0: 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925高速路况。
2: 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你好，翟哲。
3: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并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母肥高速、塔通高速、哈尔滨东至红河立段、特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段。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齐高速京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能见度较低的路段时，请留意观察并瞭望高速公路周边的环境，提前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合理使用灯光，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有序指挥，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2: 嗯，好的，感谢翟哲。
4: 好了，北京时间的8: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
2: 大家好，我是周瑾。
4: 哎，正所谓啊，没穿过洞洞鞋的朋友，你真不知道洞洞鞋穿上脚上有多么样的舒服啊！这个洞洞鞋穿在脚啊，不大也不小啊。要说这个材质呢，它不是那种就是硬邦邦的哈，还有呢，有的不透气闷脚。原因很简单，因为周阿姨呢，可能就曾经受过这种鞋的这
2: 个
4: 影响。
2: 就是那个之前买的非常便宜那个洞洞鞋，它的材质不行。
4: 原因在哪儿呢？不就是它的质量不够好吗？但是啊，大家也担心说为什么这个洞洞鞋买不到合适的呢？原因是因为你没找到一款真正够大牌的品质够好的。今天带来的呢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而且人家呢是洞洞鞋的开创者，它的体验感呢真的是不一般，穿在脚上啊，一瞬间你就明白什么叫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其实这话说的再贴切一点，各位有没有知道那个脚感？刚刚咱说有泡芙感的，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是不是？
2: 最好是不要说
4: 大家自己去联想一下，就是这个脚原来有一款那个特别舒适的拖鞋，就是那个脚感啊，
2: 叫踩什么感？
4: 哎，对了，就没法再说了哈。采用到的呢，就是人家独家的这个品牌设计，人家有专利的这种树脂材质，所以说呢，摸起来软乎乎的，同时又有支撑力，而且呢，单说咱们这个鞋啊，拿在手里边多沉，跟这个手机的重量差不多，甚至比手机还轻。那么走在路上呢，就好像踩在棉花糖一样啊。哎，棉花糖这个词儿挺好啊，对，这个是挺好的。您暴走一天啊，这个不酸又不累，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它是这个一鞋两穿的独特设计，后脚跟人家可以调节的，搁到前面呢就属于凉拖，把这个跟拿过来兜住后脚踝，这怎么着？这就是一双运动鞋。所以说呢，散步穿、通勤穿，咱们一鞋两穿了，而且不容易掉跟，而且走路、赶路啊，包括出行、运动都特别合适，很跟脚。所以呢，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 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我看到在视频号当中呢，像是这个重逢那年还有华，很多朋友大家都在视频号里回复鞋，您一定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一个字鞋，才能触发链接，用链接才能抢。因为今天啊，说实话的，后台又爆单了，大家呢，我真怕您抢不到合适的尺码哈，所以抓紧时间赶快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在私信当中您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下单了。而且今天这一批呢，咱们是从奥莱调来的一批库存，所以数量并不多，就为夏天冲量，咱交个朋友啊，最低169元就能够拿下泡芙啊、云朵呀、贝雅呀、明星啊、小海豚呢、啊、各种爆款全为您准备了。刚刚里边说了有这个几个明星啊、白姓的明星，还有姓谭峰老师啊。谭健次，对，人家然后都有这个明星同款，
2: 对，
4: 所以大家如果说之前这个下单的朋友，周阿姨我亲戚前两天刚下一款，是不是？
2: 对，
4: 但人家那个价格肯定要高于这个价格了。
2: 他买的就是有点像奶白色那个。
4: 对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这个最低169就可以拿下的，您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
2: 而且现在这个洞洞鞋吧，跟咱们原来买的洞洞鞋款式不太一样了，
4: 哎，对了，
2: 它是厚底儿的，就是有很高的那个防水台，哪怕下雨了咱们当就是雨鞋都好使，
4: 哎，对了，
2: 它不怕阴湿啊，不怕湿，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行了。我看到我小侄女穿那个鞋完，她说那个她妈就跟我说
4: 咋说的，
2: 喜欢谭健次
4: 啊，
2: 跟谭健次同款，
4: 你买情侣款，
2: 我这才知道这个鞋，要不你是我上哪知道去啊。而且我发现都是比较年轻追求时尚的在穿，
4: 哎，
2: 像我晚上遛狗的时候，
4: 啊，
2: 我们家单边有个小姑娘也贼时髦，
4: 啊，
2: 就是头两天天还挺冷的时候，我还得在外头披个那厚点外套遛鞋，遛狗的时候，人家就穿个洞洞鞋就下去了，
4: 人家
2: 就是类似于这种的。
4: 哎，那大家抓紧时间吧，这双不光说是舒适了您的
2: 脚，
4: 还很时尚，是不是？很百搭的一双鞋。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回复一个字鞋马上下单，相信您啊一定会感觉到非常惊喜的。
2: 还有孤独的狼提示大家说，绝缘街往香槟路地道桥有车辆抛锚了，绝缘街往香槟路地道桥有车辆抛锚了啊！我就发现这个香槟路地道桥总有车辆逆行的，
4: 哎，
2: 就可能不经常走这块，
4: 哎，
2: 有的时候你就开着开着吧，我就从咱单位去往那个，和兴路那个方向，你就会看，哎，顶着你就过了一个车，
4: 有时候
2: 然后他开开，他自己也毛了，
4: 怎么回事？
2: 这怎么车怎么都冲着我开呢？
4: 对呀，我刚刚听广播里说有一辆车逆行，这怎么好多车逆行呢？
2: 这个香槟路地道桥它单侧都是单向通行的，
4: 对对对
2: 就一个桥洞里你不可能看到有双向向你对向开过来的车，
4: 大家注意，如果说碰这种窄的路段，因为现在咱们哈尔滨好多区域进行这个重新规划之后，您最好进入小的街路跟着导航走，
2: 但这个
4: 不
2: 是说重新规划，它一直都是，
4: 这好多人不走这儿，对不
2: 对？
4: 对
2: 对，可能就很少走这儿，然后一整就走的那个逆向行驶我经常会遇到哈。
4: 哎，这是我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在哪儿呢？泽南家在这古商科医院附近住 在那一撇原市街元和街，
2: 现在有好多都是单行道，
4: 全部都是单行道，
2: 对，
4: 也就是说你不绕一圈你是出不来的，大家到这儿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前两天就在这个汉广街还有这个元市街的那个一附近吧，有个十字路口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外卖车跟这个司机两个人倒是没有多严重，就是一剐蹭，但是这种路段经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一定减速慢行。
2: 那是外卖车逆行还是私家车逆行了呢？
4: 人家俩人都没逆行，他俩就缘分到了，可能是就是
2: 蹭到一块了。
4: 对，因为咋的，一个是往左去，一个是往直行来，他俩不是说那么刮上的，他俩在十字路口碰上了，就是这个转角遇到他大家还是小心注意安全哈。
2: 是的是的啊，如果遇到了可以提示各位小伙伴的路况哈，大家可以随时拨打87997337821190002。
5: 调整运行，
6: 快乐加速，
5: 925
6: 交广早高峰，
7: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天好心情。
8: 喂，

0: 好了，上午的8:10，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啊。来提示大家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4度，今天气温有所回升了啊。今天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4度。今天呢气温比较适宜，早晚体感偏凉，希望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预防感冒了。
1: 好的，下面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咱们刚刚跟大家说了，20游是5月30号1日游。那您觉得说一天玩的不过瘾，那您就跟着我们，咱们

0: 玩了这个5月30号整装待发，6月5号出发宝清游，而且是三天游啊。这呢是咱们925交通广播2026年城市声纹计划为大家带来的经典路线宝清游，算上之前的两团，这次出发已经是宝清游的第三团了。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的又舒服又美味，住的还好，玩的还精彩的宝清游，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而且多数呢都不是第一次了啊。这个现在网红话叫做什么二刷三刷，就是去过好多次了。那这次宝清游呢也为大家安排了很多经典的景观，像是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咱们登到文昌阁上登高望远，还有逛烟火集市，咱们去影视特色小镇，在那里重温旧时光，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还有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这个彩云岭也是啊，你可以登到山巅上一览众山小，但是它坡特别缓，走起路来不敢也就是二三十度的那个坡度，所以呢轻轻松松你就登上去了，来回往返也就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所以建议各位能够上山的朋友一定去。周阿姨
1: 这不累，这我上去了。
0: 周阿姨对亲
1: 这来俩来回没事，
0: 亲自体验过，所以说大家放心，不用担心说上不去哈。除了这以上给大家安排的精彩经典以外呢，还有美食也得跟大家讲一讲。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味美绝伦，还有呢就是民营饭店里边的怀旧餐溜肉段啊等等一系列风味的大菜都给您准备了，杀猪菜全都有，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也为您准备了，顿顿不重样，让您吃得好，吃得好啊！这个吃得妙，玩得还过瘾。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由宝清当地啊这个融媒的工作人员现场为我们做这个导游，而且全程呢还负责旅拍。各位，人家旅拍设备啊，那真不亚于市面上一线的旅拍品牌了。你像是人家用的这个摄像机都是大疆的，人家用的这个手机啊，这个相机都是这个
1: 单反，
0: 对，
1: 而且专拍人像的单反。
0: 所以说，就人家用的这东西都是特别专业的，拍完那个片啊，景深感也好，质感也强，真的值得您一生来进行典藏。入住到两晚呢都是宝清的当地的头部酒店，一晚呢是高端的洲际酒店，另外一晚呢入住到的是宝清宪兵馆，居住舒适，闹中取静。六月五号出发，三天两晚的行程，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888元，1.2米以下的儿童仅售688，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旅拍全含，不用您单花一分钱了，拎包就走，住的省心又省力啊！记好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们的听友中国人提示大家，信阳路呢去往通达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车辆呢通行也比较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安生街的街口了，信阳路和安生街的街口了。这是信阳路去往通达街方向，车流量大啊，车辆已经排到安生街。接口了，感谢中国人。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同时，大家也可以把路况发布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微信视频号。

0: 在哪里呢？那一定是在游山玩水里哈。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本周六5月30号有一期阿城的一日游啊。很多朋友报名了，现在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还有就是泽南刚才跟大家说的宝清三日游，
1: 6月5号，
0: 这个是6月5号出发的3天2晚的行程。我们的听友想报名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如果说你觉得1天和3天不过瘾、想往远走一走，我们还有一个行程可以给您安排，就是去到桂林山水甲天下那里的桂林，我们一起去看山水。
1: 好，
0: 而且这个团期呢是在6月2号出发的，也就是应该是下周二啊、也比较临近了，真的是拿着行李说走就走了。剩下最后2到3个可以补位的名额，而且这是最后一团我们的桂林特惠游啊。5月6月呢也是桂林正值山水甲天下的时节，山水画卷呈现别样的风情。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6月2号给大家安排了一期5天4晚的桂林听友专属定制游，纯玩无购物无车销，景区内必销的小交通全都包含，不用您再单花钱。桂林的经典景点全都囊括其中了，像我们会坐着三星船游漓江，去到银子岩、阳朔，坐着竹筏漂流，还有去到月亮山象鼻公园，还有呢这个象鼻山公园啊，还有七星公园，徒步玉龙河等等。另外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让大家会玩的尽量的轻松和愉快，每天不用您早起。这天玩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回到这个酒店好好的休息，第二天早上起来睡到自然醒，上楼下的这个餐厅吃完早饭，每天都是早上9点钟才从酒店出发的啊、不用每天都早起。全程入住的是3钻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城的烟火和山景啊。现在这个团呢最后只有2到3个名额了，特惠价只要3499元，是桂林6月2号出发5天4晚的桂林游的行程啊。这是一个 VIP 小团，就是算上我们925带队的工作人员，总共最多就15个人、就如果咱按满团算的话、现在就是还有2到3个名额可以报名，
1: 还够一家庭的、
0: 还有2到3个名额可以报名。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先把我的微信加好，然后呢我们来详细看一看这个行程，我发到您的手机微信里面。因为如果打电话呢介绍不全，
1: 对，
0: 它太多了啊、包括每天都去哪儿啊，整个行程怎么样啊，我都有一个详细的介绍，我在微信里面发给你啊。记好微信号151-4600-2602 这个桂林真的是拎包就走、下周二就出发了啊，
1: 马上到日子了吗？
0: 对对对、记好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而且这个也是在6月中旬之前的非常优惠的桂林团了，因为大家都知道6月10号之后考生高考考生就要出去玩了，
1: 孩子们解放了、
0: 然后中考结束之后又有一批要出去游玩了、
1: 又能出去一批孩子，
0: 等到暑假更多的孩子就要出去了，
1: 更多孩子说我不行我得出去玩去呀，
0: 对，那根据市场的这个供需调节呢，那肯定是越旺季的时候价格越高嘛、
1: 会的呀，
0: 不论是你的酒店呢还是机票，价格都是层层往上涨的、所以6月初这个桂林是最后一期桂林特惠团了，只有最后2到3个名额了啊，大家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好了，151-4600-2602。
1: 来关注路况信息，李春华留言，他说香槟路与规划街交口，现在桥下主道上一台面包车抛锚，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 8799-7337。

0: 好，来看看大家留言。小东说，咱节目也卖洞洞鞋了，我正准备要买呢，咱节目就推荐了。下单就送一包鞋花嘛。对啊，下单就送，就是跟这鞋花怎么跟大家形容呢？
1: 哎，对了，
0: 你知道家装有那个洞洞板吧？
1: 啊，看过。
0: 就是你想插什么，往上面一插就行了。
1: 哎，可以放
0: 这个鞋花呢，就是它洞洞鞋嘛，有一个小洞的，
1: 上面有
0: 为了让它不

0: 普通，然后你那鞋子还跟别人不一样，
1: 怎么办？
0: 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一包鞋花。
1: 嗯，
0: 你可以根据每天的那个服饰啊，或者是根据你每天的心情，自己去把它插在那个洞洞鞋上。
1: 哎，就挂上了，
0: 就是可以 DIY 的。
1: 这小挂件特别好啊！
0: 嗯，
1: 我之前买的时候里边也就送给一个呀两个，人家说给你一包，也就是说里边五彩缤纷，什么样都有。
0: 嗯，
1: 像是三角猫就说了，他说特别喜欢那种云朵款的啊，挺多的朋友啊，包括同事呢，也都穿过这款，而且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太给力了啊！
0: 是的，
1: 一双省下好几百。
0: 嗯，
1: 那很多朋友可能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不了解咱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洞洞鞋哈，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介绍，问问各位有没有买洞洞鞋踩过雷的朋友？
0: 有啊，
1: 有。直播间，
0: 我之前是买的特别便宜，
1: 价格便宜啊，
0: 十几二十一双。
1: 但是我跟你说，你不用添太多钱就可以买到一双穿着舒适、不闷脚、不臭脚，而且这个脚感还特别舒服、
0: 特别好的、
1: 这种好鞋呢，咱有啊。为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呢是卡洛驰的他家的洞洞鞋，因为人家是洞洞鞋的开创者，所以呢，它独特的脚感穿着起来呢，让您知道什么叫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
0: 嗯，
1: 采用到的是品牌独家专用的树脂材质，而且穿在脚上软乎乎的，同时还有支撑力。那么单只这个鞋拿起来呢，比手机还要轻，就好像是您踩在了棉花糖上，暴走一天，这个脚呢是又不酸又不累，而且还不臭啊。
0: 嗯，
1: 而且呢，咱们是一鞋两穿的独特设计，带后跟的。如果说您正常说是这个我当拖鞋穿，那你把后跟调到前头，如果需要跟脚穿，直接呢拽到后边，把脚跟一跟上啊，踩在脚下，既能够打开运动鞋的舒适模式，同时呢还合脚，还不掉跟儿。
0: 嗯，
1: 同时呢咱们赶路出游运动都合适，而且穿着这双鞋，个人建议啊，去阿城、去宝清，包括去桂林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日常穿着它各种场景都是完美驾驭的。
0: 嗯，
1: 如果有这种需求的朋友，千万不要这个再犹豫。为啥呢？正常一双这样的鞋得个四五百，明星同款大家都爱穿，而且这是专利技术再加上专利材质，明星同款的底气，既漂亮又有外观，穿着还舒适。
0: 嗯，
1: 最低价格一双169元，您就能拿到手。里边各式各样的款式都为您准备了，品牌方呢就为了下期冲量，所以说呢只有100组的库存。泡芙款的，还有云朵呀、贝雅呀、明星同款的、小海同款的，各种爆款都为您准备了，多色多款，您可以任意挑选。奥莱直供正品，现在下单赠您一包鞋花。当然了，鞋包里边的这个是随机为您搭配的，您根据自己的需求，哎，把它这个装点上面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0: 刚才说到游戏呢，还有好多朋友在留言啊，微信小游戏，这个暗夜向日葵是我身边同龄人玩游戏，但是在微信里面的小游戏玩的不多，一般呢都是以给孩子买的名义买了一台什么 PS5 啊、
1: 哦、对对对、
0: 什么 Switch 啥的哈、
1: 啊、是
0: 美其名曰是给孩子玩的，其实就是给自己买的、
1: 哎、妈妈一直那孩子这孩子还没断奶呢你让你玩这个能玩了吗？
0: 还有库巴说、谁玩那个农场加个好友呗，这咋还变成交友了呢？
1: 哎呀，就是哎，加这个是得扫二维码吗？还是说你得通过？
0: 我也不知道啊，
1: 好像得加微信的这个。
0: 微信里面好像好友就是你、就是比如说咱俩是好友，
1: 哎，是。
0: 如果你也玩这个游戏，我那排行榜里就能看到你，
1: 你能够看到我
0: 成绩啊。
1: 哎，对了、大家通过这个交友的朋友，您别着急啊，休息哪天您都能遇到我们啊。
0: 还有长不停说，我家小二在5岁的时候呢，就能和我们一起玩抢手棋了，就是现实版的大富翁。
1: 哎呦，
0: 说每一次要输了的时候呢，也是啊，会很不开心，甚至都要哭了。后来呢，他就慢慢的摸索出了他的经验和规律了，也能玩得挺好了。他第一次赢了我哥哥和妈妈的时候，我就对他说了一句、恩师的话，不断学习加上经验的积累，你就能成为赢家。说这个游戏非常不错，可以启蒙孩子们的理财能力和简单的计算能力，值得推荐。
1: 好的、这个我记住了。
0: 5岁左右的，你可以跟你儿子玩一玩。
1: 哎，对，
0: 叫抢手棋，
1: 抢手棋现代版大富翁。其实那个大富翁小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爱玩的，
0: 对对对，我家现在还有呢。
1: 哎呀，还会玩吗？
0: 有的时候，对对，我们仨也玩一玩。然后如果我家来小朋友，小爱也会跟他玩。
1: 哎，我跟
0: 都高中了还玩呢。
1: 这游戏是一个特别杀时间的游戏，你往那一坐，一两个小时过去，嗖嗖的，一点都就感觉不到。
0: 对，而且它能让你放下手机，暂时你不用去看手机了。
1: 哎，对了，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桌面类的益智类游戏，真的也推荐给大家，尤其是对于这个亲子陪伴的时候呢。

0: 要比你平时拿起这个 pad 或者电子产品，让家长们也没有那么多担忧了。
1: 对，我最近就刷短视频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像棋盘似的，然后那五子棋是你用手摁的。就你摁这个灯亮了，完他摁，比如说你摁的是红色的，然后他摁就是蓝色的。
0: 哦，就现在好多的那种这个电子
1: 好像还挺贵的呢，那个。
0: 这边刚想说，就是我们可以为孩子的这个启智投资，那边价格太贵了，算了，
1: 贵点也值得哈，可以看一看买一买啊。
0: 哎，其实还推荐大家怎么样呢？你咱们回来哈，就是返璞归真一下，下中国象棋。周阿姨，就是你会下象棋吗？就是中国传象棋
1: 不会。
0: 跟各位说，就是
1: 我就知道什么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哎，对了，跟各位说，就是那个象棋游戏真的就是也是说属于是传统文化里边的一块瑰宝了。我爸就爱下象棋，就是可能说就是受到我就是一代受一代影响。我爸下象棋就是好死，就是这个就是死
1: 活啥呢，
0: 不是死活教，死活非要教我，你知道吧？啊，然后等到我现在呢，我也教我孩子。大家会发现，就是那个游戏的话吧，确实是也能够虚习静赌，培养孩子的心智。
1: 对，
0: 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那个东西真的你用不着说是一定出去啊，我得报班学，自己在家就完全可以教。
1: 对，学好了以后，你还能再接着摆个摊儿呢。
0: 残局，
1: 摆个残局摊，
0: 靠着发家致富，我跟你说，也是一个招啊。
1: 好了，早上的8:28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吃的啊。先来说说这个榴莲，最近榴莲便宜了哈，
0: 哎，价格下来了。
1: 本季泰国榴莲仍然是迎来了丰产，整体品质呢是比较稳定的，出口保持强劲的势头。中国长期稳居泰国榴莲第一大出口市场，眼下泰国榴莲对华出口的情况怎么样呢？根据泰国农业部门的统计呢，截至到今年5月中旬，仅泰国东部地区出口到中国的榴莲就已经突破了28000个集装箱，总价值超过51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106亿元。
0: 嚯，真的是不少啊！那到目前呢，由于榴莲的大量上市啊，现在市场价格呢也已经有所下降了。今年榴莲的这个产量呢，较去年增长了约30%。那在泰国的坚竹汶府的某榴莲分拣中心的工作人员就称呢，说今年啊泰国天气条件呢理想，因此呢这个榴莲口感特别好。今年呢泰国榴莲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呢情况呢也很好，中国消费者呢他们的这个消费市场呢也是非常旺盛的，需求也很旺盛。所以说呢，总体来看今年的利润呢要比去年更高了。
1: 但是说到吃啊，我们要提示大家，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来了，大家在吃各类东西的时候都要注意。专家建议咱们家庭啊一定要配备2套刀具和砧板。监测显示呢，6到9月份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每年各地监测报告的事件数、发病人数都占到全年的大概2/3左右。而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3，总发病人数的1/2左右。
0: 哎，就这个怎么避免呢？还是讲卫生是最基本要做的啊。专家也建议呢，勤洗手，而且呢这个要经常来进行清理，饭前便后要洗手。小的时候咱经常听这句话哈，尤其是处理生肉海鲜类，接触宠物之后呢一定要把手洗干净，而且呢要清洗这个砧板，还有呢就家中的这个抹布以及餐具。另外呢，生熟菜板一定要分开啊，处理生肉的这个刀具呀一定不能啊就是再进行拌凉菜呀，或者来进行直接即食的食物，像是切红肠啊。在这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别拿那个切完生蒜的那个刀你再去给我切西瓜，行不行？
1: 这西瓜第一口姜味儿，第一口第二口蒜味儿，
0: 哎是，
1: 第三口葱味儿。
0: 不是，你要拌凉菜你就好好拌，你别拌凉菜给我切西瓜啊。而且呢还提醒大家，尤其是有条件的家庭呢，准备2套刀具和砧板就可以很好的避免这些问题。冰箱内存放的也需要呢按生熟来进行分离。再有呢就是烧熟煮透要充分加热，可消除呢这个常便见的一些导致微生物的一些致命菌哈。所以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咱们家中呢这个正常要生熟都要使用的话，一定把这个生熟案板分开。我家现在也已经做到了，但是怎奈何呢，就是我比较粗心，我今天切完这个熟肉的，明天拿的可能就切点生肉，就是挨骂呀。
1: 你看老 K 钓鱼说这2套刀具太重要了，感谢泽南和周锦的提醒啊。
0: 应该做的。
1: 对，就是刀具呢不光是那个菜刀，其实咱们可以多 备一个，就水果刀你也可以多备两个。
0: 对呀、
1: 啊，
0: 把这个分开啊。
1: 对，
0: 咱帮助一下听友啊、
1: 嗯，
0: 这应该是吴雅芬咱们的老听友了。
1: 嗯、
0: 他说那个周阿姨赶快帮帮忙吧，嗯、我鞋拍完了，地址写错了，可咋整？
1: 你给他先退了呀？
0: 哎，
1: 啊，你先给他退了，他后面不有那个、
0: 嗯、
1: 就是那个你可以点击退货嘛？
0: 直接点退货。
1: 你先给他退了，然后你再拍，
0: 这就可以了。
1: 对，你先给他退了再拍。你要是整不明白，你微信发给我
0: 啊，
1: 你就说你整不明白，你告诉我，然后我让那个露露联系你。
0: 哎，或者您身边要是有年轻人，让他帮你手机操作一下，不会呀、
1: 啊？对呀、啊，你先看看
0: 啊，
1: 要是不行的话，一会儿呢我就那个联系露露，然后让他给您打电话，
0: 哎、对对对
1: 看在后台能不能给你把那个订单关闭了。
0: 对，
1: 然后你再拍一单。拍一单就行了，
0: 哎，或者是你要是能够修改地址的话、
1: 啊，
0: 直接把地址也可以。
1: 其实应该能修改，
0: 哎、对他正常发货地址、
1: 嗯、
0: 也不可能，他现在就发货，对不对？
1: 对
0: 他人家得等到一个时间，包括快寄快递的话、
1: 嗯，
0: 应该当天晚上。您别着急，下了节目以后呢，不行留个电话，咱们先联系一下，
1: 对对对，
0: 帮你解决
1: 啊、
0: 嗯。
1: 接下来还是要说跟吃有关的事儿哈。今天呢已经是5月28号了，6月1号起，外卖无食安签封或者是签封破损，我们就可以当场拒收了。
0: 哦，
1: 打开外卖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见过餐品的分量不对呀，菜品缺失了，不法人员拆开餐品投放异物，恶意索赔，还有就是配送当中，比如说如果遇到了雨水呀、蚊虫啊、灰尘进入包装，污染了餐食啊。数据显示，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5.45亿人，庞大的消费体量下，如何保证外卖用餐安全，始终都是备受关注的啊。
0: 哎，其实这事儿呢，我们也应该时刻来关注啊、
1: 嗯。
0: 那据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通知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呢，将于2026年的6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规定也明确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呢进行包装封口，并且呢保证封口开启之后呢无法复原，而且防止啊这个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当中受到二次的污染啊。
1: 嗯，那如果说这个签封破损了之后怎么办呢？这个外卖签封呢，它是辨别食品是否是被拆动过、被污染的重要凭证，那也是我们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依据。
0: 嗯，
1: 规定实施之后，查验封签将会成为收餐时不可缺少的环节。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对这个外卖，你那个就是餐上面不有个标签吗？
0: 哎呦，不干胶之类的，
1: 贴好的，或者是他拿个订书器给你订好的，
0: 就是你打不开。
1: 对，大家有没有仔细去看这个？
0: 嗯，
1: 收到餐品之后，首先你要查看是否有完整的食安封签。
0: 嗯。
1: 确认这个封签是完好无损的，如果说没有，如果发现没有使用这个食安封签，或者说这个封签破损了、
0: 嗯、
1: 您就可以当场拒收，并且留存照片证据，通过平台客服或者是12315热线来进行维权了。消费者下单前也可以留意商家的资质信息，以及比如说明厨亮灶等一些标识、
0: 嗯、
1: 取餐之后及时吃，避免长时间存放。
0: 哎，说到这儿啊，真的和大家一起来这个现身说法一下吧、
1: 嗯、
0: 周阿姨，我之前刷到过类似的短视频，就是说有个别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咋的，那个外卖就是员啊本身的就是可能素质偏低、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偷偷的把这个点完的外卖偷吃了、
1: 嗯、
0: 因为当时没有这种封签的这个要求和规定，更多的呢人家就是把这个塑料袋系严了，让你不浪费就完了、
1: 嗯、
0: 有这种情况出现哈。我那天看完这个新闻以后呢，正好我那外卖员来了、
1: 嗯、
0: 关键是吧，我当面我俩面交的，他我拎东西刚拎到手，他嘴里边在那嚼东西呢
1: 啊
0: 你看那一瞬间吧，咱情商还高，
1: 你
0: 我咋问呢？
1: 还能吃了吗？
0: 你把我外卖吃了，我也不能这么去问的。
1: 他不会是嚼口香糖的吧？
0: 我猜可能是，
1: 啊、
0: 但是有那一瞬间吧，你允许我的内心小小的邪恶了一下啊，
1: 嗯嗯、
0: 我就猜可能说是，我觉得他偷吃我东西了、
1: 嗯。
0: 但是还好，我感觉那个分量没差多少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这以后呢，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还真的您得多留一个心眼儿、
1: 嗯，
0: 这也是为了咱们自己的食品安全的一份保障啊。
1: 嗯、
0: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不同的这个。成因的原因呢，可能对于啊追责的主体，还有呢就以这个处罚的标准呢将会有所不同。
1: 嗯，
0: 若问题源于商家未使用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器具以及到这个餐具或者是包装材料，消费者呢也应优先向商家进行追责，平台呢也需向消费者呢提供商家的真实名称、地址以及有效联系方式，若商家拒不改正或者是情节严重者啊，也将 处以10000元以下这10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问题发生在配送过程中，消费者呢可以选择向平台或者商家进行追责。监督部门呢也将依据到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对于涉事的这个责任方呢做出相应的处罚。
1: 嗯，你看这个规则呢是从6月1号起就要开始实施了，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的规定。如果说以前您遇到这个食品的签封拆掉了啊，或者您怀疑这个食品受到污染了，那

0: 咱们只能就是找商家呀或找这个骑手去理论。
1: 哎，对。
0: 但是从6月1号开始新的规定实施以后就有相应的处理细则了啊。所以呢我们点外卖或者是在一些买食品的时候心里就会更加安心了。

0: 好，看到平台上还有小伙伴在咨询二城游的报名电话啊，您可以直接拨打87997337821190002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可以了。我们是这周六出发的5月30号的二城一日游啊，上午带大家去到吊水湖国家地质公园，然后下来之后呢，咱们吃一顿非常非常丰盛的这个午餐，就像这个泽南说的，那到平山了，一定得吃当地平山干豆腐。
1: 对，您别说干豆腐那是个素菜，但我跟你说，平山干豆腐。人家打的驱车几十里地干嘛呀，就是单纯
0: 就为了去买干豆腐，
1: 我就为买干点干豆腐回来哈、而且不光有干豆腐，大丰收啊，肉段茄子呀、还有红焖鱼，
0: 红焖鱼特别好吃。
1: 哎，抓鱼就那个
0: 味儿。
1: 我这个人是不太吃鱼的，但是我印象特别深、那次那红焖鱼就是我真是吃了好多、原因是什么呢，它鱼个儿大，够肥，而且还新鲜。
0: 对，
1: 人家当地说
0: 而且入味儿，
1: 就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做好的真的是一把好手艺啊。而且你想吃地道的这个农家菜，您就在这能吃着了。而且在这的时候人家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
0: 对，
1: 现场给您上东西做得特别好。在这提醒大家呢，我们每年啊都会有这个一到两次的像这样的活动。那今年的二城游是咱们的开年第一团，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块去平山鹿苑，想跟我们去这个吊水湖，去这个地质公园去看这里的美景，千万记得拨打报名电话。现在名额不多了，刚刚报名说有7个名额，现在可能说是也就剩2-3个了哈，所以大家一定抓紧时间，直播间热线8211-9002 8799-9997337。

0: 每位仅收168元，来回的交通费用、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呢咱们这个两个景点，再加上给您中午
1: 午餐，
0: 中午还安排一顿饭。
1: 对，
0: 各位您想想这168元哈、啊、咱们就是为了跟大家带来一个福利、
1: 嗯、
0: 所以说呢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8211-9002-8799-7337，而且经过主持人之间激烈的角逐，我泽南脱颖而出。这周六又是我去了，
1: 泽南打得头破血流的，我要去
0: 我去，我要去，嘴角还有血呢所以说跟各位说，这是也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
1: 嗯、
0: 特别愿意和大家见面，这个带队出去旅游的一个好机会、
1: 嗯、
0: 一日游咱们呢不需要这个额外请假，也没有任何的压力，早去晚归，回来的时候呢这晚上天估计还是蒙蒙亮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呢也就放心跟着我们走，上您一块快乐的旅行就在这一次了。
1: 而且这5月3日本周六天还挺好的，
0: 天不错、
1: 天还挺好的，这个、嗯、我那天查是24度，然后我前天查是29度，我一会儿再查查、
0: 哎、
1: 周六是多少度、啊、
0: 没事，反正就初夏这个温度大家都能接受啊。
1: 哎，尤其它是那个山里面那二城的那个山里面，就空气质量特别好，
0: 空气老好，
1: 然后也不是很热啊、
0: 嗯、
1: 不热
0: 啊，
1: 大家可以放心跟我们出发，8799-7337-8211-9002，还有个位数的名额啊、
0: 哎、
1: 个位数的名额、
0: 嗯、
1: 而且这是跟着我们走，您什么都不用管了，也不用您自己开车、
0: 嗯、
1: 我们有大巴车、
0: 哎、
1: 啊，有大巴车
0: 统一接送。
1: 对，如果说你不上家里接
0: 啊，
1: 在华山路一号集合，
0: 单位集合
1: 然后咱们解散也在华山路一号、啊、您可以开车来，然后我们单位周边有停车的地方，
0: 对，
1: 您可以把车放到那儿，然后那个解散之后您自己开车再走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说带着不到1.2米的小朋友、
0: 嗯、
1: 或者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还有相应的优惠、
0: 哎、
1: 啊，还有相应的优惠、
0: 嗯、
1: 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思念绕指柔，地头秀蔷薇说谁选的歌这么好听、啊、
0: 哎，这是真抓一今天给大家挑的歌，
1: 你应该有这个眼光
0: 耳音也不错啊。地头秀蔷薇还说呢，说抓一五子棋电子版的，你说的那个50块，这个不贵，不才50多块钱吗？你是50多吗？
1: 我看那链接好像不是50多，好像几百呢。
0: 你是那个在那个哪个平台上？拼夕夕啊？
1: 不是，我没上拼夕夕找。
0: 你上拼夕夕上吵吵、
1: 啊。我就直接看那他短视频完、啊、底下他有卖货吗？
0: 哦、啊，对。
1: 我一点他那个小车，然后那个上面写、嗯、好像是肯定是不是50多？
0: 有平替。
1: 要不我怎么能觉得贵呢？
0: 有平替，肯定都有平替，赶紧去看看去。
1: 我上拼夕夕看看。
0: 对了，这是个好的选择啊！
1: 嗯、
0: 刚刚咱们今天聊到这关于这个玩什么的游戏，是不是？
1: 嗯嗯、
0: 坦途也说了。下象棋啊，马走日，象走田，炮打隔山子儿，车是一杆枪。
1: 哦，
0: 您学会了吗？
1: 你看那个象棋里面车念车，
0: 哎，对了，对这个叫法不太一样啊、
1: 嗯。我爸会下象棋，
0: 哎，
1: 当时也教过我，不乐意学那玩意儿。
0: 这他，你看他
1: 是，我感觉一般象棋好像都男生比较爱下。
0: 还真是，你那种指点江山的这感觉啊，就跃然于纸上。
1: 看，这就是朕为你打下的江
0: 山。江
1: 山，
0: 你看这将老将一个了，啥也没有了。
2: 遇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925早高峰快报。
1: 好了，早上的8:4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呢介绍了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
0: 目前，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的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
1: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
0: 再来关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经营范围。
1: 昨天呢，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份交付运营。
0: 再来关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

0: 在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定范围内。
1: 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良种通林九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柳污染，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0: 记者从微信小程序开发者大会上了解到，微信小游戏月活跃用户超5亿，用户平均每天在小游戏中花费60分钟，小游戏的开发者群体超50万，单季度的流水超1000万元的小游戏超300款。
1: 6月份呢，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始了。在昨天呢，咪咕正式官宣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持权转播商，届时广大用户可以通过中国移动旗下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观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全量直播和点播内容。
0: 近年来，伴随着新茶饮行业的蓬勃发展，抹茶饮品热度呢也在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消息啊。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4号，下周四的晚上12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那目前呢，该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3个工作日，原油变化率来到了-5.02%，预计下调每吨240块钱。根据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每升下跌1.8毛到2毛。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这个古早的一首歌，
1: 这个
0: 快乐阿拉蕾。
1: 我跟各位说，有多少朋友知道阿拉蕾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的？
0: 知道啊，那不是一个那个动画人物吗？
1: 抓紧，你知道这动画片哪年的吗？
0: 好像我小时候的。
1: 我跟各位说，就是这个，就是快乐阿拉蕾，它源自于就阿拉蕾的一部漫画嘛。那部漫画跟谁是那个就是兄弟片？他跟七龙珠是兄弟片。我跟各位说，这是几几年的？好像83年吧。跟各位说，
0: 特别可爱，这戴个小眼镜黑框的，然后长头发阿拉蕾。
1: 对对对，他是一个这个科学博士生产出来的一个机器人闺女，铜头铁臂，特别可爱。一说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曾经小的时候，就是背着老师偷摸看漫画书的一个经历，真是啊。
0: 它是由漫画改编成的那个动画片。
1: 哎，对了，然后歌曲这个一经走红，大家都认可了。
0: 对，来自邵雨涵的《快乐阿拉蕾》啊。那说到快乐，出去玩当然更快乐了，
1: 是
0: 吧？
1: 是了。
0: 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梳理一下，目前可以报的三个团，有两个是省内的啊，一个呢是本周六5月30号即将出发的阿城一日游啊。这个行程呢只有一天的时间，咱们早上大概是7点多在华山路1号集合，先开车带着大家去到阿城的吊水湖公园，然后呢游完了之后，到中午咱们就在当地吃一顿特色的东北菜，什么当地平山那个尖椒干豆腐
1: 有
0: 啊，还有大丰收，还有那个红焖鱼，味道特别特别好啊，
1: 强烈推荐。
0: 真的，您自己去阿城玩，你都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好吃的馆子，
1: 太地道了
0: 啊。然后呢在下午的时候吃完午餐，咱们去到平山鹿苑和小鹿贴贴啊。
1: 是
0: 一天的行程，就是也不用你开车，啥都不用你操心，你就抬着腿跟我们走就行了。
1: 对，
0: 一个人的费用是168块钱，如果说带着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的话，还有相应的优惠。报名电话您现在马上拨打87997337821119002，顾及到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就没有名额了，
1: 就满了，
0: 只剩个位数的名额可以报名了。咱们一共发2台大巴车啊，87997337821119002，87997337821119002。
1: 是一日游说完了，咱说说三日游。宝清6月5号到6月7号3天2晚的行程，咱们吃当地的特色水煎包，领着大家呢一起来品尝当地特色的江鱼，还有铁锅炖大鹅。住2晚呢高端酒店，1晚呢是高端洲际酒店，另外1晚入住到的是宝清宪兵馆，政务接待的级别。2晚睡得都特别好，景点也一个都不带少的。陪着大家呢，咱们一块儿到这个宝清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叫做文昌阁，还有呢就是来到翡翠湖、彩云岭，咱们一起呢看当地的特色风景，还有呢回顾旧时光，到影视特色小镇来进行打卡。整个费用呢3天2晚住2晚，3天顿顿不重样，再加上当地的特色景点，还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呢现场为大家进行旅拍，您不用不好意思，上去呢就直接小伙过来帮叔叔照个相，帮阿姨照个相，没问题。而且都是土生土长的宝清人，人家知道在哪个点位拍出什么样的照片是最好是最好看的哈。
0: 是，
1: 记住了，3天2晚的行程，6月5号出发，周五、周六、周日，如果您正好有时间跟着我们一块出行，每位仅收888元。现在很多旅游线路价格都在涨，咱们宝清旅行依然是888，跟着我们一块出发，拨打电话来抢定名额，0451-8211-9002，87997337。
0: 说完了一日游和三日游，我们还有一个长线游，就是去到桂林，这个是5天4晚的行程啊，这个也真的是拎包就走了，比宝清出发还早呢。我们是6月2号出发的桂林，5天4晚的行程啊，然后呢整个行程我们也是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的，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不进购物店，而且景区内的小交通全都包含了，而且它还是在暑期前的一个桂林的特惠团，这个价格真的到6月份就再也没有了。3499元，3499元的桂林游啊，5天4晚的这个行程，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这就是我们近期目前可以报名的几个行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02-8320-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好了，上午的9:04，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4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4度。今天呢气温比较适宜，但是早晚体感还是偏凉的，也提示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要及时调整衣物，预防感冒了。东部区域呢会有分散性阵雨，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携带雨具，同时降雨会造成道路湿滑和能见度下降，您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农民朋友雨后要及时查田，对缺苗倒伏及时补苗或者是扶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收听即将为您播出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也欢迎在视频号当中有好久没有来了的楚一阿姨啊，欢迎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伴随着这首《我的故乡我的城》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各位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大家好，我是周瑾，欢迎您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37。
1: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2: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2: 一踩离合，二挂挡，三松手刹看前方。
3: 哎呦，
1: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2: 你好外卖啊，
1: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4: 你不是开得太快，
5: 就是嘛，
4: 你是飞得太低。
1: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4: 我骄傲。
1: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6: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

好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首先先来关注一下，从本周日5月31号起啊，哈双北路的部分路段将会进行封闭了。那昨天呢，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群力西区土储前期开发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2026年5月31号到2026年7月15号将临时封闭哈双北路和青山路交叉口青山路方向、哈双北路和昆山路交叉口昆山路方向以及哈双北路和韶山路交叉口韶山路方向的道路交通。道路临时封闭期间，途经车辆可以从群力第六大道、民山路、劳山路进行绕行。交管部门提示，因为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避开施工区域，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标志指示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您的出行安全。说到出行呢，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有可能是我们的出租车驾驶员或者是网约车驾驶员啊。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从6月1号起实施。那针对近期驾驶人和媒体关心的问题呢，记者近日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啊。有的朋友就问了，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呢？负责人解答说，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开车，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力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是事发的时候呢，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较为困难。为了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那有朋友问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连续驾驶超过两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机动车超过8个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那这个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规则这个标准当中啊，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过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不涉及到出租汽车包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也就是哪些驾驶员需要遵守这个规定呢？比如说你是班车客运，或者是包车客运，或者是旅游客运，经营这些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是要遵循我们刚才说的，在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连续驾驶超过两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还有就是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这些是针对班车客运、包车客运和旅游客运这些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不涉及到我们路面上比较多的出租车还有网约车。那有记者问到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的规定呢？

负责人说呢，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也就是说咱们开车也是这样，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那据了解，多地的监测数据显示，网约车驾驶员的长工时目前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现象。像杭州2025年第四季度网约车市场运行监测信息显示，30.14%的驾驶员每天在线8到12个小时，很辛苦哈。还有21.92%的司机在线时间是超过12个小时的。另外呢，有城市出行的就业韧性、网约车司机就业图景和职业表现显示说，截至到2024年的10月份，全国核发驾驶员证一共呢是748.3万本，车辆运输证是320.6万辆，网约车司机日均在线时长平均呢是6.41个小时，分布峰值出现在约10个小时附近。另外有0.59%的驾驶员日均在线时长超过了15个小时。超过15个小时，我觉得对身体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哈。我们也希望路面上的我们的出租车驾驶员朋友或者是网约车驾驶员朋友，在长时间开车之后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适当的休息一下啊，毕竟安全出行才是最重要的。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夏天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一双鞋子。这个鞋子呢也是最近呢很多这个时髦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比较这个追求舒适感的朋友都比较喜欢的，就是洞洞鞋哈。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同时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的单品。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全网火爆，很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还有谭健次这些顶流的明星，在机场路透私下街拍穿的都是它，妥妥的就是明星款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之前一样买过洞洞鞋，但是踩过雷啊。要么呢材质硬邦邦的，穿上硌脚，要不然就是不透气，闷汗闷脚，穿久了之后特别不舒服。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直接冲大牌。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的开创者，它的体验感真的是不一样，您踩上脚的瞬间就能明白什么是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了。他家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专利树脂材质，摸起来软乎乎的，同时又很有支撑力，单只鞋比手机还要轻，走路像踩在棉花糖上一样，暴走一天脚也不酸不累的。而且呢还是一鞋两穿的实用设计，配有可调节的后跟带，你放在前面的时候它就是随性舒适的凉拖，非常适合日常的通勤呢，或者你散步穿轻松又自在。你把这个后跟带给它放在后面的话，它就变身稳固的运动鞋模式了，贴合脚步不易掉跟儿，你赶路啊、开车呀、出游啊、运动啊都合适，日常多种场景都可以轻松驾驭。那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上商场里面看到卡洛驰家的正品啊，现在下单我们再送大家一包鞋花啊，款式是随机的。这个鞋花呢，你可以根据每天的穿搭，你给它插。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沿着松花江两岸

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今天天特别好，有没有小伙伴今天准备一会儿去到厢房区的劳动公园去看一看厢房介绍呢？为了增强花展的观赏性，今年还特意从福建、云南、四川等地引进新品三角梅、绣球、粤东鼠尾草、婆婆纳和多色鸡冠花、积水凤梨和空气凤梨等新品种。因为展出期间呢，恰逢六一儿童节，主办方还专门设计了花仙子、萌犬等大型的造型，一定会让小朋友迈不开步的。百花展呢，还首次引入了丰富的彩灯元素，不仅能在白天体验到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夜幕降临之后，也能欣赏到繁花和彩灯相交辉映的越夜越美丽的景色。

啊，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这个活动呢也参与单位包括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哈南分院、哈尔滨242医院、平房区人民医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房区疾控中心、平房区妇幼保健院等公立医疗机构、平房区红十字会、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益单位、药企以及多家优质民营医疗机构。本次义诊现场设置西医诊疗区、中医特色区、公共卫生和政策咨询区这三大服务专区，其中的西医诊疗区汇聚了省市三甲医院专科医疗资源，开设骨科、妇科、肿瘤科、眼科、口腔科等免费的问诊服务，可以为群众开展病情评估，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一站式解答常见病、多发病相关的咨询问题。中医特色区呢，会邀请资深老中医现场坐诊，提供免费脉诊验啊咨询服务，全部都是免费的。建议我们的市民朋友，你可以携带着既往的病历、相关体检报告，便于医师精准的参考诊断。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想要买洞洞鞋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移步到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关键字鞋，因为呢我们要回弹给您一个链接。你看在这视频号里没法给你弹链接啊，你只有点开那个链接才能够进入到那个购买的那个渠道。所以您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就这上面斜着这上面这个左上角的这个地方有一个925的 logo， 你点一下它，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它就缩小了，缩到我们手机的屏幕的一小部分，然后你在这个下面就会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了。在右上方啊，就是右上方靠下一点有私信这两个字，您点一下那个私信，就像你跟你的朋友聊天那个微信状态就可以了啊。5月30号这周六可以说哈尔滨的天儿非常好哈，我们也有多个选择。如果说呢您想去这个检查一下身体呀，参加免费的义诊呢，可以到平房区的红旗茂广场，在当天呢会举行中西医的免费义诊。如果说呢想去看一看花儿啊。

0: 啊，其实你也可以到厢房区劳动公园第二届百花园艺展去赏花。但是这个百花园艺展它会一直持续到6月19号呢啊。你要周六去的话呢，人肯定是人挤人的，体验感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您就不妨跟着我们，可以在本周六去到我们的阿城一日游啊。这个阿城一日游呢，去年我们也这个组过几次团，带着听众朋友去，然后我也在去年去过，尤其那顿午餐呢，真的是让我至今难忘。当地的那个平山干豆腐啊，小鸡炖蘑菇，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那个鱼也特别的入味，就是每道菜都很好吃，就像家常菜一样，码又大，滋味又够啊。5月30号阿城一日游，我们带着大家去到阿城的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咱们去到吊水湖地质公园里面看自然奇观，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用午餐，用完午餐之后我们去到平山皇家鹿苑里面和小鹿贴贴，而且全程都不用您自己操心啊！我们全程有大巴车，从华山路一号集合，返回的时候也是停靠到华山路一号。而且呢，就想自己放松一下，平山鹿苑都能给您带来一份毛茸茸的治愈感。吊水湖国家地质森林公园，这个地方呢也是山峰险峻，有山泉，有奇石，有怪松，地形地貌十分的独特，而且空气质量特别棒哈。5月30号这两个景点我们都安排在这一天的时间里了，一日游吃喝玩乐行全都包含了，我们925听友特惠价一个人是168块钱。如果说您带着不到1米2的孩子，或者是年龄超过65周岁以上的老朋友啊，那我们呢给大家也有政策上的这个减免优惠，您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打这两部电话呢就可以报名了。目前阿城游只有个位数的名额了，抢完估计就没有了，你要等明天报应该就报不上了啊。8799-7337 8211-9002，直接打电话就行啊，8799-7337 8211-9002。
1: 了床有早餐香喷喷等在厨房，
2: 好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
1: 天越来越好了，我们市区内的开的花也越来越多了啊！连日来呢，记者走访发现，在哈尔滨的街头绿地和公园里面，忘忧草的花朵较常规时段提前绽放了，绵长花期有望会持续到八月份前后。其实提起忘忧草啊，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周华健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但是对实景植物却不甚了解。事实上呢，忘忧草又名萱草、黄花菜，是哈尔滨市街头园林观赏花卉的啊，能从盛夏一直延续到八月后，部分区域植株花期可能会延续到九月份。但是随着近期哈尔滨市的气温明显回升，哈尔滨公园绿地当中的一些萱草花呢，在五月下旬就已经开始提前绽放花朵了。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萱草花长得比较像黄百合，叶子比较大。那记者走访发现呢，忘忧草虽然在哈尔滨市全域大规模种植，但是在城市的核心公园、主干街头、绿地里面都有分布。我们日常出行啊、休闲游园的时候，其实都可以

偶遇这片金色的美景。夏日里一簇簇金黄的忘忧草迎风摇曳，褪去了夏日的燥热，也成为槟城街头一道治愈又别致的夏日风景线。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张小斐的一首歌《萱草花》，送给大家啊。好了，那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两个行程。这两个行程呢也是时间也比较近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真的可以不用其他的顾虑了，可以放心跟着925一起出发。首先先来说一个我们岛交通也都包含在内了，精华的景点都含在咱们的行程当中。我们坐着三星船游漓江，去到银子岩、阳朔，坐着竹筏漂流，车缆十里画廊、月亮山、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外观，还有七星公园、徒步玉龙河等等。三星船游漓江呢，咱们乘坐三星船漫游百里画廊，看九马画山的灵动，黄布倒影的静谧，连20元人民币的同款盛景都为您铺展开来，让人在画中游，不再是想象。另外我们这个行程也是比较轻松和愉快的，每天不用早早就起来了啊，我们每天都是9点

钟才从酒店出发。出去玩的越多，那这个时候的酒店呢，机票价格就越高。所以咱们6月2号走还属于是旅游淡季，它的价格呀，也相对比较低，景区的人也相对比较少。咱们这个桂林游五天四晚的行程是3499元 ,VIP 小团啊，算上我们925工作人员才最多只有15个人啊，最多只有15个人。现在还有两到三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2602。另外如果说想在省内短时间内出去溜达溜达，放松一下身心，我们也有一个团，大家可以来参考，就是我们6月5号出发的三天两晚的宝清游啊。这个宝清游呢，我们是5号出发，5、6、7这三天，7号呢大概是晚上5、6点钟咱们就回到哈尔滨了啊。三天的时间你也不用跟公司去请长假。整个行程美食特色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风味哈。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还有呢就是香飘整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吃得更过瘾。带着大家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啊，它呢那个地方叫文昌阁，是按照黄鹤楼1:1的比例去复原的啊。然后呢带着大家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小镇，去重温旧时光，打卡藏在龙江里的绝美翡翠湖，这个特别美这个地方啊。还有这个黑天鹅在这个湖面上。另外带着大家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宝清县博物馆，了解当地的城市底蕴，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魅力。宝清线路口碑爆棚，我们已经发了3年的宝清游了，多次成团，品质有口皆碑。而且这次我们依旧是和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由当地的工作人员主持人来给咱们当专属的导游，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不购物，925听友还有专属补贴价，每个人只要888块钱。两天晚上住宿的也非常好啊，一天晚上入住高端洲际酒店，还有一天晚上住到的是宝清他当地政务接待的宾馆宝清县宾馆，住的都特别舒适啊。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6月7号晚上回来，听友特惠价8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含在里面了，只要888元啊，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92.5
2: FM92.5
1: FM92.5
3: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
5: 机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
2: 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3: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4: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那么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2: 气早知道，
14: 基本两天呢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是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也是西北风4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是10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杨大夫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车辆的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儿。大哥
15: 啊，选 TPO 的还是选 TPH 的，是这个合资的好啊还是进口的好啊？总之呢就是说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参与节目啊，我来帮你解决
14: 啊。来吧，那大家有快点的车吗？是不是？那哈尔滨现在没有伊兰特了，你周边你去找找看看买。现在伊兰特现在5万多块钱，6万也差不多了，也能买了，是不是？那玩意儿也省油。
15: 新车呀，
14: 新车呀，就6-7万块钱的啊。我再想想啊，
15: 看看
14: 太多了，
15: 看看电混呢，比亚迪啥的。
14: 那玩意儿你们自己研究电混。

0: 的，我就说几个油车得了啊。
1: 嗯，
0: 昂克赛拉是吧？嗯，
1: 能下来吗？
0: 能，昂克赛拉现在也便宜啊。
1: 轩逸
0: 八万多块钱，
1: 轩逸差不多吧？
0: 轩逸对啊，轩逸刚才我第一个就说的嘛啊。
1: 轩逸行，
0: 轩逸
1: 皮实耐用，不爱坏，还省油。
0: 嗯嗯，对吧？昂克赛拉这玩意儿也行，是不是？嗯、丰田卡罗拉锐放啊。那玩意儿不也行吗？如果要是你相中什么样的车型了，需要小哲帮你砍价啊，你说我买啥车了，小哲你看帮我研究研究，
1: 看明
0: 白了，随时，对，随时啊，打直播间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8799973738211899097337。今天严大夫在直播间，所以也多聊一些关于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儿。这天也热了啊，然后呢怠速的时候吧，这个风扇长转的问题现在就是你很多车都有。
1: 对，反正就去洗洗水箱。
0: 嗯
1: 啊，因为什么呢，在这个季节就是说这个水箱容易堵一小树毛，对不对？
0: 嗯
1: 啊，然后包括一些、
0: 哎、柳絮没了吧，现在
1: 那个
0: 好像这两天应该差不多了。
1: 这个你也别说没作用，这个相当于洗澡里边的冲一下啊，你要花钱洗的话相当于搓一下，再打个搓泥宝，是吧？
0: 沐浴露是吧、啊、
1: 对，是这个意思啊、嗯、要洗个水箱的话，现在其实每个修理厂的话都不贵，百八的一百块钱。
0: 那你看我洗车加洗水箱一共加30-35。
1: 那你想那能一样吗？你这么想吗？对吧、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我问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说按照以这个以啥车举例呢？别说啥车了、
0: 啊、
1: 就说个带梯的车啊。
0: 哎，
1: 这个车前方就是最简单的车，前面是有两个散热器，一个是你前方你大家所看到的是冷凝器，不是水箱。
0: 嗯，
1: 哎，但是你拿枪呲呲，确实你的空调比之前凉了。
0: 嗯，
1: 啊，因为你洗到的是冷凝器，冷凝器后方才是水箱，它俩长得一样，长得形式是外观基本一样，但里边走的东西不一样、
0: 嗯、
1: 一个走的是防冻液，一个走的是这个冷媒。
0: 嗯
1: 啊，所以说你拿洗车枪呲呲正往这个位置，它是这个叫刚才讲什么，这个冷凝器对吧、
0: 嗯、
1: 哎，后方才是水箱、哦、我们什么后方才是水箱吗？水箱中间的夹层当中会有柳絮这个树毛，
0: 那叫蒸发箱是吧？
1: 不是，蒸发箱在车里头是吧？那个你这种呢，就是水箱后边，就是你不单独彻底清洗水箱、
0: 嗯、
1: 洗不到。
0: 嗯
1: 啊，就是现在呢有一个设备叫大宝剑啊，长着跟一个宝剑形式的，它是带眼的
0: 啊，
1: 然后接上这个气儿啊，然后呢它能伸到那个，就是能单独清洗到水箱，
0: 跟剑是一个形状的。
1: 对，就是、对对对、
0: 啊、带眼
1: 剑不就扁扁嘛，完了伸那个缝隙伸到那里边、
0: 嗯、
1: 然后反复进行
0: 冲洗，
1: 他先用气儿把树毛呲出来，
0: 嗯
1: 啊，然后把树毛吹出来以后呢，然后再进行那个用水，也是接到这个大宝剑上，用这种高压水枪、
0: 嗯、
1: 啊，然后他呲出来这个水，就是力度也很大啊，然后他会清洗的非常的干净。如果要是你直接用这个水枪清洗的情况下，那树毛就呲里边去了，越呲越往里。
0: 啊，都啊，
1: 你明白吧？
0: 他因为他是西风，他一
1: 哎
0: 都吹进去了、
1: 哎，对，越吹越往里就卡住了。
0: 嗯，
1: 所以说正常清洗倒是倒过来洗，
0: 从里面往外。
1: 带梯子的车哈，
0: 嗯，
1: 你第一个看到不是冷凝器吗？
0: 嗯，
1: 哎，它还有什么呢？涡轮散热器叫中冷器，
0: 啊，带中冷的。
1: 那带涡轮不得给它要散热吗？
0: 嗯、
1: 有中冷器。中冷器、冷凝器、水箱，还有变速箱的散热器，
0: 嗯
1: 啊，这就四个器了，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这带什么的呢？还有的车型带这种，转向助力散热器，这就是五个器，
0: 嗯，都气死了，
1: 啊、对吧？
0: 嗯
1: 啊，就是这种，就是甚至有的比这还多啊，
0: 啊，就各种器，
1: 对，
0: 嗯、
1: 但你按照这四五个器这个，它长的形式也跟水箱类似，
2: 破无毒说，
0: 哎。嗯，
1: 有个物理现象叫热胀冷缩，对吧？你发动机内部做工的时候温度高，它要需要热贴的，
0: 嗯，
1: 对吧？就车一样，车就是说，就是到这个季节你该清洗清洗清洗清洗，啊。
0: 今天我就去，这一下把我说，那我就
1: 去
0: 洗水箱，你严大夫中午安排饭谁去啊？然后咱洗水箱。我真今晚真这么今晚今天中午真去，
1: 你去吧，去那洗洗一洗、
0: 嗯，
1: 绝对有好处。
0: 一下给我说动心了啊！
1: 绝对好处是非常好的啊。
0: 嗯、
1: 像我像说啥呢？那你说那个像我说是洗上次两回事儿，俩感觉。你深度清洗和简单的
0: 就呲一呲，
1: 那差远去了，
0: 是不是？
1: 然后那个你简单呲呲，你还给你造成误判了，误判在哪儿呢？你看我洗了呀，水箱啊，
0: 嗯，
1: 不是，你一定要
0: 你看你咋洗的呗，是不是？嗯。所以大家呢，这个有想清洗这个水箱，他说了这么老长哈，你们可以直接跟他来沟通。然后我中午去啊，有想一起的吗？咱们一起排个号啊，再去洗。
1: 对，
0: 空调、蒸发箱、水箱啊。
1: 嗯。
0: 82119002879973378799037啊。

0: 可以跟导播老师来沟通啊。哎，加微信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那些这个小米粉都来了 啊，那小米粉啊，大侠说上午好，主持人好啊，上午好啊，大侠。
1: 大侠你好。
0: 那个说绿牌车不提也罢，哎呀，现在全都是绿牌车，不提也不行啊。
1: 绿牌你提不提他爸？
0: 不提他提不提
1: 提他大爷也不好使，
0: 二大爷啊，
1: 是吧？
0: 对，得提你，因为什么？因为你没看吧啊？这叫非常这位好朋友啊，四月份前18全是新能源车，全绿牌，第19、第17、第10，第19才是。
1: 我站一个我的角度讲一下这个车行不行
0: 啊？
1: 这个油和新能源上，
0: 你说说吧，你在你角度。
1: 对啊，首先呢，我看我有一台燃油车，对吧？也有一台这个蓝牌的混动。
0: 没事，老姜说让我正式找他
1: 啊。蓝牌的混动车型，就是现在吧，怎么讲呢？燃油车有燃油车的这个优势啊，就是电车有电车的优势。综合来讲呢，其实电车的优势更大。你就按说这个季节，这天是热了吧？
0: 热了。
1: 你在车里坐着，你开油车开空调和开电车开空调，那能一样吗？
0: 嗯。
1: 你看我那个是3.0T 的，你开着空调，你这一会儿你看，一会儿就闭了。心疼啊，那油啊呲呲往一掉啊，在你不心疼油的情况下，知道吧？油车的话就不放心，对吧？你说一会儿，你说再说心里话，这油着没了呢，或者是机器出现状况呢？一旦空调停止了，那车里那能受得了吗？对吧？再一个，它本身还有轻微的尾气进入车内，对吧？如果要是说你开电车呢，随便开，对吧？开空调能费几个电，对不对？但是燃油车开空调为啥都说费电？因为你发动机得着火，不是得费油吗？
0: 我就研究安一个电池里头，是不是？
1: 那也开油车，我开个
0: 开油车，我开配个电池我。
1: 那你要按照就是我们店里边就是说这个贴车衣和车膜这一块这个反馈哈，我目前店里边，哎呀，你也别说别的啊，目前就是。如果要是贴10台车衣，
0: 自己的数据很明显，现在就是
1: 这也是油的。
0: 这个新能源车、绿牌车就是多，
1: 对，
0: 但
1: 是还是
0: 就占了绝大部分。
1: 说今天这个比例，我刚刚说已经今天比例不对劲儿，但是大体还是新能源多一些吧。你就按照昨天博文哥来啊，新车这块他专业，但是今天他不来。
0: 后来咱就说说修车的事儿，然后呢，我能跟大家聊聊这油车的一些这个选择，但是呢，大家如果想选新能源车型一样啊，你也可以跟小哲来聊聊啊。然后呢，有一些车系呢，也可以帮大家来看看价啊，或者是有一些置换呢，可以帮大家来参谋啊。二手车的这个评估呢，今天就不接了啊。那有问题你可以直接找博文就行了。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啊。他说：“严老师手舞足蹈啊，真敬业，那必须。他来我老省心了，我就特别省心啊。”
1: 王老板，你在哪里看到的？
0: 然后云端说：“小周老师，严老板自己主持节目就行，正好说1小时，不带停的啊。”
1: 你看，
0: 我刚好今天状态不太好，他说：“哎，太好了，
1: 这是1小时，我
0: 全严大夫，
1: 我平常说2个小时也没停啊。”
0: 那个没人来，大夫生气啊。那咋去？今天中午去找，今天中午约老姜了，你看看，我先去整车，整完车去找老姜去。
1: 不是，都上我那去呗。
0: 不行，就是这个新能源车呀，在外面有一些车型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弄，不是修不了，而是有其他的好像没有啥车能，
1: 其他的
0: 就真正的去弄一弄。我看外面现在很多都修新能源车型。就是就外面的维修机构啊，还有培训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地方。
1: 我现在呢，就是说，
0: 你说这个行业是，
1: 我现在是这样的，新能源汽车我这也修，就是，但是我不修啥，3电我不修。
0: 那你就车坏就
1: 修什么？
0: 坏就坏3电，那你修啥？
1: 那不是啊，3电系统现在大部分4S店超长质保，然后呢轻易也不坏，然后你要是动它的话，你要维修的情况下4S店就不保了。那除了3电还有啥？那不有很多易损件吗？减震器、支臂，对不对？
0: 底盘件、
1: 刹车，底盘这些东西，板喷，对不对？包括像还有这个车衣、车膜，对不对？
0: 啊，这都行。
1: 你除了3电，我都能整吗？对不对？然后你包括像还有就是个新能源，它空调也不凉，对不对？它也需要充那个冷
0: 媒。你看这不也出热风了吗？
1: 对不对？它也需要充冷媒，这不是，对不对？包括像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它也有刹车油，也是需要换刹车油。这只不过就是。没有发动机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0: 没有这个发动机机油
1: 啊，对对对，没有氢气碳，没有换火花塞儿。
0: 哎，你说你要是能给这新能源车型哈、加点机油，
1: 不代表是我。

0: 我们没这个技术修，你知道吧？你
1: 那
0: 举
1: 玩意儿
0: 例，
1: 挺简单
0: 对，它跟正常车的原理一样，举例前杠咣撞了，
1: 的。
0: 哎，说需要拆杠、拆灯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是吧？换新件啊，一部分车型可以，一部分车型只要拔了插头就会报码，明白我说这意思
1: 拔
0: 吧？
1: 插头就报码
0: 对，
1: 了，后台就知道了。
0: 你修完车了，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也可以开了，车里边报个故障码，
1: 就这个码就消不掉。
0: 对，这个码呢，你没有权限消掉。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讲的技术不开放，所以你这个就咋的，就得拿四 S 店的这个专业的检测电脑
1: 就给它消
0: 啊，
1: 掉。
0: 对，进行消掉消除。然后现在都是薄利，你按照现在修理厂什么读个码、清个故障个事，都是不花钱的。但是你就到四 S 店到店里边了，那不是的，这是要收取检测费用的，对吧？那你说现在薄利，你修个车一共也没有赚他几个钱，然后去那做个检测好几百，对吧？所以说，你说这个还冒着这么大的这个
1: 没有办法，
0: 风险，对吧？啊，就是这样。
1: 就还是有一些新能源车型，还是尽量去回 4S 店进行这个维修，钱贵就贵也
0: 是，
1: 是稳妥一些。
0: 对，那个就是这么讲吧。你现在买的新车不都是在超长质保吗？有了问题可以回 4S 店了嘛，对吧？你要是等日后等你们出了保以后哈，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修新能源汽车了。
1: 现在新能源车已经超5年了，5年前的新能源车。这就差不多了，
0: 但
1: 二
0: 是，
1: 手的现在也多了。
0: 我现在我还没有打算着手来干这个事情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再等一等，
1: 再等一等是吧？
0: 对，
1: 也看一看到底，因为说今年7月1号以后呢，就现在要让这些这个车企要求开放他们的这个技术，要开放。但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不会那么特别完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开放可能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它也一样还会有保护但是现在要求了，说要开放，要不然的话，这个那这个价格没法定啊，那就一家一个品牌
0: 他现在是这样，你刚才不是讲新能源汽车的？现在修就是除了四 S 店外边修新能源汽车
1: 我
0: 也
1: 看
0: 不
1: 有，
0: 少
1: 对
0: 吗？
1: 呀，不少能修的呀，咋修啊？不也是需要申请，申
0: 不，
1: 请这个什么？
0: 修倒是也好修，但是现在目前新能源汽车确实很多，但是目前新能源汽车需要维修的并不多。
1: 哎呀，也有一些车型也不少了。现在5年前的新能源不推沟里，现在也出毛病了，也问题也挺多了。
0: 可能你看，我再说一个事儿吧
1: 你再说一个，我再听听。
0: 修理厂就是按照燃油车的这种修理厂啊，就是说就是传统的修理厂嘛，咱就说啊，它不是坏了车就要到修理厂，你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吧？需要保养的项目类很多的吧，
1: 到修理厂。
0: 对吧？它你看，至少一年要去到修理厂进行换油做保养吧，啊，要换火花塞七七八八这些相关的问题，对吧？像刚才讲说这个。就是很大的一块的，但你电车压根儿不没有保养这块儿啊，它只是靠修，坏了才能修，对不对？你坏了，你就是按照刨掉板喷，你就按照说这个坏了那啥呀，底盘儿啊，
1: 电池，
0: 电池是吧？
1: 就三电嘛，这
0: 电
1: 些
0: 机
1: 东
0: 也
1: 西，
0: 就是这个三电系统是吧？所以说现在新能源的维修的量没有那么大
1: 这一量没那么大，
0: 对，
1: 确实没有油
0: 你
1: 车
0: 就
1: 大。
0: 燃油车现在维修的量也没有那么大。因为现在造车工业油也好，是吧？这个品质也好，也不会所以说现在都在于保养这一块儿。但这不又回到电车吗？它没有啥保养的吗？
1: 电车确实没啥保养，但是电车一般的情况下，在外面能修理的，现在哈尔滨也有几家也或者是很多家也说都能修，但是我不敢说它到底能不能修得好。或者是到底能不能修的？以后厂家不会有一些这个，有一些锁
0: 罗
1: 电
0: 乱
1: 呐？
0: 这样啊，
1: 对，会有这
0: 但
1: 些
0: 是
1: 问
0: 现
1: 题。
0: 在呢，就是按我已知道的，就是说新能源的市场的情况下，维修板块这块是很暴利的啊，就是
1: 那
0: 说啊，就是说
1: 对。
0: 在就是不是四 S 店，就外面的这个修理厂维修新能源也是
1: 我
0: 很
1: 对
0: 暴
1: 接
0: 利
1: 过
0: 的
1: 一次啊，对接过一次这个修电池，比亚迪的一个车那车7万多块钱的小车。电池自己刮到那个马路牙子上了，
0: 不管就自
1: 刮
0: 己
1: 坏
0: 修
1: 了，
0: 了
1: 对，就自己修了。然后5万块钱，5万几5万6是六万五，
0: 是四 S
1: 我
0: 店
1: 忘了。
0: 吗？
1: 对，就换个新的，花钱自己花5万6还6万5，然后最后修了一下，6千多，7千吧，6800还是7000？对，就修好了，对，修好了。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到底，咱听众车，我不知道到底后来是什么样的 但是就是很贵呀，他就刮了一个，就是底下刮了几块，然后给他简单换了一个。

0: 换了个电磁主是什么玩意儿？反正是，对，就底儿刮兜底了，你就想那油车啥车修一下子六七千呢？大修这一万来块钱，
1: 换好的
0: 是不是？大修多少钱呢？他一个7万多块钱的琴，那你这玩意儿你是不是？这挺吓人的事儿啊。
1: 这个新能源维修这一块哈。
0: 那挺贵，
1: 你等过几年的时候哈，维修价格就降下来了。
0: 对，你现在你暴利嘛，你不攫取啊？你赶紧修新能源，你不得攫取吗？
1: 你说我是吧？
0: 啊，你看那个云端的说，严老板不敢修，不敢修，李三电啊，怕厂家啊。对，
1: 那倒没啥不敢修，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吧，对吧？哎，
0: 这
1: 么事儿
0: 啊。这新能源维修让厂家垄断了啊，开车省那点钱让四 S 店维修给掏了，这就也不没有那么多的故障。
1: 咱们我的想法是什么？做就是合理合都
0: 完全开放了，
1: 对，完全开放允许维修了，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吧。
0: 而且他这个修电车你得有那高级那个电工证，然后看他们要考那个证，然后才能修。
1: 这个问题不大，这个
0: 对，资质等等啊，我看有的是整的挺严格的。但是咱们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啊，尽可能的多花点钱回四 S 店嘛，稳的。现在来看啊，
1: 是，
0: 对，以后都全面开放了，可以在外面修一修。
1: 对，再再一个，像刚才讲嘛，那不都在质保嘛，车辆有保险，然后也哪年呢？应该是在2010那个时候哈。速腾，是干式双离合变速箱，阀体也同样像刚才你讲的，阀体刮坏了，刮坏了之后这个四 S 店它不保，因为不在质保内你刮的，然后同样也是它也没有交保险，保险到期了，这个时候要自己进行维修，去当年的那个年代啊，是在2010年，一二年
0: 左右的时候吧。双离合
1: 对一二左右的时候 啊，他那个时候去修，要得到四 S 店之后，拖到四 S 店之后呢，一报价7万，7万块
0: 修变速箱，
1: 不是修的事儿，是换
0: 啊，直接给你换
1: 啊，那个
0: 修
1: 不了就能换，但是7万那你车才多少钱呢，对吧？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把车后来那不能修了，那车那就不如报废这家，然后拖到外边，然后找到这个方便讲嘛，这个就是说。就是说
0: 你方便讲，这20年都过去了，你还不方便讲，
1: 这个通过关系找到四 S 店内部的这个技师，这么可以讲，
0: 那对，那技师现在都退休了，没事，
1: 是吧？然后把这个通过关系把这个技师叫着，拿着砖剪，
0: 那四 S 店都黄了，你直接说，没事。
1: 然后到外边举例说今天找到
0: 就又卷了呗，开始啊，
1: 你说7000的时候，人还得说谢谢兄弟啊，哎呀，看着朋友找朋友还是有
0: 面子，省多少钱，省好几万呢，
1: 省多少钱是吧？你要等就是说。等一旦技术开放，就是外方就是胆小的也开始干了，现在都是胆大的干，对不对？你等胆小的也开始干的这个时候呢，遍地开花的时候呢，哥们儿隔壁6000，那就可能啥呢，那边还有个3000的，
0: 前两天咱有一个也是咱合作伙伴说哲哥，你那个就上节目你说900块钱那个提车衣了吗？
1: 没有啊。
0: 我说我不可能说这个，
1: 对呀，
0: 你这说了那不砸自己饭碗吗？
1: 是啊，
0: 原来都10000多，后来7000-8000，4000-5000，现在是2000-3000，
1: 是
0: 现在1000多，
1: 对，
0: 你说
1: 大家
0: 车衣它这个品质有那么大的这个跨度的提升吗？
1: 升啊，
0: 是没有的。
1: 我跟你说这样啊，
0: 它是没有那么大的跨度提升。
1: 咱别说1万啊。刚出车衣的时候，7000-8000贴一个车衣的材质
0: 是 PU 的，
1: 就是现在的1000多块钱的材质，
0: 对 PU 的嘛，
1: 是吧？
0: 不是 TPU。
1: 然后如果你现在你花7000-8000贴一个车衣，
0: 那时候7000-8000是 TPH 的
1: 啊，对 TPH
0: 塑料，
1: 当当硬那个车衣，
0: 那叫塑料 TPH。
1: 我就是说，就像刚才我讲嘛，你按现在就是说你花7000-8000的贴个车衣。和当年的7000-8000，那绝对是质的飞跃，那压根儿不在一个等级，一个是自行车，一个是高铁，是吧？就是在技术上，就是说在这个品质上，天差之别，差很多的。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要是贴车衣的情况下，1000多的有没有？对不对？有贴不贴？不建议，就是说这个，其实包括我的店里边也有1000多的车衣，就是1499的车衣，1980的这个车衣。也有，再往上就是2980的和3980的，还有说4000多的，这个也都有。但是一定记住，咱不选最贵的，

0: 咱也不选最便宜的，你至少选一个取中间
1: 的，取中间就行，2000多块钱，
0: 永远记住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想1000多块钱师傅的工钱，咱说心里话，你别坑谁，也别害谁，你让人花多少钱，对得起人花的这份钱，到哪儿一打听是那个，对不对？
1: 所以就建议大家，
0: 我觉得就这样才能
1: 贴这个2700-2800块钱的。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只要是2700-2800块钱能要这个价的，
0: 嗯，
1: 就都还不错。
0: 这里现在有一款是2980，
1: 你就3000块钱。
0: 是美国强生江森车衣，
1: 嗯啊，那那个、
0: 就是、也是这个世界级的品牌。
1: 它、那个、那个基材是这个进口的基材，
0: 原材料是
1: 啊，原材料，
0: 不能叫基材，叫原材料，
1: 原材料
0: 进口，国内生产，
1: 嗯
0: 啊。然后你要再往上的话，能贴到亚龙3980，能贴到什么呢？就是说，进口的料，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大卷进口，到国内进行分割成小卷，
1: 就原来就是这种，
0: 就属于进口，不是原包，
1: 都得万八的，就原来这个材质的。
0: 那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当时我就，哎，咱就别提了，是吧？
1: 嗯、
0: 就是像我说，你要贴一个什么呢？首先贴车衣，你要选对人。我说的人是什么呢？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说是这个料，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用这个料？
1: 嗯、
0: 所以说你要选对人吧，对吧？
1: 啊、这不懂啊，我们很多都不知道
0: 啊。那你说是这个哪个多大的品牌？你贴施工件是不是这个料？
1: 但是这样的，它这个车衣如果品质一般的话，我觉得过个一年左右，它这个就会有问题。从这个什么叫黄变呢？
0: 一年不能两三年吧？
1: 皲裂呀等等。
0: 车漆都粘坏了，都拿变形了，都腐蚀了，就像贴膏药一样，贴时间久一揭，就车漆都泡糊弄了，对不对？
1: 嗯
0: 啊，那这我还贴得干嘛？所以说一定要贴就贴一个差不多的，怎么着也贴个2000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11: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播，另外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那今天直播现场两位嘉宾，我们

0: 也非常的熟悉两位生涯规划师，也是我们高考志愿填报师，一位是广丁老师，另外一位是尤阳老师，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好。
0: 好，前两天哈，我们一直在和各大高校做这样一个节目的这样一个分享哈。那我们看到很多老师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分享，很多家长们也是心里有点吃点定心丸的感觉。但今天呢，我们想回顾一下这一周我们做的一些节目，然后两位老师也说说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好不好？
2: 嗯，陈老师先说吧。
1: 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受，实际还是各个高校在对于新高考，黑龙江新高考第三年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其实新高考，黑龙江新高考才三年嘛，2024年第一年，其实很多高校实行比较好的招生政策。
2: 对，
1: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2025年今年来看，我觉得各个家长再去选择高校和专业上，我觉得会有比往年前两年会有更多的选择。这是整个一个趋势。
2: 对，就是进高考的第三年，然后呢第一年是经过了我们全都是未知的一个结果，然后家长没有任何历史的数据参考可言，也不知道我们所有的高校会拿出什么样的专业组，那个时候就相当于是盲报。那2025年呢，我们吸取了2024年的一些经验，有些学校拿出了它极致的招生政策去吸收这个我们优秀的分数的孩子来到他们学校去学习，然后呢有一些可能不太干净的专业组啊，或者是有一些我们家长层面上认知的我们生华环材的这些天坑专业，会造成有些这个学校的分数会偏低一些。那这些呢是2025年的一个混战的结果。那其实来到了2026年，首先我们的高校它的招生经验会多了，然后呢家长的头脑它其实会更清醒了一些，他会想知道我的孩子要什么，我包括我未来我的孩子就业要去哪里。那首先呢他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所以说今年的高校呢他拿出了又一个极致的政策。那今年呢首先在我们的上层建筑就告诉了今年不能大类招生，那我们的所有学校呢要么专业组分得特别干净，要么呢进去之后还是大类，他的专业就会任选，不会有说其他的像这个同济的这种事件，说今年专业组爆雷了，说提前进行专业分流。那我相信2026年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但是确实在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当中，我相信有些家长会有一些蒙圈的状态，他是在什么情况呢？因为各个学校拿出了他的极致的招生政策，原来没有学校给他本硕，那今年呢我给你要么本硕，要么在你本科的时候给你直博。那这个时候家长看到了这些优质的极致的招生政策，你怎么办？你选不选？你有些家长不知道我未来孩子的确定性在哪儿，那可能就觉得那我卷学历吧，那你学历越高的话，我未来就业的时候肯定一定会更好。那这部分家长可能就会被这种本硕呀或者直博的班型所去吸引，但是要回过来反问，你的孩子真的适合这条路吗？因为有的孩子他的学术水平真的很差，他没有那个积极的能去踏踏实实做科研的那个精神，那你把他去放到了这种直博的班型，他未来的时候博士能毕业吗？那如果博士毕不了业，那反而背离了你的初衷，想卷一个更高的学历，然后未来有个好的就业，那你博士没有毕业证，你就是一个本科学历。如果说你真的到了一个双非的院校，你的本科学历你还拖延了6到7年去就业，那可能在就业市场上你的薪资或者说你的岗位就会很少。
0: 对对，
2: 所以今年也是2026年这个各个学校拿出它极致的招生政策，让我们家长这个属于是难以辨别的一年。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讲，在我们做高考志愿填报来讲，我们叫生涯规划，我们要讲是什么，它的学业规划还有职业规划。那学业规划就是我能用我的专业知识包括我们的这些专业水平，帮你去识别各个高校拿出极致的招生政策对你是有利还是有弊的，对吧？然后再是生涯规划这边，我们讲未来你的孩子在4年大学毕业之后，可能你要从这个做一个短期的5年规划，5年的职业规划和10年的职业规划。我大学本科毕业5年之后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层次，10年之后我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其实在这个阶段来讲，尤其是在当今的这些热门的小工科专业，你的计算机，你的电子信息，你真的能看到15年之后的结果吗？ 有些孩子和家长就看着现在热门功课非常强，包括我们现在芯片是卡脖子的，一窝蜂的全往这些热门的专业去走，那我们的孩子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是未知。那包括像有一些大厂它有这个末位淘汰制，包括这个35岁以上的中年危机，那恰好是你的四年。昨天跟那个陈老师直播的时候我们也在讲一个事情。

0: 就是我这个2020年的一个孩子，他这边呢，当时考到学了一个智能制造的方向，专业。
1: 嗯哼。
0: 但是没想到的是，4年之后，他的那个萝卜岗，人家其他的手段 pass 掉你。
1: 哦吼。
0: 所以这个孩子最后就面临到考研调剂的问题。
1: 嗯、
0: 那调剂的时候，我们海理工本校区还有一些岗位，有一些名额，那就想着，那我这个分数在这个第一次填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极致的一个高分了，那我可想而知，我在调剂的时候也依然会是这个学校的高分。但是没想到的是，他在复试调剂的时候是以最后一名录取到这个专业的。是哈理工的机械。为什么？因为就是像有些孩子都跟他有一样的想法，我之前一战的时候我这个没有努力，我二战的时候努力学习，然后我考到了一个好的分数，211我没上去，我回来我还是要掉头到这些双非学校去做研究生啊。
1: 对对。
0: 那他的分数在这个二次调剂的时候就不是高分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规划的一个重要性，我们要以一个不变的心态去应对万变。那怎么去以不变的心态去应对万变？就是在你的过程当中，你首先要做好自己。那就是我们给孩子讲，你在大学期间你要如何的去做你大学4年的规划。你首先，你这个假期你要干的很多吧，你英语要学吧。因为我们讲高分的孩子，他有，你就比如说像浙江大学入学之后有一次摸底考试，他考什么？考英语、考计算机、考数学，就考这三门。那你说好孩子，这个假期你不需要干这，不需要准备这些东西吗？你需要吧。一般的学校，一般的孩子，你还需要准备什么？你也需要学英语啊。我们的211院校或者985高校，还有一些这个双一流高校，他在这个雅思的成绩，如果你拿到了，有的是你免修英语成绩，
1: 嗯，
0: 有的是你免修学分，有的是给你报销考务费，
1: 嗯，
0: 那这些都是你这个假期要准备的吧？那有些孩子，你就比如说刚才我这个哈理工这个研究生的孩子，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本科阶段你的四级考了423分，四级都没有过，那你研究生阶段，你是不是要势必要学英语了？
1: 对，
0: 因为做研究的，你做机械制造的，你未来是要往这个智能机器人方向走的，你所有的这些大部分的参考文献，你都是要考虑这个国外的文献，那你英语的水平你要提升吧。我说你要学雅思。这个孩子反问我了一句，说尤老师，我为什么要学雅思？我虽然我大学的时候四级没过，但是我可不可以在大学这个研究生阶段我把4、6级过了，我能应对我的研究生阶段学习就可以了。我说不可以，我说你提前需要去准备四级。为什么要为什么要提前去布局雅思？第一个，雅思它的单词量会比4、6级要多。
1: 嗯，
0: 然后第二

0: 外，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节目，我们分享几个好消息。首先是各位家长、各位高三同学，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个新航道的雅思高考的精英班哈。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应对大学的四六级和考研，还能凭成绩呢，抵扣大学英语学分，助力评优，同时适备港澳升学、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化的升学路径。那借助这个暑期好好的集中学习，能够循序渐进的深化学习。那课程由新航道专业团队打造，配套是非常的精细啊，保证学习效果。目前呢，体验课全面开放预约，咨询热线是133046481911330464819113304648191，微信同号。还有一个是准大学生必备的，就是暑假轻松搞定英语四级和雅思的暑假黄金备考期哈，帮你梳理这个重点吃透核心考点，掌握答题技巧，快速提升你的应试水平。这个咨询电话是1366450469813664504698。另外，刚刚老师们说的7晚8天的高大贤接下来营的活动呢，郑强老师开篇授课的哈，咨询热线是1864600088311886400088318646000883131。
1: 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
0: 好，刚刚节目的前半程，我们请袁老师和广宁老师，大概说了一下，我们暑期有这样一个夏令营的活动，而且是电波前的好多高三家长应该是翘首企盼的一个活动啊。面对黑龙江的考生，其实也是名额很有限的，是全国的学生们在一起，是不是？再说一说好吧。
2: 咱们这个营是8天7晚，然后在北京化工大学，全程呢，首先开营的第一课是郑强老师亲自带队，还有奇葩说的辩手、人大的硕士席瑞给你讲演讲，同时，咱们所有高校的985、211的高校的教授会给你讲他你孩子未来的人生的财商啊、情商啊，包括你的这个演讲力啊，包括咱们大直赛呀、都会在这个8天7晚当中给孩子讲到。那让你提前的去演练一下你大贤的四年生活，一定会先人一步的走快。那这部分呢，可能有些这个高校的老师就不太喜欢了，觉得是不是走一个捷径啊？你包括前几天我们跟东石油的老师聊天的也是说，这个为什么孩子一上来就说那个老师你发的文章后面能不能带我个名字呀，对吧？然后就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为啥？其实就是有心的孩子提前去做一步了。因为刚才讲到了我们这个8天7晚当中的营，其中有一课就是你的财商，这些山河四省的孩子他都会提前的去占座啊，去给老师留这个积极的印象啊。那你能做到啥？咱们能不能提前给老师买瓶水？是不是体现了你的财商和情商？咱们花小钱办大事，让老师记住你。那记住你，你的平时成绩是不是一定会高？那这边的话，剩下其他就是拼智商了。那智商在我们这个8天7晚的夏令营当中也会帮你去解决。怎么帮你去解决？因为大学老师他的出题，在这个结业考试的时候出题都会在他题库里面。那你势必上手，或者说我如果干了这件事儿，
0: 小孩了，就是
3: 现在很多高中生，就说大学的，
2: 对，
3: 就高中他想问个题他都不敢。
2: 身边的老师全是。

0: 这些高校的老师，你提前的跟高校老师，你再诺诺不敢的去这个看其他人的眼光也好，或者说这就是这个意义。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课程，是因为很多孩子目前你问很多大学生，他们的回答就是让我就是有点目瞪口呆，说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0: 不知道，
1: 完全没想过。
0: 对，
1: 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也没有想过孩子要究竟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但这个今天我们可以让家长们思考一下。
0: 是的，
1: 是吧？你现在没有规划，就是全是闷闷就是往前走。我就是往前冲，然后冲到前方了之后，接下来你要怎么做？而且社会上我们老说 AI 盛行，但是沟通尤其重要，
0: 对，
1: 是吧？你跟师长沟通，跟同学沟通，包括你面对周边的朋友，都需要你很好的沟通。不是说，你说，哎，我胆怯，我不行。大学里可没人管你胆怯和不行，是吧？就都多大了，十八了，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责了。
0: 就会，其实这个也是咱们。怎么讲叫这个教育的一个标准化，可能我们在高中的学习，你只要是成为有标准化的一员，你的分数就会高。但是突然有一天孩子经过了高考之后，我学习成绩达到了一定的满意，然后到大学里面，你把我当成一个大人来看，
1: 对，嗯，
0: 那我怎么来适应？那这个时候就又体现到我们的赢的意义了。
1: 明白，明白。
0: 就你真的是提前演练，然后把所有的基础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那真的是你就能变成一个大人。
1: 而且现在很多孩子，包括我说这个课程非常重要，就是眼高手低。包括我们也来很多实习生，我也看过很多实习生进大厂，包括进很多特别风光的职业哈。但是老师们一致认为说，现在孩子我不知道怎么留他。就是比如说在一个时尚杂志里边，然后他总想着我要是很光鲜的陪着明星去干这干那，
0: 对，
1: 老师说今天你的工作就是熨这个衣服，
2: 嗯，
1: 傻了，第二天说我辞职不干了，
2: 嗯，
1: 所以老师觉得很纳闷，说啊，
0: 为什么
1: 说我来是陪，就是跟接触明星采访的，
0: 对，
1: 我不是来熨衣服的，
2: 嗯，
1: 但是你这个底层你是要做的，就是很多工作你是要做的，
0: 对，
1: 没有人说是。就想的，包括你想做一名咖啡师，我想自己创业，很多人想啊，就是在一个非常美的环境里边，然后冲着咖啡泡着茶看着书，但咖啡师的老板会告诉你，你需要去打扫厕所，
0: 是的，
1: 这件事你需要亲自去干的，没有人说
2: 你需要擦桌子，你需要先去制冰，你需要先去，
1: 对对，
2: 对吧？
1: 就现在孩子想的就是我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是
2: 的，
1: 是吧？
2: 这个社会很多的工作实际都是要从底层甚至微观做起的，
1: 对，
2: 因为很多的工作你看似高大上，但是你其实到那个行业之后，你做的就是先是一些微观的基础工作，
1: 对，
2: 对吧？或者是甚至可能连辅助工作都不上，
1: 对对，
2: 都算不上。那这个是社会这种是必然的一种现象，对吧？所以说，其实这个营的目的啥，其实就是让这个孩子。第一呢，能够提升他综合能力；第二呢，让他看清一些现实，不要像刚才您说的那些孩子，比如都他就以为这个毕业之后啊，或者是以后他是理所应当的，对吧？这个社会没有什么理所应当，
1: 对
2: 吧？他不会认为你，他不会因为你的能力不行而去让着你，而不去欺负你，对吧？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1: 这也是很多研究生、本科生就是毕业之后抑郁的原因，
0: 是的，
1: 就是在大厂碰壁，然后就。觉得自己是高分的，完学习这么好，怎么会碰壁呢？瞬间他的智商回到了中学生，
2: 跟自己想象的是不符 的，
1: 嗯，
2: 他就可能，就是我刚才刚说的这个逆商，
1: 对
2: 对吧？
1: 对，
2: 逆商，你碰到挫折之后啊，你如何面对这个事情？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或者是说白了，很简单，如何去说服自己去接受这个结果？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你包括我们也做了好多大一的调查问卷，其实有40%的孩子他到大学了之后不知道应该干什么，然后还有40%的孩子到大学里面干嘛？我要么逃课了，要么这节课起来晚了我就睡觉了，要么我提前饿了我就去上这个吃饭去了，
1: 对
0: 啊，然后周六周天你干什么呢？不知道，打游戏，要么女生就逛街刷视频，这是大学一个普遍的事情。因为高中的时候有老师去监督你，有家长去陪伴你，到了大学没有老师去管你，你全部都是自主的去安排时间。
1: 对，
0: 可能现在有一些大学他意识到了我们高中的孩子需要去管理，给你配备了你的班主任或者是导员，
1: 对，
0: 然后去督促你，但是到大学了之后你就是一个成年人了，它只会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不会是薅着你在你脖领子，再像咱们高中老师苦口婆心的把你薅到第一排，让你认真的听我上课。
1: 你会无比怀念高中生活。
0: 是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孩子就是到大一的时候要做的这个高中和大学的一个衔接。你真的要提前的去感受你的大学生活，并且把你自己真正的，可能我们在高三的时候做那个成人。

0: 礼、
1: 嗯、
0: 真正的把大学这段当成你一个新的成人礼。
1: 对，
0: 那你像我们最近这个八天七晚的营、哦、什么样的孩子报的最多、
1: 嗯、
0: 要么是家长说我送给你人生的第一份礼物、
2: 嗯、
1: 哦，对、
0: 嗯、
1: 那这份成人礼挺好的、嗯、
0: 我是八天七晚的夏令营送给你、
1: 嗯嗯、
0: 要么呢是有些孩子真正的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1: 对、
0: 嗯、他说我用自己的零花钱送给我人生的第一份礼物。
1: 嗯哼，
0: 因为现在就是刚才讲到财商这个问题，包括我咨询的好多孩子，去年那个最经典的例子、
1: 嗯、
0: 他这个高考之后咱们都会有这个升学宴嘛，对吧、
1: 哦、对
0: 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1: 嗯、
0: 再加上父母、
1: 嗯、
0: 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给的钱、嗯、自己就拿了15万上大学。
1: 哦，
0: 那你说一个孩子突然有这么多钱了、
1: 嗯、
0: 他怎么去规划？
1: 嗯哼，
0: 那我这个钱我是买我的电子产品呀、
1: 嗯、
0: 还是说我把这个做投资理财呀、
1: 嗯、
0: 我讲的最经典的例子，其实之前几年的孩子我就跟他说你要有钱了你就买黄金。
1: 嗯，
0: 那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投资？
1: 嗯嗯嗯，
0: 对吧。那其他的你包括你这15万你怎么规划？那有些孩子你像那个我们在做早2018年2019年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孩子他就是这个家庭条件比较好，然后个性比较独，然后呢当时呢上985和211在选、
1: 嗯、
0: 但是呢那个985的宿舍环境非常不好，8人间没有独立卫浴、
1: 哦、
0: 然后也没有什么上床下桌这种、
1: 嗯、
0: 然后就是想着我上那个2114人间、
1: 嗯、
0: 哎上床下桌很美。然后我们就说那你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你学啥专业你都能起飞，不像现在，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你一定要好的院校层次去未来有更高的一个可能性、
1: 嗯、
0: 那你就单单因为宿舍这个条件就放弃了985的院校吗、
1: 嗯、
0: 不是的，我告诉你、
1: 嗯、
0: 你在旁边租个公寓，
1: 对
0: 吧？
1: 对、啊、
0: 你单人间独立卫浴30米的平房子为你准备、
1: 嗯、
0: 那这是不是财商的一个体现呢？
1: 对对、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要提前去告诉孩子，让他有另一条路和另一条可能、
1: 嗯嗯、
0: 包括现在的孩子他们真的很聪明、
1: 嗯、
0: 然后包括他们的搜商其实也是需要练的。
1: 嗯，
0: 那有些孩子他能给你提供精准的数据，你比如说我之前就告诉孩子了、
1: 嗯、
0: 我说你到大学里面、
1: 嗯、
0: 你要怎么去竞选学生会，你去怎么去参加竞赛，你要去自己搜集吧、
1: 嗯嗯、
0: 那有些孩子可能我就看看什么校内论坛呢、
1: 嗯、
0: 然后要么就我就这个正常的碰到谁我就问了，问问我的导员啊，或者是问问我的上课老师啊、
1: 嗯、
0: 但是他们给你提供的都是一个侧面的一个信息、
1: 嗯嗯、
0: 并不是一个精准的信息、
1: 嗯、
0: 那有些如果搜商做得好的孩子，他就会通过各种渠道然后再加上一个综合分析，最后给你提供一个实质的可行性报告。
1: 明白。
0: 对，
1: 对， 对，
0: 这也是我们八天七晚当中要练的最重要的一环、
1: 嗯、
0: 因为不管是你大学4年也好，还是你未来你的求职之路、
1: 嗯、
0: 搜集的能力一定要准确、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哎呀就是家长们心情又沉重了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有这样的准备的、
0: 嗯、
1: 就是每个孩子们就是应该说高三的大学必备的一门课程，就之前你可能几十万都花了，
0: 对，
1: 然后你这个万八的说我不舍得了，我觉得之前花够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环是要给孩子们上课的。
0: 对，
1: 是不
0: 是？其实说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也有一些这个家长可能这个成绩高考的成绩会不是那么特别理想，然后呢、
1: 哦、
0: 原来高中的时候可能上的私立学校，家长会想着这个、
1: 嗯、
0: 就去年我那家长最实在的例子、
1: 嗯、
0: 高中在私立学校上，然后呢高考的时候考了一个专科的分数、
1: 哦、
0: 然后我就说你看要不要通过其他手段辅助一下孩子，家长说我投资了那么多钱都没有什么回报，就这样吧，上个随便上个专科吧、
1: 嗯、
0: 然后未来他自己能就业就就业，就不了业我就养活他吧，就这样了、
1: 嗯、
0: 我说这样的是不对的。
1: 嗯，
0: 你提供给孩子的是因为教育它不是一个投资，你不能要求他回报率。
1: 对，
0: 教育是给孩子未来更高的可能性、
1: 嗯、
0: 是让他在人生的路上有一些他基本的素质、
1: 嗯、
0: 然后能有自己的辨识度、
1: 嗯、
0: 这个是教育的意义、
1: 嗯、
0: 如果说你拿这个你比如说走国中外合作办学的或者是留学的这部分孩子、
1: 嗯、
0: 那你说他们投资的意义在哪儿呢、
1: 嗯、
0: 是让他们走出去看世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1: 对，
0: 回来反哺到你的家族或者是培育他的下一代、
1: 嗯、
0: 这才是教育的意义。
1: 嗯
0: 嗯，
1: 哎，我真是会有很多的感触，也有的时候会觉得哈，自己曾经也错过很多东西，也错过很多机会、
3: 嗯、
1: 但这个机会就像我很喜欢就是蔡康永嘛，他曾经说过，就是20岁的时候说让你学游泳，说嗯还有机会，我过段时间再学，
3: 对、
1: 嗯、说10几岁说让你学英语，说啊、来得及、
3: 嗯、
1: 但是当机会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是来不及了、
3: 嗯、
1: 是吧，抓住每一个机会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的很多小孩，就我认识的很多初中生或高中生，他们的英语水平已经很高了。
3: 嗯。

0: 是你这人小孩就开始卷了，完了然后你说你大学之后你说我放弃了，还有很多孩子很有心，就是之前可能高中没有考到理想的学校，
1: 嗯，
0: 但大学里这四年就非常的
2: 有势的
0: 飞跃，对对，
2: 就是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嗯，
2: 然后不管说我们高考考什么样，一定要在未来的时候做好规划，提前去给孩子布局，
0: 嗯，
2: 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来了之后第一个刚才说的我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
0: 嗯，
2: 然后呢我知道干什么但是我没有着力点，
0: 嗯
2: 嗯，这个时候就是要你自己去探索和发现的，
0: 对对对，
2: 嗯，这个是很重要
0: 的，而且越是分数考的不是特别好，
2: 嗯，
0: 不是特别理想的家长更应该投资这个就夏令营的课程，是不是，
2: 嗯，
0: 你可以及时弥补一些损失，然后让孩子在大学里能够更好的看到自己看到周遭的人，
2: 嗯，
1: 因为现在的是个整体学历是往上走，
0: 对，
1: 所以说高考这一块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节点，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很重要的，
0: 嗯，
1: 那么过了高考之后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说真是孩子比如高考发挥失常了，这种，
0: 对，有很多
1: 这种，对，是很常见的，
0: 嗯，
1: 对吧，因为高考偶然性很大，那么其实他通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大衔接的这么一个规划，
0: 嗯，
1: 那么实际在大学当中去追回高考的这种损失是，
0: 嗯，
1: 完全是有可能的，
0: 哦，
1: 也可能会有一个，甚至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实现，
0: 嗯，
1: 对吧，因为大学是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特点，
0: 嗯，
1: 对吧，不一定你上那个大学你就有一个像你之前的规划那路，你可能上了一个大学之后你可能又有一个更好的一条路去走，
0: 嗯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高大衔接的这种规划的一个意义所在，
0: 哦，对对对，
1: 嗯，
0: 那现在很多家长我发现特别注重，包括我看一些朋友圈哈，也是在说，
2: 嗯，
0: 啊，有没有空调啊，住宿环境怎么样，
1: 嗯，
0: 吃怎么样啊，我倒觉得那之前的很多大学生毕业的那么优秀，
1: 嗯，
0: 他之前也没有好的条件啊，
2: 嗯，
0: 是吧，也是在秉烛夜读啊，嗯，就是他还没有那么优越的条件，现在大学里的硬件已经是非常
2: 好
0: 了，
2: 好
0: 了，相对来说很好了，
1: 对，
0: 就是你还在纠结这个真的是我真觉得没啥意思，
2: 嗯，
0: 你不如看看这个学校的老师他的这个校风他周遭的这个朋友圈是什么样的，这点很重要，
2: 嗯，
0: 还有很多家长就是之前也给你对接了，就是也认识某个校老师，然后也说啊大学里好好学习然后就完了，这孩子就说，
2: 嗯，
0: 那我怎么跟老师说话，就像你说的，
2: 嗯，
0: 我怎么跟他接触啊，完需要事的时候找我说，
2: 对，
0: 我说那这个就不应该是再是我去帮你做的事儿了，是吧，
2: 是的，
1: 嗯，
2: 我们真的身边有很多例子，你包括这个前两天还有个绥化学院的来找到我们，
0: 嗯，
2: 就说这个入党啊差了一点问题，
0: 嗯，
2: 然后呢这个学习这个孩子平常在学校就刚才讲的这些什么其他方面情商方面很优秀，
0: 嗯，
2: 但是就是成绩略差一点，
0: 嗯，
2: 我就跟他说，我说首先所有的大学老师他都不会说这个非常苛刻的对你，
0: 嗯，对对，
2: 他都会很人性化的，
0: 嗯，
2: 那你哪科不行你要及时的去跟老师沟通，
0: 对对，
2: 你去找他问问题他一定会告诉你的，
0: 嗯，
2: 然后呢你跟他说，你说我现在差哪儿哪哪儿，
0: 嗯，
2: 能不能再帮我一把，我相信老师都会手下留情，
0: 对对，
2: 嗯，
0: 就大几的学生还找家长来出面说情，
2: 嗯，
0: 我觉得真是挺难为情的一件事儿了，
2: 嗯嗯，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成绩一般的孩子，
0: 嗯，
2: 然后呢，
0: 嗯，
2: 会他其实很聪明但是他的学习习惯没有那么好，
0: 嗯，
2: 然后呢家长的时候会说这个就是不好好学习我怎么办，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原始的这个内驱力，
0: 嗯，
2: 那内驱力哪儿来，
0: 嗯，
2: 自律的孩子他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0: 嗯，
2: 那还有一部分是啥，我们最常说的一个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对， 对，
2: 那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0: 嗯，
2: 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
0: 嗯，
2: 名师指路不如自己悟，
0: 嗯，
2: 只有你自己真的悟到了你才能有激发源源不断的内驱力，
0: 嗯，
2: 那其实这八天七晚的这个营就是让你去激发你的内驱力，
0: 嗯，
2: 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跟你可能这辈子人生能接触到的最高的这些知识领域上的优秀的人才在一起，
0: 嗯，
2: 去启发你今后未来的人生路，这个是这八天七晚的夏令营能带给我们成绩一般的孩子他的一个新的启发，
0: 对，
2: 嗯，
0: 咨询热线是18646008831，18646008831，18646008831，要抢占一下升学的黄金席位哈，
2: 对，因为咱们真全国只有400个名额，
0: 嗯，
2: 就是真的是先到先得，因为这个一共就八天七晚，你想咱们暑假才多长时间呀，
0: 嗯，对对，
2: 吧，
0: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为啥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嗯，
2: 我们讲厚积薄发，那我们可以就读史才能明智，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也要观察身边的人，有的人可能经过这个，比如说像我吧，就是从小地方来的，我们从下面第十县到我们哈尔滨，是从一个 小的城市到了一个大的城市去生活，
0: 嗯嗯嗯，
2: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肯定所有的这些我的资源也好，或者说我的这个经济实力也好，
0: 嗯嗯，
2: 跟我们在土生土长的人比没有办法比，
0: 嗯，
2: 对吧，
0: 嗯嗯嗯，
2: 那我怎么经过这些努力，就是不断的去抓住机会，然后呢跟一些优秀的人在一起，
0: 嗯嗯，
2: 最后你能

0: 北京时间12点整。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所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8: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嗨，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正在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
1: 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
0: 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五月份的最后一个周四了，因为下周一就是6月1号了嘛，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个互动的关键词，就是
2: 之前它是和前面的周六周日是连接起来的，
0: 对，
2: 这样的话
0: 这三天的时间、
2: 就是、大家可以灵活一点选择这个时间来玩嘛。
0: 但是我想就是那两天会不会人很多？就是每年六一笨熊乐园是几点开门？9点是不是？还是
2: 对九点就是项目就开放了，而且六一可能我们会适时的把这个时间再往前提一些，我们尽量尽早的把这个安全的检查呀、之前的准备都做好，然后大家来尽早的来体验项目，
0: 对
2: 啊。把这个欢乐的时间给它延长一些，而且六一之前的这个周六周日，我们也会适时的把营业时间往后再延一些，让大家就是玩得很尽兴啊。
0: 特别开心啊，因为我看到很多幼儿园也组织孩子们去太阳岛公园，包括笨熊乐园去玩，就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服装，就是那个咿呀呀的玩得那么开心啊，就追逐，你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同

0: 年之所以美好，就是那个时候孩子真的是无忧无虑的，而且童年的时光非常之短暂，是吧，李刚？认识你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个小朋友。
1: 是啊，是啊。
0: 现在你的小朋友都长成大朋友了，所以你会觉得，在就是无论之前的文化公园啊，还有太阳岛公园在进行这样一个任职的时候，都会觉得你的这个时光是快乐的，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的，会不会？
1: 嗯，会的，就是在这样的工作氛围里吧，就是感觉。确实心态还有这个体验是比较年轻的
0: 、
1: 会像自己像个孩子一样，就是会沉浸在这个氛围里吧。看到孩子们在我们的这个乐园里面体验到这种欢乐欢笑，确实心里是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的。
0: 是是是，就是太阳岛奔熊乐园真的是制造欢乐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场所。而且你想进到太阳岛之后啊，你可以去就是感受这么多好看的绿植，据说所有的这个花卉景观已经全部的陈设完毕了，是吧？
1: 而且我们还有岛主大熊猫在等着大家呀。
0: 对对对。你可以先去看看大熊猫，然后就是直奔奔熊乐园，就这样的一站式的全部游玩完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哎呀，真开心。我觉得电波前好多朋友一定要趁着这个六一，包括是5月30号31号这两天孩子们放假，然后安排好你们的时间哈，就是带好自己喜欢的小零食，就直接直奔太阳岛公园一站式体验和感受就 OK 了。太阳岛公园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可爱，会欢迎大家和孩子们一起共度欢乐的时光，是吗？
1: 是的，希望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快乐节日，也祝所有的大朋友们童心未泯啊。
0: 好，谢谢李刚，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哎，好，刚刚李刚也说的非常的实在啊，就是奔熊乐园是我觉得哈尔滨市区内非常适合就是小朋友和大朋友一起玩的地方，首先距离很近，另外我很喜欢打卡太阳岛，就每次去都有非常亲切的感觉，当然也去过很多次了。无论是在水阁云天里曾经留下的美好的照片和记忆，我想哈尔滨的孩子们都会在那个水阁云天里有一张老照片，是吧？然后会在这黑龙铺那边啊，就也留下一张照片，然后就是奔熊乐园这边，会有很多非常美好的记忆伴随大家成长。就是孩子们需要玩的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好玩的事物，然后家长们完全不用操心，孩子们说哎呀能不能玩好啊，只有开心开心开心。到底是

0: 六一儿童节应该是我所有节日里最喜欢的一个节日，可能是内心里还是期待自己像个小孩一样，对，有点傻大姐的感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六一儿童节，就是无论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那一天都可以做回小孩子嘛。无论看动画片啊，去新华书店这个看书啊，买一些儿童画报啊，买一些这个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的书籍啊，还是去笨熊乐园去打卡玩游乐项目，或者去周边的森林公园啊，去转一转看一看，只要那天啊，孩子们走出家门哈，我觉得都是让孩子们体验不一样的心情。我小的时候每到六一都会穿上漂亮的花裙子，然后非常开心的和家长们一起去啊儿童公园坐那个小火车，哎呀，那心里那个美啊。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

0: 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情找925。本期的互动话题是生活中你为什么而努力奋斗，或者说是你想过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有听众说，为了安稳的生活，为了不将就的人生，为了父母老去时我有能力守护他们吧，这是我努力的原因。也有听众说，努力不是为了让自己多有钱，是为了不辜负曾经拼尽全力的自己，为了以后有更多的选择权，而不是被迫的生活。还有听众说，为了给自己孩子做个榜样吧，成为温柔而又有力量的女性哈，带着家人一起慢慢变好。还有听众说，努力真的不是为了大富大贵，只为平凡生活里边能够相对的衣食无忧，心底有光。听众说，因为不想被生活推着走，所以我想主动掌握我自己的人生，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啊，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今天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有点觉得，哎呀，困呐、啊，哎呀，很想休息的感觉哈。希望美好的歌声能够带给你非常愉悦的心情。也推荐一本书给大家，就最近看过的一个《夏日走过山间》，这是一本非常优美的书籍，而且很治愈。作者用非常清澈温柔的文字记录山间的这个草木啊、清风啊、溪流、飞鸟和晨光。全书没有任何厚重的说教，只有自然的松弛、生命的热烈和山野的宁静。剩下的人哈，心容易干嘛？浮躁哈、焦躁或焦虑。读这本书就好像把心灵搬进了清凉的山林里边，让人褪去烦躁啊，沉淀内心，在忙碌的生活里边找寻到很多松弛和平和心，大人孩子都非常的适合阅读。我真觉得在夏日里读一本好书，喝一点自己喜欢的小饮料和茶，咖啡都 OK， 都是让你觉得哎，心情瞬间就很舒畅了。就有的时候是当下一念哈，当下一念你就可以觉得生活其实还蛮不错的。我们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也能在这样的节目时间里边找寻到属于你的能量。谢谢好多听众喜欢王小猴的花果山，今天我也会做一个微推。那么如果节目之外你想联系舒畅的话，你可以关注我的小红书925舒畅，还有抖音号码也是925舒畅。虽然不常常发，但也会

偶尔发一些自己的心情，然后我也会最近准备日更啦。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感受每一次相聚的快乐。

好，我的小红书号码和抖音号码都是925舒畅，舒服的舒，畅快的畅。微信公众号是王小猴的花果山。说到最美的时节哈，要6月5号出发，2晚3天的行程去宝清哈，观赏知音花海。电摩姐好多听众也非常关注啊，报名咨询热线您先记好，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清味道啊，水煎包啊，还有这个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呐、啊，铁锅烤大鹅呀、啊，还有地道的姜。另外就是我们马上结团了，就是本周六出发啊，本周六出发，然后去二城啊，有一个一日游的行程啊，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去吊水湖地质公园看自然奇观，下午去平山皇家鹿苑和小鹿贴贴，午餐是小牵动了很多人的心，我也很喜欢里边的演员们，非常用心演戏，无论是老戏骨还是新的这个艺人的一些情绪哈，然后很有代入感。

中和你互动了一个关键词，就是你想活出怎么样的人生啊？生活里边你为什么而努力着？有听众说为了热爱，为了心底的一份执念吧。还有听众说为了遇事不慌，心里有底气，生活有退路。还有听众说为了不负时光，不负韶华。我觉得就是有点，书卷气的感觉。我觉得电波前好多听众想好好的过自己当下的人生，那就是想好好的活着嘛，哈，活出一个独特的、不一样的、充满个性的自己。但我想每一份努力都会有意义，而每一份坚持都在悄悄的发光。生活或许很平凡，但认真生活，努力。

好，中午的12:56，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好，那也欢迎大家每天关注九市，请找925。从6月1号开始啊，我们也会在上午11点继续我们的这样一个高考季的特别节目，为电波前的各位高三家长们提供这样的哈、啊，就是关于这个高考的志愿填报啊、生涯规划相关方面的内容，也希望电波前的你密切关注一下。那就明儿见了。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1: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3: 香甜口味，
14: 花哨包装，
15: 网红营销。
1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现在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值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收费站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

尔滨市疾控中心发布中高考健康提示，中高考冲刺阶段恰逢初夏高温高湿天气，校园人员密集，空气流通有限，呼吸道、肠道、虫媒类传染病进入高发期，考生一旦感染疾病，容易打乱备考节奏，影响临场考试发挥。为守护广大考生身体健康和考试状态，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考前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发布科普提示。重点防控传染病，认清危害早防范，专家建议要做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童声唱响中央大街，爱心汇聚春蕾项目。最近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妇女儿童基金会主办的2026年春蕾女童放歌冰城歌声飞扬项目公开募捐公益活动在中央大街举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间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帮助听众朋友发布一条寻物信息。张女士刚刚拨通热线发布寻物信息，在今天中午12:10左右，在道里菜市场门前乘坐出租车到中山路气象局下车，将买的东西啊遗忘在车的后座上了。当时呢是使用现金支付的10元车费，那事物送回必有酬谢。张女士的联系方式15636166660，15636166660啊。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再来发布一下这样的一条寻物信息。今天中午12:10左右，张女士在道里菜市场门前乘坐出租车啊，到中山路气象局下车，将买的东西遗忘在车的后座上。当时呢是使用现金支付的10元车费，实物送回必有酬谢。联系方式15636166660，15636166660。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各位出行过程当中如果有寻人寻物事物招领以及有求助的相关信息，也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 8211 9002 8799 7337 8211 9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间13:2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带来2026城市升温计划周末一日游的首团，哈尔滨交通广播带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领略阿城的魅力。这次我们一日游的行程呢，为大家来定制了阿城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呢，我们会去到吊水湖地质公园来观看自然奇观，下午会去平山皇家鹿苑和小鹿贴贴。那我们中午的午餐时段呢，也为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餐食，比如说有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啊、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当地特色的餐食。那全程的行程呢，都不用大家自己来操心，大巴车直接将我们送到景区门口，我们的路线都规划得非常的清晰啊，所以大家呢，只要安排好您的时间，带着好心情和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那5月28号，今天啊是5月28号，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在5月30号啊，在5月30号，也就是后天星期六的时间。那一日游啊，一日游的行程，那我们去到阿城都包含什么呢？我们先和大家说刚才我们的两个景点，还有我们的午餐啊，还有我们的整个的行程。

0: 持人来进行带队啊，所有这样的一些还有交通的费用都包含其中了，都包含其中。925听友的特惠价格，每位的价格是168元啊，每位特惠价格是168元。那有两个特殊的群体啊，它的这个价格会更加优惠一点。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只要88元啊，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价格只要88元。那65岁以上的老人的价格呢是118元啊，65岁以上的老人，那您报名的话呢价格只要118元。那星期六啊，后天星期六一整天的时间，我们出发去阿城，去当地的两大景点我们都会有去到啊。那名额也是比较有限，刚才我们也跟导播老师问了一下，现在目前报名呢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所以大家想要和我们一起出发抓紧时间来进行抢位。报名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刚才我们说到了上午呢会去到吊水湖啊，吊水湖地质公园。那吊水湖地质森林公园呢，它是属于张彩岭山脉的余脉啊，在景区内呢森林茂密，山峰险峻。那这里呢是有山泉，有奇石，还有怪松，它的地形地貌是十分独特的，山险且奇，而且呢悬崖陡峭啊，那景色呢又是异常的俊秀。那在吊水湖公园里边呢，大家主要看到的这个景点有五花湖，有二龙泉花海、天柱峰、地柱峰，还有金枪峰、石柱峰、天成洞、老神树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景点。另外呢在吊水湖啊国家地质森林公园里边呢还有人文景点，就是东北抗联驻军遗址啊，这样的一个吊水湖啊地质森林公园是我们在周六上午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上午的行程之后我们就去用午餐，午餐之后呢下午呢我们就会去感受一下非常治愈的啊这个平山鹿苑，平山的皇家鹿苑。那这里呢它就散养着放养着梅花鹿、马鹿、獐子、狍子啊这样的一些动物。那而且呢这里边还是全国非常独特的原始森林的景观，大家漫步于林中就可以观赏到野生的鹿群，也能够体验到人和动物的一种和谐的相处啊。所以呢无论是您想啊这个在周末的时候想带娃认识大自然啊，想去周末放松遛娃，或者呢和朋友去拍一组这个森系的大片，或者就是想在周末的时候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放空一下啊，那其实平山鹿苑呢都是啊非常好的一个去处。那我们这次和大家在周末的时间去到两个景点啊，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咨询，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的报名热线，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的报名热线。那我们即将在后天星期六的时候就出发了啊，那名额有限，大家啊如果感兴趣想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就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咨询了。那也刚好在周六的时间5月30号也是六一儿童节的前期啊，大家也可以错峰啊，直接带小朋友和我们一起去到这个阿城的平山鹿苑呐，和我们去到吊水湖的地质公园啊，一起啊过一个不一样的，提前过一场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那报名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这边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在问啊，就是目前此刻从阿城到哈尔滨的高速目前是堵车的情况。刚才我们已经提示了，在今天中午12点25分的时候，有一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因车辆肇事救援，哈姆高速的阿城收费站是封闭的状态。那开通时间呢，也要等待交警部门通知。目前没有收到最新的啊开通的情况，我再回复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啊。
1: 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

0: 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3:4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高速公路最新通行情况：哈姆高速阿城站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阿城站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贺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437+75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贺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473+75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405+860公里处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450+860公里处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最美的初夏季节邀请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我们来解锁县域微旅行，去到宝清啊，我们赴一场知音专属之旅，上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沉浸式来体验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那我们在夏日错峰出游，观赏知音花，全年仅此一团啊。我们这次的团期呢，去到宝清，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在6月7号返回，全家轻松出发。那现在呢，是宝清4000万株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全面盛放的一个时节。那只有在宝清啊，我们能够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紫色4种颜色交织而成组成的这样的一片梦幻的知音花海，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它都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一样啊，那大家随手一拍都是大片。除了我们来观赏这个知音花海之外呢，更有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全程来提供专属的旅拍服务啊，来定格我们听众朋友在出游时候的最美的一个瞬间。那这片非常震撼的知音花海呢，每年只开放一季啊，只有一季，6月5号也是今年唯一的最佳观赏的团期，花期就是转瞬即逝啊，如果错过大家想再来欣赏知音花海的话呢，就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所以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出发的听众朋友，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除了绝美的知音花海之外呢，宝清其他的精华景点我们也都会去到，登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啊，我们来感受小镇大集。那还有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的翡翠湖，还有呢可以漫步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宝清县博物馆啊，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我们一起去了解富硒农产品的魅力。所以我们整个行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非常的丰富啊，非常丰富，美食的特色啊，全程不重样，每一口呢都是地道的宝清滋味。比如说有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有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还有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烤大鹅啊，于掌柜的地道鲜江鱼，所以每一顿都是不重样的啊。我们不仅让大家在2天的行程当中啊，3天2晚的行程当中能够玩得好，更要吃的也很过瘾啊。那宝清线路呢，也是我们的口碑团，多次成团啊，真的品质是有口皆碑的。好多听众朋友回来都跟我们说，这个宝清有的品质非常非常棒。那这次呢，我们发团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和当地融媒体中心加上我们925交通广播联合进行打造。那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主持人工作人员来全程带队啊，到达当地之后呢，当地的主持人为我们来进行导游啊，进行导游的讲解，全程没有资费，没有购物啊，是我们听友的一个专属补贴价。和大家来说一下出发时间和价格，6月5号出发，7号返回啊，5、6、7、3天，5号出发，7号返回，3天2晚的时间，我们听友的专属价格是888元啊，888元，我们入住2晚酒店啊，入住2晚酒店，1晚呢是高端洲际酒店，1晚呢是宝清县宾馆啊，包括了2晚酒店啊，我们3天的这个餐食啊，还有我们去到的这样的一些景点啊，以及交通的费用都包含其中了。那每位听友的专属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是688元啊，688元。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操心，省心又省力啊，真正的大家说走就走的一次微旅行啊，在周末的时节当中，大家想要来放松一下，休闲一下，又不想去做攻略啊，又不想这个自己长途这个自驾，那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周末交给我们，我们就一起出发。报名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373782，8799-7337-8211-9002。6月5号出发啊，6月5号出发，我们赴一场限定四色知音之约啊，赏龙江初夏的最美风光。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0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1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聊925，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一下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目前哈姆高速亚布力到牡丹江段解除限速，哈姆高速亚布力到牡丹江段解除限速，哈姆高速维和段解除限速，哈姆高速维和段解除限速。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听众朋友在咨询，那我们在5月30号出发去到阿城的行程，那5月30号呢，我们出发去阿城一日游的时间啊，我们上午会去到吊水湖，下午呢去阿城的平山皇家鹿苑，报名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是4:28，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在6月5日出发，宝清3天2晚的行程啊，在最美的初夏季节，哈尔滨交通广播也邀请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畅游大美龙江。那这次我们去到宝清呢，是赴一场知樱专属之旅啊，赏世界最大的知樱花海。那现在呢，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知樱花海已经全面盛放。那只有在这里呢，大家能够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紫色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般的知樱花海，总面积呢足足有50公顷啊！所以呢，大家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一般

0: 啊，那随手一拍都是大片。那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有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为大家来提供专属的旅拍服务啊，来记录大家旅行当中最美好的瞬间。这次的栀樱花海呢，在6月5号啊，是今年唯一的最佳观赏团期，花期是转瞬即逝，所以想亲眼来见证这片粉色奇迹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行程。那我们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5号出发，那6月7号返程，三天两晚的时间。那听友的专属价格呢是888元，888元，一米二以下的儿童价格是688元，包括了交通、住宿、餐饮，还有所有的门票以及导游专属旅拍啊，全都包含在内了，一价全含的价格888元。报名咨询热线0451-8799-7337，8799-7337，8211-9002，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4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带来的周末一日游的首团，那就在本周六啊，后天星期六的时间，哈尔滨交通广播带领我们听众朋友一日游，我们去阿城来感受阿城的魅力。那这次的行程呢，我们定制了阿城当地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呢我们会去到吊水湖地质公园来观赏自然景。

习惯，下午会去平山皇家鹿苑啊。午餐的时间呢，也为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餐食：小鸡炖蘑菇、肉段茄子，还有红焖鱼、大丰收尖椒干豆腐等等啊，特色的餐食东北菜。全程的行程呢，不用大家自己操心，我们都是有大巴车直接接送到景区门口啊。我们所有的路线、我们的行程都规划得非常清晰，所以大家只要在周末后天的时间，带着您的好心情和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那先和大家来说报名热线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来进行报名，也要抓紧时间，后天一早我们就要出发了啊。所以留给大家这个报名的时间呢，就是今天和明天啊，抓紧时间来报名。和大家来说一下价格，那我们就是吃喝玩乐行啊，一价全含，我们一日游的价格都包含在内了。925听友的特惠价格是每人168元啊，每人168元。1米2以下的儿童，1米2以下的儿童的价格是88元啊，1米2以下儿童的价格88元，65岁以上老人的价格是118元。儿童和老人的群体呢是有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这个更加特惠的一个价格，所以大家可以来进行报名咨询。由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进行带队啊，我们一起来进行。一起出发去阿城。那我们看阿城呢，我们说上午去吊水湖国家地质森林公园，那这个公园呢是属于张广采岭山脉的一个余脉，景区内呢也是森林非常茂密啊，山峰险峻的，有独特的这种地形地貌，有山泉呐、啊，有奇石啊，还有怪松啊，大家也可以来观赏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些森林的景象。另外呢，主要的一些景点包括了五花湖、二龙泉花海，还有天柱峰、地柱峰，还有石柱峰以及金枪峰、天成洞、老神树等等这样的一些景点啊，还有人文景点，包括东北抗联驻军的遗址，我们在吊水湖森林公园都可以啊带领大家这个游览到。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去到平山的皇家鹿苑啊，这也可以说是哈尔滨比较近的啊一个非常休闲的景点。那这里呢有高低错落的幽静峡谷，还有呢岩间溪径啊，更是全国独特的原始森林。森林的景观，在景区内啊，还有野生散养的鹿场，这里也放养着梅花鹿、马鹿、獐子、狍子一些动物。大家漫步于林中呢，可以观赏野生鹿群，体验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啊。所以在周末给大家一天的这个放松的时间，我们一起去到阿城啊。无论您是想带小朋友来亲近大自然，或者呢是和闺蜜啊来拍一组森系的大片，或者就单纯的想找个地方啊来放空一下休闲一下，平山鹿苑呢其实都能带给大家一份非常治愈的体验感和休闲感。那后天5月30号星期六出发的一日游行程，那包含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午餐啊，两个景点，那我们的听友特惠价格168元啊，16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是88元，65岁以上老人的价格是118元啊，118元。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咨询，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53，今天下午吧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于美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是哪儿啊？就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0

0: 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8: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9: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8: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呢是24度，今天呢其实感觉体感上非常舒适，是凉爽的感受。最大湿度呢是21%，伴有5级偏西风，空气质量优。今天的晚上的最低气温是13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9度。后天呢，迎来双休日了。我们来看星期六这一天是天气晴，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17度。星期天呢，转为雷阵雨天气，但是气温呢还继续攀升，最高气温是33度。提示您啊，就是星期天是33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我们看看这场降雨有没有影响到下周一的上班天气，并没有啊。白天的时候呢，下周一是多云，最高气温回落到25度，最低气温14度。好了，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关注天气的新近变化。

好，15:0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组最新的资讯。随着端午佳节的临近，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浓郁的节日氛围。作为滨城最具有影响力的民俗饰品采购地，透龙国际商品城近日呢迎来了节前的客流高峰。你像寓意是福禄的纸葫芦，还有呢是精致典雅的刺绣荷包，以及色彩斑斓的五彩绳，都成为了更多的市民朋友争相购买的抢手货。整个市场是洋溢着红火热闹的节日气息。日前，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妇女儿童基金会主办的2026年春蕾女童放歌冰城乐声飞扬项目公开募捐公益活动在中央大街举行。好，我们再来看看，因为现在到了高考季，其实也到了一个一年一度的考试季，无论是高考还是即将到来的中考，我们来看相关的消息。首先呢，要提醒的是高考考生了。日前呢，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的消息，5月31号的上午9点钟开始，那这一天应该是星期天啊，上午的9点钟开始，我省高考的考生可以自行来打印准考证，建议考生和家长朋友科学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在考试当天提前50分钟到达考点。是啊，前些时候我们在一些新闻的报道当中也读取了一些信息，你比如说包括有一些考生家长呢会在考点的附近为考生们租一些民宿啊，或者是快捷酒店这类的地方来休息。市场监管部门呢也介入，看看有没有一些价格乱象啊，来进行综合的治理。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还有呢，就是真的要打提前量，包括呢要提前踩点儿。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在准考证5月31号就大家能够上午9点钟开始来打印准考证，您就知道您的考场具体的位置了。那到时候呢，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在考试来临之前，您选择自行先前往一下考场，这样呢能够更加从容。你比如说熟悉的几号路线，我们建议大家呢提前做1到2套的方案。你比如说您熟悉一条路线之后呢，您再找一个相近的路线，甚至有些家长可能备上第3条路线，这样呢万无一失，能够让考生啊和家长其实都更安心。我们呢也提前啊预祝考生们能够考试顺利。当然今天呢稍后我们还会在15:30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特别节目，也欢迎更多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道来互动。好，说过了高考，我们再来说说中考。中考的这个中高考其实都算在内啊，考这个冲刺阶段呢已经开始了，而且这个时间是恰逢初夏的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校园呢人员密集，空气流通有限，像呼吸道、肠道包括虫媒类的传染病呢进入到高发期，考生一旦感染疾病，极容易会打乱备考的节奏，影响到临场考试和发挥。为了守护广大考生身体健康和考试的状态，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考前的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发布了科普提醒。重点防控传染病，认清楚危害，早防范。专家建议说，要做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从6月1号开始，大家知道疲劳驾驶的认定呢有了新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和大家再重温一下。我们在这儿呢，请更多的司机朋友要注意一下，疲劳驾驶认定有了新变化。2026年2月份，公安部正式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呢将在6月1号在全国落地执行，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是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驾驶员是否是疲劳驾驶。通过这个概述呢，大家可能首先觉得说，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那都指什么呢？我们不妨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啊，我们了解一下原来的就是原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就是未停车休息，或者呢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都呢是被原来界定为是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那新的有什么变化？哪些驾驶行为属于是疲劳驾驶？如何来避免疲劳驾驶？我们来一起了解。这个三维认定体系呢，首先提到的就是驾驶行为这样一个维度，指的是什么？举个例子，比如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客运的机动车驾驶人，指的是比如说我们的公交车，包括我们的这个旅游大巴，还有呢就是应该是都包括了哈，这样的这些车型的驾驶员，在22点到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的，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这些都算作是驾驶行为这个维度，就是涉及到涉嫌是疲劳驾驶。新规当中的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呢，指的就是从事道路旅客的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刚才我们说的旅游大巴，这也意味着包括网约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包括客车司机师傅等这些群体呢，都适用于新规的疲劳驾驶认定的范围。那第二个维度说到的是生理状态，指的是什么？就是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也就是说，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可能瞬间睡着了，或者呢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个是需要相关的测试的这个器械来测试的。另外指的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交警对于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者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是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在驾驶车辆的，这都被界定为是生理状态不具备，也就是说是疲劳驾驶的界定。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生活轨迹了，这指的什么呢？就是交警对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在出发之前睡眠状况、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就是以上这几个角度，如果说存在一定情况的，也被界定为是疲劳驾驶。好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鲜活的案例，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暂且不跟大家分享了。所以呢，大家知道6月1号开始很快了，这个新政呢就落地实施。我们其实就是想提醒更多的驾驶人，如果你稍微感觉到自己的精力不能够完全集中，其实开车5小时嘛，无论呢您是在城市路面上驾车、高架桥驾车，甚至是你上高速，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切忌疲劳驾驶。那疲劳了怎么办？其实有几个办法，也有些朋友说其实前一天充分的睡眠呀，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另外呢，压力不要太大。那再者说，如果真的犯困，那个困劲上来了之后，大家如果在高速上，那你一定找就近的服务区下高速。你在高速服务区那儿啊，你哪怕是车窗开个小缝，然后小憩一会儿，大概3-5分钟，其实能解决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新政哈，也跟更多朋友呢严格的遵守。我们也希望大家，因为暑期就快到来了，无论呢您是自驾车出行，还是说乘坐一些公共交通出行，我们都注意行车安全。

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1: 15:30，大家下午好，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这里呢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做客925直播间的高校是大连大学。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坐在我身边的老师呢，是来自大连大学国际教育中心招办主任李元恒，李老师，欢迎您。
2: 你好，大家好。
1: 欢迎哈。那

0: 坐在李老师旁边的是海思德的云卓老师，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欢迎云卓老师。
1: 主持人好，李老师好。
0: 那咱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嘛，好吗？两位老师，今天我们请到大连大学李元恒老师，我们肯定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很多，比如说考生和家长们更关心，你的如果理想院校在大连大学，我们今天呢其实还是要给大家呈现的完全都是干货。那首先呢，我们请李元恒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连大学学校的基本情况，也就是给我们学校的简介，好吗？您请。
2: 好的，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大连大学国际教育中心招办主任李元恒啊，我负责我们国际教育中心的整体的招生工作。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我们大连大学呢是辽宁省是重点的一所市属高校，也是我们大连市的唯一一所市属高校，还有一所市属呢它是一个大专。我们学校呢从开展到现在变成了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一个综合类的一个高校，涵盖学科比较多，文科理科，比如说像土木美术音乐那包括人文学院教育学院包括生物工程学院，包括体育包括这个医疗等等，这都是我们学校比较有特色的一些专业啊。然后呢我们是因为是市属高校嘛，所以说我们跟市里面也承担着一些市里面一些就怎么说就是一些工作岗位啊，包括一些学科开发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责任。然后我们学院啊是从2019年正式成立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只是为了解决我们学校的毕业生考研。2019年的时候是开始做考研，然后考研那会儿呢，你知道咱们中国的这个考研也每年都比较难啊，很多学生考不上，所以我们学校就开始跟海外的一些大学进行沟通，看看能不能把研究生呢可以更好的从研究生这块给学生铺一条比较通畅的道路为了呢能让学生在就业面上能更广阔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际教育中心成立到了2020年国家呢正式给我们批复了这么中国教育部留学服中心给我们批复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资质这个大家可以到中国教育部留学服中心的官网去查询，上面所有国家承认的这种学校这种合作项目都是在国家官网所公示出来的然后呢2020年我们开始招收本科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的学科涵盖也是比较广的我们国际学院基本上现在有的就是音乐美术舞蹈传媒体育然后这个还有生物技术专业以及就是全国现在比较火的口腔医学专业对，就是我们慢慢的呢从文科类的这个研究慢慢的往理科工科类转，去解决更多的孩子的这个升学问题对，并且在我们学校的这个依托下吧，我认为我们的这个项目会越办越正规越办越有保障，对学生对家长对，
0: 好，
2: 大概是这样。
0: 对，刚刚呢李元恒老师给我们是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就是关于大连大学国际教育中心这儿我们在其实整体来说分布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着重再跟大家来说得更细致，比如说省内排名包括呢详细的一些，比如说学校的这个条件给到大家的一些优势，包括刚刚像李老师说到这包括升学包括就业，对吧？我们稍后呢给大家来详细再来解读。那说到我们黑龙江省因为其实哈尔滨叫滨城，大连叫滨城，
2: 对
0: 吧？
2: 对
0: 吧？
2: 海滨的滨，
0: 就很近嘛。
2: 是。
0: 然后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说，也是很有优势。那近两年，咱们大连大学在我们黑龙江省一个专业投放方面，有没有一些倾斜？政策上的？
1: 好的，是这样。我
0: 云卓老师
1: 对，我来说一下吧。因为这两年呢，这个咱们大连大学在黑龙江刚才咱们那个李老师已经介绍了。咱们大连大学呢，除了

0: 了他的这个文科啊，还有他的一些艺术、体育之外，
1: 嗯，嗯。
0: 他这方面现在比较强的是他的软件工程。所以说啊，咱们这个软件工程这个专业啊，这2年就是一直在我们黑龙江省来进行投放，而
1: 嗯，
0: 且这2年的从录取的情况来看啊，他这个专业在这所学校录取的分数还有位次是最高的。那么举例来说啊，咱们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高考，它这个最高分啊，它是来到了534分，
1: 嗯，
0: 而这个专业的最低分啊，去年是来到了511分，省排名是在28000名左右啊，也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位次啊。那么为什么说是软件工程是咱们大连大学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优势项目呢？大家知道这个软件工程啊，在我们大连大学。它的这个软科的这个实力评估，在我们辽宁省是排到第3名，而前2名是2所985大学，是我们的东北大学，还有我们的大连理工大学。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连大学的这个软件工程，它这个实力在我们辽宁省是非常强的。
1: 这位次真的很靠前
0: 对对对，
1: 啊！
0: 而且软件工程呢，现在大家知道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时代，是吧？我们软件这块是离不开的，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啊是离不开我们的软件工程的，离不开我们的这个算法的。所以说，软件工程这个专业啊是在我们在我们的黑龙江省是来进行投放的。那么除了我们这个软件工程之外，我们计算机类的还有一个叫做我们的这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是紧扣到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方向，也是我们大连大学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方向，它呢也是在我们黑龙江省来进行投放。那么除了这两个非常热门的新工科之外，我们大连大学的比如说它的会计学，它的英语，它的制药工程，它的中药学，还有它的临床医学，还有医学检验技术这些跟我们这个大连大学非常优势的它这个医科。也是在我们黑龙江来进行招生的啊。那么大家可能对这个大连大学的这个医科不太了解啊，这里也给咱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啊。我们大连大学的这个医科尤其是它的这个临床医学，它是实际上是非常强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连大学它有3所医院，其中2所是我们的这个三甲医院，是我们的中山医院，还有我们的新华医院，是吧？那么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名的。那么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一所口腔的一个专科的一个学校所以说呢，我们整体的这个孩子，不管是学习还是未来的一个实习还有未来一个就业都是可以依托我们这个本身自己学校的附属医院来进行完成他的所有的从学习到实习到就业的一个一整套的
2: 闭
0: 这
2: 环，
0: 个全程闭环非常非常好。
1: 没错，云中老师，你这么介绍之后，大家感觉到就是非常垂直化，对吧？
0: 对对
1: 就
0: 对，
1: 是您是在学校学习的这个专业知识，然后将来的实习机会，包括就业，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很
0: 对，
1: 垂直的。嗯，好，您继续。
0: 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大连大学其实刚才李老师也说了现在它的这个从文转理也说明咱们大连大学的文科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它这个英语比如说在我们黑龙江省，它也招我们日语
2: 对，
0: 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一些语言类的大家一直说不能学，但是我这里给大家消除一个误解其实语言类的专业是可以学的。因为语言类的专业咱们学好了、学深了，完全可以跟我们的人工智能来进行结合。
2: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人类正在训练人工智能，是吧？大家知道现在比较好的，比如说
2: 标准，
0: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什么豆包什么之类的，是吧？这
1: 嗯嗯。
0: 些是汉语，那么国外的一些大模型就需要我们一些英语或者是日语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语种所以说这些方面的人才现在也比较奇缺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语言类的。这样的一些专业也是可以学的，再有呢就是会计学，会计学呢相对来说呢就是它的就业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呢对于未来的考公、考研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而且它的这个尤其是在考公方向，它的这个岗位特别多，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黑龙江省我们大连大学它的一些优势的专业，还有一些优势的方向。 都放到了我们这个黑龙江省来进行一个招生。
1: 这些都属于刚刚云珠老师说的这些个热门专业，属于是历史类，是吧？
0: 对，
1: 历史类，
0: 历史类啊。
1: 然后呢，看其实是大连大学在这方面考虑的非常充分哈，所以我们因为近几期可能热衷于就是物理类，所以我们今天啊，请到李老师。

0: 老师，包括云舟老师啊，我们在了解关于大连大学这一次2026的新的招生计划的当中呢，我们着重把这个历史类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1: 对，
0: 尤其刚刚给到更多的信息啊，说到就这个英语跟日语啊这个专业，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那有没有这个门槛？比如说原来学英语专业的考生可以转吗？还是说这个不行？就是您肯定是这个第一门外语必须是日语才可以？有没有这个门槛的限制？
1: 语言类的专业啊，最好是有基础的情况之下，然后在这个高等学历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学生会比较顺畅啊。如果你之前，比如说我们高考分日语高考、俄语高考，还有英语高考，
0: 对的，
1: 很多孩子呢，其实在高中阶段就已经选择了这个语种的这个类别的一个学习啊。那么他还保持着他高中阶段的这个语种啊，进入到本科阶段去学习，我认为会更舒服一些。否则孩子，他整体的这个转换是挺难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语言的学习是一种逻辑思维的体现啊。就比如说中国人说话，我们想，哎，今天你吃了吗？或者今天太阳真好等等，这样的话都是以中国的思维去那个作为主导的。但是英语啊、日语啊，它每一个国家的语言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啊，所以说这个从逻辑层面让孩子去做一个这种转换，其实不大容易。
0: 好，
1: 对。
0: 那这里说到这个选科限制宽松，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呢？
2: 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因为现在是我们新高考的第三年嘛，是吧？那么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在选科的有一些专业要求必须是物理加化学，尤其是一些医学方向必须要加个生物啊，这些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如果说是你不是学物化生的话啊，那么你可能学医学可能就要受限制啊，所以说，但是咱们这个大连大学在这方面设置上就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
0: 这就是大家也因为现在很多高中的那个考生嘛，大家可能知道叫大理是吧？
2: 对，
0: 就
2: 大
0: 是
2: 理、大文，
0: 对对对，
2: 大理就是物化生
0: 物化生
2: 对
0: 物化
2: 对
0: 生。
2: 对，
0: 如果说你的孩子没有选择生物的话，其实，在大连大学，如果你想学医，也是有可能性，
2: 对对对，这个
0: 对
2: 具
0: 吧？
2: 体的可以看一下今年那个正式的计划下来以后，在我们招生计划的那个选科要求那个地方会标明，
1: 对，
2: 啊，
1: 明
2: 根
1: 确，
2: 据我们以往的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外省的一些学校的医科不需要生物，具体的可以看一下今年的招生计划下来以后具体是什么样
0: 那说到这，正好我们也请家长可以提前关注起来。那我们是小程序吗，李老师？关注我们的那个招生
2: 有没有
1: 关注
0: 相
1: 我们
0: 关的
1: 招
0: 政
1: 生，
0: 策。
1: 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这个微信的公众号
0: 微信公众号，
1: 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官网啊，都会去体现的。尤其是
0: 好。
1: 微信公众号，无论是我们整体大连大学的，还是我们学院的啊，都是有
2: 都
1: 在
2: 有。
1: 每天更新啊，
0: 明白了，也
1: 对，
0: 就
1: 实
0: 是
1: 时内
0: 大家关注这个大连大学或者
1: 容。
0: 是大连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相关的这个新政。
1: 对，去官网去查询信息，总比在其他渠道要稳妥得多。
0: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的老师再次提醒大家啊，因为我们你看，这个高考马上就要到来了，其实我们都是，在节目当中就争取每一分每一秒带给大家的都是更加实用的、精准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啊，就请到了李老师来做客925直播间，来自大连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哈。我们刚刚也提示大家了，在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着重介绍关于国际教育中心这儿开设的专业呀，包括这个学制啊，以及呢大家学习的具体的情况，就是国内多长时间，国外多长时间，包括学费，我们就更聊得更细一些哈。好嘞，15:4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925班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请到的是来自大连大学的李元恒老师，那还请到了海思德的云舟老师。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咨询，我们肯定是挑大家共性更多的，如果说一一回复，肯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您呢，只要是心中有疑虑，想要问老师，尽管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您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视频号上留言，稍后也能看得到哈。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解读了关于这个就是理工科，还有呢就是历史类，专业投放，我们。要不然把这个2025就是结合，因为2026现在还没有出来，那结合去年嘛，2025历史类投放专业的情况，再给大家做个简要介绍好吗？
2: 好的，没问题。那么大连大学啊，去年2025年历史类啊， 总共是在以下的几个方向啊专业来进行招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小学教育啊，它是师范类的，啊，后面是有师范类这三个字的啊。再有呢，就是日语、英语，还有旅游管理，再有就是酒店管理。它这个分数啊，还有位次，相对来说呢，就是啊比较友好啊。那么像刚才说的小学教育师范类，在2025年的最低的分数是513分啊，这个历史组，然后最低的位次是6600名。
0: 嗯嗯，
2: 那么日语呢，它的这个最低分是我们的505分啊，位次是来到了7524名。
0: 嗯，
2: 而英语是啊，就比我们的日语少一分啊，504分啊，位次呢是来到了7638名。
0: 嗯，
2: 而我们的这个旅游管理啊，还有我们的酒店管理，位次都是在8000名开外了。那么除了这个正常的这个在国内学的我们这个上面说的这个五个专业之外，还有提供了会计学和旅游管理的中外合作办学啊，然后呢这个位次相对来说呢就会比较低一些啊，是471分跟466分，也是来到了历史组的11000名到12000名之外。
0: 嗯
2: 嗯，就是我们历史组的这么一个啊，去年的2025年的一个录取的一个情况。
0: 嗯，非常清晰哈。我听得很仔细，我不知道更多考生家长如何。因为刚刚李老师说到了，就是有两个专业，就是怎么说，就是性价比很高的啊。就是这什么呢？一个是会计学，一个是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是吧？对比来看的话，就是在今年，因为刚刚在这个给大家解读这几个专业的时候，我们在2026也请李元衡老师给大家先来提前的透露一下，在今年会不会有增加，在这个招生方面，就是会不会有一点这个扩招。
1: 从这个统招上来看，我们高校是这样的，每年呢是要看着国家给的计划，比如说每一个专业招收多少人，这是有一个听国家政策的，今年呢有可能会对黑龙江省会扩大一些招生名额，但这话呢现在说有点早，
2: 对，
1: 因为我们不敢去预测国家今年的政策是什么样，但是据我自己分析来说，我认为扩招是有可能的。因为学校每年很多专业呢，其实也是想把它招满。这样的话，从教学上才能更好一些。对。
0: 好，大家呢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包括云珠老师那儿哈，我们跟大家互动一下，我看看我们的公众号跟微信的这个平台，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这个视频号，有些朋友喜欢在视频号，就有尤其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对吧，可能哈尔滨市之外，可能大家也会了解更多，在视频号上留言的也可以。好，那刚才呢我们请李元衡老师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就是物理和这个历史这两个方向，大家呢看到了我们大连大学分布的，就是给大家提供的这些专业还有它的优势，也说到了一些在今年会更加热的，也是很响当当的这个热门的专业，都跟大家做了一个第一次的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连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好不好，包括像这个国际本科项目，这儿呢其实是大篇幅，是吧？
1: 对，
0: 老师您请。
1: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大连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呢，就是中外合作办学这块是我们学校的一大特色。因为呢我们大连大学也是想是能做出学校自有的特色，去跟一些其他的我们大连市内的，比如说像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就是很好的学校，我们可以跟他们当中呢来凸显一下自己的优势。就是大家各有各的优势，那么我们的赛道可能这几年都关注在了这个国际合作上。刚才老师这边提到了，说是我们国际学院本身有两个专业，是这个会计还有旅游嘛。这两个专业呢其实是跟澳洲南十字星大学去合作的，已经合作办学很多年，10多年了。4+0这么个项目，4+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也是计划内通过高考需要报志愿才能上的这个这么一个专业。它这个4+0的意思就是4年完整的都在我们大连大学去就读，从而之前是可以拿到大连大学的毕业证，又可以拿到澳洲南十字星大学的毕业证，那么前几年呢国家改革，就是说 四加零呢，好多呢就是学校就是会变成了最后一年呢，学生可以选择去，出去澳洲，也可以选择不去。啊，那去的话，你就有大概率，你就是100%是会拿到海外大学的这个证。如果你不去，也有可能拿不到海外大学的证。啊，那也就是说，四加零就变成了，就是孩子通过这样的一种路径啊，通过统招可以来读这个中外合办的项目。然后如果去了啊，这两个证两就双证毕业啊。如果不去，那也能拿到大连大学咱们国内的这么一个证，这样解决了一些孩子的问题，因为
2: 就是低分啊，低分，然后呢多花点学费，所谓的这个低分啊，这个花点钱，然后会低分上到我们比较好的一些大学，然后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专业。
1: 对
2: 啊，
0: 那我想插一句，李老师，那如果是这两个方案选择的话，对于我们就是学生们将来的就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吗？那现在的表现？
1: 这两个
0: 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哈。
1: 我认为在商科里，会计是最为实用的一个专业。就是对比什么工商管理啊，包括经济贸易啊等等这样的专业，我觉得会计是比较实用的，因为他学的是一门手艺和技术，
0: 能干到老的，
1: 对
0: 吧？
1: 因为是一个企业，不论是国企、央企还是私企，都需要会计啊，你总得有账啊。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会计专业是很核心的，就是你只要学这个专业，那么你在工作当中，你在社会当中，你都会找到一个相应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你说要是比如说工商管理或者企业管理，那这种专业呢，往往找工作可能就难一点因为它比较虚。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学企业管理的，那我毕了业以后，那我到企业中去找工作，我能进去就是管理层吗？不可能。
2: 而且对，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1: 是的，对，就是除非我自由企业啊，或者是家族企业，我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家族企业也不大会让孩子毕了业回来就开始直接那个什么。对，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说，类似于这种专业，可能之后找工作就会难了。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国家的这些家长啊，包括一代一代人这么出去回来这么一个传达啊，大家也逐渐的思维比较清晰和清醒啊，大家在选择的方向上会更加明确什么是真的有用的东西。然后旅游呢，旅游管理的这个东西，它无论是对国内内循环还是跟国际上，它也都是有一个需求的，因为只要有人，只要走动，就会产生这么一个工作缺口。然后从这个专业当中呢，其实孩子愿意思考的话，从这个专业当中，他可以学习到很多不同国家的文化，不同国家的人的这个人文吧，人文这块那他从而就比如说他有一天想自己做生意，跟跨国生意也好，还是出国到国外去做生意，他都能更好的去融入人家的社会，这只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切口而已。至于他未来做什么，那没有那么定向，他不像会计，我学完会计我可能找工作就是当会计，但是像旅游管理啊等等这样的专业，他可能是更泛泛了，那你的工作其实你选择的面会更大一些是这么一个概念。对，
0: 刚刚李老师说到了，就是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这个会计学这个专业啊，这个比如说就是在咱们这个国际教育中心，它也有就是四加零，对吧？也有是最后一年可能会选择到国外去就读。那在学习的内容方面，我们想说就是一定是国际化的嘛，就是比如说会计学这个细致的学科。
1: 会计学是这样，它中外合作办学以后的最大的好处，比如我像会计、像法律，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要求，那可能学这种中外合作办学，这个选择这个专业的孩子，他既能学到中国这个专业的一些法律法规，和一些规则和要求，他又能接受到海外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他会变得一个更综合的这么一个专业的人才，从而他可能就业上。就
2: 会
1: 对更为广阔，
2: 对更为广是这样的。像会计学啊，咱们都知道，国内是有国内的注册会计师的考试，
1: 对。
2: 那么国际上也有国际上的这个注册会计师的考试，
1: 对。
2: 如果说是咱们孩子学习能力很强的话，未来如果是拿到咱们这个国际注册会计师的这么一个证书的话，这个基本上是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尤其是欧洲 啊，还有一些欧美的一些国家是都是承认的。
0: 嗯，
2: 所以说呢，从未来的一个不管是就业也好啊，未来的一个收入啊，还有待遇上也好啊，肯定要比国内的注册会计师要高出很多。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就有点像我们的驾照似的，就是你可能在国内取得驾照，当然有一些这个国家可能是就直接你其实叫注册类似这种，然后你就可以在国外开车了，但有的那你可能要重新有一个考试。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是一样
1: 的。
0: 嗯，
1: 是
0: 的，
1: 是的。
0: 根据具体的落地的政策不同。
1: 是。
0: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也了解一下关于学费的事儿，好吗？
1: 嗯。
0: 李老师，您说，介绍一下。嗯。
1: 我们大连大学的这个整个统招的学费啊，
0: 嗯、
1: 这个是在国家公示的啊、因为各个学校的学费差不多就在4000-5000块钱左右每年。
2: 嗯
0: 嗯
1: 啊，就是这种统招生的这个标准，这是国家统一收费标准。
2: 嗯、对
1: 啊、
2: 嗯，
1: 然后呢，剩下的呢，可能跟像我们国际教育有个国际教育中心啊、
0: 嗯，
1: 它是跟在我们学校里它也是我们的一个二级学院，跟国际学院啊、体育学院啊、音乐学院啊等等这些学院是一样的。
0: 嗯
1: 啊，那可能国际教育中心我们在做计划外的中外合作班学生、
0: 嗯，
1: 可能学费就有区别于、
2: 嗯、
1: 这个正常统招的孩子了，
0: 嗯，
1: 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其实从咱们计划内也好，计划也好，其实整体来说，它学费不是很高，
1: 不是很高，
2: 对，
1: 高，
2: 整体来说，咱们就是正常收入的家庭都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支撑的，
0: 嗯、
1: 对对对对，
2: 嗯。
1: 就是下一步我也可能要着重讲一下咱们计划外这块儿。
0: 好
1: 对对对，
0: 我们留在后半段哈、
1: 嗯。
0: 好的好的，明白了。好了，15:57，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奉献的班考季的特别节目，也是呈现给更多的在这个考试季高考的家长和考生们，就是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请到的高校呢是大连大学，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来自大连大学国际教育中心的李元恒老师，我们还请到了海思德的云州老师在现场给大家来更多的解读。我们欢迎朋友们来实时互动啊，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我刚刚也看了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呢也可以在视频号上您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在视频号当中提问留言都能够实时的看得到。嗯，好，那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将请李老师呢着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国际教育中心这儿，它单独的是一个学院，包括呢具体的一些专业的设置和您所想要了解的更多信息都在下半段的时候呢为大家来呈现。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00-12:00，15:30-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在整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奉献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大连大学，请到的是李元恒老师，稍后继续。
4: 北京时间16:00。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FM 92.5，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
3: 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

0: 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八天七晚，高中和大学衔接夏令营性价比拉满，这是我们提醒2026高三的家长和学子注意。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来亲授干货，像学习方法、演讲口才、职业规划多项本领，一站式的做好入学准备。电话呢，抢占席位18646008831。另外，准大学生必看，暑假呢轻松搞定英语四级跟雅思。暑假黄金备考期，带您来梳理重点，吃透核心考点，掌握答题的技巧，快速提升应试水平，是考研、保研包括留学求职的重要加分项，越早拿下越有优势。利用暑期夯实英语基础，提前拿下四级跟雅思证书。抢位电话是13664504698。另外呢，各位家长和各位高三同学，在这里为大家介绍新航道雅思高考精英班。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地应对大学四六级和考研，还能够凭成绩来抵扣大学英语学分和助力评优，同时呢适配港澳升学、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的升学路径。借助暑假时间集中学习，循序渐进夯实功底，学习效率远超大学碎片化学习。课程是由新航道专业团队来打造，配套精细化的辅导，保障学习效果。那电话是13304648191。
8: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7: 好了，19点05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大连大学国际教育中心招办主任李元恒老师，再次欢迎李老师。
9: 大家好。
7: 好，另外还有海思德的云周老师啊，欢迎云周老师。那今天啊，在下半段的时候，我们来直接呢聚焦的就是国际教育中心这儿啊，就是国际教育中心学院，它本身是一个学院。李元恒老师，来您给大家详细解读好吗？
9: 哎，好的好的。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我们这个学院呢是成立于2019年，然后2020年开始第一届的国际本科的学生的一个开展啊。我们现在目前呢合作的国家有俄罗斯、白俄罗斯、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澳洲、英国啊、日本等啊。然后呢我们涉函的专业啊也是比较全面，现在有这个艺术类的全学科啊，比如美术里面主要是以设计为主啊，然后还有音乐呢里面以这个音乐教育为主，当然也对孩子对这个专业也是有一定要求的，你必须得有一个主项啊。然后呢像舞蹈，那就是以舞蹈编导为主啊，舞蹈教育啊，然后传媒主要是以大众传媒啊，区别于国内的那这个对传媒学科的这个设置啊，它是学传媒技术啊、传媒理论啊等等这种偏理论上的这么一个学科啊。然后呢，就再就是体育，现在我们目前全国。

0: 我应该是，不敢说唯一，也是差不多，也就两三个去学校能开展这样的体育类的，中外合作办学的这样的一个高校啊。因为体育的学生近几年他们的升学更为的这个难啊。
1: 是的，
0: 对，我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就是去解决这块的问题吧啊。然后还有这个口腔医学专业啊，口腔医学专业呢，是2024年8月份。国家正式在网上公示，给我们批复的中国第一家口腔专业跟国外进行中外合作办学2+3，我们合作的这个是跟俄罗斯那边去合作的。然后因为俄罗斯啊，到今年的为止，基本上所有的理科专业都改为5年专家学位了，专家学位就等同于硕士。啊，咱等同于中国的硕士，所以说这个2+3口腔医学毕业了以后，回来到咱们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去认证的时候，也是认证为硕士，啊，也就是说5年口腔医学硕士啊，孩子就可以毕业了，
1: 那这个
2: 难怪，
1: 非常的不
2: 对，
1: 错啊，
2: 难
1: 从
2: 怪
1: 这
2: 口腔
1: 个
2: 医学
1: 年
2: 现在
1: 限上，
2: 这么火，对吧？
0: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今年国家刚刚给我们批复的也是2+3。是生物技术专业，也是跟俄罗斯，因为近些年由于俄罗斯跟我国的关系非常好，所以说俄罗斯在很多他们之前的核心的一些专业上，对我国的教育进行一个开放的状态，就是我们有机会，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到他们国家去学习他们真正的核心的专业，不再是只是商科，只是音乐、美术、舞蹈等这些文科类啊，就是真正可以学习到他很好的东西了啊。所以说这个2+3啊，我们这俩一个口腔医学，一个生物技术，这两个专业是我们今年的也是重中之重啊，要去宣传招生的这么两个专业。对，
2: 这个2+3具体指的就是2年是在大连，对吗？
0: 对，2年。前两年无论是2+2还是2+3，前两年都在我们大连大学里进行就读啊。虽然是计划外啊，但是跟我们统招计划内的孩子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学校统一管理啊，一卡通啊，就计划内的孩子什么样，就计划外的孩子就是什么样，没有任何区别啊。除非你问他，他才会知道啊，这个孩子可能是计划外的。但是如果不问不说的话，那这个孩子就是跟就国内统招上来的孩子
1: 一
0: 是
1: 样的，
0: 一模
1: 一
0: 一
1: 模
0: 样
1: 一样
0: 的，
1: 的。
2: 我们校方想得很周到啊，这一点，
0: 对，你看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我们学院老师做这个事情比较骄傲的，因为我们当年要开展计划外项目的时候，我们校长当时就说，要求我们全校的老师，整每个学院的老师要一视同仁。他说校长的原话就是，只要进了我们大连大学的门儿，那我们就是一家人，学生都是一样的，任何学院、任何部门、任何老师不允许区别对待于任何一个孩子，这是当时校长对我们的一个规定，也是鼓励吧，对，是。
2: 好，刚刚呢，李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的是，就是大连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就是国际教育学院这儿，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很有特色，也是跟时代接轨的一些热门的专业。这里面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听了之后，让自己一下儿内心当中又有了新的思路，对吧？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来细细的了解一下。刚才说到了，包括国内段，还有呢，就出国留学段，大概这个时间的一个分布。学历这方面呢，我们再请李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种就是计划外哈，
0: 好的，那我先从什么叫计划外开始说起啊。计划外跟计划内的区别，就是计划外是不占用国家统招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高考的孩子他填报志愿，那是占用国家每年的招生计划的。计划外就是不在国家规定的计划之内。然后呢，这些孩子可以就是只要满足前完整12年的这个学历，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一共12年只要是满足这个条件的孩子，都允许报考这种计划外的国际本科项目。高考呢是作为我们这个计划外项目录取学生的一个参考标准，不是硬性条件。我们依然在每一年招生都会让鼓励学生去高考，不要因为你能 感觉 学生就是感觉我自己我可以不高考我还可以上到学校，不要这么想啊。高考是验证你前一阶段的非常公平的一次考试啊。那经过这次考试，我们也会在孩子拿出这个成绩上来评估他，来评估这个孩子更适合选择什么样的专业，以及更适合去哪个国家。
2: 嗯
0: 啊，就是所以说这个高考分数我们虽然不作为硬性条件，但是我们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 嗯，
0: 对，作为我们老师给这孩子做规划的时候是很有用的，是非常有用的。对，
2: 所以你看说到这儿我们就提醒家长了，就是假如说您真的可能家长现在私下里边给孩子定了这个方向哈，可能没跟孩子具体说根据孩子这就高三之后这几个就模拟考试一个实际的成绩跟排位，但是呢李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因为的确是其实每个人来讲高考是人生的一次很宝贵的经历，就是必须要经历这次考试。然后您这个考试的成绩呢，作为比如说读到这个就是大连大学的国际教育学院的时候，这些专业的时候是作为参考的，是不是？
0: 对，
2: 虽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门槛呢，也就是也算叫松进严出嘛，也可能不太准确哈。
0: 对，就是你也可以这么去说。
2: 嗯
0: 啊，他确实在某一程度上他可能松了，因为没有高考分数卡着啊，没有排名顶着啊，那可能孩子可以就是可以报名然后参加我们学校的考试就可以就读我们这个项目。
2: 嗯，
0: 但是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他进来读了以后这个孩子就可以放松了，甚至我们的孩子要比正常统招生上来的孩子学习的过程要就怎么说呢，要严谨的多，
1: 而且要更加努力。
0: 对，而且要更加努力，因为他们很多国外的课程比如说俄罗斯，那大家知道俄罗斯是全世界本科阶段学分最多的国家，四年280多个学分，
1: 不低了
0: 啊，280多个学分，而且它的课程很紧密啊，所以说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啊，但是呢，他的整个的学习的构架，包括教育大纲和计划上，他的学习上又区别于国内的很多学习的这种形式吧，所以说针对于孩子而言，就更可以锻炼他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的一个能力的一个锻炼。
2: 对对，是的，是的，
0: 是的，
2: 很好，很感谢李老师。其实从这个整体来说呢，其实真的是站在我们考生家长更关心的这些维度跟角度，跟大家做这样一个阐述，很有温度。李老师，是的，刚才呢，其实我虽然面前啊摆着我们这个采访的提纲啊，但是在每当这个李老师讲到某一部分的时候，我就变身为我们的考生家长，然后把就是心目当中的疑虑，特别想能够从李老师那儿得到更多解读的，我们就替大家来问了。云中老师，您看您那儿有什么需要这个在这？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别遗漏啊！我总怕有时候自己会遗漏。
1: 好的，像刚才
2: 宝贵的机会。
1: 好的，像刚才那个李老师给咱们介绍的，咱们这个大连大学这个国际教育中心啊，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学历认证啊，这方向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为什么？首先啊，第一点，它是这个官方备案的啊。我们这个大连大学的这个中外合作项目呢，是啊，所有的项目都是在我们教育部的留学服务中心啊是有备案的。我们毕业的文凭可以正常的认证啊，然后呢，不仅仅啊是在国内是认可的，在全球也都是认可的，而且完全可以用于我们国内的考研。考公啊，或者是我们未来出国留学也是没问题的啊，那么当然就业也是没有问题的，这点大家啊可以放心。还有刚才说的我们整体的这个大家我们不管是我们计划内还是计划外啊，我们是共享咱们那个啊大连大学的整体的本校的一个资源的，是吧？我们学生持着咱们的校园卡，是吧？跟我们
2: 一卡通是吧？
1: 对，一卡通啊，这在我们统招啊，跟统招生一样，可以用我们的图书馆，是吧？体育馆、食堂、宿舍啊，这些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方向啊，是跟我们多元那些国家来进行一个对接的啊，选择比较灵活。啊，比较灵活，像刚才李老师介绍的，我们对接的这个国家有英国啊、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俄罗斯、白俄罗斯、日本、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 啊，这些国家啊非常非

0: 常的多啊，大家在选择性上啊，非常的具有这个自主性。再有啊，在这个专业的设置上啊，不仅仅有我们的这个艺术类是吧，还有体育类，还有我们的理工类是吧，计算机类，还有我们的医学类。刚才说了，我们的口腔医学、生物技术啊，当然还有我们的经管啊，经管类。再有一个就是双保险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我们国内也是可以的啊，你正常参加高考没问题。如果说是啊，这个高考啊，我们不想啊从那个方向啊这个继续进行学习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啊另外的这条道路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好，感谢云卓老师的解读。李老师，您刚才要说什么？
2: 对，我想给大家做一个补充啊。
1: 哎，好。
2: 对，就是，其实我一直从事于这个招生工作，其实我每天都在面对家长啊、学生啊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自己总结出来，首先大家第一点就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这个回来以后能认证吗？咱的项目是正规的吗？我也经过很多年，我也在思考，就是大家为什么会第一时间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新媒体时代，大家获得信息呢是可以通过好多好多平台啊，以及去那一些资源啊，去获得一些信息，从而呢扰乱了大家自己的判断。大家不知道我得到这都，因为信息都是碎片化的，他不知道这个信息，就告诉你一个结果，它的过程怎么来的呀？它是怎么那个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大家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大家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疑虑啊。那么今天我正好也在咱们哈尔滨电视台，然后我给大家说，所有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国教育部承认的项目，也就是说你孩子读完这个证儿回来能被认可的，都会在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官网上所备案、所公示出来。比如说，我们大连大学每一年的合作院校、每一年的招生的这个计划啊，都有什么样的专业，都要在国家官网上所公示。而且公示的前提是必须我们和海外的院校之间有这种课程的对接，有正式的合作协议，上传了，国家才会给予我们公示。就是说你所有东西都真的情况下，你才会被公示。那么有很多一些就是模棱两可的项目，那就大家自己去评判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今天也可以透露一点啊，咱们中国教育部啊，马上应该是在6月初，现在还没有明确具体的时间。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要推出一个阳光报考平台，阳光针对于计划外。所有学生跟高考填报志愿一样啊，所有学生都可以通过这个阳光报考平台这种东西啊，去网上自己去填报自己的志愿，就是计划外的项目的志愿。一个学生有五个选项，就是这样的话，所有的国家承认的啊这种东西，大家就更有这个保障了，
0: 更加的阳光，更加的公
2: 对
0: 开。
2: 对，更加公开，因为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教育、留学等等这些太多人，太多中介也好，太多的这些媒体也好，都在去宣传，在做这个事情，搞得大家现在就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都乱了那么国家现在出手了要把这一块整体的去统一归口，让大家去了解一个情况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个
2: 对，
1: 消息其实就是在2026，就是我们的2026的考生们，大家都能够享用到这个平台，对吧？
2: 是
1: 我
2: 的，
1: 们可以
2: 是
1: 期
2: 的，
1: 待一下，就是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这儿呢会就刚刚李老师给我们透露说有一个阳光报考平台，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是的，
1: 大家来关注一下。
2: 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个优势啊，就是我们涵盖专业很多一般的一些高校去合作办学，大家普遍干的都是商科商科类的专业是很多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是我们涉涵的这个专业跨度是比较大的，从文科干到理科然后从文科类基本上这几个就是比较热门的专业包括什么，就是孩子，也就是说孩子进到我们这里来，他可选择的东西比较多，他可选择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呢，我们所有的不管什么专业，所有的教授我们国际本科的孩子的老师， 必须是副教授以上级别，
1: 嗯，
2: 也就是说学校对于我们这个这个项目非常的重视，
1: 嗯
2: 啊，因为很多海外的学科啊，不是说哪些老师你外聘呀、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人你是能教得了的，啊，这个必须得有一定学术能力啊，并且在某一领域跟国际也得接轨的情况下，这老师才能给孩子能有一个很好的教父啊。
1: 嗯，也就是师资力量非常强，
2: 对
1: 吧？
2: 都是我们学校体制内的老师。
1: 好，嗯，
2: 对。然后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学校的整个的活动啊，包括你看今年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今年在我们全校运动会啊，我们学院是取得了全校第三的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成绩，
1: 嗯
2: 啊，然后我们教工组男子组我们是全校第二，
1: 嗯
2: 啊，女子组是第三啊，就是我们每年呢都会特别积极的参加学校各种活动啊，然后从而呢就是也为了培养学生的这个凝结力，
1: 嗯，
2: 啊、
1: 对, 对, 对，
2: 然后再加上我再说最后一点，就是说这个国际本科为什么说它好呢？好的点在于啊，不管是哪个学校，除了我们淡江大学以外，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全国好多高校都在开展这样的这样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啊。为什么要开展？这个是疫情以后的这么一个变化，
1: 嗯
2: 啊，我们淡江大学做二加二可以说是全国比较早的了，是第一批、第一波啊做二加二这个单品的。正常那个时候的学校都在做3+1 SQA 项目，啊，就是跟那个苏格兰教育集团那个课程啊，但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二加二，因为二加二它是因为国家的一些硬性要求，在中国呢只能上总学分的1/3课程，因为你要拿的是海外大学的证，所以说你的主要的1/3的课程是一定要是海外交付的，它就是等等这样的规则，就导致了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很合理的一种教育合作模式，这个学生就是进来以后不至于说我学不到东西，或者觉得我专业很水，不会让大家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真的很忙，因为真的很累啊，然后呢，这也不是说，而且你看，我就是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学生也是一届比一届好，一届比一届的学生的这个层次啊、素质啊会高，大家逐渐的，就是更多就是好的学生。你看，我们选择口腔医学的孩子，好多都是500多分的，还有甚至将近600分的孩子。他来到这个
3: 非常不低了，
2: 对，非常不低了，对，就然后他会来到我们这儿来去学习，跟我们以前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然后国家为了开展这个东西呢，也是为了能让更多的中国的适龄的孩子在这个阶段让他们能有一个学上，在这个阶段能干到他们这个阶段应该干的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口虽然现在的出生率下滑，但是目前来说中国人口还是很多的，国家不能在中国范围内不能很好的解决每一个学生的这种需求，所以说国家在逐渐想办法，他想办法让中国的孩子都能享受到他这个年龄段该享受到的教育，就是也能看出来我们的这个领导们也是非常努力的在为大家在去想去做一些事情，
1: 对，
2: 非常实在，
1: 那我又要问到关于学费这儿了，帮家长算一笔账啊，就是假如说我们选择这个，比如2+2，对吧？咱不说口腔医学这儿，就2+2，那大概4年多少费用能下来？
2: 2+2的话是这样，2+2的话呢，前两年在淡江大学的学费是每年是34800，然后这里面没有体现啊，有一个所有4年完整的一个国际本科那个项目费用是69600，也就是说学费加上这个再加上他的前两年的生活费加上住宿，因为我们住宿是4人间是1200。一年，然后2人间是3600一年，非常便宜，这些可以忽略不计，然后整体加下来，前两年的花销就是150000，就是
1: 清楚了。我替考生家长问的李老师，
2: 然后没有任何额外的其他的，那就是大家想象的那些费用。
1: 对，好，
2: 对，
1: 那我要进入接下来这个话题了，我们的美丽的校园环境 我觉得很有必要给我们的考生家长们、考生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2: 嗯，对，首先呢，我在这儿呢，欢迎全国的家长啊，包括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家长，都可以到我们学校去参观。哪怕您孩子不选择我们学校，我们也欢迎您去啊，因为我们学校呢，真的是在高校里建设的算比较美的。首先呢，我们是在这个大连开发区的就这个大黑山脚下，就紧挨着大黑山，然后校园里有人工湖。啊，然后我们学校里面还有自己的，我们学生管的叫联大 CBD 啊，就是有自己的综合体楼啊。在这个综合体里面，学生有食堂啊，有小吃街呀、能理发，能洗澡，还有各种各样的咖啡店。现在小孩不愿意打卡咖啡店嘛，对吧？那我们在校园里也有这样的东西，包括孩子愿意喝的什么一些蜜雪冰城啊，那个奶茶之类的这些品牌都会在那体现。然后就包括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生物工程学院大家也可以去参观。生物工程学院这个它里面的所有的实验室都是按照国际标准建设的。五米一个消毒，就是它
0: 非常严格。
2: 学生的走廊，因为生物它这里面可能含有细菌啊，含有什么，所以说它从每一个环节都做得非常的细致。再加上我们的医学院，我们医学院呢，就刚才这位老师已经说到了，我们在大连市有三所三甲医院，所以我们医学院从教学上是结合着实践的，从大一就开始，它是一个整体闭环下的这么一个专业，所以说它的所有的无论是教学设备啊，还是所那个他的这个师资的这个都是在全国都能拿得出手。
1: 非常感谢李老师刚才呢给我们概述了一下各个学院，包括我们美丽的大连大学坐落的位置。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暑期先行动起来，去到学校去看一看。我们在这儿呢，其实相信更多家长一定是通过李老师的介绍非常的向往大连大学。那非常感谢李元恒老师来到我们的925直播间，为大家做了这个大连大学2026的一个招生的一个新政的解读。时间有限，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请到李老师来到我们的925做客。谢谢您。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袁卓老师。
3: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4: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6:31，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张倩，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贺达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段，母绥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能见度比较低的路段时，请留意观察并瞭望高速公路周边的环境，提前减速慢行，加大行车距离，合理使用灯光，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您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的，谢谢。

0: 好了，16:45，这里呢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我们请到了娜之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种减肥的新方式。欢迎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在咱家减肥，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的代餐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去操作，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瘦全身的，哪个部位偏胖哪个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一个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00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自然就可以瘦了。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现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哦，先报先得，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大家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平时的话，到我们店里体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啊。我们一共是5家门店，只限25个名额。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可供大家选择，大家离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店面就可以了啊。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好，那我们请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娜之美，这是通过什么样一个方式，如何进行最终减肥减下来的？
1: 我们主要就是用机器去做，每一天只做半个小时。这7次大家如果说时间充足，我们尽量就连着过来做，别断开，因为这样连着做的话效果会特别的好。而且咱家做这个7次，它主要就是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我们的新陈代谢提高，大家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代谢肯定会越来越缓慢。当你的代谢缓慢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现在可能30多岁、40多岁，你想减这个10斤的秤啊，就会非常的难。它跟你年龄段小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20多岁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家稍微控制了几天吃，我们这10斤秤就掉下去了。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年龄增长，代谢慢了，斤数每一年长个2斤，每一年长个3斤，就是这样。

0: 然后你会发现自己饿了几天，它也不会愿意掉秤，甚至它掉下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哎，稍微一点点它就又涨回来了。但是在我们大智美，我们做这个机器主要就是提高我们的代谢。我们每一天做完这个机器回到家里，不需要配合运动，也不需要去配合健身，什么都不需要，一日三餐正常吃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说我在那只没减肥了，我是不是稍微控制一点呢？是不是我最近我在你家做完了，回到家里配合运动啊，配合跑步啊，配合健身呢？完全都不需要啊，每一天就是在我们店里做30分钟就可以了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供大家选择，大家选择最近的店面就可以了。可能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因为100块钱可以提前做7次，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优惠名额，在现在这个时间段里，可能打电话会有占线的这种可能，大家可以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关于是否需要控制饮食。
0: 不需要去控制吃，也不需要去控制喝，在我们那是没减肥啊，正常吃喝就可以了，三餐正常吃，大家也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说我最近减肥了，我中午不吃了，或者我晚饭不吃了，大家完全都不需要这样，你正常吃就行了。在我们那是没减肥啊，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冷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啊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粮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在我们那是没减肥，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才有力气去减肥，不需要过度的去节食，像我们可能在家自己减肥那样控制吃啊控制喝呀，你会发现你控制吃控制喝，我们是可以掉秤，但是我们掉的那几斤秤你稍微一吃的话它就又涨回来了，它跟我们这种完全不需要控制吃不需要控制喝掉的斤数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我们店里减肥，我们不需要去控制吃也不需要去控制喝，我们主要是提高代谢，帮助我们把我们吃进去多余的脂肪代谢出体外的，而且在那只没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跟你不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就可以了。你平时在家呀，是聚餐呀、聚会呀，你正常吃喝就可以，不需要过度的去担心，也不需要过度的去控制它，完全都不需要，正常就可以。因为在我们那是没减肥，我们第一方面可以帮助大家去减斤数，我们第二方面还可以调理我们的体质。我们的体质调理好了以后，我们即使100块钱体验完这7次。掉下去5斤或者掉下去8斤，我们大家觉得，哎，我掉下去这几斤我已经非常满意了，你后续不来店里不继续做也可以，你在家里多吃你还会掉秤，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不需要去担心效果的问题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店面，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刚也说过了，关于七次能瘦多少斤因人而异，是吧？
0: 对，
1: 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
0: 它对身体没有伤害性，因为在我们那只没减肥，我们采用的就是纯健康、纯绿色的减肥方式，完全采用不打针、不节食，也不会让大家去吃任何的药物和任何的产品，完全都没有。所以说，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它坐着还比较舒服，主要是能打通我们的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它还能增加我们身体的一个运动量，它对于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温温热热的，你做完了以后会觉得从头到脚都非常的通透，特别的舒服。这个七次它这个效果是因人而异的，你超标的越多，减的就会越多。目前超标10斤以上的朋友们，现在咱家体验七次没有低于掉5斤的。你像很多朋友说，我这个体重稍微偏大一点，200多斤，像这样的人可能七次体验完掉的就会更多一点，能掉个10多斤。如果说我整体的斤数比较小，可能110多斤，我的身高在1米65、1米7左右。像这样的人他不超标，但是你会发现你身上肯定会有多余的小肉肉，像局部肥胖啊，像肚子那个小肚子那个部位，由于生完宝宝以后小肚子这个部位的肉不爱掉的，或者胳膊根比较偏粗的，或者有的人是小腿偏瘦，还有很多人大腿根那个地方有肉的，完全都可以啊。像这样类型的属于是局部性肥胖的，这七次体验完了以后可能就可以了，你就够用了，你后续可能就不需要到我们店里再来减肥来了。所以说像很多人一直在观望的没有报名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啊，100元就可以体验做7次，平均一次够到10多块钱，真的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店面供大家选择，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店面就可以了。每家店门前都可以停车，不需要去过度的担心停车的这个问题。大家可能都知道，在我们哈市的这个几家门店，大家可能都知道，出去逛街的时候都很难停车。但是我们这几家店门前都有小的停车场，所以说不需要去担心停车的问题啊。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

0: 立远大殿、厢房万达殿、中央大捷殿。
1: 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嗯，年龄段最小的只要超过8周岁以上的完全都可以，年龄段最大的不超过6周岁以上的也是完全都可以的。你像有一些阿姨们呢、肚子上的肉比较多，上半身偏胖的，下半身偏瘦的，也是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的。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妈妈，怀孕期间胖的比较多的，然后生完宝宝以后由于是在哺乳期间之内的，然后营养也不能缺少，然后吃的比较好的，导致于这个体重稍微增加的，完全都可以啊。男生女生想美享受想健康的人群，或者我纯就是体重特别大的，我就是体重超标的人群，也是完全都可以的。还有很多人平时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比较忙，没有什么样的运动量，上班和下班都是开着车的，像这样就是纯粹想提高运动量的人群，也是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的啊。年龄段最小的8周岁以上的，最大的不超过6周岁的，完全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还有一些减肥上的大老男，属于是我在减肥的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减肥，然后一直还这么肥，这个体重啊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一直都非常的稳定，持续的上升的，像这样的朋友们都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你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来抢占一下这100块钱体验七次这个名额，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难抢占啊！一定要来抢占一下这个优惠名额，价格非常的划算啊！
1: 嗯，关于反弹这件事儿，会不会反弹？
0: 嗯，它不会反弹，因为在我们那直美减肥的期间，我们是不控制你的饮食，会让你吃喝自由，我们也不需要去控制你的水，所以说你减肥以后啊，也都是一切正常吃喝就可以了。瘦多少斤它就是多少斤，因为在我们那直美，我们掉的斤数每一斤都是纯脂肪，纯脂肪掉去的比例跟你掉水分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大家在家都减过肥，在家减肥的方式无非就是控制吃，也是控制喝，然后控制了10天或者半个月，你会发现自己掉秤了，然后掉去了7斤啊、8斤、10斤。别人看起来只是觉得你瘦了，他不会觉得你有什么样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在我们那直美减肥就不是这样的，在我们那直美减肥啊，我们掉的每一斤都是纯脂肪，因为我们在减肥期间不会让你控制吃，也不会让你控制喝，一日三餐正常吃喝就可以了啊。你平时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就是什么样的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在七次之内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就是给你做七次，每一次做半个小时。我们的机器主要就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把我们体内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在我们店内减肥并不是说来控制你的嘴，这就是说为什么让你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因为半个小时的一机器相当于2-3个小时的运动量，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基础代谢，代谢好了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去瘦下去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3，0451-8834-3。
1: 嗯，好，谢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7: 哎，
6: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7: 哎，
6: 安全出行啊，
7: 是
6: 关系到咱大家。
7: 对，
6: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7: 不错，
6: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7: 哎，
6: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8: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加入温暖回家路，5月28号星期四17点06分，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这是刚刚5点钟发布的。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是晴转多云，29号白天通河、方正、依兰等东北部分区域呢有多云或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转西北风4到5级。29号白天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是晴转多云，西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到10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30号夜间全是晴转多云，31号白天全是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部地区8到9级，最低气温东北部区域呢是10到13度，其他区域14到17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那未来几天从29号白

0: 每天东部区域及31号全是多阵雨的天气，其中呢31号降雨期间呢容易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流等天气。那另外呢，未来3天的大风时段比较多，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加固好围挡啊、广告牌啊、临时搭建物啊，实时的关注好天气的变化，路上、水上交通以及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也要注意防范。那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还有28到30号气温适宜，31号气温明显升高，近期呢早晚仍然偏凉的，根据天气预报的情况及时的增加衣物。
1: 随着五月的暖风啊吹过哈尔滨啊，哈尔滨的各大公园的景观水系呢开始陆续的焕发生机。最近呢在道里区群力新区的体育公园的人工湖啊开始注水，一汪碧水呢在初夏时节为市民呢带来了期盼已久的清凉和灵动，水清暗绿啊，那消夏纳凉正是当时。体育公园呢作为集运动健身和休闲生态于一体的这个城市绿地，那它的这个水系的重启呢完善了区域生态系统，眼下呢碧波和周围的塑胶跑道、绿茵球场相得益彰，为槟城市民呢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运动加亲水的复合型的休闲空间。体育公园的人工湖换新啊，不仅提升了颜值，更是完善了城市绿地的生态功能。碧波荡漾的湖面和周围的运动场地，为市民呢打造了一个集运动健身、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的空间。
0: 现在时刻是17:09，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温暖回家路》。今天晚上你准备那首歌了吗？
1: 哪首？就是你下午唱的那首啊、
0: 你要准备那首我就不上节目了，我立刻就出，就什么都不干了，
1: 我等到那个50多的时候再放
0: 早早的把我撵走是吗？
1: 那不能早早给你撵走
0: 哦、
1: 我打算就是快到结尾的时候再放。
0: 那我就可以跟你公布一个好的消息了。
1: 那说吧、
0: 你刚才说天气的时候我一查5月30号的时候啊，就这周六咱们不带着听友去阿城玩吗？那天天可好了。
1: 哼，我又没去上。
0: 那你上吧，你去吧。
1: 没抢上。
0: 你去吧，你不用，我现在就能给你安排上。
1: 不的。不的，我搁家上节目。
0: 嗯，行，这两天节目都上了吧。
1: 啊、
0: 嗯、
1: 那我不的。
0: 挑三拣四。吹毛求疵。怎么说你呢？
1: 就是这样吗？
0: 嗯，领导正听节目呢、
1: 就是没事就得给同事增加点障碍。
0: 嗯，你好好想想你这话怎么说，领导听节目呢。咱们5月30号这个行程真的特别好、因为早早的就有好多的这个同事已经预约要带队了。
1: 因为去年我们都去过、
0: 对
1: 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中午的饭。
0: 而且5月30号的时候呢天气非常的好、可以说真的是天公作美。
1: 太适合爬山了。
0: 因为我看了一下周日的时候一下气温升很高，而且有雷阵雨。那周六的时候25度的最高气温，哎，那得相当舒服了，就像这天似的。
1: 你就想想就是到鹿场的时候、那个碧绿的草地。
0: 啊，
1: 然后加上那个阳光，然后再加上小鹿啊、哎呀，太美了！
0: 就是我们为大家这次带到的这个短途周末游，是我觉得这几年我们走哈尔滨市周边景色最美的两个风景区。就是我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们景色最美的两个风景区。因为吊水湖瀑布它绝对是一个被低估了的风景区，我觉得它是周围山脉当中让我觉得兼顾自然和人文景观最全的，而且能够让你就是游览非常体验感很好的行程。
1: 妹妹咱俩说的。天花乱坠还能报名吗？
0: 现在还有5个名额到4个名额、
1: 还能报是吧？
0: 对，还有4-5个名额、
1: 啊，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是可以报名的。
1: 嗯，
0: 大家呢现在呢可以在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5月30号，我们周末的925交通广播2026年的首团的短途游。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定制了阿城两大王牌景区，一个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吊水湖风景区，它呢非常的好看，就是大家一定要在里面多。走一走多逛一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中午的时候直接在吊水湖的风景区里面吃特色餐，这个不是普通的团餐，真的是农家的这个乡村野味，比如说有小鸡儿炖蘑菇，都是小鸡儿炖榛蘑，然后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啊，红焖鲤鱼特别的好吃。而且呢
1: 说饿了，
0: 对，你这个红焖鱼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名吧起的太普通了、它那个每一道菜做的可好吃了，就是风景区里面的餐厅，然后做的是那种特色的农家菜，原材料都是当地的那个特色，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每一道菜 都是感觉你是在大酒店吃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这么说吧，就

0: 不是大家你可能在社会上报名的那种，就是团餐呢、啊、或者去爬山中午吃的那
1: 种、
0: 哦、
1: 没有味儿的，
0: 对，水了巴叉的胶粘、嗯、啊细嫩的那样那个餐，
1: 嗯，
0: 真不是那样，就是咱们中午吃的那个就跟你在饭店坐席是一样的，
1: 对、
0: 啊、
1: 就是你正常参加婚宴，你周末的时候参加婚宴吃的那个席
0: 是、嗯、就
1: 是
0: 把海鲜都去掉啊，咱没有海鲜、
1: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当地的这个野味儿太好吃了、嗯、它
0: 真的好吃，
1: 它菜什么的、
0: 哦、
1: 都是人家就是自己种植的、
0: 嗯、因为我俩去年我俩都去了、
1: 嗯、对、
0: 啊、
1: 全程你不用自己操心，我们中午在那吃完饭之后呢，下午我们还上平山的皇家鹿苑、
0: 嗯、
1: 皇家鹿苑你一定要去，就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可以不去伊春的几个鹿苑、
0: 嗯、
1: 但是你一定要去我们阿城的那个平山鹿苑，太美了，因为它呢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风景区，而且我觉得它的景区规划非常合理、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第一站你会看到什么，第二站你会看到什么、
0: 嗯、
1: 第三站第四站会看到什么、
0: 嗯、
1: 无论你是徒步游啊还是带着小朋友亲子互动啊都是非常好玩的。它那儿呢有成百条的，就上百条的这个梅花鹿、
0: 嗯、
1: 上百头的这个梅花鹿，还有马鹿、獐子、狍子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然后很，如果说你足够幸运的话，你最好是赶上有一大群鹿在那个大草滩上休息、
0: 嗯，
1: 你像我那次去的时候就起码有上百头鹿同时在那个绿地上，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卧着，有的嬉戏打闹，你想你就是亲密的互动，你站在人家前头，你
0: 可有意思了，
1: 相片感觉都不一样、
0: 哦、
1: 而且呢我们这次的平山沈鹿的行程呢、
0: 嗯、
1: 你一定要找他那个小鹿叫格格，应该是叫这个、
0: 嗯、对，我记得
1: 叫格格，
0: 去年应该
1: 是，你去找那个格格你就喊格格格格，然后他其实他不只是格格，可能格格他会的动作比较多、
0: 嗯、
1: 像其他那个就是梅花鹿和马鹿，你让他就是说你给他吃的，你说谢谢，然后他就会给你行礼，你说谢谢他就会给你行礼、
0: 嗯、
1: 然后就是人与大自然的这种互动性又非常的好，周末了天气也很好，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看咱们这次报名有好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自己报名，就是自个儿去报名去了，我觉得也很好，比如说周末了你可能没时间陪叔叔阿姨，或者是平时周一到周五叔叔阿姨都帮你接送孩子，那你就把他们交给我们，因为这次呢我们给65周岁以上的老人谈了一个特惠价，118元，全程的费用吃行玩游都包含在内了。然后我们正常的925听友的成人特惠价呢是168，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88，65岁以上的老人呢是118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
0: 最后这几个名额，
1: 就四五个、
0: 嗯、
1: 就四五个名额，刚才我刚在导播间里面通知就是只有四五个名额了、
0: 嗯、
1: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找老魏，今天是直播导播，
0: 对，今天
1: 是老
0: 魏啊，
1: 82119002877997337，82119002877997337，我们在整个的夏天也会安排阿城游，这不是我们的最后一班、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怕到时候人多，或者说到时候这个天气
0: 热了，
1: 有点热的话、
0: 嗯、
1: 不太适合老人家，那你就不妨赶上这周六的这个好的天气，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去出行吧。但你还不能带那么多人啊，就能带四五个人，
0: 坐不下，对，咱没有那么多座位了。
1: 1511，大家直接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7997337，找老魏，赶紧把名额给你抢上，82119002877997337，我们两辆大巴车，现在只有四五个名额了啊，82119002877997337。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想再走远一点，觉得这个去一天呢还不过瘾啊、
0: 嗯、
1: 那大家就直接的可以我们报下周末的周五周六周日的宝清的这个团、
0: 嗯、
1: 这个团也是保留了宝清所有的经典的行程，然后宝清这个团最大特点就是吃得好住得好，我们住洲际酒店，洲际酒店人家大到可以看宝清的夜景，
0: 有自己洗浴中心
1: 啊，然后有自己的这个洗浴中心的、
0: 嗯、
1: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到这个宝清的每一顿的特色餐都很好，比如说铁锅烤大鹅、
0: 嗯、
1: 德莫利炖鱼、生煎包宴，哎呀老好吃了，
0: 真的，他每一顿就是我们在路上会去德莫利吃一顿德莫利炖鱼、
1: 嗯、
0: 啊，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我们群，就是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就经常会遇到、
1: 嗯、
0: 哎我家我爱人不吃这个，
1: 嗯，
0: 然后我爱人不吃那个，
1: 专治各种忌口，
0: 就专治各种什么都不吃啊、
1: 嗯、
0: 就是有不吃粉条的，
1: 你当着就啥都吃了，
0: 有不吃粉条的、
1: 嗯、
0: 然后就在德莫利的时候吃那个铁锅炖鱼嘛、
1: 嗯、
0: 哎呀这粉条太好吃了，我说你看他、
1: 嗯、
0: 不是不吃粉条吧，是可能家里边做的没有人这好吃，
1: 对、
0: 嗯、
1: 就是宝清他做的那个菜和每一顿的特色餐是能够让你回到哈尔滨你会想的、
0: 嗯、
1: 就是你会想再吃的，
0: 对对，
1: 大家如果想报名6月5号3天2晚的宝清行程的话，大家也可以打导播间电话，现在电话线都满了，因为你要抢阿城名额你就得靠抢了，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阿城游现在就是拼手速，但是宝清呢目前还有10个左右的名额啊、
0: 嗯、
1: 可以给大家放出，
0: 对，还 还是比较从容的，就是大家如果是去的人。

0: 人多的话，你也要抓紧。
1: 嗯、
0: 上次我们去的时候，你忘了一下就一组报了八个人。
1: 对，8211900287997337，大家继续去打我导播间的电话，跟老魏说一下你是想报长线还是想报那个多少天的？因为我们目前情况下就是短途游，就只有这两个，5月30号的大城和6月5号的3天2晚的宝清，然后大家直接找老魏去抢位置就行了啊！8211900287997337，现在电话线都满了，你打不进来了。你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多响两声，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多响两声，然后如果一遍挂不了的话，你再挂第二遍，优先拨打8211900287997337。现在还满线打不进来，二城的这个需要抢位了。
0: 对，
1: 就是二城这个需要抢位，因为不剩几个名额了啊。8211900287997337。来看看我们室内的花吧。今天我们在编辑稿子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金银花，现在哈尔滨好多地方都能看到了。这个金银木在黑龙江省植物园内可以看到，成片的金银木也迎来了盛花期，洁白与嫩黄交织的花朵缀满枝头，轻轻拂过，沁人心脾。那么，据园林的工作人员介绍，金银木呢是北方园林绿化当中啊常见的优良树种，不仅耐寒，而且呢花果俱美。它的花朵初开的时候呢是纯白色，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了淡黄色，所以叫金银。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最佳的一个观赏期。
0: 除了赏花啊，这个园区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金银木的果实呢虽然在秋季啊红艳可爱，但是呢是属于野生的浆果，不可以随意的采摘食用。同时呢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啊，园区里面的各项生态景观呢正处于最佳的一个观赏状态。目前呢黑龙江省植物园内的金银木啊观赏期正盛，这个初夏不妨带上家人朋友来植物园呢赴一场与金银木的浪漫之约，在繁花和绿荫当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好馈赠。
1: 还有一种花啊叫金银忍冬，它其实就是跟金银木是一样的，只是说它一枝开双花也很好看。大家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正好也是金银忍冬的一个盛花期，我们可以到哈尔滨的这个街头啊城市公园去看一下，它也是就是一株树木当中结出两种不同颜色的花朵，大家可以去找寻一下黄白相间的花朵。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一定要捡一个漏啊、发送一个关键词，
1: 一个字儿，
0: 鞋，一定要去捡漏。就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是我们今天只有这一天，你看我俩那个上的是这周是晚高峰的节目、所以就是相对跟咱们抢这个鞋的朋友就会少一点，而且呢也会更好抢一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最后一次跟大家带来这个介绍了，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卡洛驰的云朵百搭洞洞鞋以及云彩鞋，还有他家的多款经典的洞洞鞋，满足不同好朋友的一个购买需求、有云朵，有云彩，有泡芙，有贝雅，有明星同款的那个就是正常的平板那个普通的那种洞洞鞋，还有小海豚的这个洞洞鞋，每一种样子都非常的时尚和百搭。告诉大家怎么选啊，如果说你是女孩子，夏天想要更百搭的话，那您优先选择泡芙或者是云朵。它俩的区别呢，就是泡芙鞋呢更时尚，然后它的跟儿更高一点，更高一点。然后云朵鞋呢，它也是更秀气一点，然后它的那个跟儿呢稍微矮一点点。所以这个云朵跟泡芙的型是一样的，就是看你喜欢跟儿高一点的，还是跟儿矮一点的。然后另外呢，今年我们又给大家上了一款新款，叫做云彩。云彩的区别呢，就是适合那些脚背比较宽的、脚面幅面比较高的一些朋友，穿起来呢也有一块跟儿，也是跟云朵鞋是一样的，是四厘米的，但是它比云朵鞋，因为很多云朵鞋吧，女孩子买过了都知道，它比较适合脚稍微瘦小一点的女孩，但如果说男孩子或者是说他想穿起来那种更干练一点，然后更稳当一点，全天保持你高脚背的宽度也够用的话，那你就拍云彩。如果说你不想有那种跟儿，那你就买明星的那种最经典的那款明星洞洞鞋，这是他家最经典的一款鞋。那个小海豚鞋吧，我其实不是特别建议大伙买，但你看如果你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样子的话，
1: 是很特别年轻的小朋友，
0: 因为小海豚鞋有他家限量的紫色，就是小海豚鞋是有他家限量的那款紫色的，所以看你怎么百搭了。然后贝雅洞洞鞋呢适合男孩子，贝雅适合男孩子，女孩子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贝雅，因为它旁边有字儿，我觉得那个图案稍微有点花。
1: 对，我感觉这个就是男款，
0: 对，
1: 贝雅、
0: 就是比较适合那个男孩子。怎么选，他家呢卖的比较好的就是三种颜色，古白色，还有黑色，以及纯白色。但是粉色呢、是很多女孩子要选的，比如说你是买泡芙鞋，那我反而优先推荐你买粉色。
1: 就是它那个古白色吧，它虽然叫白色，但是吧它不是米，就有点发绿头的那种、

0: 白
1: 米白色、
0: 哦、
1: 米白色的
0: 就是那样的。
1: 对、
0: 哦、
1: 就是大伙儿呢，如果说你想更百搭，然后穿起来呢很时髦，那你选择古白色。
0: 嗯，
1: 如果呢你想扛脏扛模糊，然后你就黑颜色的衣服比较多，黑白衣服比较多，那你就选择黑色。白色其实我个人来讲不是很推荐。然后如果说你平时穿那种粉粉嫩嫩的比较多，你又没有一双粉色的洞洞鞋，那你就选粉色。这个根据你个人的一个需求和想法啊，但是他家古白色卖的是最好的。
0: 对对，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今天下单呢还能送一个鞋花是吧？
0: 对，
1: 哦，就是所有款全都送是吗？
0: 应该是今天下单还送鞋花、
1: 嗯、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卡洛驰的这个鞋我曾经研究过、
0: 嗯、
1: 那个泡芙鞋卖600多，云朵鞋它也是一样的价格，就算你再便宜官方渠道也得卖到500多块钱，
0: 对，
1: 就是最普通那款它也得卖到400-500，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100多到300多的一个不同的价位、
0: 嗯、最便宜的169就能拿到了。
1: 对，就是我建议大家怎么拍、
0: 嗯、
1: 女孩你优先考虑他家那个泡芙和云朵，如果说你脚比较快一点的话，你可以考虑云彩，然后男生的话那你就选择明星款以及他家那个贝雅就可以了、
0: 嗯、
1: 就是贝雅，但是我觉得不是适合所有人，贝雅你生活你上班穿不了，但是我说的这几款你上班都是可以穿的，你上面穿个裤子没有问题的啊。但是贝雅款它更适合你平时穿
0: 休闲出去玩啥的，因为它侧面带字儿啊。
1: 是的，嗯，这个不同正码正拍就行了，如果真的是卡码的话那就稍微往大一码拍没关系、
0: 嗯、
1: 就这种鞋穿大了也会很好看的、嗯、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洞洞鞋这么多为什么一定要买卡洛驰，因为卡洛驰本身就是洞洞鞋开先河的那人、
0: 嗯，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好多的这洞洞鞋它由于材质的原因它会做的棒棒硬，然后不透气，闷汗闷脚，穿起来特别的不舒服，而且还滑还容易崴脚，但是只有卡洛驰的鞋才能够真正做到既轻便又舒适又不闷脚，然后呢材料又好啊，又不闷汗，非常的舒适和透气，只有他家才能够做到。
0: 对，这个鞋穿着特别的舒服啊、
1: 嗯、
0: 我记得那是几月份来的，就是我们去带队的时候、
1: 嗯、
0: 你不有泡温泉吗？
1: 嗯，
0: 我自己带的鞋就带的这个，穿着老舒服了、
1: 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然后正码正拍自己去拍就可以了、
0: 嗯、
1: 多种颜色现在都能够给大家选择，奥莱是直供发货的，就现在你不管拍哪个都送给你一包鞋花，一包鞋花，
0: 一个还是一包啊？
1: 一包鞋花，
0: 我咋记是一个呢？
1: 一包鞋花，
0: 哎妈，真是一包啊，
1: 一包鞋花不是一个 啊,
0: 啊，
1: 就是我们所说的放在鞋上那个。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9: 925温暖回家路。
1: 今儿温暖回家路，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1: 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哎呀，这一晃2026年都快过去一半了，
0: 那我们马上就到端午节了。
1: 对呀、啊、端午佳节临近，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也弥漫着浓厚的节日氛围。那作为冰城最具影响力的民俗饰品采购地呢，最近好多的这个商城啊都迎来了节前的客流高峰。
0: 嗯，
1: 你比如说透龙国际，它就有寓意着什么福禄的纸葫芦、
0: 嗯、
1: 精致典雅的刺绣荷包，还有五彩斑斓的五彩绳，都成为市民争相抢购的抢手货。
0: 对，今年呢这个不像往年哈，往年可能那种就是大红大绿的那个比较受欢迎，就特别喜庆，有点像过年的那种。今年啊都是那个绿色系的，特别招大家喜欢啊，就是今年的一个新的颜色、
1: 嗯、
0: 新的色系。
1: 嗯
0: 啊，所以说今年你可能在大街上会看到很多绿色系的那些荷包啊，或者是那个

0: 五彩馅啊什么的，
1: 就是原来我们看那种手工绣制的荷包，就其实挺有那种民族风味的。但是现在这几年的荷包就特别的时髦，就好像过完端午节你都不舍得扔的那种感觉。
0: 你记不记得下午咱们在办公室还在说那个，就是年纪随着年纪的增长哈，就以前好像不太吃的东西，这些年都捡起来开始吃了。
1: 比如说愿意吃饺子了，愿意吃韭菜盒子了。
0: 我最近我就开始
1: 蘸酱菜了，
0: 没有吃粽子，你知道吗？
1: 你别说，就是比如说粽子汤圆儿，我一直都很喜欢吃的。
0: 我以前都不爱吃。
1: 那我粽子汤圆我从小就愿意吃
0: 啊。
1: 嗯，
0: 我是从小我就不爱吃这些东西。
1: 但是我现在坚持就是不爱吃月饼。这个月饼是我过不去的关。
0: 月饼也很好吃，你没到岁数，你再过几年你就爱吃了。
1: 那我再等等。
0: 对对对，你再等等你就爱吃了。我以前我都不吃那什么那个粽子呀，什么汤圆啊，我都不爱吃。这一年就到这个时候，我这一天我都买了粽子，就是没事品尝一下子的。
1: 你就今天那个你们办公室那英儿说那个饺子，哎，我今天晚上都想吃饺子，
0: 是吧？
1: 对
0: 对，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或者你岁数小的时候不爱吃什么食物，然后等着稍微年纪慢慢长起来之后，你那个东北血脉觉醒，然后开始喜欢吃了。
1: 我以前吧，从来不碰蘸酱菜。就这蘸酱菜就不碰到什么程度，就是你都
0: 有没有新西兰反应啊？说那边铁路街由青铜街往和兴三道街的方向呢是有堵车的情况，大家提前绕行啊，提前绕行。
1: 跟大家播报一下，现在就是比如说铁路街往青铜街、和兴三道街方向，还有民意街、果戈里大街，这都是比较堵车的。就是如果说你是可以不走铁路街的话，那我们就绕行一下啊，就这一时段挺堵的，
0: 提前绕行一下啊。

0: 海蓝宝说了，这个李妹妹说她不喜欢吃月饼啊，所以李妹妹选择中秋节带我们出去玩，不在家可以理所当然的不吃吗？那倒她跑不了。
1: 对，我们去年十一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出去去那个带队。
0: 我去年
1: 海蓝宝是我团友。
0: 中秋节的时候我带队去的宝清嘛。
1: 啊，对，
0: 你想吃不着月饼那绝对不可能。
1: 但是你知道我们在那个在张家界吃让人景区送的月饼了
0: 是吧？我们在宝清的时候，我们提前你看那个就是我们的行程当中可能跨那个中秋节嘛，我们提前在宝清也给大家准备那个月饼了，大家都特别的惊喜，就以为我们出来玩可能也不会想着这么周到，就不会想着、哎、过节呀、啊、给你找月饼吃什么的，我们提前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就
1: 是
0: 晚上吃饭的时候每人发一块月饼。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那个长线旅游就也是、
0: 嗯、
1: 我们走的每一个行程景点其实都是那种大景区嘛、
0: 嗯、
1: 不会带大家到小景区、
0: 嗯、
1: 你像我们到张家界、嗯、那天正好赶上是
0: 中秋节。
1: 对，中秋节、
0: 嗯、
1: 然后人张家界发那个就月饼、
0: 嗯、
1: 他那块月饼跟咱北方的那个月饼
0: 不太一样，是
1: 不
0: 是
1: 很一样？他那个外皮呢有点像冰皮的，就那种感觉的、
0: 哦、
1: 然后里面那个馅儿呢、
0: 就是糯米的皮儿。
1: 对，然后稍有一点油和腻、
0: 哦、
1: 但是甜甜的、
0: 嗯、
1: 我还挺喜欢吃的、
0: 嗯嗯、
1: 然后你知道咱们就是我们团那些东北大哥们、
0: 嗯嗯、
1: 哎呀就吃完之后就是真的是立马就上人家就是
0: 买去了，
1: 没有没有就上人家就是风景区那个地方就开始说了、
0: 啊、
1: 我们来自哈尔滨啊，非常欢迎我们
0: 哎呀这都是社牛啊，
1: 说了一套嗑你知道吗、
0: 啊、这都是社牛，我的天哪，
1: 给我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我有点社恐
0: 嗯，都是社牛啊。哎，你看以前哈、啊、就是咱们就是争论过就是南方和北方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差异哈、
1: 嗯嗯、
0: 其实呢大家去旅游你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品尝到很多南方的一些美食。
1: 对，你知道、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旅行的目的并不是你出去玩或者你出去放松、
0: 嗯嗯嗯、
1: 是我们到了陌生的环境，然后跟一群陌生的朋友，我们去那边去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0: 嗯、
1: 然后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生活状态。
0: 对，
1: 那可能比如说你看我们发的好多的团，如果你不是跟着我们走的话、
0: 嗯、
1: 也许啊你这辈子你都不一定能够想到我要单独去一下这个地方、
0: 嗯嗯嗯、
1: 其实就是这样，你比如说我要是哎不带队，可能我不一定什么时候我才会想到去湖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我如果我要是哎不带队的话，我这桂林那可不咋的，就是
0: 你咋能就是就顺道啊或者啥的就想起来去一趟桂林呢？那绝对不可能的。
1: 那歌当中不都那么唱吗、
0: 嗯、
1: 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
0: 没
1: 时间，可是有了时间的时候没有钱那莫不而这个不用你太有钱最便宜，
0: 这是特惠的最后一个了。
1: 对，特惠、
0: 嗯、
1: 啊，我们现在就招俩人。
0: 对，
1: 就
0: 剩俩了。
1: 对，就招俩人，
0: 那就只能再补俩了啊。
1: 6月2号出发的5天4晚的桂林游啊，5天4晚

0: 的桂林油，这个桂林呢是我们九二五听友专属定制团，因为外面不可能有那种就是五天的这个行程啊，五天的这个行程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3499块钱的一个特惠，这个就是纯玩，真的连车销都没有，连车上导游都不给你卖东西，没有任何的什么购物啊，没有任何的自费啊，景区的必销啊什么的都给你包含在内了。因为今天我看到了5月21号刚刚带队，5月21号出发，然后刚刚这几天回来的我们的记者高原，他带那个队，他跟我说老好了，说这团可好了，品质高，品质好，他就这么跟我说的，就这几个字儿。因为我们在桂林呢给大家安排的全程是3钻的酒店住宿，然后有一晚上呢还是阳朔的那个西街旁边的酒店，
1: 就出来出的特别方便，
0: 对啊，然后我们这个团又没有什么就是购物店呢，又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连那种擦边的店也都没有，
1: 真是度假休闲，
0: 对、
1: 哦、
0: 而且我们这次三星船的游漓江，包括我们多人的这个竹筏漂，而且我们这个高二特意提到了一嘴说这个一点都不累，可轻松了，安排的行程就不那么紧，不那么满满登登的。人家商家都特意给他上的是那种没有鸡肉成分的肠，就是他真的是不吃，就是那个肠里面、
1: 哦、
0: 比如说那种
1: 有啥反应还是过敏呢还是啥，还是就单纯的我这个精神上我接受不了吃鸡肉啊。
0: 我觉得鸡肉挺好吃的，挺有营养的、
1: 啊、我们团里面之前有不吃酸菜的，有不吃鹅的，都吃了，
0: 是，但是他这个我不知道，你试试吧，你报个名，
1: 对，你报一个吧。
0: 大勇就是什么都很支持咱们，
1: 对，
0: 就什么都整，但是这个鸡的事儿他可能不敢轻易尝试。
1: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哎，我们没有鸡肉，是铁锅烤大鹅，
1: 对，我们是鹅，
0: 就
1: 是哎有咱们有一餐那个
0: 他有鸡肉你不吃不得了，
1: 对，你不吃那个菜就得了呗，就是我们吃水煎包的那一餐应该是有鸡，我记着啊，那鸡炖的可好吃了，
0: 对啊、他小的时候被鸡咬、
1: 哎呦天哪，那你这是纯精神上的，你这是
0: 你精神上的事儿，你跟我们唠了吧，给你治好争取，
1: 就是啊，你这没事你报吧，肯定没问题，
0: 再给他吃出心理阴影咋？
1: 那不能。
0: 我们现在那个短途游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五月几号，我刚才说几号来着，5月30号，就这周六的那个阿城、现在只能在家最多3个人了，大家想报名的话就是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就是你2个人也行，我们就可能封团了，大家继续打电话吧，8211-9002-8799-7337啊，就看谁能抢上了，今天晚上就收团了，
1: 最后的机会了，
0: 说了、对，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5月30号的阿城，吃得好玩得好，老人还有特惠，大家直接找我们的那个导播老魏报名。然后另外宝清的话，3天2晚那个宝清游，是6月5号出发的，这也吃得好住得好啊、大家也可以直接打导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专门为咱们冰城市民呢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呢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只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啊，激活起一直到今年啊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够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呢，全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消费啊，保暖服啊，雪圈全都是免费提供。那乘坐冰城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能把梦幻冰雪和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是限量发售，大家呢赶紧来抢购啊！
1: 回来。我们曾经憧憬那片无名。
0: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的绕城高速哈肇到武兴方向54公里加360米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2: 跟大家公布一个好的消息，那近日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梦幻冰雪馆主题的地铁专列在哈尔滨地铁2号线、3号线正式的发车了。那梦幻冰雪馆主题的专列车厢呢，是以纯净的冰蓝色为主，然后融汇到了这个欧陆啊、家园、欧陆家园，包括家园景观冰雪馆的冰情雪韵。为了让大家呢在冰雪之旅有一个更好的性价比体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多款的优惠票，用暖心让利回馈给每一位的冰雪爱好者。游客朋友们可以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商城官方小程序来了解购票。让我想到了好像进入到了一个冰雪王国一样的感觉、
0: 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进那个梦幻冰雪馆，我觉得就感觉像是穿越了，就穿越回了去年那个冰雪季一样。
2: 对、就置身于冰雪童话当中。
0: 对，而且里边都是真冰真雪，去年的那个冰直接啊，这个给大家建的那些冰景啊，真的特别的美啊。另外呢，就是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卡洛驰的那个洞洞鞋啊。洞洞鞋太出名了，不用多给大家介绍。但是呢它平时确实是有点贵啊，好几百啊，有的得500-600。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是这个奥莱调了一批这个库存，最低169就能拿下啊，最低169就能拿下。泡芙款啊、云朵款、贝雅款、明星款、小海豚，这些款式都有啊。多种款式多种颜色可以选。你现在下单啊，你现在下单再送给你一包鞋花，款式呢是随机的啊。大家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就一个字儿鞋啊，一个字儿鞋。刚刚我们给大家分析了，就是男生你选哪一款，女生你选哪款。
2: 对，
0: 刚才我看到那个就带字儿的那一款还有粉色呢。
2: 这样就是如果你是男生的话，那你就直接拍那个明星款以及贝雅款、贝雅洞洞鞋就行了。如果你是女孩子的话，你优先可以拍云朵和泡芙，因为去年泡芙那个粉色鞋卖的非常火，好多的明星都在穿。它俩的区别呢，就是泡芙鞋的底儿稍微更高
0: 一
2: 些啊，云朵的那个就是感觉也很好，就是底儿稍微矮一点，它俩差了1厘米。就是型呢怎么说呢，泡芙鞋的型呢会更宽大一点，然后云朵鞋呢会更秀气一点。但如果说你想要云朵的4厘米的高，然后又想要泡芙鞋的那种宽，那你就选择云彩，然后男生呢就直接是选贝雅和明星款就行了，正码正拍，然后卡码拍大。优先呢拍他家经典的色，古白色或黑色。

0: 都是可以的，或者是你直接喜欢他家那个云朵和泡芙的粉色也没问题，他那个粉色做的也很柔和啊，就去年非常流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
1: 男生你就直接选那个古白色就行，那个颜色特别好看啊。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五点发布了28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29号白天呢，通河、方正、依兰等东北部区域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转西北风4到5级。29号白天呢，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到10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30号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3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部地区8到9级，最低气温东北部区域10到13度，其他区域呢14到17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29号白天，东部区域以及31号全市多云啊，有这个多阵性降雨。其中31号降雨期间呢，容易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未来3天大风时段比较多，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呢需要注意天气变化，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陆上、水上交通以及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出行呢，随身携带雨具。28号到30号气温适宜，30号白天呢气温明显升高，但是呢近期早晚体感偏凉，请大家呢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

0: 和留言，他说那阳明滩大桥往江北方向啊，桥中间江上最右侧车道，有行人是开着这个电动车轮椅，电动轮椅上来了啊，
1: 这特别危险啊，
0: 这太危险了。就是现在好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呀、啊，可能都用这种电动轮椅来代步，但是你这个代步呢，家人一定要嘱咐好，不要上马路，
1: 你
0: 更
1: 不要上
0: 阳明滩大桥啊，这
1: 高架桥啊什么这些都是不能上的啊。
0: 那个阿城还剩一到两个名额了，就是
1: 你
0: 单人能去，
1: 能去，
0: 然后对，
1: 俩够呛了吧？
0: 能报，
1: 能报啊！
0: 他要是报俩人的话呢，我就把咱们的就是
1: 工作人员再捡一个，
0: 串一下，串一下就行了。
1: 啊啊、
0: 大家呢想要报名阿城游的没有了，就是大家明天你要是说再想加，
1: 那肯定是报不了了，肯定
0: 报
1: 不了
0: 了，因为我现在安排的所有的人数，我们为什么要卡到这、就是91？是因为根据我们的人数来安排的餐桌，根据我们的人数去安排的大巴车，所以目前呢是89人，我可以最多给大家加到91人，然后也行，加到90人也行。如果想报名阿城的5月30号，就是周
1: 六天一位的或者两位的，
0: 周六天特别的好，所以您就可以是周六的时候跟着我们一块去玩，这个没有关系的啊。大家想报名的话，那就直接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3737，上午上吊水湖，中午在风景区吃往返大巴车，
1: 特别好吃的饭
0: 都给你包含在内了、
1: 啊，
0: 然后还赠送游玩保险。同时呢，我们下午的时候呢去平山皇家鹿苑。鹿苑那儿也特别的好玩，整个行程如果是925听友特惠价是168，如果呢您是我们的老年朋友65周岁以上，这卡身份证的啊，
1: 是
0: 按照老人的话，
1: 他
0: 的票价呢是118，我们的1米2以下的儿童的票价呢是88，但是你基本上你一个孩子肯定报不了吧，你就是一个妈妈加一个孩子，这样是可以的、啊、
1: 一位到两位啊，一位到两位，你现在可以 打电话报名
0: 8211900287937，大家打电话吧，8211900

0: 02-8799-7337。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钟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刚下班，工作太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晚上18点到19点为您直播长达一个小时的由泽南为大家带来的925哈尔滨上空呢特别幽默的一档节目，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啊，众所周知啊，咱们一听可乐节目呢开播这么长时间啊，每段时间呢都会有很多的嘉宾走入到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那可以说啊，上到99下到刚会走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达人怎么说的环节当中呢，会为大家带来咱们两位哈尔滨的资深的魔方达人，那具体他们恢复魔方有多快呢，他们在平时生活当中是怎么利用魔方达到自己的一个出神入化的水平呢，今天的一听可乐之达人怎么说，我们会跟大家带来一个特别资深的魔方教学。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家里边有这个闲置的魔方，买完以后好长时间没用的魔方，8阶16阶的，当然了最好是3阶的啊，就是这种魔方啊，您可以直接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边呢和我们在线进行分享。另外呢，今天有请到的两位达人呢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现场的教学，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呢将您手中的3阶魔方跟大家进行恢复。所以说呀，今天的节目将会非常精彩，欢迎大家呢时刻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今天晚上的18:10，我们将会有请咱们哈尔滨的两位资深魔方达人和大家共同见面，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2。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至5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4至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0度。另外呢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今天呢在咱们一听可乐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到节目互动答题，包括说很多朋友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有趣评论的，或者说在稍后的达人怎么说环节当中呢和我们在线互动的朋友，我们都将有机会获得由一听可乐节目组为您提供的一个3阶魔方，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能够满载而归。
1: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2: 昨天晚上回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4: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1: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5: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6: 什么好消息啊？
7: 我叫好消息。
1: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热点聊聊。各位好，我是泽南，新鲜事儿简单报，先由泽南带大家看一看最近的咱们发生在哈尔滨本地和全网上面的一些有趣奇葩新闻资讯。先来关注今日热点头条的一则新闻啊，关于熊孩子误操作把四个包子于是直接付了20000余元啊，天价包子您吃得起吗？那近日呢，就在江苏的常州，一家早点部呢遇到了这么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儿。老板以为自己没睡醒，其实呢2136元入到了自己的账中，仔细一看哪是2100呀，21365元，够我一年干的。高额进账啊，到底什么原因呢？调取了监控画面才发现，一名顾客竟然点了四个包子，同行的孩子呢在手机付款界面呢直接支付了20000余元，估计是妈妈带孩子，如果是个老爷们儿，呵呵，手机里不可能有20000多的零钱。

0: 正所谓啊，是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话说啊，编造假新闻，说这毒花生丢车事件呢，很多朋友都说有这真事儿吗？跟各位说，就在上云的南阳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事情呢就发生在今年的五月，河南的南阳一带啊，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回事呢？说电瓶车被偷了，车内有毒花生，短视频呢在网上得到热议。大家都说呀，这个博主实在是太聪明了，可以说力挽狂澜呢，将自己被丢的这个电瓶车直接给找回来了。其实不然，这只是一个利用了剪辑拼接成的一个文案，俗称恶作剧。视频当中的男子呢说，这个车辆被盗了之后啊，有这个有毒的花生是想毒老鼠的，结果呢被这个一个村妇啊就拿走回家给自己孩子吃了。当天晚上啊就把这辆被偷走的电动车拿回来了，其实呢完全没有这个事儿，子虚乌有。目前该男子呢也已经被警方依法进行批评教育。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切勿编造虚假信息和一些所谓的噱头来博眼界哦。但是我没听可乐从来不会哦。再来关注白领点餐后恶意进行差评，其实这种事呢在网上屡见不鲜啊。你就拿身边的这种事来说吧，有不少人，今天925交通广播早新闻当中提过，如果说您在平时买这个外卖的时候发现上面这个签封丢失，或者说觉得外卖被自行打开过，都可以直接进行追溯的，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但是呢今年五月的下旬，杭州的一则外卖纠纷呢就登上了视频的热搜榜。一个写字楼里的女白领正常的签收了外卖并进行用餐，事后却在平台恶意进行投诉，声称没有收到餐品。你这事儿，你这点外卖点完以后人家直接收外卖都有监控录像，你跑得了吗？其要求啊，商家和骑手呢全额进行退款，而外卖小哥呢多方进行解释都没有一个结果，没办法，只好调出监控录像，发现该女子呢企图想利用网络的知晓的这种造谣的谣言，直接呢压垮平台上的小哥。平台介入之后，经过审核呢就驳回了退款申请，并对于该用户做出了限制处罚。不少的网友则表示，点餐送餐本来就属于是相互体谅的事儿，为了小额餐费竟然恶意维权，既违背了诚信，同时也辜负了付出劳动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遇到这种事儿，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哈，以后他点外卖你该点让他点，每次他的单都加10块服务费。这事儿你怎么看呢？展哥这么说，哎，我也想问问，两万的包子，谁告诉两万在哪儿啊？两万和早安都是说唱歌手，大家有没有听过那首歌？来点纯正的范儿，1966做头饰，偶尔也有灰气罐，我也拿生命做头饰。好了，北京时间的18: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安东留言啊，他说怎么才能够满载而归呢？非常简单，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就可以有机会领取到由一听可乐为您提供的一个三阶魔方了。当然呢，这也不是我为您提供的，而是今天一听可乐的两位嘉宾为大家提供的，掌声欢迎一下。好的，那北京时间的18:12，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几个关于旅游的出行计划。那925交通广播呢正在持续为大家带来咱们哈尔滨本地的热门旅游，包括呢咱们全省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旅游信息。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一定抓紧时间了。那在本周的周六，就是5月30号，哈尔滨交通广播2026城市升温计划周末一日游为大家带来大美阿城。如果说您正好在这个周末有空的话，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泽南为大家带队，上午呢咱们去看吊水湖地质公园，看那里的奇石，看那里的这个松林，下午的时候咱们去平山皇家鹿苑和小鹿贴贴，午餐给您安排的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还有大丰收啊，肉段茄子呀，以及红焖鱼等等等等美食应有尽有。大家呢一定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报名热线记好0451-8211-9002-8799-7337。那这次呢是由泽南带队，咱们呢是玩的好吃的好。 7号日期5月30号出发，一日游吃喝玩乐行全都包含在内，925交通广播特惠价一位仅需16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以及65岁以上老人都有相大幅度的这个优惠，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哦。您说一天有点没玩过瘾呢，给大家安排一个3天的行程，6月5号咱们出发，3天2晚，6月7号的晚上回到哈尔滨，明天上班啥都不耽误，只需要您在周五的晚上咱们这个请一个假就可以了哈。当然了，如果说呢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不妨跟着我们走进这个宝清，咱们呢只要来到宝清的朋友都会说啊，真的是流连忘返。6月5号出发，咱们呢来到这里呢，观看到宝清为您带来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文昌阁登高望远，而且呢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重温旧时光，打卡龙江的绝美翡翠湖，这里边是特别出片的，还有云这个彩云岭，以及呢到这个宝清博物馆了解当地的城市底蕴，还有特色的白瓜子交易市场，我们在那里呢买这个富硒的助农产品，吃的也特别好，老字号水煎包，年代感特别强的国营饭店怀旧餐，还有呢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靠大鹅，想吃吗？想去吗？抓紧时间来报名，6月5号出发，就是周五的早晨咱们出发，咱们大家呢只需要请一天假，周六周日2天，咱们呢就回到咱们哈尔滨了，3天2晚的行程，另外住宿条件也非常好，安排一晚呢是高端洲际酒店，另外一晚呢咱们住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居住住舒适，条件非常好，闹中取静，准保大家呢洗去一天奔波的疲惫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888元，1米2以下儿童仅需688，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包括旅游以及专属旅拍都为大家安排了，888元，拎包就走，想享受这次福利吗？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或者抓紧时间呢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2: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哎，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2: 一踩离合二挂挡，三松手刹看前方，
3: 哎呦，
1: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2: 你好外卖啊，
1: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4: 你不是开得太快，
5: 就是嘛，
4: 你是飞得太低，
1: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4: 我骄傲，
1: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交通安全文明出行。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6: 接电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1: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6: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1: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6: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1: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6: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7: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6: 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8: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6: 对。
1: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9: 达人怎么说？
1: 学武老少，打者为先，360行，行行出状元。
3: 民间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
5: 那当然
9: 了。你什么血型啊
10: ？A 型。
9: 你爱人呢
10: ？AB 型。
9: 俩 A 配一 B 啊，你没事生闷气。
11: 除了洗衣服、烧饭、搞卫生，你居然还学会了打毛衣，
3: 一看就像一个古代汉语专家。
5: 哪个汉语专家摆钉子布？
12: 那到底怎样算达人呢？
13: 啥叫干一行爱一行？
1: 认真生活，你就是达人。欢迎来到一听可乐周末版，听听达人怎么说。
13: 这个就叫专业。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达人怎么说。各位好，我是曾南，欢迎大家呢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那今天呢，我们在达人怎么说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了两位啊，都是魔方界的达人，分别呢我们来和他们打个招呼啊。首先呢，欢迎一下这个朱老师。朱老师呢是中国魔方运动一级裁判员。朱老师你好。
14: 92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朱云倩。
0: 哎，欢迎你朱老师哈。另外呢，我们再来欢迎也是中国魔方运动一级裁判员小景老师。小景老师你好。
15: 925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小景老师。
0: 哎，
15: 专注魔方教学多年啊，感谢来到了泽南老师的这个直播间，很高兴认识大家。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就聊关于魔方。其实呢说到魔方啊，我觉得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就是一个魔方的重度爱好者啊。为什么说叫做重度爱好者呢？因为这个魔方呢我玩到现在为止就一直没恢复过。就是拿到手里边，你别看啊，最早的时候这个得说起魔方最早的这个魔方的之初，好像是最早是由德国研究出来的一个教授研究出来的这么一个魔方作为教具，还不能够达到一个最早的一个大家用到它的一个运动，或者说是还有很多年轻的孩子认为它是一个玩具的这么一个认知水平。更多的朋友可能对于它的认知都是从哎我拿一个魔方搁在手里边玩开始的。那其实今天呢开了这个话题，咱们不妨先说一说我们对于魔方的认知是不是和真正魔方所存在的意义会有些差别呢？我们请朱老师来说说。
14: 好，魔方呢是匈牙利的建筑学雕塑学教授、
0: 哦、不是德国人，
14: 对的，卢比克发明的、嗯、
0: 哦，
14: 他当时发明的时候呢魔方六个面都是没有颜色的，
0: 嗯
14: 啊，是用木头做的，他是为了训练自己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然后有一个周末呀，他就闲着在家没事儿，他就把魔方六个面涂上六个颜色，然后不小心拧了几下，
0: 嗯，
14: 然后他就干别的去了。然后第二天要上课嘛，他要把这魔方拼上再带回去。他完了，我这么大一个教授拼不上了。
0: 嗯，
14: 拼了一个月，最终才把魔方拼上。他说、哦、哎，这个东西挺难为人啊，那也不能光难为我呀。
0: 那怎么办？
14: 就把它变成了玩具，然后迈向了全球，难为全世界。
0: 哦，它是一个这么来的这么一个故事哈。那其实真的是咱们就是十处不到九不知。那刚刚啊，就在朱老师介绍的时候，你手里拿着这个魔方，我能够看到好像是已经被打乱了，是不是？能不能再跟我们摄像机前面来展示一下？大家可以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快的速度，教大家如何把这个魔方从打乱的状态再给它进行用专业术语应该叫复原，把它来进行复原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925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今天呢大家不要错过我们重新来认识一下魔方的这个机会啊。那拿我自己来说吧，恢复一个三阶魔方对于我来说简直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就问一下，就是平时我们在这个玩魔方或者训练魔方，因为二位平时应该也都是在这个一些比赛当中呢看到过很多人，因为毕竟咱们是这个中国魔方运动的一级裁判员嘛，有没有在平时生活当中呢就是也给一些同学们哎开智或者说教他们如何来恢复魔方呢？谁来回答一下？
15: 首先我们就是专门从事这个魔方教学这个工作的，
0: 嗯，
15: 那我们接触了特别多的小朋友来学这个，很多家长就会问我们说这个魔方到底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好处。首先你想，卢比克教授他把这个作为一个大学的教授的大学的一个教具，那对大学生都有用，那更别说咱们小朋友了。
0: 嗯，
15: 然后呢他的这个魔方对于小朋友的空间感、逻辑思维能力包括记忆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更重要的就是他这个临场的，比如说我们比赛的时候临场的这个心态，对于他这个心态来说对于小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
0: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在 这个把魔方用我们说这个话来讲，有点造次了，玩魔方的时候，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会这么说，玩魔方的时候哈，大家呢可能说是把它打乱我是有一手的，但是能把它恢复归来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问一下今天二位平时恢复魔方大概需要多长的一个时间呢？朱老师，
14: 我大概十二三

0: 秒左右吧，
1: 十二三秒左右吧，就说的有点勉强哈。我跟你说哈，小青老师，
2: 我们这边要求我们的专业的老师都是20秒之内能复原的，
1: 20秒以内复原魔方，
2: 对，三阶魔方。
1: 就是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坐到直播间了，都是好朋友哈。就是有没有就是20天复原？20天的，
2: 有个大数据统计啊，我们其实中国10000人中只有一个人会复原魔方，1/1的。会复原的概率，
1: 1/1的这个概率，才就是10000个人里边有一个人能够复原一个三阶魔方。
2: 是的，不信咱们试一试啊，咱们看看听众有几个会复原三阶魔方。
1: 哎，好啊，那咱们呢，借这个机会呢，咱就简单的做一下这个市场调研哈。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有多少朋友现在的说，我手里边呢这个可以复原一个三阶魔方，或者说有多少朋友你手里边有三阶魔方，后边加上一句我复原不了。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教教他们。我问一下朱老师、小青老师，你们有没有这个自信今天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教会咱们听友，哎，最简单的时间，就是最快的时间，把这个三阶魔方呢，可以利用一个小的方式给它恢复一下呢？
2: 我们可以来展示一下我们三阶复原的这个整个的流程步骤。
1: 好，那这样啊，今天就是咱们说到这儿了，气氛也到了。为了呢，就是证明啊，泽南呢并不是这个今天我的这个托啊，我们怎么办呢？咱们有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人送外号一枝花的我们的双少老师进入到直播间，来帮助大家恢复一下这个把魔方打乱。来，欢迎一下双少老师啊，来到我们925交通广播直播间。来，这样双老师，我们给您一个镜头，你在视频里边啊，在视频号里边呢，就将这个手里的魔方来进行打乱，好不好啊？你可以不用看着。好，925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大家现在可以走入到视频号里边啊，双老师呢正在将魔方来进行打乱哈、啊。
2: 那来问一下泽南老师，你是希望我用成仙法来复原，还是用我们肃宁的方法来复原呢？想要听众看一下哪种方法呢？如果说肃宁的方法，我们是暂时是听众是学不会的，因为啊，这个是需要一定的公式量的。那我们成仙法呢就很简单，只需要一个手法，我们就可以把它复原。
1: 我先问一下，哎，那个双姐，你这个魔方就是你刚刚把它打乱了，就是你认为是不是已经打乱了？啊，这已经是就是最乱的一个情况了，各位哈。然后呢，好，感谢双老师，你还玩一会儿。好了，各位，现在这个魔方呢也已经把它打乱了。咱们这样啊，就是现在这样，小雨老师，你坐在这个视频里边，大家要是看的话，可能你得举高一点，放在这个位置，然后给你个特写。我给你个特写，咱们看一下啊，大概小颖老师多久能把这个魔方给它复原？你刚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成仙法是不是？
2: 对。
1: 啊，那个方法的话，应该是说相对来说速度慢一点。我们这样好不好？就是你先让大家看一下咱们的最速，然后呢再教教我们，因为你就是用成仙法，就以泽南这个空间的这个力学来讲呢，我是看也看不明白的啊。所以说呢，这样啊，咱们给需要多长时间？小颖老师。
2: 十几秒吧。
1: 不是，我是说你准备的时间
2: 啊，不用准备，
1: 已经可以开始了，是吗？好，收音机前的朋友，咱们大家呢现在马上走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小颖老师呢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将一个三阶魔方马上复原，这是一个精彩难得的好机会，您马上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然后呢小颖老师会在线给大家将这个魔方迅速还原。那小颖老师呢是中国魔方运动一级裁判员，咱们看一看小颖老师今天的手速。小颖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了。
1: 好，3、2、1。

0: 已经结束了。
1: 视线对我们来比赛选手来说，这个视线太高了
0: 啊，就是有点影响你的这个手感了，
1: 对
0: 不对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刚刚咱们展示了你这个魔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复原过程，我看好像并没有说像你用那么长时间啊，好像比刚说起还要短。
1: 对，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现在复原魔方只需要四个步骤。正常我们教学的话，成仙法是需要八个步骤，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拼魔方需要一分钟、两分钟，或者是自己学的时候，我发现我怎么也提不了速，因为我们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的方法呢，只需要四个步骤就可以完成，
0: 就可以直接做到的哈。
1: 对的。
0: 那我相信这个也是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学习来达到的。哎，那既然咱说到这儿了。

0: 我看你还带了别的样子的魔方。刚刚咱们常说这三阶魔方是来进行参加比赛呀、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相关内容。那你手里拿到的这个魔方啊，拿到这个魔方，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 这个魔方呢叫二重奏魔方，它就比较适合我们小朋友做启蒙的这个魔方教具，
0: 就是说入门吧。
1: 啊，入门的，我们可以用它来测试孩子的这个空间能力、空间感如何。
0: 嗯，
1: 比如说举个例子，有很多小朋友拿到这个正常这个魔方，你是不是要把每一个面复原成一样的颜色，它这个说明你就复原了。但是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小朋友是这样的，这个面已经有两个黄色的角块了，但是第三个角块它就在这一直转，发现怎么转也变不成黄色，它就开始不知道怎么办了，可能就要放弃了。但是呢，其实这一个面就不是黄色面，那么这个其实就需要了技巧了。那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他如何去找到哪一个面是黄色面。
0: 哦，
1: 这个就需要我们老师去引导。
0: 那现在问题来了，你看啊，就拿在你手中的这个魔方，那能不能用最短简单的时间你就把它马上恢复过来呢？
1: 我不光可以用最少的时间，我们正常这个魔方可以在五步之内就可以复原。五下就可以复原的。
0: 那我们不妨看一看视频号里的各位，大家能够看到吗？现在呢在这个小青老师手里边，现在就可以复原了是吗？
1: 对，你可以复原。
0: 好，可以开始了。
1: 一二三四五。
0: 哦，
1: 任何打乱都可以，
0: 真的是一个特别快速的一个这个技巧啊。那是咱们说了这么久啊，关于这个魔方，其实魔方好还分很多种。我看刚刚朱老师的面前也摆了好几个魔方，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几个魔方都是干什么用的？包括刚刚说的这个二重奏魔方，是不是每个魔方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意义在里边呢？
2: 好，这个魔方叫枫叶魔方。还有这个就是正常我们平时拼的这个魔方叫三阶魔方嘛，像这个两个叫二阶魔方，当然还有四阶、五阶、六阶、七阶，最高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魔方是21阶。
0: 哦，我好像看到过那个大个的。
2: 是的，然后这个魔方叫金字塔魔方，也是很多家庭都会有的魔方，三角形魔方，很多人说我会三角魔方啊，这种呢叫火山魔方，这个也是更适合这个婴幼儿去学习的。其中这四款魔方，加上今天我们没有带来的镜面魔方，这五款魔方是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正式列为比赛项目的五款魔方。
0: 哦，这个是可以在比赛当中用到的。
1: 对，我们有很多种魔方都可以用来比赛的。
0: 哦，那就是针对于不一样的魔方的话，它应该有这个不一样的比赛项目呗，就相当于。
1: 对，比赛项目，然后它有不同的项目会单独去排名。
0: 哦，是这样的啊。那朱老师，刚刚小景老师展示了手速的话，你是不是也应该让我们大家看一看你的水平啊？
2: 好，那
0: 另外你在开始之前就是有一个这个要求，我看到小英老师手边还有一个这个计时器，是不是？那这个计时器的话是怎么使用的呢？能不能给我们一块儿就是展示一下？因为我经常看到就是在一些大型的比赛当中都有这么一个东西，那它到底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而且它是怎么用的呢？
2: 这个呢是魔方的计时器，魔方的计时器分左右两边两个触摸板，这个是启动计时器用的。中间呢是你显示的时间，在我们还原魔方之前，选手有15秒钟的时间观察魔方，看一下这个魔方打乱到什么样，就证明这个计时器已经准备好了。那当你双手离开触摸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就开始走了。当你还原好魔方之后，还是需要四指再次双手同时放到触摸板上，这个时间就停止了，这个就是你还原魔方的时间。
0: 哦，就证明我两只手已经离开这个魔方了。
2: 是的。
0: 哦，怪不得所有看啊，经常我看到他们比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比赛？他是说竞技类体育吗？还是说属于像是电子竞技一样，像是游戏呢？
2: 这个魔方运动啊，在2025年之前，我们管这个东西叫 game，
0: 游戏，
2: 就是、一帮人坐到一起开个会喝个茶
0: 那你看啊，中国象棋、围棋这些本身呢就是参加过一些重要的赛事，很多大型赛事都会有这样的比赛，魔方也在其列。
2: 是的，而且中国魔方的水平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近几个世界纪录基本都是中国人，像王一恒啊、耿轩一啊，这都是世界纪录，而且现在的世界纪录已经达到了3秒之内单次。
0: 单次三秒之内，
2: 平均3.3几秒啊，四秒之内也是非常快的。
0: 就是三秒，就你要是给交给我的话，我不给他打乱还是可以的。嗯，复原还是差这么一点点啊。那好了，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因为毕竟啊。

0: 听二位老师讲的时候，我真觉得啊，二位都是说一级裁判判员的这样的一个水准，讲出来的内容呢，让我们大家呢真的是觉得，哎呦，重新认识了一下这个魔方哎。那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也看一看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好吗？三阶魔方，看看朱老师多久来进行恢复好吧？哎，朱老师能不能给你提出个小要求？你把计时器然后一块给我们使用上，让我们看一看就是在正常比赛当中应该是怎么进行的好吧？
1: 嗯，好，嗯，我现在把双眼魔方再随便拧两下，打乱一下。
0: 嗯，
1: 这是一个已经好打乱好的魔方。
0: 嗯
1: 嗯，然后在开始之前，我先观察一下，在观察什么呢？在观察我要做一个十字，我一会儿要做哪些块。准备好了之后，双手放在计时器上，绿灯亮起，然后开始还原。

0: 双手。双手再一次放到计时器上，这个时间就是我还原这个魔方的时间。
1: 周老师，你可以就是再贴近一点，因为它有点反光，看不清清楚上面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是17秒186，小数点以后三位啊。
0: 是的。
1: 哦，那就是看来就是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好像是真的是竞技压力还是蛮大的。要是两位的话，好像有点不太够用了，是不是？大家选手的这个时间非常接近啊。好了，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02和8799-7337。那今天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因为我们今天呢主要以三节魔方来和大家进行个挑战，而且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由一听可乐为您提供的三节魔方一个，祝大家呢都有这个好手气啊。不为别的，咱们可以发来留言信息拉低一下咱们的中奖率啊，这个话经常会在这个哔哩哔哩上面听到啊，就不为中奖，就为了拉低中奖率啊。赵志东来了，他说啊，老师手法啊真不赖，我就盯在屏幕外，眼睛还没手速快，两位老师真厉害。哎呦，这个感谢啊，这个赵志东，咱们925交通广播的老听友和我们说了这些哈。其实呢，喜欢玩魔方的朋友啊，大有人在，而且我相信啊，更多的朋友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也可以走进到魔方这个奇幻的世界当中啊。问一下啊，这个两位都是80后吗？
2: 我是
1: 小金老师哈，朱老师可能也是80后，是
3: 不是？我90年的，在80和90之间。
1: 有点气人，他有点年轻，是不是？证明自己年轻。其实大家看没看过一部这个电视那个动画片叫做《魔方大厦》？我不知道大家没有这个印象啊。当时有一个莱特兄弟啊，这个叫莱克，然后呢有一个叫乐乐乐，他们两个人搭档啊，就有说讲这个魔方大厦，说这个魔方大厦呢，不管怎么灌变，中心的位置呢它是稳定不动的。当我认识到那一点的时候，我发现魔方真的是一个蛮神奇的一个东西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请到了两位啊魔方界的不能说是大神了啊，因为什么呢，人家是魔方专业的裁判员。两位呢，一位是朱老师，中国魔方运动一级裁判员，和小景老师，中国魔方运动一级裁判员。而且呢，我知道小景老师呢还有一个别的身份，也是呢咱们现在的一个网络红人哈。
2: 很感谢孙楠老师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平时小景老师就是还在直播吗？就是在给大家教授魔方的技艺吗？
2: 我主要在抖音和小红书上发一些我们三阶魔方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做了一个魔方的普及工作。
1: 啊，你可以再离近一点，声音小啊。
2: 主要做的这个魔方的普及工作，让更多的不会玩魔方的人可以先去上手去尝试它。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搜一下小景老师这个名字，你就可以搜到这个魔方的这些各种教学内容。
1: 在这个小红书上或者是在抖音平台搜索小景老师，小大小的小景呢是这个风景的景。
2: 对，
1: 小
2: 景魔方
1: 啊，小景
2: 魔方，因为我在抖音上已经做了很多年这个魔方教学。
1: 那大家可以就是来这学习一下。其实呢，我听明白了，其实大家平时呢在于这个复原魔方呢，可能已经属于是基础当中的基础了。但是呢，还原以外呢，就是如何来提高这个速度。它是有据可循的，是不是？
2: 对，我们速拧的方法叫 CFOP， 这也就是我说的四步复原。C 就是 cross， 复原底层的十字。F 呢就是前两层 first two layers， 就是前两层的意思。然后上面是 OL 和 PL， 分别是黄色面和侧面。你像我们的 OL 有57个公式，PL 有21条公式。那前两层呢，它基本上是不需要公式的，但是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空间感和我们的这个基本的方法去教会大家。

0: 啊，这个、就是完整的一个复原、肃宁的一个过程。
1: 哎，真的是听你一讲，我感觉到别有洞天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低头细嗅蔷薇，他说了，他说啊，这个魔方别的我不知道，我扔了好几个了。这就是没恢复成的，这就是哈、
0: 可以来找我们，
1: 哎，可以来学习一下。
0: 因为我们黑龙江有魔方群、魔友群。
1: 哦、
0: 嗯、
1: 就是咱们
0: 来对
1: 玩魔方，其实有一个专业自己的一个俱乐部，是不是？
0: 对，有一个互动的，给大家提供一个互动的场所。
1: 嗯，那大家可以就这个借这个机会呢来学习一下哈。另外呢，还有这个低头嗅嗅蔷薇也说了，17秒还原啊，我从开始玩到现在40-50年了，最多还就能还原一面，应该是底层，是不是啊？
0: 普遍啊，如果你空间感好一点的，基本上都能还原一个面
1: 啊，一个面是还可、那它能还原一个面，就是在没有教学期、
0: 有点潜力，哎，来吧
1: 啊，
0: 试试，
1: 可以、可以有点潜力啊。您可以现在呢，就是低头吸嗅蔷薇，这是咱们925的一位老听友了，很奇怪啊，他是东北人，现在人在北京住。
0: 我有线上教学，
1: 线上也可以，也可以这样啊，就是这个低头吸嗅蔷薇，你也可以呢，在这个抖音或者是小红书上呢，来给小景老师留言，让小景老师呢给咱开个小灶，是不是啊？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哎，然后另外呢。我还看很多朋友留言了，像是这个我爱吃绿豆就说了，他说啊，这东西啊，熟能生巧，你得多练。小云说了，他说啊，小小魔方开智又开心，为魔方发这个为魔方发起人点赞啊啊！还有更多的朋友也在留言，感谢大家进入到咱们的视频号当中啊。跟各位说，今天来到视频号里朋友呢，大家都不来白来哈，大家呢可以在平台上来进行留言，说说你对魔方的一个认识，因为魔方呢现在它不只是一个娱乐的形式，它更是一项这个竞技类的体育运动了，所以说呢，大家玩不如呢玩的这个精一点，玩的这个深一点哈。而且今天呢，请来的两位达人呢，不光说是这个裁判员，也是速拧方面的高手。那对于这个魔方专业名词速拧啊、盲拧啊，他的比赛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或者好玩的事儿，能跟大家讲一讲吗？因为速拧咱们知道最快速度，那所谓的盲拧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可以让我们朱老师来说一下，因为我们朱老师啊办这个魔方比赛已经10多年了，他是我们黑龙江最早的魔方的发起人，可以让他来谈一谈。
1: 原来大神在这儿呢，来我们听听朱老师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盲拧的一些相关的规则，或者说一些有趣的事儿，好不好？
2: 好。魔方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展示的速拧以外，还有很多玩法，比如说有单手，还有刚才说的盲拧，当然还有脚拧，用脚还原魔方啊，脚拧现在、
1: 那个得注意卫生啊，那个得有专业，这专是不是都穿专业的袜子？
2: 没有，就是
1: 啊，还不穿袜子，
2: 增加摩擦力嘛。
1: 您继续，我不打断您。
2: 然后盲拧它的一个过程来说呢，就是在魔方打断之后，选手首先拿上来的时候是有一个盖子盖到这个魔方上的，
1: 这是。
2: 就是防止你看见它
1: 哦，不让你提前看。
2: 然后盲拧跟速拧不一样，盲拧是双手先放在计时器上，然后双手离开计时器，打开这个罩的一瞬间，你的时间已经开始算了。选手先干什么？先观察，先记，把这个魔方的这个状态记在脑子里。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好，然后闭上眼睛开始拧，然后一拍表，这个时间从观察、记忆到还原，整个的过程才是他盲拧的最终成绩。然后，盲拧啊，其实大家可能是觉得很神奇的一个东西。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些这个内部资料吧。
1: 哎，还有小技巧啊。
2: 其实盲拧啊，我跟大家说一下盲拧的这个大概的原理，你来体会一下。
1: 好，
2: 盲拧现在这个魔方上有一个角。这个角我现在是黄、橙、蓝三种，黄、橙、绿三种颜色。好，我对这个黄、橙、绿的三种颜色，我进行一个编码。好，可能我就管它叫，B C 啊，我随便说。然后可能这个角我叫D R 啊，总之就是把上面随便做成一个编码，每一个状态对应不同的编码。好，观察这个时间呢，你把这个编码记住，闭上眼睛，其实就是这些编码对应的不同的公式，你来还原。最终就能把这个魔方还原，所以其实盲拧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只要你努力也一定能成功。
1: 哎，朱老师哈，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分享的这个推心置腹，讲解了一下就是对于参赛选手大家呢应该掌握到的一些技巧哈。但是呢，我非常认真的在听，我就一点没听懂。你说 BC 呀、AW 啊，我一点没记住。但是我真不是在捣乱，我也是想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就如果说真拿到这个魔方，你别说记那个了，

0: 就哪怕上面一个面几个颜色恐怕我都记不住。那对于这样的就是能够达到盲拧水准或者达到速拧水准，大家是不是也得去训练自己的这个记忆力呢，还有这个专注力呢？
1: 是的，盲拧对于记忆力和注意力要求是非常的高的。我们在正式的比赛项目中，盲拧赛事不是不允许空间里有任何声音的啊，是选手要高度集中。
0: 嗯，啊，你那边盲拧，我这边放着歌，肯定是不行了。
1: 是的，
0: 哎，就是音乐稍稍大点声，肯定是也受影响。那如果说在比赛当中，比方说咱们看到一些这个大型综艺节目《最强大脑》啊，我在里边看到说这个拿好多的魔方在手里边啊，就是翩翩起舞啊，简直。那能够达到他们的这个水准，我想问一下，我们需要通过多长时间的这种训练？当然了，首先说这得是热爱这个运动。那我多长时间能够达到一个就是基本上能够和目前的这个选手的水准差不多的一个速度呢？
1: 这个因人而异吧，有些人空间感比较好，可能很快就能学会。像我们这个盲拧最快掌握的，据我所知这么多年我了解的，有人是在两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盲拧，然后他用了半年时间的练习就能达到中国名列前茅的水平。
0: 这么厉害、
1: 啊、嗯，是的，有这样的人。
0: 哦，哎，有没有咱们平时玩魔方一些趣事啊？你看像小云说了，他说啊，现在是网络时代，其实应该鼓励孩子呢就是多玩一些这个远离电子产品的一些游戏啊，桌游啊，棋牌啊，其实很多这样的游戏，包括说咱们今天讲到这个魔方是很好的让孩子呢就是远离这些电子产品了啊，既能够开智又开心，而且远离手机，保护好视力，我觉得这一点说的是特别特别好，还能给孩子提供这种自信。其实前段时间呢，我也是在想办法如何让孩子远离这些东西啊。更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给他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爱好。其实魔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入手，而且呢也是特别容易让孩子呢找到成就感的这样的一项运动哈。那大家呢也可以发来留言信息，说说您自己这个魔方能够拼到哪一层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但是呢，我在这问一个这个我拿我自己来说，我刚开始认识的魔方的时候呢，还是这个东西蛮上头的，就是玩到手里玩一段时间，当我能够恢复第一个识字，因为我用的是最早这个识字还原法，刚刚小景老师讲过这个哈，就是最基础的识字还原法，当我还原到第一个识底部识字到对齐中心块啊，到对齐中心块，我就发现我已经沉沦了，我已经无法自拔了。我想用更短的时间呢，把这个对齐中心块，然后把这个识字给它还原了。其实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的这么一件事情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大家也可以来这个说说啊，您跟魔方的一些故事。其实朱老师上次你给我讲过一个关于有一位咱们的这个运动，不叫运动员，应该有一个咱们的爱好者，就是因为玩这个把烟都给戒了。
1: 是啊，这个我们有一个魔友，我们都叫魔友
0: 啊，
1: 玩魔方
0: 的
1: 朋友魔友
0: 啊，
1: 他鹤岗，他是一个鹤岗人。
0: 嗯，
1: 他之前抽烟，然后呢那个认识了魔方，开始玩魔方，然后玩一玩呢，他觉得抽着烟玩魔方呛眼睛，
0: 哦，
1: 所以他索性就把烟戒了，
0: 就一顺手的事儿。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点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呢，大家呢不妨尝试一下这个魔方，可以说呢能给你带来很多有趣好玩的这个点啊。今天呢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呢，对于咱们哈尔滨的喜欢玩魔方的，或者是哈尔滨的正在研究魔方或者想走进到魔方这个世界里的朋友呢，跟大家说上一句，咱们哈尔滨呢其实也有很多热爱魔方喜欢这项运动的朋友，就像今天的朱老师还有小青老师，感谢你们能够走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魔方运动有趣好玩的这些事情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请到的是中国魔方运动一级裁判员小景老师和朱老师，再次感谢二位。那时间的关系呢，不能把更多的一些魔方有趣好玩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了，今天呢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里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欢迎各位关注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我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挑选出两位幸运听友，赠送给他呢有一听可乐节目组为您提供的一个三阶魔方。那我们在这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小景老师，您在视频号里咱们挑选一位幸运的听友好不好？
2: 好的，
0: 挑选一位幸运的听友送给他一个这个三阶魔方啊，你在这边或者名单里边找一个，哎，在评论区吧，咱们在评论区找，因为我说今天咱们在评论区啊就可以给出一个啊。
2: 那我们选这个小云这位粉丝好吗？
0: 送给小云是不是？
2: 嗯，
0: 好的，在这儿恭喜小云啊，我们送给你一个三阶魔方。那小云呢，现在您添加泽南的微信啊，直接在这个手机微信搜索泽南925，泽南呢是汉语拼音，925是阿拉伯数字，搜索泽南925，添加我的微信。

0: 之后呢，通过验证，我会给您一个魔方，具体我告诉你如何来进行领取。那在微信公众平台呢，我们再挑选一位幸运听友，送给他一个三阶魔方。今天互动的比较早的朋友啊，像是这个安东来了，后面呢还有低头吸球蔷薇啊，还好多的朋友。因为啊，这个安东呢，这个是互动比较早的朋友，送给安东一个魔方啊。安东，稍后呢你添加泽南的个人微信，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我把这个微信号发给您，您加我的微信之后呢，说您中奖了，今天呢我们把这个魔方送给您。再次感谢恭喜一下这个安东还有咱们视频号当中的小云，恭喜两位获得今天由一听可乐为您提供的一个魔方，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魔方之路上对自己呢最速的挑战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再次感谢两位啊做客咱们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也希望那未来有时间的话，二位能够常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魔方运动的一些有趣好玩的故事。在这儿呢，感谢小英老师，也感谢朱老师，二位和大家，哎，感谢二位来跟大家再说声再见吧，好吧？
1: 那九二五听众的九二五的各位听众啊，如果咱们小家里的孩子对魔方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找小金老师私下了。小景老师也可以先帮您看看孩子适不适合学这个魔方，也可以或者是帮您指点一下这个孩子未来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方向。
0: 如果想提高的话呢，记得去找小景老师就可以了。那周老师也感谢你啊，最后什么想跟咱们925听友说的呢？
2: 好，925的听友们，我是朱云浅，接下来在黑龙江我们将举办很多很多的魔方赛事，也希望更多的爱好者咱们加紧练习，为咱们黑龙江魔方运动争光添彩。
0: 好的，那感谢二位做客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二位。

一首来自于毛不易为大家带来的《平凡的一天》。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大家带来的呢是咱们925交通广播5至6月的旅行出行计划。您是否还想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一块儿游山玩水呢？不妨选择这次一个福利的机会，6月2号5天4晚的桂林游给大家带来的特别活动，而且呢这也是纯玩无购物无车销必游的这个景点，没有任何的必销，大家呢都可以放心来跟着我们，而且呢全程啊都为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福利。首先说精华景点一个咱们都不落下，像是三星船啊，咱们游漓江，还有呢共同到银子岩呢，以及阳朔西街和竹筏，咱们呢做多人的漂流，以及到车缆十里画廊、月亮山、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外观、七星公园、徒步玉龙河等等一系列活动呢都为大家带来了。而且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要抓紧时间了，添加泽南的微信，目前名额仅剩下4个，因为我们是14人的精品 VIP 小团，而且呢这也是925

0: 哈尔滨交通广播由主持人带队的最后一团的桂林特惠游了，6月2号出发，听友特惠价每位仅需3499元，3499元。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我的微信啊！而且咱们呢，这是一次快乐轻松的旅行，拒绝特种兵，每天呢出发的时间都是上午9点，睡到自然醒，吃一顿舒舒服服的早餐之后呢，咱们再整装待发。另外升级一晚阳朔三钻酒店，带着大家呢一块儿啊住到这个西街，共同感受西街的美丽故事。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1: 就这样虚度着。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点55分，那么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晚上的7点钟您将会听到的是谈风看车市，晚上的8点钟将会由泽南继续为您带来书香哈尔滨，今天为您播讲朱元璋传奇的第19和第20集，欢迎大家晚上的8点钟不见不散哦。

0: 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925谈风看车市啊！我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告诉大家，我们村里来新人了，特意选了一首来自周华健的《朋友》啊，刘家嫂啊，刘家嫂其实以前在我们的领导台啊，我们友台里一直在工作，所以说他在上节目时候也没嘱咐他啥，反正他基本上啊也这套程序都比我们都了解。刘家总来了啊，和小豹，这个都是老朋友了，所以说我也选了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刘家总给大家讲两句吧，刘家总是吧？刘家总是，哎呦哎呦，你慢点慢，你提前头一次。刘家总，我稍微介绍一下啊，刘家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上知宝马，下知五菱，是不是？上知燃油车，下知新能源，刘家总无所不通啊，上能上天，下能入海。
1: 这个谭峰老师，这个。褒奖了啊！大家好，我是刘佳。
0: 听那声音就很好啊。
1: 其实跟很多那个听众朋友应该算是熟悉，因为原先在省台嘛。
0: 是
1: 啊，然后在市台呢，跟谭峰老师相会，跟小高老师在一起相会，我觉得也是非常荣幸。然后呢，也希望通过这个咱们广播平台，通过栏目，然后给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用车、养车，包括一些车辆选择的相关问题。
0: 刘佳总，听众都说了，一听这声音啊，我俩应该换个座，我当嘉宾，他当主持人。听着声音从底气发过来的啊，
1: 对，感谢谭老师给机会。
0: 一般嘉宾发声啊，都是从嗓子里发，你看人从底气又提升这感觉，是不是？大家听的声音多好啊，不容易啊，做店的老总白瞎了，但是做讲师，反正你也别做主持人了，做主持人那现在效益也不太好，现在效益也挺难，天天盼着下月到没到点开支啊，还是做老总好，是吧？还做老总到点开支是吧？还得到点是有啥还是一呼百应的。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有问题啊，我觉得体现广播最大特点就是打电话。我也发现了，从这两个月开始打电话最方便啊，直接说行和不行，在平台上，哈尔滨交通广播平台有时候发过来，我回答了半天，哎，他们也。半天也不回答啊，而我一会儿说了半天呢，又忘了，让主持人再说一遍。咱是之间有总是有信息差，打电话最方便，8211-9002啊。听众说主持人一般现在离职了，那个刘佳可以来工作了
1: 啊，
0: 他不会来的，
1: 不可能，
0: 跟他的工资水准现在差太多了。
1: 不是，关键是能力差太多
0: 了，老板，现在呢工资养不了这个能力了，是吧？8211-9002啊，你听我们的。陆续啊，听说，还说行，说市台的主持人大部分都在坚持的一线工作岗位啊，不就是为了这点养家糊口吗？我们有问题接着聊啊，像刘佳说的，有二手车、新能源啊，我看小豹董事长现在昨天质量也来说了，这玩意儿二手车太难干了，是吧？
2: 还好，
0: 早上就直播，晚上也直播，中午也直播，
2: 谁呀？春自古以来不都有春夏秋冬吗？
1: 不是，
2: 对不对？
1: 关键生意好不好凭人，关键分人，
2: 是这样，挺住啊，
0: 挺住啊，
2: 对，
0: 现在都不好，现在大家都挺住啊，以前是上个月还可以，没想到这个月下降速度这么快啊，好不容易来个听众想回答问题，昨天考我的，或者我今天早上才看着，我翻了翻啊，这关于什么车型呢？刘佳来了，所以说今天留给他了，星光 L 啊，我以前我昨天当星光730了。现在车型新能源太多了，我也记不住。他故意问个17,000，是不是刘佳？
1: 对对，昨天下
2: 太容易了，真事儿。我现在我说想收购谁的话太容易了。
1: 对，
0: 你不行，你收购得看个水平，你收购一台两台的，你连人都收购了，你得收购这变成大规模的，是吧？你得跟松原的水准差不多少，是吧？
2: 但是我希望卖冰棍儿就专业卖冰棍儿
0: 啊，
2: 我做二手车就专门做，
1: 就做商，就做专项。
2: 对对对，
0: 行。董事长说：“这阵子熬过去了，就也大发展了。现在松北一家店，厢房 CBD。”

0: 地一家店，过两天呢，说不准又在哈尔滨的核心地区呢，机场路啊，又有一家店，那就起来了啊，也是连锁集团，以后也得成为集团董事长，是不是？差不多啊。
1: 现在不算吗？
0: 也反正现在呢，也算，
1: 也
0: 算，
2: 两家店以上就是连锁，
0: 你的员工也不敢说别的，是吧？
1: 那也快没有了。
0: 行，天天有员工捧着多好。8211-9002和87997337，您说董事长这最起码能开支就不错了，是吧？相当不错了，是吧？
1: 那是真不压制，
0: 真不压制，
1: 真不压制，
0: 真不压制啊！确实啊，多不容易。其实，在我们这里经历了好多人啊，确实啊，刘佳也知道，他以前做节目的人也知道，在我们这儿呢，老赵他们和志亮他们还有好多人都经历过好多的店呢，店的起伏。对大家来说，其实大家都希望在一个4S店、一个企业一直干下去啊，因为毕竟对企业文化很熟悉，
2: 对，
0: 很了解啊。昨天晚上我跟志亮聊天说，真不容易啊。到哪个地儿啊，就是想融入这个圈子挺不容易，是吧？
2: 不容易
0: 啊。
2: 嗯，
0: 以前说我能干一天卖几台车，是不是？我们说你试试到中汽贸试试，是是是 是你到中汽贸试试。
2: 我跟那个、那个小高，我俩有渊源、我俩都是大众出身。
0: 对，你是运动出身。
2: 对，然后那时候他在博远。
1: 对，
0: 你俩都前仆后继。
2: 哎，你哪年入行？
1: 入行入汽车行业、
2: 对
1: 啊。
0: 嗯，
1: 我上职高就是学的这种。
2: 你科班出身？
1: 对。
0: 科班出身。
2: 我是07年，06年，07年。
0: 那你真挺早、来就是大众。
2: 没有，刚开始也在后市场
0: 啊，
2: 在汽车后市场做汽车综合性服务。
0: 后市来就大众，是吧？行，你看你家人都有发展。运通说是培养人的基地，是吧？
2: 运通你培养老多人了。
0: 第一个说最能白我的宋国旭，宋国旭最能白我，这咱都说老朋友嘛，是吧？他这是运通出来的市场部经理，
1: 对对，没毛病。哈尔滨最优秀的嘛，
0: 最优秀的啊，董事长兼总经理兼
2: CEO
0: 兼市场部经理兼行政部经理，
1: 是，
0: 反正是只要他能干的，他全兼着，是吧？
1: 但小赵消息脱产了。
0: 又脱产了、
2: 脱产了，
1: 脱产了，脱产了
0: 啊！
1: 对，
0: 行了，
2: 挺好，
0: 挺好啊！压力也够重的，就这么大岁数了，是吧？比我都大好几岁，压力也挺重的，是吧？
1: 那
0: 今年压力重，今年比亚迪不好过。刘刚来都说，刘刚这两天都总请假，说唐老师不像以前了，以前轻轻松松。去年这个时候，刘家在这个一线工作，去年这个时候同
2: 去年
0: 这。
2: 前年、去年，比亚迪正经疯狂一段时间。
0: 你们也行，就是最起码能卖。
2: 确实是、量很大，
0: 量很大，有补贴。
2: 但是今年有一些变化。今年那个比亚迪总部那边直营了好多店。
0: 有高息高返。
2: 对，
0: 这刘刚店的机场路店一个月300多台，现在啊，我现在一说脑袋也耷拉下来了，不好干。今年是真不好干啊，变成100多台。那我估计宋总那儿，刘刚说撇撇嘴。我都这样了，他啥样他自己心里清清楚楚的，是吧？但是刘刚说他有个好 BBA 啊，还是低端产品的，这些符合老百姓要求的，大家都可以跟刘刚聊聊啊，或者真想买二手车。
2: 然后呢，从这个动力总成上来说，沿用的还是原有通用的技术，然后搭载的是那个10年电池，就是稳定性还不错，然后车内的配置，反正冰箱、彩电、大沙发该有的都有，性价比挺高的，
0: 价格也挺便宜，现在是11万起，是吧？
2: 对，
0: 现在这个价能这么大的车型，一般的宝骏的50的车型都一定会比其他便宜的，是不是？
2: 对，
0: 嗯，
2: 现在最低配的那个现在确定的价格是11178，11万7千吧，
0: 11万7千吧。
2: 对，
0: 哪天上市啊？
2: 正式上市还等消息，但是现在初一售价了，
0: 也到店了，
2: 也到店了。然后厂家现在给的那个相关的政策也基本都到店了，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有那个客户订了。刚才我来就在楼下的时候停车的时候
0: 啊，还订
2: 了还在那个确认订单，然后有相关的一些金融政策，因为现在厂家金融政策挺好的。
0: 行，你看看，为人民需要什么造什么车，是吧？那天还有一个，这都你来回答吧。华境 S， 他说底盘护板的事儿，你说那是送的还是自己花钱安呢？
2: 不是。找我一切皆有可能。
0: 几天前了，他说他就问问那玩意儿需不需要安啊？他就说华境体，他没说他买还没买，就是他在微信上发了一个，他说他安底盘的事儿啊，安那个底盘护板的事啊。
2: 他现在是这就是怎么说呢？新能源车吧，建议大家做护板。这护板呢不一定像以前那个就是那个大钢板，现在好多都是那种那个复合型材料的。就类似于像我们所说的，像碳纤维的，然后呢，它能保护电池，对底盘这块有一定保护。为什么呢？因为整车来说。

0: 说其实电池的成本接近30%都是电池。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要是比如说，行驶过程当中有一些颠簸或者有些刮碰，对底盘造成磕伤，很容易磕伤电池。所以这个虽然啊，这个车辆出厂的时候底盘整体的电池都有一定的保护，但是增加护板对这个电池一旦发生这个磕碰的时候是一种双重保护。这个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安上。对，
2: 他其实我听了听他的意思啊，他揣摩一下了。他可能是说店里送他呀，还是到外面？他们说在外面得1000多，是吗？
0: 店里是跟原车适配的。
2: 嗯，
0: 然后现在呢，据我所知啊，就是华境 S 现在大部分都是厂家配套的那个原厂供应的这些附件，
2: 嗯，
0: 包括电子踏板，包括车内的脚垫，包括护板，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车内的一些配饰，
2: 嗯，
0: 啊，这都是原厂，而且跟着原厂的整车质保走，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
2: 但你也没收关键到这花
0: 吧。那这年月加价我感觉是有点
2: 你应该加价呀，
0: 自配武功
2: 后面加价呀，现在
0: 不能不能
2: 趁机就搂一把是吧？
0: 不能不能，厂家现在严控证订单大概有几十台，
2: 嗯，
0: 都已经锁单的，然后反正排产确实难度有点大。
2: 华境 S 啊，那天我们也了解了解，它是从50到宝骏再到更高端的一个产品是吧？
0: 它是上汽通用跟华为强强联合的。
2: 兼职啊，你说当拿当老总的私下干私活
0: 干私活，
2: 你说干几份活，还得当嘉宾，还得当个二车的私活，说自己还得倒腾车，然后还得当 CEO， 说能干多少事儿。
1: 宝马的优秀讲师啊，他对宝马很了解，对宝马的性能也很了解。大家有买宝马的，
2: 尤其是最近的价格降了之后啊，说大家看的人也比较多一些。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8211-9002，市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虽然晚高峰已经过去了，但是呢，遇到突发问题、紧急情况也打电话最方便，或者寻人寻物都可以打这部电话8211-9002。买车呀，或者评估二手车，这个市场确实很冷淡。5月28号了，这个月很快啊，明天29、30、31，五月大，这个月啊，基本上就马上结束了。是不是刘哥啊，刘家啊？这对大家来说，开始真正算账的时候开始了。
2: 昨天区域刚开会，
1: 要求晚上加班，
2: 要求加班，要求盯销售，要求这个分车和时效任务。
1: 这个加班真受不了。我们这有个嘉宾骑大众中期骑帽的啊，这周呢就跟谭老师请假了，说唐老师我真来不了啊，晚上啥？我说晚上天天骑大众要求我们9点下班，哪这么样似的？我说。加班加钱嘛，加班不加薪啊，是吧？现在所有的 4S 店都这样吗？
2: 现在养成一个习惯，你知道吗？
1: 啊、
2: 就是新势力造车，
1: 嗯，
2: 就是魏小李，
1: 嗯，
2: 打下了个底儿，叫打铁、
1: 嗯，
2: 就是当天要复盘所有针对销售业务动作和时效完成任务，
1: 哦，
2: 由区域牵头，
1: 嗯，
2: 然后带领经销商来进行复盘，
1: 把所有的客户都复盘一下，
2: 这叫线上打铁，每天都是这样，基本上。
1: 那都几点下班啊？
2: 反正华境就是我说华境 S， 华境 S 上市到现在的话，
1: 啊、
2: 我平均大概7-8点钟下班、
1: 嗯，
2: 然后销售总监平均90点钟下班，
1: 嗯，
2: 这是真实情况、啊、
1: 我看到了啊，
2: 嗯，
1: 那人销售员不得跟着你们当官的行啊，是吧？有吃有喝的，人家普通老百姓就挣那点提成咋办呢，是吧？
2: 没办法，这大家现在都是在这个。

0: 压力下，是吧？
1: 嗯，
0: 你有董事长，你也没做到这么辛苦的吧，是吧？
2: 我呀，
0: 啊，你也没干到9-10点钟下班，是吧？
2: 我没那忙，关键是
0: 不是？你是自己的产业，是吧？想下班就下班，是吧？想挣多少钱就挣多少钱，是吧？
2: 倒卖，操的是心，但是累的不是身，
0: 操的是心，哎，赚的是快乐啊！确实啊，很辛苦，最近做什么都很辛苦。刚才一个听众说了嘛，全行业没有一个现在表现的特别好啊，各个行业，所以大家做起来都很辛苦。就是现在得感谢一些老板，感谢一些老总们能把工资给你开出来就不错了，是吧？我也觉得找一地儿啊，能把你五险一金呐、啊，把工资正常开呀、啊，老婆孩子都能过日子了，哎，就是好单位了。
3: 现在不拖欠工资
0: 啊、
3: 嗯，按月能开支。
0: 我估计你们老板也这样，
3: 按月
0: 他也是想法，你看
3: 按月能开提成，哎、嗯，别拖欠，这就非常不错。
0: 你看，提成是销售的，销售因为他底薪呢低呀，是吧？然后按开支的是中层的，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老板现在老板也不敢唧唧歪歪的，张口就骂，闭口就说，
3: 那不行
0: 啊！老板现在
3: 时代不同了，
0: 不是时代不同了，他心里也没底，
3: 嗯，
0: 现在没底气，没底气，现在真是啊，82119002啊！你看听众，哎呀，刘佳来了，大家熟悉吧？原来跟那个王菲一起的啊，挺熟悉的。大家有什么想问题啊？82119002，5-6万块钱新能源要纯电的，上下班代步，给说说呗。
3: 5-6万块新能源，那可以选啊。50有好多亲民的小车型，
0: 真符合你啊，真符合你。
3: 嗯，
0: 50有吗？
3: 有，确实有。
0: 嗯，
3: 现在那个缤果新出那个 Pro，
0: 嗯
3: 啊，那个车也不贵，5-6万块钱、6000块钱低配的都有。
0: 也是你卖
3: 啊？对，也可以啊。
0: 嗯
3: 嗯，然后本身这个市场占有率挺高，这个单一车型在全国的销售排行榜排前3。
0: 哦哦，
3: 嗯
0: 嗯，
3: 然后车不大，城市穿梭，然后现在性价比比较高，刚上。
0: 是不是去年那个？
3: 嗯，
0: 你们赚了好多39800那个
3: 啊？就那小车、
0: 啊、
3: 是，
0: 这今年加大了吧？
3: 大了，那个缤果稍微大一点、
0: 啊，
3: 然后还有那个四门的那个 GSEV， 就是 mini、
0: 嗯、
3: 两门四门的也都有。
0: 哎呀，你们去年靠这玩意儿挣老钱了啊！
3: 去年卖了1000多台这个车，但是不挣钱，
0: 啊、就不挣钱。那这玩意儿最后人大家都花10000多块钱买这车，人太多了。
3: 对，去年政策导向，
0: 去年钻国家空子钻老了，这、20000块钱全置换回来了，是吧？但今年。突然一宣布之后啊，很多做二手车的人遭罪了，收了那么多车卖不出去了，是吧？
3: 现在这种车型
0: 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一些二手车呀、啊、换置换新，
3: 你说实话这么大量是可以撼动市场的，就它可以控制这个车型的价格。
1: 可以，
0: 嗯，
1: 现在也现在基本上也控制了，
3: 对，
1: 也控制了现在。
0: 你现在手里头有几百台二手的一汽大众，你也就很牛了。
1: 现在
0: 啊，
1: 现在谁说这边有的少谁厉害？
3: 有的精，
1: 是不是、
3: 嗯？
1: 谁说这边少不多，能控制库存？
0: 嗯，
1: 有3000你卖不出去。
0: 那是风险小、
1: 嗯，
0: 但是你实力大呀。
1: 最近的话，我们能够入库的车基本都是全车原版原漆，
0: 嗯，
1: 基本上一块两块喷漆的车，
0: 嗯
1: 啊，昨天刚刚入库一台啊，还没有整备呢啊，给大家推荐一下。嗯，哈尔滨现在市场上几乎好像是就我这一台长城的越野炮啊，对，
0: 长城炮
1: 的最高配啊，
3: 那个改装上面
1: 对带雨。
4: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0: 谭峰
4: 看车市。
0: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无论您在路上遇到什么事情或者突发事件，寻人寻物，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我们有两位嘉宾，一个做二手车的，一个做新车，还是做新能源的，还有更是需要做高端品牌的。大家都可以聊聊82119002啊，我们有个听众啊，是这么说的，就是要把我问住了。新能源怎么检车？
3: 检车呀？
0: 啊，
3: 正常检的，就是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未来在那个新能源这一部分标定，针对电子元器件、
0: 嗯、
3: 包括对于电池这一部分，国家有相关的政策，
0: 嗯嗯，
3: 就是他比如说电池衰减，包括电控、
0: 嗯、
3: 电机这一部分，
0: 嗯，
3: 就是对于线上检测和这个电脑检测这一部分要求标准会更高。
0: 嗯，
3: 现在未来很多的那个检测线，它也会上新的设备。
0: 嗯，
3: 原先呢，那时候不是尾气嘛，
0: 嗯，
3: 对吧？走环保，但现在呢，对于动力电池，因为咱们现在就是，比如咱们。

0: 买一台那个电动车，就不管油混插混还是纯电，
1: 嗯，
0: 国家工信部对这个车辆的、
1: 嗯、
0: 三电系统和这个人员会进行匹配，然后电池这一部分呢会终身跟踪，就是比如说电池回收、电池维修，包括车辆整体的那个维修档案，
1: 嗯
0: 啊，这些都是跟终身的，
1: 嗯
0: 啊，这不用担心，没问题
1: 啊。现在那电池就是检车之后，我估计啊，
0: 嗯、
1: 现在都没是六年免检。现在还没开始呢，大部分是不是、啊？
0: 也有少
1: 少
0: 对，
1: 嗯，
0: 但是反正检车不像以前了，现在就是怎么说呢，
1: 啊、
0: 就是更正规了。
1: 嗯嗯嗯嗯，行，那就是专门有检测机构吗？可以吗？是吧？专门就是在检测站专门可以检测电车？
2: 可以，因为这不马上新能源的这个国标的话，
1: 啊、
2: 马上陆陆续续可能慢慢要优化，
1: 嗯，
2: 所以以后的新能源的检测标准的话，估计可能。
1: 嗯
2: 嗯，跟油车不一样，估计它可能慢慢还会有新的这种方式和方法。
1: 嗯，
2: 对，那电车现在上去的话，可能就不用检测发动机那个了。那制动系统和灯光的话，你照常你还是要
0: 检。正常
2: 检，对，还正常检，
0: 正常做。
2: 对对对。
0: 然后它会有一个单项，就我知道的，有一个那个电池的那个健康检测。
2: 它有电脑。
0: 对
2: 对。
1: 我们先请您张女士吧。
3: 嗯。
1: 哎，张女士好。
3: 啊，老师您好。
1: 啊。
3: 啊，我开了两款车，一个是那个帕萨特的 Pro， 一个是帕萨特 E Pro。
1: 嗯。
3: 啊，这两款，我想就在这两款二选一，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帕萨特，哎呦，不容易啊！一个女士能选帕萨特，就是我好多好多年听众选车时候没听到的，是您开呀，还是老公开啊？
3: 就家用
1: 啊。家用啊，小豹，你来干大众的，你说呢？
2: 就是帕萨特 Pro 和什么 Pro，
1: 你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是即将要上市的一个电车，
2: 我都不知道。即将上市一个电的是增程吧？啊，因为现在还没上，包括一汽大众啊，现在应该是这个新款车还没上。那上来的话，
1: 嗯、
2: 因为大众这块的话，现在出了电的和之前老的那个插电混，现在还真没有啥太出色的新能源，这马上就要出了啊！4S店这边的朋友们其实也挺期待的啊，所以那你新款的话，肯定是跟。目前呢，我们所看到的国产或者其他合资品牌的新势力的话，肯定稍微更加接近一些啊。
3: 嗯，
2: 对，只能说是接近啊，毕竟它的车机系统还有它的一些软件上的东西的话，可能跟国产的这些啊，还是多少有点差距的。
1: 我估计是你开，您挺低调的。您一年开多少公里啊？
3: 我家是手工开的多，一个月大概。1000公里左右。
1: 哎呀，那你买个油车呗，你让你老公说你别开了，你让他自己整一比亚迪开得了，是不是？你整一宝马，说现在价格，刘家帅的宝马价多低呀，是吧？你整一宝马 X3开着，说多好啊。
0: 反正大众的那个电车吧、
1: 嗯，
0: 在市场整体的认知程度真的不高，
1: 真不高，
0: 真不高。
1: 嗯。
3: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帕萨特现在在 4S 店、
1: 嗯、
3: 有一个车是2025年6月出厂的。我想问一下，这是属于库存车吗？
1: 小高，他行吗？他就是他可能这个价便宜，他能不能买啊？
3: 对，
2: 这马上一年了。其实从收购角度来说，做二手收购来讲，一年的车作为这种主流车型啊，你像进口车的话就无所谓了，
1: 嗯
2: 啊，因为有很多的过程清关过程。但是作为这种主流车，一年的话算库存了。
3: 哦，
2: 对，
3: 老师，那咱们这边要是就是在咱们节目买帕萨特，能有什么优惠吗？
1: 嗯，不能，帕萨特的上海大众都黄了。都黄一家店了，
3: 啊
1: 你我的说法你刚才就不往里听，你就一门子这么想，让你老公掏钱买个好点的车，而且你公里数这么少，买个现在 BBA 也不值几个子儿。
0: 上汽大众好像在哈尔滨就一家店了吧？
1: 现在吧，张女士，现在分层次分得很快，低端的层次开新能源，中等层次就开10万左右的，像你这种以前呢咱们够不着 BBA 的人，现在说我能买个20多万车的人，现在都买 BBA 特别多。
3: 那是后期维护保养费用也高啊、
1: 哎！你想太多，你为啥那么省钱干啥？人生活一下
0: 不、哦？现在4S店的那个常规保养不比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连锁或者是外面的一类维修厂高。
1: 对、嗯，
0: 现在都是什么套餐政策啊？就常规保养基本上就比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正常在外面保养大概500-600差不多，在店里可能也就是700-800，差100块钱。嗯，现在
3: 但是我俩现在预算就是20万左右，然后想选一个轿车。
0: 二十万就别选帕萨特了。
1: 20万给他选个好点的。
2: 现在啊
1: 啊，
2: 现在20万选油的，就帕萨特、迈腾现在都偏都15万之内。那雅阁现在落地11.78万都包牌的，现在你说20万的话， 还真没啥

0: 太多的选择，我都想不起来谁。
1: 宝马三系啊，
0: 这不够啊，
1: 二十多，再加俩呗，
0: 再加点再。
1: 把老公的工资再加两，
0: 再
1: 俩
0: 加
1: 点不就得了吗？你再炸点油不就出来了吗 ？A 四宝三系，上次都好便宜啊。
2: 以前老三样，就那个最早开门雅阁，这都不用说了，十万出头，
0: 对，
2: 就差不多，
0: 全是不到十五。
2: 然后就是帕萨特呢，是怎么说呢？低配的迈腾。就是那为什么不看大众一汽大众的迈腾呢？对吧？
3: 嗯，
2: 是不是？因为上汽这个在东北其实干不过一汽，就是咱从大众的平台上来说，然后很多的那个就是大众的那个核心的那个电池啊，包括三电技术，其实市场的认知口碑一般，一般。就是主流的这些国产车现在做的也很好，
1: 现在卖轿子的不多了，
2: 不多，大部分都是 SUV。
1: 你就听我话就不行，买什么吧，买迈腾吧，要不 B 九，要不 B 八，行不行？
3: 行，明白了。
0: 嗯，你也不听，你也不买豪华车是吧？
3: 好，
0: 真能省。迈腾，欢迎大家接着聊啊！真是好，中国好妻子，这这么省吗？现在这必备车多便宜啊，好多人买
2: 现
0: 在啊。现
2: 在有一些有职业属性、
0: 啊、
2: 对吧？有一些那个职业背景，可能开豪华车不太适合。
0: 哈、嗯、哈，也不像你开特斯拉，也不像你开特斯拉近哪儿，还职业属性，那就只有职业属性的到点的开支，是吧？到点的开支，
4: 我也有职业属性，我买不起。
0: 不是你不一样，你一天换一个，大家都换眼花缭乱的，哇，这是干啥的？天天，你们邻居说得猜你啊，这是天天干啥的？
4: 那一猜就猜着了。
0: 不，
4: 不是司机就干二车的，
0: 不干二车的，以前换个三台五台行啊，这天天这玩意儿这仨月这一季度没重样是吧？
4: 但我也不敢换了，我再换的话保安不干了。你天天总打电话开杆
0: 这家保安这保安都寻思了，这哥们儿吧，他挺有钱，得多打打刘须啊，是吧？没啥事儿扔两盒烟啥的。好，我们热线啊，还有部电话打进来了吧？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
1: 还有另一部电话8799-7337，买车，二手车啊，大家什么二手车不容易啊，这都能听到听众的想法，这都下多大的决心呢、啊？才买一帕萨特。上海大众哈尔滨呢？
2: 哈尔滨就一家店了，
0: 不还有两家、
2: 啊，还有两家呢，
0: 还有两家，不至于这么大品牌，不至于啊。
4: 嗯、
0: 机场路一家，先锋路
1: 没有了，嗯，哪儿有一家呢？会展中心有一家，文昌桥好像有一家，在我的印象里，
4: 文昌桥还有吗？
0: 有文昌桥、
2: 啊、有吗？
0: 没了吗？
2: 我记得是没了，
4: 没哪个，
0: 嗯。
4: 啊，
0: 有，
4: 有那个拳击旁边那个，我知道，
0: 对，
4: 还没两年，
0: 对，有两年，有
2: 那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现在那家店，
0: 嗯，
4: 对，
0: 哈尔滨的一汽大众就剩四家了啊，现在就是这个大众都日子很难过，都剩不了几家，你有时候让我们说，我都不知道现在哈尔滨有些店都剩几家，
2: 但大众以前的时候真辉煌过
0: 啊，
2: 嗯，就是展厅买车的像买菜一样，
0: 嗯，
2: 真有。
0: 哎呀那
4: 它持续了很多年，关键是不像现在比亚迪持续两年，
2: 那个时候标杆嘛。
4: 对，
0: 比亚迪现在真是啊，现在不光比亚迪啊，其实从去年的吉利身上也能看出，吉利人也告诉我，真不好干这玩意儿。
2: 吉利现在
0: 厂家压力特别重啊，
2: 吉利现在也不好，吉利现在这车也都赔钱。昨天我跟那个吉利店的沟通，现在
0: 也九点
2: 赔钱也出不去，
0: 也九点半下班，
2: 说一台车赔8000，
0: 差不多不赔钱
2: 都卖不出去。
0: 买
2: 你这种状态
0: 没人呢，
2: 嗯，
0: 也不知道大家人都说人哪儿去了啊。
2: 是，
0: 好，我们又有一个听众打着电话了，看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啊？其实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我们几位嘉宾很专业的，到那儿就告诉你，还是傅女士。哎，你俩今天你俩这一看就是 CEO 和老板，净喜欢女士喜欢啊。我们请进傅女士。
5: 啊，
0: 哎，傅女士好。
5: 哎，你好。
0: 嗯、
5: 哎，那个一个是腾势 D9 是电车，一个是塞纳是混动，这两款车。我觉得是说哪个车性价比要高一点儿？
0: 不，塞纳便宜啊，俩得将近差10个呢。
5: 这塞纳和那个
0: 腾势啊，
5: D9 啊，
0: 啊，俩人一个优惠完了，一个没，现在没啥优惠，差10个呢，将近啊。
5: 是吗？
0: 啊，
5: 那他俩车要是开着这性价比，
0: 那必须要必须让你买十，不让你多花钱，老公出钱必须要花30多个了一个。
5: 那就买腾势 D9。
0: 刘佳，你说呢？
2: 从开上来说，腾势的驾乘感受好，开啊，但是坐的话，塞纳更舒服。就是从空间上来说，横向、纵向空间，因为它轴距不一样，就是塞纳的轴距更长，然后更适合长途自驾，然后家庭实用。但是腾势呢，它从外观设计上和它的那个

0: 动力电池和三电的匹配上来说，从电动车上来说，
1: 它
0: 就
1: 大气，
0: 哎，做得更好一些，而且外观比较适合现在的这个审美，
2: 智能化更高，
0: 更高。对，
2: 傅女士，你现在目前还没到看两种车的吧？
1: 看了，看了，但是没下决心。我寻思问问老师，
2: 那个塞纳你看它了，长得呲牙咧，里面的做工呲牙咧嘴呢，你没看出来？
1: 对，塞纳我就想问它做工不好，
2: 太用我话太恶心是吧？
0: 预算多少钱？预算？
1: 我预算35万。
3: 其实我现在我就想问个问题，还少了一个，因为这两天吧，我的亲属折磨我，就让我给他选这三台车啊，腾势 P9，还有塞纳，
2: 还有高山，
3: 对，还有
0: 高
3: 山，
1: 对，高山我也看了，高山我也看了。
3: 但是主要是他就想买高山啊，其实我认为也没也挺好。
2: 嗯，
3: 关键是刚才我细听，您要买一个纯电版本的 D9 是不是啊？
1: 对。
3: 那你说那塞纳和纯电版本的 D9，他俩之间纯俩事儿，
0: 定位不一样，
3: 纯俩事儿，对呀。
1: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就是电车比亚迪普悠，宋普悠
0: 啊，宋普
1: 悠吧，
0: 嗯
1: 啊，完了，我现在不是家里就缺了一个那个，
2: 你就缺 MPV
1: 啊，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地库就是腾势 D9 特别多，我寻思是这个车好还是塞纳好，但是塞纳，
0: 你说说您这个使用场景呗，就主要是什么路段坐多少人干嘛用？
1: 我就是说。是吗？
0: 不差钱，腾势 D9。
2: 女士也许外观件、外观和内饰，那个塞纳做太 low 了，26万多，26就提车了。现在
1: 那个塞纳，我嫌乎它做工不好。
2: 你也行，它也便宜，不适合你。
1: 对对对，它便宜。
2: 咱都有那么多钱，咱看它干啥？什么啥意思？
1: 那高山和腾势呢？那你给我建议一下。
2: 小高，这你的事儿，你非得把它引出来。
3: 高山的话，现在89的话，现在你这个价格你都够。关键是呢，高山是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
1: 对，
3: 对吧？它呢，其实。在市区里边您天天要跑个100多公里的话，你就当电车开就行了。偶尔跑长途的话呢，其实它会更加省一些，会让你更加省心一点。但是腾势 D9 的话呢，就续航里程高，像唐老师说，你出去以后闪充如果以后遍布的要多的话，这个东西你插上，就是你可能是上到卫生间的功夫的话，这个东西就能让你再跑，让你再跑到下一个城市。对，如果想买纯电的就买这个，因为纯电的省心，它没有那发动机，它不用总回4S店，
2: 就买腾势就得了。
1: 那我就买腾势，谢谢老师啊，谢谢谢谢，感谢，好，
2: 好，看你这舍得花钱的啊，这现在都女士，
4: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好，我们看一个听众说的事儿啊，虽然我是老听众了，我估计他不是特别懂车，但是得说出一些道理。我们就把节目今天就结束了。说个人观车市啊，陷入了停滞状态啊，不能，整个呢只是一个现在暂时的困难啊，过一阵子就好了，是不是董事长？是吧？
3: 对，汽车不是快消品，但是大家手头的车的话，都蛮可以再用个5年、没有问题，它不坏，所以可换可不换，
2: 行。其实呢，就这段过去了，等到各种品牌都淘汰之后，
4: 台交通广播。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

之滨到西域边陲，路途遥远，交通极为不便，若是因为一点小差错，就要返回原地重新填报，往返一次短则数月，长则半年，甚至更久，这无疑会大大耽误朝廷对财政数据的汇总与统计，影响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于是不知从何时起，各地负责报送账册的官员们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他们在出发前往京城之前便准备好盖有本衙门印信的空白账册，一旦在户部核查时发现账目有误，便直接在这空白账册上重新填写，无需再长途跋涉返回原地，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官场中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各级官员对此都心照不宣，多年来一直相安无事。洪武十五年的春天，又到了各地报送账册的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们带着厚厚的账册陆续抵达金陵城，他们之中有的是初次负责此项任务，略显紧张与生疏，有的则是经验丰富的老手，神色轻松，似乎早已对这一套流程驾轻就熟。在户部的大堂内，负责核查账册的官员们正忙碌地工作着，他们仔细地比对每一组数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大堂内算盘珠子的波动声、官员们的低声讨论声交织在一起，随着核查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账册被审核通过，官员们的脸上也渐渐露出了疲惫但欣慰的神情。然而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户部官员在核查一本来自浙江布政司的账册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本账册中的一项填赋数据与户部底册上的数据略有出入。按照往常的做法，这位官员本想直接将账册驳回，让浙江布政司的官员重新填写，但就在他准备提笔写下驳回意见时，不经意间翻开账册的后面几页，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本账册的后面几页竟然是空白的，而且每一页上都赫然盖着浙江布政司的大印。这位年轻的官员顿时大惊失色，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将这本账册呈递给了户部尚书。户部尚书接过账册仔细查看后也是脸色大变，他深知空印账册一事一旦被皇上知晓，必将引发一场轩然大波，但身为朝廷命官，他又不敢隐瞒不报，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将此事上奏给朱元璋。朱元璋这位从贫苦农民一步步崛起，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才登上皇位的帝王，对官僚体系的腐败和欺瞒行为向来深恶痛绝，他深知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僚体系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当他听闻户部发现空印账册一事时，顿时龙颜大怒，在他看来，这是各级官员公然无视朝廷律法，肆意欺瞒君上的行为，是对他权威的严重挑战。朱元璋立即下令将所有涉及空印账册的官员全部缉拿归案，无论是地方衙门的主官还是负责报送账册的具体办事人员，一个都不能放过。一时间整个金陵城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官员们人人自危，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被卷入这场风暴之中。很快第一批被缉拿的官员被押解到了京城，他们被关押在刑部的大牢里，阴暗潮湿的牢房内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腐臭气味，这些官员们蜷缩在角落里，面容憔悴，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多年来习以为常的做法竟然会给自己带来如此灭顶之灾。朱元璋亲自过问此案，他坐在奉天殿的龙椅上，面色阴沉，眼神中透露出一股令人胆寒的威严，他看着跪在殿下的官员们怒声喝道，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私用空印账册欺瞒朝廷，该当何罪？官员们吓得瑟瑟发抖，纷纷伏地叩首，口中高呼，陛下恕罪，陛下恕罪。其中一位年长的官员壮着胆子

说道：“陛下，这空印账册之事，实乃无奈之举。各地路途遥远，若因一点小差错，便要往返重填，实在耽误时间，影响朝廷财政汇总。我等也是为了公事能够顺利进行，才出此下策，并无恶意欺瞒陛下之意啊。”朱元璋听了，不但没有丝毫动容，反而更加愤怒。他猛拍龙椅扶手，大声斥道：“哼，你们这是在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找借口！朝廷律法严明，岂容你们如此肆意践踏？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公事，实则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为了掩盖你们的失职和腐败。若今日朕不严惩你们，日后朝廷律法何在？朕的威严何在？”说罢，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官员全部严刑拷打，务必查出背后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和腐败链条。在刑部的刑讯室内，各种刑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散发着冰冷的寒光，官员们被一个个带了进来。面对这些可怕的刑具，他们的意志开始崩溃，鞭笞声、惨叫声在刑讯室内回荡着，鲜血染红了地面。然而尽管遭受了如此残酷的刑罚，大多数官员仍然坚称自己只是遵循惯例，并无其他不法行为。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越来越多的空印账册被发现，涉及的官员范围也越来越广，不仅仅是浙江布政司，几乎全国各地的衙门都存在使用空印账册的情况。朱元璋得知此事后，更加坚定了要严惩不贷的决心。他认为这已经不是个别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和堕落，若不彻底整治，大明江山必将岌岌可危。于是朱元璋下达了一道震惊朝野的命令：凡是涉及空印案的官员，主印者一律处死，副手以下帐100充军边疆。这道命令犹如一道晴天霹雳，瞬间在整个官僚体系中炸开了锅，无数官员的家庭因此支离破碎，许多人一夜之间从朝廷命官沦为阶下囚，甚至失去了生命。在这场风暴中，有许多清正廉洁的官员也不幸受到牵连。例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时任济宁知府，他在任期间勤政爱民，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然而仅仅因为他所在的衙门使用了空印账册，便被认定为有罪。尽管他极力辩解，称自己对此事并不知情，也从未参与其中，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厄运，被朱元璋下令处死。方孝孺得知父亲的死讯后悲痛欲绝，他对朱元璋的这一做法深感不满，但又无可奈何。空印案的处理结果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方面，一些人认为朱元璋的做法过于严厉，许多官员只是为了方便工作，并没有真正的贪污腐败行为，却遭到了如此残酷的惩罚，实在是冤屈。他们担心这样大规模的杀戮会让朝廷失去许多有才能的官员，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做法是必要的。在他们看来，官僚体系中的腐败和欺瞒现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若不采取果断措施加以整治，国家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朱元璋通过这一案件向整个官僚体系敲响了警钟，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然而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空印案都给大明的官僚体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许多衙门因为大量官员被处死或流放，出现了严重的人员短缺，工作陷入了混乱。为了填补这些空缺，朝廷不得不紧急选拔新的官员，但新上任的官员们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也都战战兢兢，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触犯了律法。在这场案件中，朱元璋的行为充分展现了他对官僚体系的极端不信任。他出身底层，深知民间疾苦，也亲眼目睹了元朝末年官僚体系的腐败和黑暗，因此在他登上皇位后便立志要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僚体系，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然而空印案的发生让他对官僚们的信任瞬间崩塌，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表面上对朝

0: 朝廷忠心耿耿，实际上却在背地里为所欲为，根本不把朝廷律法和他的权威放在眼里。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朱元璋在处理完空印案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官僚体系的监督和管理。他设立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官员的选拔、考核、奖惩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他还大力鼓励百姓举报官员的不法行为，对于举报属实者给予重赏。在朱元璋的努力下，大明的官僚体系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顿，官员们的行为也有所收敛。但不可否认的是，空印案也给大明王朝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许多有才能的官员被无辜杀害，导致朝廷人才断层，一些政策的实施也受到了阻碍。而且朱元璋的这种严厉做法也让官员们对他产生了恐惧和不满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朝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二十集，郭桓贪污。洪武十八年，应天府的夏日格外炎热，烈日高悬，炙烤着大地，整个金陵城仿佛被放进了巨大的蒸笼，街头巷尾，百姓们纷纷寻找着阴凉之处，躲避着这难耐的暑气。然而，在朝堂之上，一场比这酷热天气更为猛烈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这便是震惊朝野的郭桓贪污案。郭桓时任户部侍郎，掌管着国家财政的诸多重要事务。他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聪慧好学，凭借着自身的才学在科举中脱颖而出，步入仕途。初入官场时，郭桓也曾满怀壮志，立志要为朝廷效力，为百姓谋福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身处户部这一掌管天下钱粮的要害部门，面对巨额财富的诱惑，他的内心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当时，朝廷的赋税征收主要包括田赋、秋粮、夏税等多个方面，各地的粮食、银钱等赋税收入源源不断地汇聚到户部，而郭桓作为户部侍郎，手中掌握着赋税征收、账目管理等重要权力。一开始，他只是在一些账目上做些小小的手脚，将少量的税款据为己有。由于这些行为做得极为隐蔽，并没有引起他人的注意，尝到甜头后的郭桓胆子越来越大，私欲也愈发膨胀。他开始与各地的官员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在赋税征收过程中，他们故意抬高赋税额度，向百姓征收远超正常标准的税款。例如，原本一亩田只需缴纳一斗粮食作为田赋，他们却私自将税额提高到一斗半甚至更多，多征收上来的部分便被他们中饱私囊。而对于那些无力缴纳高额赋税的百姓，他们则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逼迫百姓卖儿卖女，倾家荡产。不仅如此，郭桓等人还在粮食入库环节大做文章。各地征收上来的粮食需要经过严格的检验和称量后才能入库，郭桓便指使手下的官员与负责检验的人员串通一气，对那些质量不达标的粮食大开绿灯，允许其顺利入库。作为回报，他们收受了大量的贿赂，同时他们还通过虚报粮食损耗等手段，将大量的官粮偷偷运出仓库贩卖到民间，获取巨额利润。在账目管理方面，郭桓更是费尽心机，他利用自己掌管户部账册的便利篡改账目，将贪污的款项巧妙地掩盖起来。他制作了多套虚假账目，用来应付朝廷的检查。每当有上级官员前来核查账目时，他便拿出精心准备的假账册。这些账册表面上看起来毫无破绽，数据准确无误，让人难以察觉其中的猫腻。随着郭桓贪污行为的不断升级，他的财富也迅速积累。他在京城购置了豪华的府邸，家中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生活极度奢侈糜烂。他的妻妾成群，整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然而，他的这些行为终究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洪武十八年三月，一封匿名举报信被送到了朱元璋的案头，信中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种种罪行，包括与地方官员勾结、抬高赋税、收受贿赂、篡改账目等。朱元璋看完举报信后，顿时龙颜

臣大怒，他对贪污腐败行为向来深恶痛绝，尤其是发生在掌管国家财政的户部官员身上，更是让他感到愤怒和痛心。朱元璋立即下令成立专案组，对郭桓贪污案展开全面调查。专案组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等多个部门的官员组成，他们奉命迅速展开行动，对郭桓及其相关人员的账目、往来信件、财产等进行了细致的排查。随着调查的深入，郭桓贪污案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专案组发现，郭桓的贪污行为涉及面极广，几乎遍布全国各个省份，他与各地的布政使、知府、知县等官员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贪污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级官员相互配合，共同实施贪污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例如在浙江地区，郭桓与当地的布政使合谋，通过虚报粮食产量的方式多征收了大量的田赋，他们将这些多征收的粮食一部分运往京城供郭桓等人挥霍，另一部分则在当地低价出售，获取巨额利润。在山东地区，郭桓指使手下的官员在征收赋税时故意刁难百姓，强迫百姓缴纳各种名目的杂费。专案组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郭桓贪污的手段极其恶劣，他不仅直接侵吞国家税款，还通过伪造公文、印章等方式骗取国家的财政拨款。他利用自己在户部的职务之便，私自挪用公款用于个人的商业活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郭桓贪污的金额高达2400万石斤粮，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秋粮收入总和，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面对专案组的调查，郭桓一开始还企图抵赖，他销毁了大量的证据，与相关人员订立了攻守同盟，试图逃避法律的制裁。然而在专案组强大的攻势下，他的防线逐渐崩溃，最终郭桓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贪污罪行。朱元璋得知郭桓贪污的具体情况后怒不可遏，他下令将郭桓及其主要同谋全部处死，并对涉案的各级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惩处。一时间整个朝堂为之震动，官员们人人自危。这场案件涉及的官员之多，贪污金额之大，在明朝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郭桓贪污案的爆发，让朱元璋深刻认识到了当时赋税制度存在的诸多漏洞和弊端。为了防止类似的贪污案件再次发生，保障国家财政的稳定和百姓的利益，朱元璋决定对全国性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在田赋征收方面，朱元璋下令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明确土地的所有权和面积。他派遣了大量的官员深入到各地农村，对每一块土地进行详细的勘察和登记。通过这次大规模的土地丈量，朝廷掌握了准确的土地数据，有效地防止了地方官员通过隐瞒土地面积来逃避赋税的行为。同时朱元璋还规定，田赋的征收标准要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产量进行划分，实行差别化征收，对于贫瘠的土地适当降低赋税额度，对于肥沃的土地则相应提高赋税额度。这样一来，赋税征收更加公平合理，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在赋税征收流程方面，朱元璋进行了一系列的优化和规范，他建立了严格的赋税征收管理制度，明确了各级官员在赋税征收过程中的职责和权限，规定地方官员必须按照朝廷制定的标准和流程征收赋税，不得擅自增加税额或巧立名目收取杂费。同时加强了对赋税征收过程的监督，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对各级官员的征收行为进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一旦发现官员有贪污腐败、违规征收等行为，将予以严惩。在粮食入库环节，朱元璋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管理。他规定，各地征收上来的粮食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和称量后才能入库，检验人员要对粮食的质量、数量进行认真检查，确保入库的粮食符合标准。

同时建立了完善的粮食库存管理制度，对粮食的存储、保管、调配等环节进行严格的监控，定期对仓库进行盘点，防止粮食被盗、霉变等情况的发生。此外，朱元璋还对赋税的运输制度进行了改革。以前各地的赋税主要通过驿站和民夫进行运输，这种运输方式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而且容易出现损耗和贪污现象。朱元璋下令建立了专门的漕运体系，通过水路运输粮食。他疏浚了河道，建造了大量的漕船，组织了专业的漕运队伍。漕运体系的建立大大提高了赋税运输的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同时也减少了粮食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和贪污现象。在赋税征收凭证方面，朱元璋推行了户帖和黄册制度。户帖是每户百姓缴纳赋税的凭证，上面详细记录了农户的家庭、人口、土地面积、应缴纳的赋税额度等信息。黄册则是朝廷对全国户籍和赋税情况的详细登记册，每十年更新一次。通过户帖和黄册制度，朝廷能够更加准确地掌握百姓的赋税缴纳情况，防止了漏税和逃税现象的发生。郭桓贪污案引发的全国性赋税制度改革，对明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后的赋税制度更加公平合理，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提高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加强了朝廷对财政的管理和监督，有效地防止了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保障了国家财政的稳定。在改革的推动下，明朝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为后来的洪武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这场赋税制度改革在实施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地方官员由于利益受损，对改革措施阳奉阴违，甚至暗中抵制，还有一些百姓对新的赋税制度不了解，产生了误解和不满情绪。面对这些问题，朱元璋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他对那些抵制改革的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惩处，同时加强了对百姓的宣传和解释工作，让百姓了解改革的目的和意义。通过一系列的努力，赋税制度改革最终得以顺利实施。四、文字之域。在洪武年间的大明王朝，表面上一片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朝堂之上亦是秩序井然。然而在这看似祥和的背后，却隐藏着一股令人胆寒的肃杀之气。文字之域如同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时刻威胁着士大夫阶层的命运。光天之下一案便是这文字之狱中极为典型的例子。当时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奎，因其在给朱元璋的贺表中写下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是作则一语，竟惹来杀身之祸。在徐一奎看来，这不过是对皇帝的一番颂词。光天之下描绘出大明江山在皇帝统治下的光明景象，天生圣人自然是赞誉朱元璋乃上天所选，拯救万民的圣主。为是作则，则是称皇帝的所作所为皆为世间典范。然而朱元璋却不这么认为。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曾做过和尚，在他心中那段经历是极为敏感的。光字在他听来便联想到光头即和尚的形象，这无疑是在揭他的伤疤。而则字读音与贼相近，在他眼中这是对他早年参加农民起义被旧王朝视为贼寇的影射。朱元璋越想越怒，认为徐一奎是故意借此讥讽他，当即下令将徐一奎处死。可怜徐一奎本怀着对朝廷的忠心，用文人的笔触写下这般贺词，却因皇帝无端的猜忌枉送了性命。这一案件并非个例，坐则垂涎一案同样令人唏嘘。苏州知府魏冠在修缮府衙时，将府衙修建在了张士诚的旧宫遗址之上。张士诚曾是元末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劲敌，朱元璋对他自然是恨之入骨。魏冠此举本是为了改善当地政务办公条件，并无他意。
然而他的政敌却抓住这个机会向朱元璋进谗言，称魏官有怀念张士诚、图谋不轨之意。为了坐实这一罪名，他们在魏官撰写的上梁文中找到了龙盘虎踞、坐则垂涎等词句。在他们的歪曲解读下，龙盘虎踞被说成是暗示此地有王者之气，魏官心怀不轨。坐则垂涎中的则字又被与贼字联系起来，称魏官是在为张士诚的贼寇行为证明。朱元璋听闻后雷霆震怒，即刻下令将魏官腰斩。魏官一生为官清廉，致力于地方治理，却因这莫须有的罪名惨死于皇权的淫威之下。除了这两起典型案件，类似因文字而获罪的例子数不胜数。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魏官作谢增奉表，表中有坐则垂涎之语，被朱元璋认为是讽刺他惨遭杀害。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其中垂子孙而坐则一句也因则字触怒朱元璋，被斩首示众。这些案件中，士大夫们往往只是在文章贺表中使用了一些正常的词汇，或是对皇帝朝廷表达了应有的敬意，却被朱元璋以极其牵强附会的方式解读，最终陷入文字之狱的深渊。在皇权的绝对统治下，士大夫们的思想表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他们在撰写文章时不得不战战兢兢，字斟句酌，生怕哪一个字哪一句话会触犯到皇帝的忌讳。许多士大夫原本有着远大的抱负和独立的思想，渴望通过自己的学识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然而文字之狱的盛行使得他们的思想逐渐被禁锢，他们不敢再自由地抒发自己对时事的看法，不敢对朝廷的政策提出任何异议，甚至不敢在文章中使用一些常见的词汇，他们的创作变得小心翼翼，充满了迎合与谄媚之态，只为了能在这严苛的环境中保全自己的性命。这种思想压制不仅仅影响了士大夫个人，更对整个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学创作失去了原本的活力与创新精神，变得千篇一律，充斥着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学术研究也受到极大阻碍，学者们不敢深入探讨一些敏感的问题，生怕惹祸上身。文化的发展在皇权的高压下逐渐陷入了停滞，在这一时期，士大夫们的精神世界遭受了极大的折磨，他们一方面对皇权的威严充满恐惧，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遭遇感到无奈和悲愤。一些士大夫为了避免卷入文字之狱，选择远离官场，隐居山林，但即便如此也并非绝对安全，稍有不慎仍可能因文字而被牵连，而那些留在官场的士大夫们更是如履薄冰。他们每日在朝堂之上看着同僚因文字之罪而被惩处，心中的恐惧与日俱增，他们不敢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思想，生怕被人告发。在这样的环境下，士大夫阶层内部也逐渐产生了分化，一些人选择阿谀奉承，迎合皇帝的喜好，以换取自身的荣华富贵，而另一些人则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但在皇权的压迫下也只能默默忍受着痛苦。朱元璋推行文字之狱，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意图，他出身低微，通过艰苦的奋斗才登上皇位，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出身极为敏感，同时也对士大夫阶层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不信任，他认为士大夫们饱读诗书，有着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可能会对他的统治构成威胁。通过文字之狱，他可以打压士大夫的锐气，让他们不敢有任何异心，从而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在文字之狱的笼罩下，士大夫们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他们失去了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失去了曾经的尊严和地位，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整个大明王朝的文化氛围也因此变得压抑沉闷。
这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尽管朱元璋的初衷或许是为了维护统治，但这种极端的思想压制手段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黑暗的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之狱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士大夫阶层，每一个新的案件发生都如同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让他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皇权的无情。这种思想压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明朝士大夫阶层的性格特征，他们变得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不敢轻易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文字之狱也带来了负面的示范效应。普通百姓看到士大夫们因文字而遭受如此残酷的惩罚，也对言论表达产生了恐惧，社会的思想活力和创造力受到了极大的抑制。这种影响在明朝的后续发展中逐渐显现出来，使得明朝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直至朱元璋去世后，文字之狱的影响依然存在。虽然后续的皇帝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可能没有朱元璋那般严苛，但这种因文字而获罪的传统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下来，成为明朝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顽疾，久久难以消除。它时刻提醒着人们，在封建皇权统治下，思想自由是何等的珍贵，又是何等的难以实现。

0: 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伴随着这首《我的故乡我的城》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各位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大家好，我是周锦，欢迎您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37。
1: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2: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2: 一踩离合，二挂挡，三松手刹，看前方。
3: 哎呦，
1: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2: 你好外卖啊，
1: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4: 你不是开得太快，
5: 就是嘛，
4: 你是飞得太低。
1: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4: 我骄傲。
1: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6: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首先先来关注一下，从本周日5月31号起啊，哈双北路的部分路段将会进行封闭了。那昨天呢，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群力西区土储前期开发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2026年5月31号到2026年7月15号将临时封闭哈双北路和青山路交叉口青山路方向、哈双北路和昆山路交叉口昆山路方向以及哈双北路和韶山路交叉口韶山路方向的道路交通。道路临时封闭期间，途经车辆可以从群力第六大道、弥山路、崂山路进行绕行。交管部门提示，因为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避开施工区域，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标志指示、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您的出行安全。说到出行呢，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有可能是我们的出租车驾驶员或者是网约车驾驶员啊。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从6月1号起实施。那针对近期驾驶人和媒体关心的问题呢，记者近日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啊。有的朋友就问了，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呢？负责人

铁达说，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开车，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力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是事发的时候呢，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较为困难。为了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那有朋友问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连续驾驶超过两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机动车超过8个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那这个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规则这个标准当中啊，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过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不涉及到出租汽车，包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也就是哪些驾驶员需要遵守这个规定呢？比如说你是班车客运，或者是包车客运，或者是旅游客运，经营这些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是要遵循我们刚才说的，在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连续驾驶超过两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还有就是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这些是针对班车客运、包车客运和旅游客运这些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不涉及到我们路面上比较多的出租车还有网约车。那有记者问到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的规定呢？负责人说呢，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也就是说咱们开车也是这样，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那据了解，多地的监测数据显示，网约车驾驶员的长工时目前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现象。像杭州2025年第四季度网约车市场运行监测信息显示，30.14%的驾驶员每天在线8到12个小时，很辛苦哈。还有21.92%的司机在线时间是超过12个小时的。另外呢，有城市出行的就业韧性、网约车司机就业图景和职业表现显示说，截至到2024年的10月份，全国核发驾驶员证一共呢是748.3万本，车辆运输证是320.6万辆，网约车司机日均在线时长平均呢是6.41个小时，分布峰值出现在约10个小时附近。另外有0.59%的驾驶员日均在线时长超过了15个小时。超过15个小时，我觉得对身体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哈。我们也希望路面上的我们的出租车驾驶员朋友，或者是网约车驾驶员朋友，在长时间开车之后，一定要在安全的地方适当的休息一下啊，毕竟安全出行才是最重要的。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今天天儿特别好，有没有小伙伴今天准备一会儿去到消防区的劳动公园去看一看消防区第二届百花园艺展的呢？记者从消防区园林部门了解到，备受瞩目的消防区第二届百花园艺展将于本月的30号，也就是这周六，在消防区劳动公园盛装启幕。活动呢将会持续到6月19号。据了解，本届百花展呢展出各类名贵花卉150多个品种，一共是7万多盆。结合劳动公园场地特色，布置游览动线，分为6大景区，由园区彩画串联，形成一条特色的观赏环线，让满园的四锦繁花和劳动公园浓浓的工业风碰撞出浪漫的火花。据劳动公园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为了增强花展的观赏性，今年还特意从福建、云南、四川等地引进新品三角。

梅、绣球、越冬鼠尾草、婆婆纳和多色鸡冠花、积水凤梨和空气凤梨等新品种。因为展出期间呢，恰逢六一儿童节，主办方还专门设计了花仙子、猛犬等大型的造型，一定会让小朋友迈不开步的。百花展呢，还首次引入了丰富的彩灯元素，不仅能在白天体验到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夜幕降临之后，也能欣赏到繁花和彩灯相交辉映的越夜越美丽的景色。

啊，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这个活动呢也是在本周六5月30号啊。记者从平房区卫生健康局了解到，平房区卫生健康局将会主办春季中西医大集文化宣传暨免费义诊活动，为市民提供中医体验、还有健康科普、医疗政策咨询等一站式的便民医疗服务。据了解，这次免费义诊活动集结了多家优质医疗以及公益力量，参与单位包括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哈南分院、哈尔滨242医院、平房区人民医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房区疾控中心、平房区妇幼保健院等公立医疗机构、平房区红十字会、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益单位、药企以及多家优质民营医疗机构。本次义诊现场设置西医诊疗区、中医特色区、公共卫生和政策咨询区这三大服务专区。其中呢，西医诊疗区汇聚了省市三甲医院专科医疗资源，开设骨科、妇科、肿瘤科、眼科、口腔科等免费的问诊服务，可以为群众开展病情评估、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一站式解答常见病、多发病相关的咨询问题。中医特色区呢，会邀请资深老中医现场坐诊，提供免费脉诊和问诊的服务。公共卫生和政策咨询区呢，各地的各医疗卫生机构将为居民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慢性病管理、妇幼保健服务指导，同时解读医保政策、解答异地就医结算等相关的咨询问题。此外，平房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将在现场普及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简单易学、实用性比较强的急救技能。另外，我们也提示大家，现场所有的义诊啊、体验啊、咨询服务全部都是免费的，建议我们的市民朋友，你可以携带着既往的病历、相关体检报告，便与医师精准的参考诊断。5月30号这周六，可以说哈尔滨的天儿非常好哈。我们也有多个选择。如果说呢，您想去这个检查一下身体呀，参加免费的义诊呢，可以到平房区的红旗茂广场，在当天呢会举行中西医的免费义诊。如果说呢想去看一看花啊，其实你也可以到厢房区劳动公园第二届百花园艺展去赏花。但是这个百花园艺展它会一直持续到6月19号呢啊。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越来越好了，我们市区内的开的花也越来越多了啊。连日来呢，记者走访发现，在哈尔滨的街头绿地和公园里面，忘忧草的花朵较常规时段提前绽放了，绵长花期有望会持续到八月份前后。其实提起忘忧草啊，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周华健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但是对实景植物却不甚了解。事实上呢，忘忧草又名萱草、黄花菜，是哈尔滨市街头园林观赏花卉的一种。据西晋博物志记载啊，萱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思，故曰忘忧草。古人赋予其忘却烦忧的美好意义，也让这种花卉兼具景致和文化韵味。据哈尔滨市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呢，本地的忘忧草花期优势显著，一般呢是在六月中上旬即可开放，整体花期跨度比较长啊，能从盛夏一直延续到八月后，部分区域植株花期可能会延续到九月份。但是随着近期哈尔滨市的气温明显回升，哈尔滨公园绿地当中的一些萱草花呢，在五月下旬就已经开始提前绽放花朵了。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萱草花长得比较像黄梅黄百合，叶子比较大。那记者走访发现呢，忘忧草虽然在哈尔滨市全域大规模种植，但是在城市的核心公园、主干街头、绿地里面都有分布。我们日常出行啊、休闲游园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偶遇这片金色的美景。夏日里一簇簇金黄的忘忧草迎风摇曳，褪去了夏日的燥热，也成为槟城街头一道治愈又别致的夏日风景线。

0: 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白玉堂要救严茶散，要按着白五爷的脾气干脆就走，你能怎么的？本来我们就冤枉了，没把这官府看到眼里。但是严茶散的看法不一样，他是读书守规矩的人，他认为那样一来明有理也闹个没理。你要救我行，咱们得光明正大，通过官府了结，这才能名正言顺。白玉堂一听蒙兄说的不是不对呀，那好吧，他跟雨墨商量，孩子，你想救你们公子吗？那当然了。有胆子没？有，为我们公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你有这个胆量，有这个决心，你们公子就能得救。一会儿咱爷俩走。蒙兄，您就得暂时受几天委屈了。白玉堂说完了，把牢头禁足上下人等十来个找到面前，从怀里一伸手把那包拿出来了，往前一递，这是文银500-600，你们哥几个分一分吧。
6: 哎呦呦，五爷，我们怎么敢花您的钱？
5: 不，拿着吧。我有个要求，在我这个蒙兄官司没有了结之前，你们要好生招待。这屋可不行，调一间比较好的房间，屋里头要干净一些，被褥要整齐一些。我蒙兄想吃什么，你们拿银子去给买去，想喝什么你们给准备。将来我哥哥官司完事儿，我要觉着满意了，另有重赏；如果不满意，我要找你们算账。
6: 哎呦呦，五爷您放心，您交给我们了，现在叫您看着，这就给他换房子。
5: 您说这前通神路不？给严茶散调了一间比较干净的房子，给床铺也安上，另外抬了个八仙桌，两把太师椅，还整了一套壶碗，又抱了干净的被褥，那当时这环境就变了。白五爷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几位，那就多拜托了。孟兄，事不宜迟，我带着雨墨走了。你放心，多者五天，少者三日，您这官司就有头绪。说完了，白玉堂带着雨墨离开大牢，先到店房去拿东西，然后进了京城了。到了京城，他们住在最讲究的五虎老店。白玉堂经常到京城来，每一次都住在这儿。开店的掌柜的姓秦，叫秦熙，人送绰号双锏大将，据说他是隋唐年间秦叔宝的后人。而且这秦掌柜的好教，凡是各地来的练武术的名人，差不离都住在他的店房。他跟五鼠弟兄关系还最密切，专门有个院子给五鼠弟兄准备的，
6: 来了就住这儿，不来门锁上，也不让外人住。
5: 白五爷带着雨墨进了五虎殿，秦掌柜的热情款待。
6: 雨墨一看这屋真讲究啊，三间房子赫赫亮亮的，
5: 也有床也有炕，被褥都干干净净的。雨墨心满意足，

0: 那小小的降伏线，咱不用理他，要碰就碰大衙门。那这么说，你认得包相爷？可以说认识吧。我晚上去拜望拜望他，跟他打个招呼，他一句话，你们公子的官司不就完了吗？那当然了，一铁面无私的包大人，那还了得了？我听说他是什么黑笔御史、督察院的掌院，元阁老当朝一品、太师、太保、太傅、外加13宫、国泰的育儿干殿下，还兼任倒座南衙开封府的府尹，那官大头了。三口铜铡，两口宝剑，有先斩后奏之权呢。连皇上见着他都畏敬三分。那么我们公子这点官司，经他的手，他的嘴唇稍微一碰，笔尖略微一逛，不就完了吗？
1: 是啊，所以我才要去烦包大人。
0: 那太好了，您早说呀，您早说，连我们公子不都跟着高兴？
1: 等爷俩吃完饭，白玉堂把伙计找来了，用大木盆端了一盆热水，让雨墨好好烫个澡。可雨墨烫完澡，身上觉这个舒服劲儿啊。白玉堂说：“没你的事儿了，你现在就是睡觉。
0: 那不得咱俩一块儿想办法救我们公子？
1: 对，今天晚上是我的班，明天才能轮到你头上。叫你出头的时候，我自然告诉你，你不必担心。
0: 哎，好了。”雨墨不敢多问，
1: 就这么烫完澡，他休息了。
0: 这一觉睡得这个舒服，白玉堂陪着他也休息了，一直睡到晚上掌了灯了，爷俩都起来了，开始吃晚饭。吃完了泡了壶茶，白玉堂在这喝水，一句话不说，眼睛转了转了，暗打主意。
1: 等把主意打好了，被窝捂上，雨墨睡觉。
0: 还不困呢，又睡睡吧。我五叔现在时候不早了，您怎么还不去走动人情啊？等一会儿您去了，人都睡了，您这人情怎么走动？
1: 来得及，现在还早呢，躺下休息。白玉堂把灯指了，爷俩又躺下了。二更天过后，白玉堂轻轻地起来了，看了看身边的雨墨已经入睡了。白五爷把包裹打开，换了一套夜星衣，斜挎白布囊，把后背坚持雁翎刀斜背于身后，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轻轻地离开房间。可白玉堂觉着雨墨睡了，
0: 这小孩没睡，比鬼的都鬼。
1: 雨墨假装打呼了，睁着小眼睛看着，
0: 心中暗想：我这五叔走动人情有点特殊啊。怎么穿这套衣裳？这不练把式的吗？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1: 他一看白玉堂出去了，雨墨围着个被窝也跟着起来了。
0: 要不说怎么叫小孩呢？一边站着跟着一边打呼噜。
1: 白玉堂一回头：“雨墨，你没睡？
0: 别说话，我正打呼噜呢。”五爷也乐了：“顽皮的孩子，回去睡觉去。”我说：“你这干什么？”
1: 我没说吗？我去走动人情。
0: 你走动人情怎么半夜去还穿这套衣裳？
1: 不必多问，不该你打听的别打听，回去吧。
0: 我说，看你这意思，你是不能上房，你也让我开开眼，我瞅这房怎么上，然后我就回去睡觉。
1: 想看看吗？
0: 当然是想看看了，人家都说像你们这种人上房不用梯子，这我得真开开眼。
1: 好，我让你看看，不准声张，然后回屋睡觉。
0: 哎，
1: 白五爷脚尖一点地，头一晃，腰眼一晃，噌，飞身行上了高房啊！雨墨仰面一看，
0: 真了不起，这是飞人啊！我五叔带翅膀，这是。
1: 安些雨墨听信儿，暂且不提，单说锦猫鼠白玉堂。施展陆地飞腾法，利用飞檐走壁的功夫，一口气儿来到开封府。

0: 再一看府门前是灯光明亮，十几名护卫挎着绿裤子弯刀在这值班下夜。他没敢走正门，进了西胡同儿。那大墙都一丈五六尺高，看看左右没人，白五爷脚尖儿点地，噌，蹿上高墙，单胳膊肘挂墙头，长身去往院里看了看。这块儿没人儿，他掏出块问路飞黄石，啪嗒扔到院里头，不但没人也没狗，这就给他行动带来方便了。他双腿一飘，跳到院里，直接奔包大人的寝室。他知道包大人住哪屋，当然不知道，但这是一种能耐，时间不大找着了。白玉堂一看灯光明亮，窗户纸刷白，知道包大人还没睡呢。他蹑足潜踪到窗台下边，看看左右没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一瞅屋里就包相爷一个人，案头上堆着不少公事。包大人全神贯注，手提着朱笔，圈圈点点，正批阅公文呢。白玉堂没惊动，就在这等着，一直到三更天过后了，包大人困倦了，把笔放下，伸了伸懒腰。来人，来了来了，大总管包兴、二总管李才从外边进来了，相爷有何吩咐？你二人切记，明日五谷，本阁要上朝见驾。别起来晚了啊，你们都要精神着点。
1: 是是是，相爷您就早歇着吧。
0: 把被褥铺好，服侍包大人躺下了，把帐帘撂下。那时候包大人没有夫人吗？有，在内宅住。因为包大人太忙了，要忙起来都是后半夜才睡觉，有时候通宵达旦。就这样，他跟他夫人很少住在一起，为国家大事把心都操碎了。所以这个理财包兴一直服侍着主人。包大人躺下之后，他们把灯光给吹了，退到外间屋。外间屋有两张床，一张八仙桌，他俩可不敢睡，面对面坐在这儿，在这儿值班，困极了就在这趴桌上打个盹儿。倘若包大人有什么事儿呢，他们现穿衣服来不及呀。白玉堂就等着，一直屋里传出呼噜的声音，要么这个时间能有四更天左右了。白玉堂一想可以行动了，他一转身到房门这儿，轻轻把房门推开，迈步进了屋了。那边说怎么不插门呢？用得着吗？开封府十几层院子，护卫打惊的有的是，还用关门？可就没预防还有像白玉堂这样的人夜入开封府。白玉堂看了看理财包兴，这小哥俩趴在桌上已经睡了，白玉堂进来他们一点察觉都没有。五爷一转身进套间儿，这就是包大人的寝室。他轻轻来到床边儿，把帘儿撩起来了，一看包大人正在仰面大睡。白玉堂点了点头，心说姓包的，你也就是个清官，你要是个赃官，这一阵我就可以结果你的性命。他又把帐帘放下了，转回身到了桌案旁边，把公事往旁边推了推，按照他的计划找了一张白纸，把笔告保廖家思索写了四个字，严查散冤。这四个字还不连着，写的头上俩字叫严查，写的底下俩字散冤。为什么这么写呢？ 这就引起人们的

的注意，说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哎，就起这么个作用。白玉堂想，这字简放在哪儿合适呢？放桌上不行，倘若包大人上朝急匆匆的走了，发现不了。贴墙上也不行，一会儿再风一吹再掉了，别人再看不见呢。哎，有了！从靴子眼里一伸手，噌，拽出一把锃明刷亮的匕首刀，把字简给穿到刀上，然后把帐帘轻轻的撩起来，把这把刀插到包大人的身旁。被褥全眨俩眼盯在床板上了，他觉着这回可行了，包大人一翻身就能发现，服侍他的人一撩帐帘也能看见。他觉着有把握了，这才把帐帘放下，一转身到外屋。白玉堂一想，不行，这事无论如何得让他们知道。嘿，他一看李财包兴睡得挺熟啊。我给他们俩打俩花脸得了。他二次进屋，把笔墨全都端出来了，拿着砚台到两个人近前，轻轻的给俩人勾脸儿。这俩人一开始晃一晃，后来就觉不出来了。他给李财画了个小黑脸儿，给包兴画了个小花脸儿，画完了。暗中发笑，把东西又送到里屋。白玉堂想，行了，就即使你看不见字简，这花花脸儿你们能发觉，就知道是来了人了，就能引起你们的警觉来呀。然后他轻轻倒挂房门，白五爷飞身上房，回五虎殿休息。当他回到五虎殿呢，雨墨真睡了，窗户纸已经发白了。白玉堂这才解衣就寝。按下他咱不说，单说理财报兴睡着睡着，那觉着脸上不得劲儿，因为那墨里头有胶啊，这玩意儿在脸上涂着它发把的慌。这理财头一个先醒了，好像怎么回事，怎么不得劲儿呢？他这一动喊报兴也醒了。什么时候了？李才一看包兴，妈呀，我你在哪儿弄个黑脸儿？包兴一瞅李才也乐，那你呢？你瞅你那模样。俩人声音虽然不高，把屋里的包的人惊动了。你们二人吵吵什么？哎，相爷，他您不知道，他可有意思了，进来讲话。哎。俩人等进了屋，把灯掌上帐帘撩起来，包大人一看也好像没乐了，顽皮，你们俩也是开封府的总管，怎么开这种玩笑？看你们画的什么模样。画相爷，他不是我们画的，我们疯了，谁来了跟我们开玩笑？两个人说着往包大人的床上一看，呀，大人您别碰着，这咱又把刀啊。包大人一回头，可不是吗？又把雪亮的匕首就插到枕头的旁边，要不注意啊，身子一翻还去把脖子给拉了。包大人伸手把这把匕首刀拔下来了，这怎么回事？看来有人计剪溜刀进了我的寝室。来人，快去请各位校尉。李才撒脚如飞到了前院，时间不大，给各位校尉请来了，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贵、娄青、董春、薛霸、耿春、杜顺，连公孙先生都跟着来了，几十人拥到屋里，先给相爷道了经，开始检查。理财包兴利用这机会把脸洗干净了。包的人看了看字简上写着四个字，严查散冤，这什么意思？
有人看了看呢。

0: 还说呢，相爷，大概这是两味药材，大概是有人缺这种药，求助于相爷。不对，绝不是那么回事。公孙策说，相爷，看这意思，他是把这句话给断开了，肯定有个人叫严茶散冤枉。有人认识严茶散，上开封府向相爷喊冤。不过他这种做法可太差了，简直是无礼之极呀！怎么能在相爷的床边寄剪溜刀？这人的胆子要掏出来，比倭瓜个还大。包大人心中是十分不悦呀，分析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找出头绪来。包大人把这字简卷吧卷吧，带到袍袖里了。这时天已经亮了，众人服侍包大人梳洗已毕，吃了早点，这才升大轿去朝王拜驾。因为四地人宗三六九的大朝要议论国事，包大人作为左班丞相哪能不去呢？包大人起轿上朝了。安下包大人怎么不说，翻回头来再说白玉堂和雨墨。这一觉睡的日头出来了，爷俩才起来。雨墨一看，我说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早就回来了。哎，好睡，雨墨快梳洗，一会儿你还有活干呢。轮到我的班了。等洗完脸梳完头吃完了早点，白玉堂就告诉他，孩子，在大牢之中我问你那话你还记得不？
1: 什么话？
0: 我问你有没有胆子救你们公子？
1: 有啊，我不是说过吗？为我们公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好孩子，现在就用上这两句话了。你现在就起身奔街上去，要拦轿申冤，替你们公子喊冤。但这个喊法可不一样，你切记把这句话断开。要喊的时候，你就说严查散冤。
1: 我五叔怎么非得这么喊呢？
0: 你听我的，没错，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包相爷的重视。
1: 哎，好了，我记住了。
0: 到了开封府，如果包大人问你，他这么问，你怎么说？
1: 那我就这么说。要那么问你，那我就那么说吧。
0: 不行，你听我教给你，要这么办。记住了吗？
1: 嗯，八九不离十吧。反正主要的意思我都记清了，
0: 可千万不要说错了。要随机应变，就看你的胆识了，能不能救你家公子，也全在你身上。
1: 五叔，你放心吧，你侄儿有这种能耐。那我现在就起身。
0: 对，切记别怕，还有五叔给你撑腰，天塌下来有我接着。叫包大人再厉害也不敢把你如之何，倘若他要伤你，我就闯上公堂给他个好看。
1: 嗨，五叔您放心，有您的我怕什么呢？咱爷俩走吧。
0: 就这样离开五虎殿，他们到了街上，先到正阳大街。哎呦，这趟街又宽阔人又多，每次包大人上朝都走这条路线，就是特为观看包大人的人呢也太多了，数以千计，四乡八镇的人来了都想开个眼，亲自瞅瞅包青天。所以这胡同口大路的两旁挤满了男女老少。因为这会儿包大人还没下朝呢，白玉堂领着雨墨也挤进人群。好，就在这儿吧，包大人一会儿下了朝回开封必须在此路过，你就按我说的办，咱俩可别在一起，我离着你远点儿，盯着你，明白吗？
1: 明白，您走吧，您走您的吧。
0: 白玉堂说，咱俩离开我可不能跟你说话了啊，一切全交给你了。
1: 哎，我心里有数。
0: 白玉堂离开他，在很远的高坡处暗中盯着雨墨。咱单说雨墨，很近往前挤，一直挤到最前边去。挨着雨墨呢，有俩大个子，都20多岁，都是山东人，是卖煎饼的。头一次进东京，也想开开眼，瞅瞅包青天。这俩人这位置本来挺好，雨墨在他们腿底下拱来拱去，这俩年轻人就不乐意了，低头看了看，去，小孩蛋子，你挤什么你？上旁边来去。雨墨把脸扬起来，怎么的？怎么的？我打官司告状不行啊，我上哪儿去？你拉倒吧你，小小年纪你打什么官司？你告谁？我告你们俩，你们俩欺负小孩。哎，小兔崽子，这话可你说的，我们是杠头，还不服你这个劲儿，有胆子你就告我们，你等着，你看我告你们不？旁边有人就说话，算了算了，别吵别吵，哎，包大人来了，包大人来了。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前边有40匹对子马开道，后面是绮罗伞盖，众护卫前护后拥，包的人坐着轿子来到了。雨墨一看差不多了，把脑瓜一拨了，冤枉，冤枉！这一嗓子把这俩山东人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我娘哎，遇上疯子了！这俩人撒丫子就跑了，雨墨才要拦轿声冤。小雨墨拦路申冤，惊动了包大人。包大人上朝之后陪王伴驾，向皇上禀报了全国各地主要的事情，可这心里头一直想着纪检刘刀这件事儿。什么人胆大包天，夜入开封戏耍我的总管，在我床头插刀，他这胆子也太大点儿。另外这严查散冤是指什么说的？他为什么不公开喊冤却这么做？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包大人在轿子里坐着也想这个事儿，突然间就听见有个小孩喊冤。像这种事儿并不新鲜，包大人上朝下朝的时候有不少人这样做，但是不管包大人有多么着急的事情，他也非要问个清楚不可。包大人用靴子底儿一踩轿底，裸轿抬轿的知道，赶紧大叫詹臣：“张龙、赵虎在在，看看什么人喊冤，把他带在轿前。”是。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了，赵虎就问：“谁喊冤呢？哪个抄出来的？”雨墨赶紧走出人群：“我呀。”赵虎一看是个小孩，这个泄气就甭提了：“去去去，小毛孩子，你吃饱了撑的，这是闹着玩的吗？你能有什么冤吗？大概你爹揍你了，是后娘给你气受了。我你这大哥怎么顺嘴胡勒了呀？你怎么知道我是后娘呢？你怎么知道我爹打我了呢？难道小孩就不行喊冤吗？这是包大人规定的吗？行行行行行，我告诉你小孩，我可警告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会儿包大人要问话，你要回答不上来，你可小心着。哎哎，你先威胁我是怎么的？这事儿有闹着玩的吗？”张龙就说：“别别别别，把他带到轿前吧，相爷等着呢。小孩别害怕，来来来来来，他跟你开玩笑呢。”说着领着包大人轿前，雨墨双膝跪倒：“小人叩见。”

0: 相爷。
1: 包大人趴到扶手板上探身往外看了看，一瞅这小孩头梳日月双匝髻，穿着一身蓝衣服，圆圆的脸蛋，也就是十四五岁吧。包大人点了点头，下跪这一顽童叫什么名字？
0: 小人叫雨墨。
1: 哪里人士？
0: 哎，我是松江府代管金家庄的人。
1: 有什么冤屈自管讲来。
0: 哎，相爷，他不是我冤呐。
1: 那谁冤枉啊？
0: 严查三冤。
1: 哦，你待怎讲？
0: 严查三冤。
2: 包大人就是一愣，
1: 跟昨天晚上纪检溜刀那事碰上茬了。
0: 嘿嘿，字儿是那么写的，冤枉是这么喊的，
1: 看来这小孩必有来历呀。包大人一想，这不是三言两语能问清楚的，吩咐一声，来啊，把雨墨带在轿后回开封问话。扎事儿。赵虎说，怎么样？
0: 我就知你这小孩不是好东西吗？你看见没，包大人可动怒了啊，一会儿有你的好瞧，跟着走。
1: 说着在脖子上给挂了条锁链。
0: 雨墨有点害怕，敲着脚往道边学嘛。
1: 学嘛谁？他找白玉堂呢。
0: 他一看挺远处有个高坡，白五爷背手在那站着，冲着他点了点头，又拍了拍胸脯，那意思你别怕，有我呢。雨墨这心呢才放下，就这样跟着包大人的道队来到开封府啊。那小雨墨从来没来过呀，一瞅这哪是衙门呢，分明是五帝森罗殿呐。
1: 张龙赵虎先把他押到班房，伺候着包大人下了轿子赶奔书房。包大人回来之后稍微歇了一会儿，一边喝着水一边想方才发生的事情，得怎么问这小孩，怎么能把昨天晚的事情闹清楚。片刻之后，包大人吩咐一声，来呀，吩咐手下点鼓升堂。
0: 是，包大人堂御点鼓升堂啊。
3: 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鼓声响罢，三道一门大开，包大人满身朝服，是升座恭位。这包大人升堂非同一般呐，院里头排列着120名战堂军，一个个盔明甲亮，是佩剑悬刀，各家护卫满身官服排列在两旁，八班六房的人役是肃立而待。堂口之下摆着三口铜闸，上面供着两口宝剑，红笔师爷公孙策在旁边侧坐相陪，包大人坐的是正座，理财包兴分为左右。包大人吩咐一声，来呀，带雨墨。
0: 带雨墨。
1: 哎呀，雨墨回过头来往大堂外一看呢，看热闹的老百姓都挤满了，因为这个大堂审案可以厅堂，不管你是干什么的。白玉堂呢也挤在人群之中，在这静静的听着，他也替雨墨捏着一把汗，他毕竟是个孩子，一句话说走板了就麻烦了，五爷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单说雨墨回头看了半天没看着白玉堂，因为人太多了，他眼也花了，这心呐、啊、噔噔噔噔噔直跳啊。 等来到堂上一看，包大人居中而坐，往两旁瞅了瞅，娘哎，咋这么吓人呢？雨墨正在观看呢，有当兵的喊：“跪下，跪下！”还不给相爷叩头？哎哎！雨墨腿一软，跪在堂口下：“小人叩见相爷。”
4: 嗯，下跪何人？
1: 哎，我您这记性不太好，我不都告诉您好几遍了，怎么还问？
4: 赵虎一瞪眼：“废话，问多少遍你得答多少遍。
1: 小小年纪你怎么这么啰嗦呢？”哎哈，小人雨墨。
4: 哪里人士？
1: 松江府代管金家庄的人。
4: 多大年纪？
1: 15岁。
4: 我且问你，你拦轿申冤究竟什么人冤枉？
1: 我不冤，我们公子严查散冤。
4: 哦，你们公子叫严查散？
1: 对，字儿叫春敏，他冤枉，我这叫替主申冤。
4: 嗯，两旁啊有人提着笔刷刷刷抄录供词，那是一丝不苟啊。包大人一想，先别问这严查散冤不冤，我得先把纪检刘刀这个人弄清楚。雨墨
1: 在。
4: 我且问你，昨夜晚间什么人夜入开封纪检刘刀？你来看，就是这把匕首插在本阁的床头，还把我的总管打了个花脸儿。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1: 认识。
4: 白玉堂在下边听：“坏了，坏了吧？
1: 这孩子闹了半天假聪明，你这一说认识，不把我抖了进去了吗？哎呦，少说一句话，把白五爷急的汗都冒出来了。”
4: 就听雨墨接茬说：“
1: 相爷，那人是不是一人多高，面似银盆，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牙还挺整齐，20多岁，小伙长得帅，胳膊腿十分利索。”“
4: 嗯嗯，不要说了，这个人是谁？”“
1: 哎，我也不知道。”“
4: 嗯，你不知道说的怎么这么详细？”“
1: 他是这么回事啊，那80岁老头能进得了开封府吗？他走道直哆嗦，还得有人扶着呢，那想必是干净漂亮的小伙才能干这种事情，我是这么猜测的。”
4: 白玉堂一听，他妈这孩子真够嘎气的，
1: 把我吓了一跳啊！他转个圈又不认识了，
4: 看着没，一会儿包大人非生气不可。果不出白五爷所料，包大人冷笑了一声：“雨墨，胆大的刁民，竟敢戏耍本阁呀！我再问你一遍，昨夜晚间夜入开封那个人跟你什么关系？你还不如实的讲来。”“
1: 相爷，我真不认得，我方才不都说了，我是猜测，谁知他是干什么的，跟我毫无关系。”“
4: 既然没有关系，为什么他也写上严查三冤？”“
1: 那我就不清楚了，他是放屁吹灭灯啊，寸劲儿呗。”
4: 包大人一看这下子最不好谈弄，肯定有人在后头给捏着点儿，他有主心骨，他主意才这么正。我要问不出来，我还叫丞相吗？包大人啪把桌子一拍：“噔，雨墨，你可知咆哮公堂犯何罪名？张龙赵虎
1: 在，
4: 把这娃娃打入狗头铡，把他俩脚给我扎下来，扎实。”
1: 雨墨一听：“我是什么？打入狗头铡，把我俩脚扎下去？哎呦，回来！可把他吓坏了。”
4: 正在这时候，嘡亮亮亮亮亮，
0: 狗头铡扔到堂口下头。那是楠木的刀床，二指多高的马牙钉啊，刑外之刑，法外之法。这铡刀的背上是一条狗，尖嘴猴腮，吐着红舌头，狗尾巴是铡刀把。再看有人刷拉把衣领芦席铺在地上，把雨墨薅过来，像煎饼卷大葱似的，就把它卷里头了。拿草绳子捆了三节，就是两只脚露在外头。赵虎把那鞋给他扒下脚，袜子包脚布全都褪掉，裤腿给他挽起来，嘎吱一声提起铡刀，把雨墨的双脚就塞里头了。雨墨就觉着冰凉棒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白玉堂在人宠之中一看，心说包大人你可不对，你不问严查伞冤不冤，你非得问纪检留刀的人，你这什么意思？另外这个孩子不管说的对不对，你怎么给施以重刑啊？这把孩子俩脚给扎下去，我对得起我蒙兄吗？我对得起孩子吗？你要真扎可对不起，我今天要血溅开封府。白五爷把刀把握住，瞪眼睛在这看着。单说包大人一看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才问雨墨
5: 大人呐，快把我放了吧，这滋味不好受。
0: 你跟我说实话，究竟什么人纪检溜刀？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只要你说出实话，本哥就把你饶了。
5: 大人呐，我不知道你叫我说什么呢，我能胡说吗？
0: 包大人一看这下子真有主心骨，他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张龙赵虎开闸。是，就见包大人啪啪袖子一甩，脸转到里边去了。老百姓都认为要闸呢，其实没闸。包大人呢跟张龙赵虎这些校尉都商量好了，多攒包的人紧拍桌子，把脸往里一背，这叫吓唬人别扎。其实要真扎的时候，包的人不转脸，也不甩袖子，也不这么着急，那就是真扎。赵虎心里有数啊，知道包的人是故意吓唬这小孩，所以提着铡刀把碰着铡刀床子，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往两边碰，不往下摁，就这玩意儿就受不了啊！雨墨都尿裤子里头了，脑袋嗡了一声，认为双腿没了。包大人这才问：“雨墨，你究竟说不说？”“
5: 说了。”“哎呀，说呀，别眨呀，我说实话就是了。”“
0: 把刀放出来。”张龙、赵虎从铡刀里把他抬出来，铡刀放到一旁去。把三道样草绳解开，芦席打开，把雨墨抖了出来了。一看雨墨呀，浑身是汗，裤裆往下淌水。赵虎就问：“你怎么了？”“
5: 我尿裤子里的。”“
0: 呸，没出息！
5: 你才没出息呢！要换成你，你都得拉了。这谁不害怕？”
0: 包大人吩咐一声：“把他带过来。”“雨墨。”“究竟那人是谁？”“
5: 我相信你等会儿行不？我把这裤裆拧一拧，这滋味太难受了。”
0: 包大人也同情，派了几个人跟着他，把裤子拧干，又叫他穿上。回来刚想问他，雨墨坐地上了：“
5: 我相信您等会儿，我这气儿都没上来，这光着脚巴丫子成何体统啊？也得给我穿利索了我再说。”“
0: 赵虎，给他穿上。”“
5: 哎，
0: 赵虎嫌我太倒霉，我伺候孩子来了。”过来包脚布给他缠上，袜子给他套上。雨墨还挑毛病呢：“
5: 我你手轻点行不？把这鞋给我穿正了，鞋带给我系上。”呵呵，
0: 哎，赵虎心说真行啊，把鞋带都给系好了。“
5: 再等一会儿。” 搀着我起来。

0: 再溜两圈，让我这气儿喘匀乎的再说。就这样，赵虎和张龙搀着他，在堂口下转了几圈。雨墨是喘气儿吗？不是，他利用这机会找白玉堂，哎，看见了。白玉堂冲他直点头，暗挑大指，他也看见了。啊，我五叔在这儿呢，那我就不怕了。行了，这口气儿喘匀乎了。说完，他又跪下了。包大人把桌子一拍，雨墨，现在你跟我如实的讲，究竟那个人是谁？
1: 大人呢？我不知道啊，你叫我说什么？
0: 哎，你方才不说招吗？
1: 那我要不说招，我脚丫子不没了吗？我就得说招，实质上我不知道。好啊，
0: 你竟敢戏耍本哥！来呀，二次抬住铡刀。其实雨墨不害怕，知道包大人不是真的，怎么问他也不说。最后雨墨哭了，直甩大鼻涕。人家都说包青天铁面无私、明镜高悬、两袖清风、为民做主，今天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明明我不知道，你非得叫我知道，我怎么说呀？难道叫我胡说吗？哪是包青天，那是包阴天呢！ 包大人一看，问不出来了。现在顶了死牛犄角了，这小孩已经知道我无意要他的命，他就跟我胡缠呢。包大人不问这个了，你要官断十条路嘛。雨墨，不必哭啼，本哥不追问也就是了。是方才你说严查三院，究竟怎么回事？从实讲来。
1: 哎，这就对了，您怎么能放下这茬不问呢？相爷容禀。
0: 雨墨跪到堂口下，把他陪伴严查散进京以往的经过，啪啪啪啪啪啪，全都说了。一直说到进双星桥柳家巷，柳红怎样嫌贫爱富，怎么把爷儿俩蹲到厅房不管。后来进来几个家人，又掸桌子又扫地，把爷儿俩撵到跨院，也不问吃不吃，也不问喝不喝。公子口渴，命我去打水，我见着乳娘田氏，田氏怎么告诉我们的？说老员外嫌贫爱富，对我们爷儿俩要下毒手，我家公子不相信。后来有个丫鬟叫秀红，奉小姐之命给我公子前去送书信，我家公子还未等观看，来了个小子叫冯君衡，我家公子一害怕，把这封信塞在一本书里头了。这冯君衡口口声声说来看望我家公子，两个人就对上诗了。小人还记得是怎么说的？他说头一首诗嘛，是一棵枇杷树，两个大叉子。我家公子给他对的，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他又说傣南来了一群鹅，噼里啪啦就下河。我家公子给他对的，鹅毛分绿水，红掌荡清波。我在旁边一听，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根本他就没学问。我替我们公子跟他对，我说上，他说下；我说大，他说小；我说人，他说狗。我这仨字连起来叫上大人，他那仨字连起来叫下小狗。后来我又说了个上联，我说朝堂上喊一声文文武武，那冯君衡说大街上叫一声爷爷奶奶，我说你去要饭去吧，他觉着没滋味了，最后要跟我们公子换扇子，我们公子的扇子给了他，他把那把扇子给了我们公子。相爷不信，您请看，这把扇子还在我的手上。包大人注意地听着，心里好笑，还有这档事情。命人把扇子拿来了，包大人打开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这是冯君衡的扇子，正面上写着四个字儿：酒色财气。翻过来一看，一幅画，画了一条河，河里一条船， 船上坐着个风

0: 风流女子往岸上看，岸上站着个花花公子，单筋独立，一只手托着鸟笼子，一只手打着凉棚，跟这女人飞檐吊棒。落款写的是“冯君衡，顾董，隆冬仓”。包大人心说：“这念书的人都用歪了，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他把扇子看完，放到桌上。于茂接着往下讲：“是。”后来冯君衡就走了，我们公子再找那封信就踪迹不见了。要依我的主意，我们爷俩投奔别处。我们公子说什么也不走，他不相信他舅父嫌贫爱富。哪知道半夜三更，柳红带着一伙人又吵着又喊，说出了人命了，到这儿来抓我们公子，不容分说，力举所带，就把我们公子送到了襄府县，问成死罪了。于茂，那你呢？我见势不好，撒腿就跑，从狗洞我跑出来的，我趴到庄稼地哭了一宿啊。后来我看着我们公子送到襄府县，我在后边跟着，他们谁也不知道。
1: 到了降福县是怎样问案的？你清楚？
2: 我清楚，我眼睛擦倍儿亮，我都看见了。
0: 其实雨墨前半截说的真的，从这儿开始说开瞎话了，他本来没看见。包大人信以为实，就问降福县怎么问的。
2: 是个老头儿，70多岁，长得白脸，富富太太的。哎呦，这老头儿才不是东西呢。
0: 那柳红来到堂上，先冲他作了个揖，我看他欠了欠屁股，俩人说什么没听清楚。然后知县还赐他个座，坐下之后我就瞅那柳红在怀里头拽呀拽呀，拽出沉甸甸一个大包，在桌子底下塞给那知县了。那知县还冲他点点头，可能那意思是谢谢他，就收了会了。那包最少也得有几千两银子。
1: 包大人说：“这事儿是你亲眼得见吗？”“
2: 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这么回事。”“
1: 我要把他们带来，你可敢对质？”“
2: 那怎么不敢呢？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包大人一想，不能啊。
0: 英治国做降福县知县9年了，官声甚好，还没听说过他贪过污。莫非英治国真是这种人吗？可小孩可不说瞎话呀。其实包大人整个猜错了，这小孩净说瞎话。
1: 往下讲。
2: 是英治国收了银子了，把良心就搁到嘎鸡窝了，把我们公子带到堂上，问我们公子是怎么回事。我们公子如实地说了，怎么说都不对。
1: 那英治国吩咐一声飞行拷打，哎呦，把我家公子都要打熟了，
2: 上夹棍压杠子带挠箍，把我家公子收拾的死去活来，
1: 相爷明鉴呐，人生都是肉长的，谁架得住这折磨呀。最后我公子挺行不过，屈打成招，这才化了功了，结果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我家公子冤沉海底。故此我对此事不平，才冒险到开封府申冤，望包青天给我家公子做主。包青天，只要您把这个事儿给办好了，一辈为官，辈辈为官，我们家永远也忘不了相爷的恩情啊。
0: 包的人点点头。雨茂，不必啼哭，假如严查散真要被拘寒冤，本阁一定秉公处理。
1: 张龙招呼：“
2: 在在。”
0: 赶紧带着飞签火票，把严查散以及英治国全部案卷提到开封，本阁要亲自审。

0: 上。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5: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

0: 要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0: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1: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0: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1: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0: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1: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0: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1: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0: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1: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四陈汤活动的第一天啊。
3: 对，
2: 咱不少听友盼着说今天赶快报名，因为太合适了、这一剂啊才1.6元，所以大家都想十盒十盒的订，就怕说以后遇不上这么合适的机会了。其实看得出来啊，听友们真的是特别认可四陈汤，都想马上用上这么好的时令方，咱舒舒服服的哈、度过这个春夏。
3: 确实，因为四陈汤啊是这个时节适用的呀时令方，所以这次活动我们给大家呀、定了2档政策，5盒1组，10盒2组，这一盒也有30剂，48元，合下来呢就是1.6元一剂，
2: 很划算、
3: 我推荐最好是直接订到2组10盒，因为春夏这半年正是脾胃消耗最厉害的时候，而且尤其在北方的春夏，是忽冷忽热，
2: 对，
3: 化学反潮湿气重，饮食又重油重盐，脾胃扛不住啊，容易出现问题。
2: 是的，
3: 坚持喝满10盒，会发现身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了。春天呢不会再睡不醒浑身乏力，夏天呢也不会啊苦夏没胃口，吃不下不消化，浮肿黏腻这些毛病也能稳稳的规避。
2: 这10盒4陈汤啊是帮我们把春夏调理这基础啊给打牢了，让大家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这关键的几个月，就非常值啊。
3: 对，广东地区有这句话叫5月梅雨天，四神汤不离餐。到了阴历5月，南方人呐，包括香港人，都顿顿离不开它，
2: 都得需要四神汤。
3: 对，只要到了这个季节，香港当地的茶餐厅、酒楼、凉茶铺、超市、便利店里，都能买到四神汤。一般呢，春夏两季，四神汤的销量啊，能上涨60%到80%，
2: 哎呦，都喝它啊！
3: 所以说，在当地，只要是季节一到，四神汤啊，就是人人必喝的王牌调理方。
2: 从王牌调理方这个称谓上来看，就能看出来，四陈汤在广东啊，包括在很多南方地区，中国香港，都是春夏必喝的养生刚需了。

0: 所以说刺身汤它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时令方，
1: 嗯，
0: 到季节就用。这第二个特点是呢，就是王牌适配。
1: 怎么讲？
0: 你看中药方子很多，但只有刺身汤它这一个方子，
1: 嗯，
0: 能精准拿捏春夏两季的核心问题，
1: 嗯，
0: 湿气困脾
1: 啊。
0: 不管是北方的湿寒湿热相交替，还是香港的闷热湿，
1: 嗯，
0: 只要湿气导致没胃口、浑身沉、睡不着、睡不醒，它都能对症。
1: 嗯，只要是到了春夏两季，身上不得劲儿、不舒服，那咱说你用四陈汤就对了啊。
0: 那第三个呢，就是王牌效果。
1: 嗯，
0: 我们都知道，香港人生活节奏非常快，
1: 对，
0: 生活压力还大，但是香港人却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寿命。
1: 是的，
0: 男性是 82.5 岁，女性87岁，
1: 哇，
0: 快90了。
1: 嗯，
0: 靠的就这种啊顺时调理的智慧。
1: 没错，到了春夏啊，人家就认准了四陈汤，先把脾胃调养好，全年的身体底子也都稳了。
0: 第二个呢，就是王牌呢，就是认可度。
1: 嗯，
0: 只要是在春夏两季，到香港所有的酒楼或者是茶餐厅里都能喝到四神汤，
1: 都有，
0: 这是标配。
1: 嗯，
0: 大大小小的诊所都拿它作为春夏调理的首选。
1: 嗯，这可不是说靠宣传出来的啊，都是说老百姓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王牌调理方。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伙能以这么合适的价格拿到经典时令方四神汤，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其实啊，大家呀、啊，如果去广东，包括呀、啊，再往前走一步到香港，
1: 嗯，
0: 哎，你都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这里人呢、啊，经济条件是非常发达的，
1: 对，
0: 但是呢，他又非常相信老话，认老理儿。
1: 是的，
0: 哎，尤其在养生调理方面。永远不追求啊花里胡哨的新鲜玩意，
1: 嗯，
0: 就是认呐、啊、老药老方子，
1: 经典的，
0: 哎，就说四神汤，传了上千年了，方子一点没改，
1: 嗯，
0: 千年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1: 一直保持着啊，老方子老药那都是一辈辈人亲身试过筛出来的好东西了，老一辈人啊打心里就认这种老方子，觉得用着是特别的踏实。
0: 说起老药啊，上年纪的人呐、啊，都会有感情的。
1: 嗯，
0: 尤其、啊、在农村居住的人，我们以前呢，家里桑树落叶了，被霜打了，要留一点
1: 啊、
0: 哦。谁咳嗽啦，胳膊腿酸痛啦，
1: 嗯、
0: 哦，到时候冲水喝。
1: 哦，这是老方法。
0: 对，夏天、春天挖的苦麻子也留一点。家里啊有乳腺炎的，有嗓子痛的，
1: 嗯、
0: 把它捣碎了之后啊，泡水喝，
1: 嗯、
0: 或者敷在。肿痛部位的表面，很快呀就可以解决这些疼痛、肿胀的火气的问题、炎症的问题、
1: 嗯。这些经典的老方法，就是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盯着大家伙儿日常可能犯的那些毛病，然后留着备用了啊。
0: 对，身上哪儿不舒服，一用啊对症的老药，凭经验就管事儿，方便。以前遍地都是的这些方法，哎，还有个特点什么？不需要花钱的，
1: 很划算的。
0: 对，哎，
1: 对，
0: 院里在垄沟里就可以把它备齐了，就算是做成药也就一两块钱
1: 解决问题。
0: 像天气变化冻感冒了，熬点姜汤，哎，加点呀、啊、双桑叶就管用了。
1: 是
0: 嗓子痛，去年收的菊花晒的菊花泡水喝，
1: 泡水
0: 就不痛了，确实效果非常好。
1: 咱发现这些方法就是什么呢？便宜实惠，并且还管事儿管用啊。
0: 对，那咱们就说回这四神汤，它就是正经八百的千年老药，经典老方。
1: 是的，
0: 它完全按照老药的规矩来，尤其针对性特别强，不贪多，就专门管春夏让人最难受的春困和苦夏。
1: 嗯，
0: 四神汤它最实在的作用就两件事。
1: 嗯，
0: 让我们春天能不困能睡够，夏天能不苦，哎，胃口好，
1: 嗯，
0: 能吃一饭人有劲儿。
1: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大家都能坚持喝这个四陈汤，真正做到了说春不困夏不苦，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先说春不困，
1: 嗯，
0: 对我们岁数大的人来讲，就三个最实在的好处。
1: 哎，
0: 哎，一个

0: 这个跟大家讲明白。
1: 好，您说。
0: 哎，为什么我们说大家呀应该喝四神汤？第一，从身上体感来讲，开春呢、天气忽冷忽热，地上反潮，哎，湿气往往啊往身子里钻，人整天昏昏沉沉，脑袋发懵，浑身无力。坚持喝四神汤，把湿气排出去，把热气呀、给它缓下来，让脾胃养好。最大的好处就是脑子清亮，身子轻快，不再天天睡不醒，浑身发懒，像灌了铅，起身不头晕，走路不发飘，人精神利索。
1: 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最需要的啊，头脑清爽，身上有劲儿，咱说干啥呀去哪儿啊都不遭罪啊。
0: 第二个就是从日常生活来讲，春困最熬人的就是白天迷迷糊糊没精神，晚上躺床上又睡不着，多梦一醒还爱心烦，爱发火，自己控制不住脾气。要是做到春不困，就可以白天不犯困，不萎靡，晚上睡得踏实，一觉睡得安安稳稳，心态也平和，不烦躁，不瞎生气，
1: 对，
0: 跟人家相处也舒心，日子过得踏实安稳。
1: 确实，
0: 难受了去医院检查没大病，可一到春天就头晕，眼脸浮肿，腿脚乏力，时不时心慌，
1: 就很难受啊。
0: 而且尤其也本身有三高的，一换季就容易不稳定，反复难受，吃药效果也不好。那么坚持喝四神汤，调好春困，排净湿气，脾胃运化顺了，吃药吸收也好了。
1: 是的，指标平稳了，不至于说跟着季节咱来回的波动了啊。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强调春天必须喝四神汤。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品，
1: 对，
0: 是顺境季节气候该用的必须用的时令方。
1: 是的，
0: 从根上帮我们安稳的过春天，远离春困的折磨。
1: 正好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想趁着说现在这个季节早点调理，往后呢年年春天夏天都比较舒服，不再春困不再苦夏的这些叔叔阿姨，咱一定要抓紧报名四神汤啊。一剂才1.6元，没多大的开销啊，但是能换来咱一春天的头脑清亮，睡觉安稳，指标稳住，花小钱办大事儿，真的是太值了。
0: 春不困说完，咱再讲啊夏不苦。夏天呢又热又潮，湿气比春天还重。
1: 是的，
0: 对于我们老人消耗更大，坚持喝四神汤做到夏不苦，同样有三大实在的好处。吃饭胃口，起居生活，还有基础病的情况。
1: 孙主任，您先说一说这个吃饭胃口这个事儿吧，因为我身边很多人一到夏天也是非常容易苦夏啊，天儿很热，再好的这个饭啊也没胃口，就吃两口就胃胀啊，不消化，也不敢吃凉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越来越消瘦，体质也越来越虚弱。
0: 这样的人呢，只要坚持喝四神汤，把脾胃调养好，湿气排掉，最大的好处就是胃口打开，吃东西呀香，不胀不堵，好消化，吃得下，吸收好，营养跟得上，我们的底子呀就不会熬垮。
1: 是，就人上年纪了，夏天啊得能吃得下饭，胃口得好，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了啊。
0: 我们再从起居生活上来讲，夏天湿气往下坠，老人最容易眼睑浮肿，腿发沉，浑身懒得动，白天心烦坐不住，动不动就心慌，晚上睡不着，夜里起夜频繁，一晚上折腾很多回。
1: 对，
0: 如果能坚持喝四神汤，达到夏不苦，身上浮肿消了，身子不沉了，心里不烦躁不心慌，我们晚上睡得踏实，起夜次数减少，白天人自然就有精神，生活起居都踏踏实实。
1: 没错，吃好睡好，不浮肿不心烦，这个夏天才算是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啊。
0: 最后啊，就是有基础病的角度来讲，有老慢支、心肺不好、三高血糖偏高的人，夏天湿热一重，胸闷气短，黏痰咳嗽不干净，憋气难受，都会加重。湿气裹住脾胃，代谢变差，血容易发稠，头晕乏力频繁出现，老毛病特别容易出现波动 反

0: 补。
1: 是的。
0: 坚持喝四神汤，清湿热，健脾胃，能减轻胸闷咳嗽，稳住心肺状态，还能帮着理顺代谢，减轻血液粘稠负担。
1: 全都是好处啊，让大家伙这个夏天也能过得稳稳当当，身上基础病呢，咱说不加重，不反复，咱也少遭罪了。
0: 还有就是啊，我郑重跟大家说一句，夏天千万呐别乱进补。
1: 哎，这很关键。
0: 本身湿气就重，你越补越堵，越补脾胃越虚，浮肿、心慌、失眠、没胃口，只会越来越重。而四神汤是春夏通用的时令老方，因为不寒不燥，温和管事儿，刚好贴合夏天湿热的天气。就是为什么它是千古第一的时令方。
1: 如果大家都能说达到春不困夏不苦，不只是身上不难受了啊，更是从吃饭、睡觉、基础病这三方面给我们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来保驾护航了。
0: 其实四神汤啊，它作为千年老时令方，它的作用啊特别精准，就是专门帮我们老人解决春困、苦夏、湿气重、睡不好、没胃口、换季的时候基础病容易波动的问题。就一块六能帮助我们呢安稳过春天，舒坦过夏，
1: 对，
0: 解决多少啊身上遭罪的麻烦。
1: 是的。
0: 有一位东北沈阳的患者，本身就有血压高，血糖也偏高，平时按时吃药控制得很好，可一到端午节前后就不对劲儿，
1: 天热了啊，
0: 天天脑袋嗡嗡发沉，头重脚轻，身上浮肿没劲儿，什么也不想干，成天躺着，降压降糖药都感觉不管用了，指标忽高忽低，
1: 这就麻烦了啊，明明说是按时吃药，但发现控制不住了。
0: 其实啊，不是药的问题，是用药啊跟季节之间出现了波动。
1: 哦，
0: 夏天湿热太重，困住脾胃，脾胃运化不开，吃进去的药吸收不了，发挥不了作用。湿气还往上扰，往下堵，头晕、浮肿、乏力都来了，血压、血糖也跟着不稳。这种情况，盲目加药、换药都没用。
1: 明白了。
0: 首要就是清湿热。健脾胃，
1: 这是大事儿。其实根源还是说他这个湿热在他体内在作怪啊，难怪说正常的吃药发现不顶用了，波动了开始。
0: 对，问题找到了，调理啊就可以找方法了。把四神汤加上，每年入夏就开始喝。天热就别断，湿气重喝上半年，顺时健脾祛湿。
1: 那他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0: 现在这个朋友啊，靠四神汤健脾祛湿，理顺脾胃运化，体内陈年湿热一点点排干净，气血循环也通畅了，变化呀特别明显，平时头晕头沉基本不犯了，夏天也不心烦了，也没有失眠过，血糖血压指标也稳当了，
1: 太好了，
0: 整个人精气神儿跟以往完全不一样，春夏再也不用遭罪了，
1: 喝着四神汤，老毛病老问题不添乱，还能舒舒服服的过春夏，非常好啊。
0: 所以说呀，在北方尤其是本身就有些基础病的朋友，我建议啊坚持服用四神汤调理三个月，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了，影响到脾胃了，脾胃运化能力差，就必然会出现吃药效果不理想，这个时候用上相当于打开脾胃运化的通道，
1: 就避免基础病在春夏时节的进一步的加重了。
0: 而且为什么我推荐大家用四神汤调养，调的是你当下的身体情况，让你不被呀湿热困扰，
1: 对，
0: 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四神汤温和祛湿，健脾固本，不光让你当下不难受，还能把湿热这个诱因清理掉，避免身上一些基础病加重。
1: 它是长远的啊，很多地区祖祖辈辈喝了上千年，其实就是认准它是春夏刚需的一个时令方，跟着季节喝，咱们广大朋友的身体才会舒坦。
0: 而这次还是独立小包装，
1: 太好了，
0: 你揣兜里放包里都方便，出门在外找杯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苦不涩，天天喝，长期调理都合适。
1: 是的，
0: 喝了身上舒服，关键心里踏实，
1: 咱中老年朋友要记住啊，调理身体就得顺时顺季。四陈汤就是春夏专属的这个时令方，咱坚持喝上，春困苦夏那些头重脚轻、浮肿乏力、心慌失眠的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规避掉了，顺顺利利度过春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1367-678 400-1367-678。而且这一次大家拿到手的它不是普通的四陈汤啊，是和香港诊所保健同款的四陈汤。
0: 没错，
1: 嗯，
0: 这一款呢就是香港各大中医诊所医生啊日朋友哎应该喝四神汤。
1: 嗯，
0: 我们喝四神汤啊，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时令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跟着季节有关。
1: 对，
0: 比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春夏用的时令方。
1: 嗯，
0: 那可能过两三个月呢，我还会啊把香港秋冬初期用的时令方带给大家。
1: 哦，跟着季节走啊。
0: 对，春夏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热去湿，
1: 嗯，
0: 健脾。你也说过了，我告诉大家腿抬不起来脚肿灌铅，这也可以是湿气引起的。
1: 嗯，
0: 从头到脚，哎，我们说了它好像累积的位置啊比糖尿病还全呢，
1: 很多，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怎么判断你是湿气的问题呢？
1: 嗯，
0: 很简单，时令方吧。你是不是年年一到这个季节就出现的症状？
1: 哎，
0: 而且大家觉得这个症状啊是不管好还是坏，都是症状的变化。
1: 嗯嗯，
0: 我冬天呢能吃能喝，到了春末天一热我就胃口差，
1: 嗯，
0: 这肯定是时令方，
1: 这就毫无疑问，
0: 四神汤的该用的了。
1: 啊，对，
0: 冬天的时候啊睡眠还可以，
1: 嗯，
0: 到了夏天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到了夏天睡醒了还是困了，那绝对是时令的问题。
1: 嗯，
0: 你就用四神汤，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提醒还有这种情况，我冬天血压高我得吃三种降压药，到夏天呢我就停一种甚至两种，血压还是正常的。
1: 嗯，
0: 那首先大家想，这是不是血压不稳定？这是不是时令问题？
1: 也是啊。
0: 都是的。你冬天血压高那可能是什么？因为天冷血管收缩。你夏天血压掉下来很有可能是夏天你心脏没劲儿了。
1: 哦，是这个原因啊。
0: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呀，我们说了，你想用中药调理就要顺应天时。中医的天时是什么？
1: 嗯，
0: 春生夏长秋收
1: 冬藏。
0: 我们都说了，冬天呢是心脑血管疾病骨病的鬼门关。
1: 嗯，
0: 但是是冬天你藏的老病到这个季节冷风一吹
1: 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嗯，
0: 这个病是什么时候生的？春生啊，夏长啊，
1: 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0: 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状态、你的后天之本、你的体质决定了会香港中医学会还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院这三个机构啊层层把关。
1: 嗯，
0: 哎，能达到这样的证书，其中的有效成分、浓度、活性、吸收率全是按照药物级别来把控。
1: 是的，
0: 实打实的按吃药的标准来做的，配方靠谱，安全有保障。
1: 嗯，按吃药标准来做保养啊，那效果安全性肯定没得说，这比大家伙自己说要随便买点食材回家一通乱煮这要靠谱太多了。
0: 对，而且跟大家直接讲透，
1: 嗯，
0: 这款诊所同款四神汤比我们自己在家里熬药材有三大核心优势。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特别方便，想用啊随时拿来就可以冲。
1: 哎，
0: 第二个1.6元一副，你自己在家熬啊电钱都不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更主要就刚才说了，只要你的症状是跟季节走的，那就是它的适应症。
1: 嗯，自己是煮不出药效的还白费功夫，就像您说的费那个电字儿啊。这一款是提纯精华直接吸收，对症管用还省事儿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喝它不是啊喝一天两天，是顺应季节长期喝。
1: 对，要坚持。
0: 春天喝帮你啊排湿气排热气，头脑清醒不春困有精神。
1: 嗯，
0: 夏天喝帮你健脾开胃口睡得踏实不遭苦夏。
1: 对，
0: 每到春夏换季湿气最容易钻入身子，这款时令老方刚好对症。
1: 嗯，
0: 就是专门解决春夏换季湿气缠身各种难受的。
1: 对， 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了啊，顺着这个季节喝，从根儿上咱安稳度过春天，舒服度过夏天。

0: 其是我们北方地区，春夏温差大，化学反潮，湿气重，
1: 嗯，
0: 一冷一热最伤脾胃，很容易头昏发沉，腿肿乏力，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
1: 是的，
0: 用了这款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一剂一块六，
1: 嗯，
0: 我们就能遵循时令进行调理，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干净，春不困，夏不苦，换季的小毛病就都能避开。
1: 嗯，关键是要按照这个用药标准来做调养啊，安全靠谱，效果对症，还方便便宜，这是咱们老百姓刚需的一个好东西啊。
0: 对，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说了价格和使用方法，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一块六一副，能解决的问题啊太多了。
1: 是，
0: 实际上啊，我自己的经验，因为在广东和在北方，我都啊经历很长时间的临床工作了，
1: 嗯，
0: 在我发现呢，北方的湿气要比南方啊难治得多。
1: 哦，更难。
0: 哎，我今天呢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对四神汤的认识。
1: 嗯，
0: 这个方子呀，我是进广东我自己喝的第一味中药。
1: 哇，这是您亲身来感受的。
0: 对，20年前呢，我刚到广东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0: 我是什么时候去呢？是5月份去的。东北当时上飞机的时候啊，我穿的是毛衣，上飞机早，而且正好赶上寒流。5月初，也就是11、12度，所以说我们还穿着毛衣呢。
1: 嗯嗯。
0: 那下飞机出了飞机场，你知道我第一感受是什么？
1: 什么？
0: 气儿喘不上来。
1: 非常明显。
0: 哎，真的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对。
0: 本来想啊去坐公交车，
1: 嗯，
0: 结果直接钻到出租车里去了，
1: 受不了了。
0: 哎，看什么吹空调。
1: 嗯，
0: 整个第一周我在广东我没睡10个小时。
1: 哇，
0: 哎，7天整整啊人瘦了呀7斤。更恐怖的是什么？半个月的时候不光是体重回来了，还长了10斤。
1: 哎呦，
0: 也就这半个月时间体重长了17斤。
1: 17斤。
0: 但是呢胃口很差。
1: 嗯，
0: 同时啊血压开始高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呢？
1: 这10多斤不会长的都是湿气吧？
0: 一点错没有。因为自己有医学基础啊，就开始啊去查书。
1: 嗯，
0: 就查到了啊20年前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
1: 嗯，
0: 我总说的就是薏仁赤小豆。
1: 哦哦，
0: 哎，结果抱上它呀，这个确实啊这体重这水呀立下去了。
1: 嗯，
0: 当时啊那每天脱袜子脚脖子都有印儿了。
1: 我是勒的肿的是吧？
0: 对，但是为什么这时间呢？就是开始那个时候定的习惯，因为早上10点之前根本就起不来。
1: 起不来。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就碰到了一位啊香港的老中医，
1: 嗯，
0: 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看我的情况啊就微笑的说，哎，你呀去药店拿一盒
1: 四神汤，
0: 而且他说了，我保证你啊，半个月你的体重恢复正常，
1: 嗯，
0: 血压恢复正常，
1: 嗯，
0: 睡眠恢复正常，
1: 哎呀，
0: 所有的都能恢复正常。
1: 那赶快试一试啊。哎，
0: 当时已经难受到这种程度了，甚至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睛都睁不开了。
1: 嗯嗯。
0: 哎，马上把四神汤拿回去喝，看诊的时候喝，开会的时候喝，晚上散步的时候也可以喝，
1: 嗯，
0: 哎，甚至半夜看球的时候都可以喝。
1: 嗯，
0: 喝完之后啊，首先第一个感觉什么？每次小便呢量都特别大，
1: 一直在往外排呀。
0: 对，接着呢，人身体啊就感觉轻松有劲儿了。
1: 嗯，
0: 一次小便呢，这身体啊就感觉轻松一点。随着人轻松有劲儿，我就想走了，就天天晚上出去散步，我就走得越来越远了。
1: 嗯，
0: 而且就不走平道了，开始敢在那种闷热天气中啊爬山了。
1: 哦，体力越来越好了。
0: 对，这越爬山呢人越轻松，回来睡眠越好。
1: 嗯，
0: 越睡眠越好，体力越好，胃口就越好，
1: 良性循环。
0: 胃口越好，饭吃的就越多，饭吃的越多人就越有劲儿，
1: 嗯，
0: 越有劲儿爬的山就爬得越高。
1: 太好了。
0: 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个20年前我年龄还不大呢，
1: 嗯，
0: 我就可以跟广东的朋友一起去踢足球去了。
1: 哇，
0: 所以说对四神汤呢我印象非常深。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北方人更应该用四神汤？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自身对湿气适应性不如南方人。
1: 是。
0: 第二个，我们的温度变化更快。
1: 嗯，
0: 就像是我坐飞机从沈阳飞，
1: 现在就赶快拨打电话来报名，报名电话是

0: 4001367678，400是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2: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2: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1: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2: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1: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2: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1: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2: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1: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2: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1: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那我要报名订2组的这个四陈汤啊。
3: 嗯，
4: 就想赶紧把这个觉睡好喽，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肯定我就失眠。哎，
3: 那就是平时还好一点，冬秋没事，一到啊春夏就睡不着呗。
4: 对对对，就是每年开春之后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眯得着。
3: 嗯，
4: 哎嗨，睡着了还全是梦。哎，
3: 啊，
4: 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
3: 嗯，
4: 醒了吧就再也睡不着了。
3: 嗯，
4: 等到夏天就更难受了，就能听见那个心脏砰砰的跳。哎，怎么都不得劲儿，翻来覆去的。哎，后来实在是累了才能睡着了，3-2天还行啊，但是天天这样，看什么我都心情不好，有点小事就想发火，跟家里边人也是总是拌嘴，自己也知道不对啊，可就是控制不住。你说
3: 在春天呢，给自己身体有好底子很重要。我们说春生，但是实际生啊，它是不分好坏的。那庄稼里啊，秧苗长起来了，草不也跟着藏起来了，对不
4: 对,、啊、
3: 对。哎，咱说燕子回来了，那虫子不也都出来了吗？所以说这个季节呀，调理身体一定要及时，体脂越亏拖久了，它这就成慢性顽固性疾病了，比如你这个失眠。
4: 是啊，孙主任，我也知道得调理，吃了多少那个补的东西啊，一感觉身上没劲儿啊，就吃点这个这个补，吃那个补的，反正补的不少，就是不见效。
3: 这种情况啊，切记不能乱补了。首先呢，得把身体里的湿气浊气先排出来，脾胃通了，湿气清了，滋养才有用。不排湿气的话，越补越严重，越补身体越糟，补的东西也全都堵在体内，反而加重失眠烦躁，身体发沉。
4: 听你说这个四陈汤，我就想用上这个。这个一剂才喝1.6元，一盒才48块钱，我要订10盒才480块钱。这480块钱要是能把这个觉让我睡好了，我觉得这个钱儿吧，就是花在那个刀刃上的，花在值了。就
3: 这个咱们呀要这样考虑，

0: 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顽固性、实质性常年失眠，调理起来一定要慢一些。但你不一样，你这是明显是季节性失眠，尤其是卡在呀春夏两季犯病，那四神汤啊是非常对症的，特别适合你。它本身呢就是春夏专属的时令养生方，专门针对呀春夏湿气重、困湿脾胃、扰心失眠这类问题。对症又温和。
1: 哎呦，对呀，孙主任，我早上起床这眼皮肿的跟灯泡似的，那个腿也发沉，穿袜子都费劲儿，都嘴里边吧还发黏，总觉得吧有痰还咳不出来。哎呦，吃点饭吧还就胀肚来，去医院呢也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大问题来。医生呢就说我是什么神经衰弱。开了点这个调理神经的药，吃了之后也没什么效果。
0: 你这是啊，典型的湿气扰心，湿气重了，脾胃运化不动，气血供不上来，心神没办法滋养，自然呢就睡不踏实。而且这湿气不除，光靠安眠药调理神经的药，是很难呢把它彻底解决掉的。而且如果吃对了还能好一点，吃错了还会造成依赖。依赖之后，我再用药就更麻烦了。
1: 真是。那您说的这个四神汤让我吃了能管用吗？
0: 四神汤啊，非常对症，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时令方。你这症状呢，还有个很重要特点，就跟季节有关，所以说就是时令病。而四神汤啊，特别适合用于春夏两季，它里边的成分呢，也能帮你把体内的湿气呀排出去。这里边呢，像祛湿、健脾、固涩的铁三角。正好对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祛湿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健脾用的是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本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固涩就是防漏，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啊，能收敛我们津液气血，起到固涩的作用，防止因为脾虚导致的漏泄。哎，好的东西营养。都漏掉了，能帮助我们把好东西留住，坏东西排出去，留的都是精华。四味药搭配在一起，不只是安眠，更是从根儿上调理，温和不刺激，天天喝都放心。
1: 听您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就有底儿了不？那孙主任，我怎么用呢？我。
0: 平时啊，你倒点温水，化开呀，直接就能喝。这款呢是提纯速溶的，吸收快，效率高，身体也没负担。温温和和，也不用着急求快，循序渐进的进行调理就行。正常喝10天8天，你的身体就明显能感觉到变化，感觉心烦心慌的情况啊，缓解了不少。慢慢坚持喝，睡眠质量啊，一点点往上改善，踏踏实实的养好体质。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就赶紧用上我。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哎，你放心，在家等着就可以。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1: 哎，好的，孙主任，谢谢你哦。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啊，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5盒1组，10盒2组。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不好等症状，需要季度调理，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10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四神汤铁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冲剂，吸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1盒48，平均1剂1.6块，长期吃啊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神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一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我那个要报名啊，我先订4组。
0: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呀，是这样哈，我老家是东北的。一到开春就感觉浑身没劲儿。然后吧，还总犯就是犯困那种。本身吧，你说我这气管就不太好，等入夏之后吧，尤其就是端午节前后。我就胸闷呐，咳痰
0: 啊，
3: 哎，那个痰呐，就是黏糊糊的，就是你咋咳也咳不出来，就卡到那儿去就行，躺着坐着那都憋挺，怎么待？

0: 待都不得劲儿，你说。然后我跟我姑娘嘛，这不是来广州也五六年了，有了四神汤之后嘛，我才在广州才算是真正就是待习惯了。
1: 这就是东北人呐、春末夏初最经典的湿热困扰。那后来你到广东怎么用四神汤的？
0: 哎呀，是这样，我姑娘嘛，这不嫁到广州这边了嘛。一开始吧，我根本我都不想来，都说什么南方湿气重嘛，我也害怕呀。你说这身体本来就不好，我就怕拖累孩子嘛。但女儿，你说后来怀孕了嘛，这不是要生孩子，不来还不行。从东北走的时候才20来度，你说，一到广州啊，就是直接就35度，然后还潮乎乎的。当时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就上不来了呀。这胸闷的，就一口气就好像都得喘半天那种感觉呀。后来我亲家嘛，他给我熬的这个四神汤，说他们广东人呐，春夏都靠他过日子。
1: 对，确实这样。那你喝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
0: 我连着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明显哈，就是胸口不那么闷了，身上吧也清爽了很多，就晚上起夜也不那么多了，睡觉也能睡得安稳了。从那以后啊，我就坚持喝嘛。喝了能有2来月吧，哎，这痰就好像少了，身上也不沉了，吃饭呢也香了，哎呀，整个人啊都感觉好像可精神了。后来呀、这人家说啥呢？香港那边诊所就是开的这个四神汤更好。
1: 对，在香港、广东这边呢，湿热比东北还重，常年是湿热的。可你看当地人呢，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精神头十足，就是因为啊，他们有这个方法。四神汤啊，就是最适合春夏时令养生的。春夏主湿，气候啊湿热潮湿，人体也特别容易聚集湿气，而湿气伤脾，脾又啊受伤之后转过来不能运化湿气，所以说不管是在东北冷热交替的湿气，还是在广东那边这种持续的湿热，用它来调理都特别对症。这个四神汤啊，它是传承了上千年。方子一点都没有变，就是啊，这四副药：山药、茯苓、莲子、芡实，温和健脾，祛湿利水，不寒不燥，正好契合呀春夏的养生需求。这才是老祖留下来的用药和养生的智慧。老方子养身体，不是说呀它有多神奇，而是经过了千年时间的考验，对症安全，能从根上调理体质。养人还不伤人，
0: 可不是嘛！我在广州待了5、6年，就靠着这个四神汤。这次啊，就是这不听您节目嘛，不用再折腾跑到香港去了，这回就能买到诊所同款的这个四神汤了，一盒才48块钱。我打算呢买20盒。
1: 这次就是香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提纯速溶冲剂都是独立小包装，揣兜里放包里都很方便。出门在外啊，找一杯温水一冲就能喝，吸收速度特别快，而且一剂也才1.6块，一盒48，长期调养普通人完全喝得起。湿热比较重的建议1天2剂，体质虚想快速调理机能的可以1天3次，日常巩固保养的1天1剂就够用，量很好掌握。现在呀、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帮你把20盒啊直接安排上了。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你在家等着就行。
0: 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2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啊，我要报名啊，孙主任。
1: 啊，我让工作人员先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呀，我呀高血压十来年了，我一年到头一直吃药控制的，反正还挺好。
1: 能控制到多少啊？
3: 高压也就130左右吧。
1: 啊，那还可以。
3: 但是这血压吧也挺有意思，别人吧血压都是冬天高，哎，我就夏天高。越到夏天呐，这天一热的时候，这脑袋瓜子嗡嗡的，吃药都控制不住。一到春天、夏天，哎，都是这样。一上秋一凉快了，反而好多了。我就寻思，主任呐，你看看，像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点四神汤啊，调一调啊，怎么的啊？咋办呢？你说。啊、
1: 听你的口音呢，是北方人。
3: 哎，对，我是黑龙江的。
1: 哈、这个在东北地区，尤其东北三省和河北，像你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影响血压的主要有三个因素：一个是心脏的收缩力强不强，一个是血量，全身的血量大不大，一个是血管阻力大不大。心脏收缩能力过强，血压会高；血管里装的血太多了，也会把血压撑得很高。再有一个呢，就是血管收缩堵了，血往前走不了，它也会引起血压升高，这叫血管阻力。北方人高血压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血量多。为什么血量多呢？就是血里啊盐分太多了，它呀会把其他地方的水分吸到血管里去，就像我们腌咸菜一样，黄瓜扔到咸水里，黄瓜里的水分呢就被泡黄瓜的盐水吸走了。那身体中一样，我们身体细胞组织中的水分就被血管吸走了，所以说血管里的水多就会造成啊血压升高，血量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情绪紧张、休息不好、焦虑的人呢、心跳增快，也会引起血压升高。那你在春末的时候呢，上岁数人很容易出现呢焦虑、睡不好觉、没精神，就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再加上一个更主要的、更核心的原因，什么？就是湿气。湿气就是身体中不该有的水、不适应的水、不健康的水。那脏水、盐水不就是不健康的水吗？哎，那你到了夏天，更多的盐分进入血管中，就会造成血压升高。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广东只要是天气潮湿的地方，广东啊、上海呀、这些南方海边的地方，他几百年几千年呢，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吃东西也非常清淡。为什么？就是防止在这种闷热天气中这个盐分的增加。所以说北方人呢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啊健脾利湿，脾补起来我们人的适应性就强了。哎，有一个好的消化系统，营养跟上了，人呢壮实了，心理状态呀也会跟着平稳。更主要啥嘛，就是利湿，把血里不该有的东西排掉，包括了一个盐分，盐分排掉了，血容量恢复了，血压也控制住了。
3: 啊、哦、啊、哦，这么好呢、你这一说我还真听明白了。那给我定四组呗，我想让我老伴跟我一起喝。我老伴吧是就是有点糖尿病，跟我一样啊，一到夏天就浑身没劲儿，口干呐、还黏腻，吃点东西就胀啊。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呢，这次我俩一起喝，哎，正好挺过春天呢、夏天这几个月，你说是不是？
1: 这个就刚才说了嘛，脾啊是调节我们身体水分的，你不管是盐水还是糖水，不都是水嘛？所以说四神汤啊，作为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最适合当下用，坚持喝两组，多余的盐、多余的糖都给它转化了，血糖、血压也就平稳了，身上有劲儿了。也不用再说呀，苦下了。
3: 哎呀，这一说，我这心里老敞亮了
1: 啊！
3: 那也谢谢你了，老师，
1: 啊、
3: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登记好了，
3: 哎、
1: 放心
3: 谢谢
1: 啊！好，再见。
3: 哎，再见了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啊，毒月湿热，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神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孙主任建议大家最少要用到十盒两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一块六一剂的小药，长期喝毫无负担，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净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 春不困，夏不苦，一

0: 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2: 你好。
1: 你好。哎，你好。
2: 我要报名啊，多订点，我打算订20盒。
1: 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那你订这些是自己喝吗？
2: 自己喝，我还得给爸妈寄两组。
1: 啊，那你之前用过吗？
2: 用过，我打小吧，就这毛病，一入村没胃口。
1: 啊。
2: 吃两口呢就胀，还总打嗝，老想吐。夏天呢我就更严重了，看着那饭菜啊做的再香我也咽不下去。
1: 嗯，
2: 我这1.78米的个儿，之前还不到130斤呢。
1: 那这个确实是有点太瘦了。
2: 去年夏天吧，我跟老伴儿去香港旅游，热呀，还潮，我就感觉呢这浑身呢黏糊糊的，就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啊。我看见那个什么叉烧包啊，那烧鹅呀，看着都恶心，想吐
1: 啊。
2: 就是一口饭都不想吃，景点呢没心思逛啊，软乎乎的没力气啊。
1: 你说这些呀，就是本身脾胃就弱，到了香港那种啊湿热环境，湿气堵在脾胃里，自然吃不下，没精神。那后来怎么喝上四神汤的呢？
2: 后来吧，我就进了家那个茶餐厅。服务员那个大姐看我就没胃口，就让我试一试这个四神汤。我是没听过呀，我就想着试一试。我把那一碗都喝完了，哎呀，喝完之后呢，嘴里吧也不发黏了，肚子胀的感觉也缓解不少。哎，我这胃口就慢慢的打开了，后面点的这个叉烧饭我都能正常吃下去了。从香港回来，我就寻思着，反正哎呀，就那几样食材呗，我就自己跑药房把这个茯苓、山药、莲子。
1: 都买回来了，
2: 都买齐了。自己就开跑熬着，也不知道咋回事啊，熬了好几次，喝了一点效果它也没有啊，就跟那香港喝的那个完全没法比呀。
1: 哎，这个也说为什么自己熬的效果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关键是药材里边的有效成分呐、相差太大，加工的方法呀、更是啊很难确定的，里边的有效成分。不能完全的保留下来提取出来，喝上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一直推荐我们这款，因为它是香港诊所同款配方，低温提纯工艺，只要这样高浓度的提纯款，喝到身体里才能真正起作用。说实话，这几味原材料谁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煮，又费时间又费力气，还得也盯着火候，一不小心熬过头了，或者熬不够，药效就浪费了，忙活半天不一定能起到调理作用。
2: 是啊，这款就多省心呢，这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也不用熬，效果还好啊，我可不找那个瑞来。
1: 而且价格也不贵，一剂也才1.6元，一盒48块钱，省心省力，还能实实在在的调理身体，不用自己熬啊，白费功夫，浪费药材。茶餐厅喝的也好，还是自己在家里煎，都是清水慢慢熬的原料，有效成分析出啊就多少不一了。但是咱们是药品级的提纯方法，把四味药的核心精华呀全部提取出来，浓度是家里自己煮的好几倍，一剂顶普通自己熬的好几碗，2秒速溶，温水一冲就好，省时又省力，这个才叫真正的划算呢。
2: 是啊，太方便了。我本身吧，春夏就不爱吃饭，我爸妈呀也这样，我妈呀还有老曼芝，一到这个雨季吧，她就胸闷咳嗽。第20盒呢，再给爸妈呀寄点，应对这个春夏湿热。
1: 四神汤啊，温和不刺激，老年人天天喝也放心，专门应对春困苦夏带来各种不舒服。像胃口差、浑身乏力、身体水肿、大便不成形这些都能调理，还能帮你稳住像老慢支这些老慢病的病情，哎，不让它呀在换季出现波动。
2: 太好了，那孙主任呢？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里等着按时喝就行，把脾胃也一点点养好，湿气排干净，胃口和精神呢都会好。
2: 好的，谢谢孙主任啊。

0: 啊，不客
1: 那
0: 气。
1: 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五盒一组，
3: 北京时间1点整，
2: 适合老年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8: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7: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8: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7: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8: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色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7: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8: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7: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8: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7: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8: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块。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五盒为一组，坚持饮用两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7: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四陈汤活动的第一天啊。
0: 对。
2: 咱不少听友盼着说今天赶快报名，因为太合适了。
0: 嗯、
2: 这一剂啊才1.6块，所以大家都想十盒十盒的订，就怕说以后遇不上这么合适的机会了。其实看得出来啊，听友们真的是特别认可四陈汤，都想马上用上这么好的时令方，咱舒舒服服的哈、啊、度过这个春夏。
0: 确实，
2: 嗯，
0: 因为四陈汤啊是这个时节适用的时令方，所以这次活动我们给大家呀、啊、定了两档政策，
2: 嗯，
0: 五盒一组，十盒两组，这一盒也有30剂。48元，
2: 嗯，
0: 哎，合下来呢就是1.6块一剂，
2: 很划算、啊。
0: 我推荐最好是直接订到2组10盒，
2: 嗯，
0: 因为春夏这半年正是脾胃消耗最厉害的时候，而且尤其在北方的春夏，
2: 嗯，
0: 是忽冷忽热，
2: 对，
0: 化学反潮湿气重，饮食又重油重盐， 脾胃

0: 不住啊，容易出现问题。
1: 是的，
0: 坚持喝满十盒，会发现身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了。
1: 嗯，
0: 春天呢不会再睡不醒，浑身乏力；夏天呢也不会啊苦下没胃口，
1: 嗯，
0: 吃不下不消化，浮肿黏腻这些毛病也能稳稳的规避。
1: 这十盒四陈汤啊，是帮我们把春夏调理这基础啊给打牢了，让大家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这关键的几个月，就非常值啊。
0: 对，广东地区有这句话叫五月梅雨天，四神汤不离餐。到了阴历五月，南方人呐，包括香港人，都顿顿离不开它，
1: 都得需要四神汤。
0: 对，只要到了这个季节，香港当地的茶餐厅、酒楼、凉茶铺、超市、便利店里都能买到四神汤。
1: 嗯，
0: 一般呢，春夏两季，四神汤的销量啊能上涨60%到80%。
1: 哎呦，都喝它啊！
0: 所以说，在当地，只要是季节一到，四神汤啊就是人人必喝的王牌调理方。
1: 从王牌调理方这个称谓上来看，就能看出来，四陈汤在广东啊，包括在很多南方地区，中国香港，都是春夏必喝的养生刚需了。
0: 哎，这王牌两个字可不是随随便便叫的。
1: 嗯，
0: 它能传承啊上千年，还被人人追捧，核心在于啊无可替代。
1: 是的，
0: 第一，它的王牌传承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1: 嗯，
0: 时令调理精髓，在广东包括在香港守着这个方子啊。

0: 对不起，他都能对症。
1: 嗯，只要是到了春夏两季，身上不得劲儿、不舒服，那咱说你用四陈汤就对了啊。
0: 那第三个呢，就是王牌效果。
1: 嗯，
0: 我们都知道，香港人生活节奏非常快，
1: 对，
0: 生活压力还大，但是香港人却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寿命。
1: 是的，
0: 男性是 82.5 岁，女性87岁，
1: 哇，
0: 快90了。
1: 嗯，
0: 靠的是这种啊顺时调理的智慧。
1: 没错，到了春夏啊，人家就认准了四陈汤，先把脾胃调养好，全年的身体底子也都稳了。
0: 第二个呢，就是王牌呢，就是认可度。
1: 嗯，
0: 只要是在春夏两季，到香港所有的酒楼或者是茶餐厅里都能喝到四神汤，
1: 都有，
0: 这是标配。
1: 嗯，
0: 大大小小的诊所都拿它作为春夏调理的首选。
1: 嗯，这可不是说靠宣传出来的啊，都是说老百姓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王牌调理方。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伙能以这么合适的价格拿到经典时令方四神汤，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其实啊，大家呀、啊、如果去广东，包括呀、啊、再往前走一步到香港，
1: 嗯，
0: 哎，你都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这里人呢、啊、经济条件是非常发达的，
1: 对，
0: 但是呢他又非常相信老话，认老理。
1: 是的，
0: 哎，尤其在养生调理方面，永远不追求啊花里胡哨的新鲜玩意。
1: 嗯，
0: 就是认呐、啊、老药老方子，
1: 经典的。
0: 哎，就说四神汤传了上千年了，方子一点没改。
1: 嗯，
0: 千年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1: 一直保持着啊。老方子老药那都是一辈辈人亲身试过筛出来的好东西了，老一辈人啊打心里就认这种老方子，觉得用着是特别的踏实。
0: 说起老药啊，上年纪的人啊都会水喝、
1: 啊、
0: 或者敷在肿痛部位的表面，很快呀、啊、就可以解决这些疼痛肿胀的火气的问题、
1: 嗯、
0: 炎症的问题。
1: 这些经典的老方法就是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盯着大家伙日常可能犯的那些毛病然后留着备用了啊。
0: 对，身上哪不舒服一用啊对症的老药，凭经验就管事儿，方便。以前遍地都是的这些方法，哎，还有个特点，什么不需要花钱的，
1: 很划算的。
0: 对不对？哎，
1: 对，
0: 院里在垄沟里就可以把它备齐了，就算是做成药也就一两块钱
1: 解决问题。
0: 像天气变化冻感冒了，熬点姜汤，哎，加点呀、啊
1: 嗯、
0: 双桑叶就管用了。
1: 是，
0: 嗓子痛，去年收的菊花晒的菊花泡水喝，
1: 泡水
0: 就不痛了，确实效果非常好。
1: 咱发现这些方法就是什么呢，便宜实惠并且还管事儿管用啊。
0: 对，那咱们就说回这四神汤，它就是正经八百的千年老药，经典老方。
1: 是的，
0: 它完全按照老药的规矩来，尤其针对性特别强，不贪多，就专门管春夏让人最难受的春困和苦夏。
1: 嗯，
0: 四神汤它最实在的作用就两件事。
1: 嗯，
0: 让我们春天能不困能睡够，夏天能不苦，哎，胃口好，
1: 嗯，
0: 能吃一饭人有劲儿。
1: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大家都能坚持喝这个四陈汤，真正做到了说春不困夏不苦，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先说春不困，
1: 嗯，
0: 对我们岁数大的人来讲，就三个最实在的好处。
1: 哎，
0: 哎，一个一个跟大家讲明白。
1: 好，您说。
0: 哎，为什么我们说大家呀应该喝四陈汤？第一，从身上体感来讲，开春呢、啊、天气忽冷忽热，
1: 嗯，
0: 地上反潮，哎，湿气往往啊往身子里钻，人整天昏昏沉沉，脑袋发懵，浑身无力。
1: 嗯嗯，
0: 坚持喝四神汤，把湿气排出去，把热气呀、啊、给它缓下来，让脾胃养好，最大的好处就是脑子清亮，身子轻快，
1: 哎，
0: 不再天天睡不醒，浑身发懒像灌了铅，起身不头晕，走路不发飘，人精神利索。
1: 嗯，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最需要的啊，头脑清爽，身上有劲儿，咱说干啥呀去哪儿啊都不遭罪啊。
0: 第二个就是从日常生活来讲， 村困最熬人的就是白天迷迷糊糊没精神。
1: 嗯。

0: 晚上躺床上又睡不着，
1: 睡不着，
0: 多梦一醒还爱啊心烦，爱发火，
1: 嗯，
0: 自己控制不住脾气。要是做到寸不困，就可以啊白天不犯困，不萎靡，
1: 嗯，
0: 晚上睡得踏实，一觉睡得安安稳稳，心态也平和，不烦躁，不瞎生气，
1: 对，
0: 跟人家相处也舒心，日子过得呀踏实安稳。
1: 确实，人到老年首先能睡个好觉啊，心情平稳，哎，这比什么都强。
0: 第三个就是帮我们来呀控制很多指标。
1: 嗯，
0: 很多人春困难受了去医院检查没大病，可一到春天就头晕，眼脸浮肿，腿脚乏力，时不时心慌，
1: 就很难受啊。
0: 而且尤其也本身有三高的，一换季就容易不稳定，反复难受，
1: 嗯，
0: 吃药效果也不好。那么坚持喝四神汤调好春困，排净湿气，脾胃运化顺了，吃药吸收也好了。
1: 是的，指标平稳了，不至于说跟着季节咱来回的波动了啊。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强调春天必须喝四神汤。
1: 嗯，
0: 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品，
1: 对，
0: 是顺境季节气候该用的必须用的时令方。
1: 是的，
0: 从根上帮我们呢、安稳的过春天，远离春困的折磨。
1: 嗯，正好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想趁着说现在这个季节早点调理，往后呢年年春天夏天哈、都比较舒服，不再春困不再苦夏的这些叔叔阿姨，咱一定要抓紧报名。四神汤啊，一剂才1.6元，没多大的开销啊，但是能换来咱一春天的头脑清亮，睡觉安稳，指标稳住，花小钱办大事儿，真的是太值了。
0: 春不困说完，咱再讲啊夏不苦。
1: 嗯，
0: 夏天呢又热又潮，湿气比春天还重。
1: 是的，
0: 对于我们老人消耗更大，坚持喝四神汤做到夏不苦，同样有三大实在的好处。
1: 嗯，
0: 吃饭胃口，起居生活，还有基础病的情况。
1: 嗯，孙主任，您先说一说这个吃饭胃口这个事儿吧，因为我身边很多人一到夏天也是非常容易苦夏啊，天儿很热，再好的这个饭啊也没胃口，就吃两口就胃胀啊，不消化，也不敢吃凉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越来越消瘦，体质也越来越虚弱。
0: 这样的人呢，只要坚持喝四神汤，把脾胃调养好，
1: 嗯，
0: 湿气排掉，最大的好处就是胃口打开，吃东西呀、香，
1: 嗯，
0: 不胀不堵，好消化，吃得下，吸收好，营养跟得上，
1: 哎，
0: 我们的底子呀就不会熬垮。
1: 是，就人上年纪了，夏天啊得能吃得下饭，胃口得好，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了啊。
0: 我们再从起居生活上来讲，
1: 嗯，
0: 夏天湿气往下坠，老人最容易眼睑浮肿，腿发沉，浑身懒得动，
1: 嗯，
0: 白天心烦坐不住，动不动就心慌，晚上睡不着，夜里起夜频繁，
1: 嗯，
0: 一晚上折腾很多回。
1: 对，
0: 如果能坚持喝四神汤，达到夏不苦，身上浮肿消了，身子不沉了，
1: 嗯，
0: 心里不烦躁不心慌，我们晚上睡得踏实，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白天人自然就有精神，生活起居都踏踏实实。
1: 没错，吃好睡好，不浮肿不心烦，哎，这个夏天才算是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啊。
0: 最后啊，就是有基础病的角度来讲，
1: 嗯，
0: 有老慢支、心肺不好、三高、血糖偏高的人，夏天湿热一重，胸闷气短，黏痰咳嗽不干净，
1: 哎，
0: 憋气难受都会加重。
1: 嗯嗯，
0: 湿气裹住脾胃，代谢变差，血容易发稠，头晕乏力频繁出现，
1: 嗯，
0: 老毛病特别容易出现波动反复。
1: 是的，
0: 坚持喝四神汤，清湿热，健脾胃，能减轻胸闷咳嗽，稳住心肺状态，
1: 嗯，
0: 还能帮着理顺代谢，减轻血液粘稠负担，
1: 嗯，全都是好处啊，让大家伙这个夏天也能过得稳稳当当，身上基础病呢咱说不加重不反复，咱也少遭罪了。
0: 还有就是啊，我郑重跟大家说一句，夏天千万呢别乱进补，
1: 哎，这很关键。
0: 本身湿气就重，你越补越堵，越补脾胃越虚，浮肿心慌失眠没胃口只会越来越重。
1: 嗯，
0: 而四神汤是春夏通用的时令老方，因为不寒不燥 温和管事儿，刚好贴合夏天湿热的天气。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它是千古第一的时令方。
1: 如果大家都能说达到春不困夏不苦，不只是身上不难受了啊，更是从吃饭、睡觉、基础病这三方面给我们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来保驾护航了。
0: 其实四神汤啊，它作为千年老时令方，它的作用啊特别精准，就是专门帮我们老人解决春困、苦夏、湿气重、睡不好、没胃口、换季的时候基础病容易波动的问题。就一块六能帮助我们呢安稳过春天，舒坦过夏，
1: 对，
0: 解决多少啊身上遭罪的麻烦。
1: 是的，
0: 有一位东北沈阳的患者，本身就有血压高，血糖也偏高，平时按时吃药

0: 看了啊，明明说是按时吃药，但发现控制不住了。
1: 其实啊，不是药的问题，是用药啊跟季节之间出现了波动。
0: 哦，
1: 夏天湿热太重，困住脾胃，脾胃运化不开，吃进去的药吸收不了，发挥不了作用。湿气还往上扰，往下堵，头晕、浮肿、乏力都来了，血压、血糖也跟着不稳。这种情况，盲目加药。换药都没用，
0: 明白了。
1: 首要就是清湿热，健脾胃。
0: 嗯，这是大事儿。其实根源还是说他这个湿热在他体内在作怪啊，难怪说正常的吃药发现不顶用了，波动了开始。
1: 对，问题找到了，调理啊就可以找方法了。
0: 嗯，
1: 把四神汤加上，每年入夏就开始喝。
0: 嗯，
1: 天热就别断，湿气重喝上半年，顺时健脾。祛湿。
0: 那他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1: 现在这个朋友啊，靠四神汤健脾祛湿，理顺脾胃运化，体内陈年湿热一点点排干净，气血循环也通畅了。变化呀特别明显，平时头晕头沉基本不犯了，夏天也不心烦了，也没有失眠过，血糖血压指标也稳当了。
0: 太好了，
1: 整个人精气神儿跟以往完全不一样。春夏再也不用遭罪了。
0: 喝着四神汤，老毛病老问题不添乱，还能舒舒服服的过春夏，非常好啊。
1: 所以说呀，在北方尤其是本身就有些基础病的朋友，我建议啊坚持服用四神汤调理3个月，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了，影响到脾胃了，脾胃运化能力差，就必然会出现吃药效果不理想，这个时候用上相当于打开脾胃运化的通道，
0: 就避免基础病在春夏时节的进一步的加重了。
1: 而且为什么我推荐大家用四神汤调养，调的是你当下的身体情况，让你不被湿热困扰。
0: 对，
1: 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四神汤温和祛湿，健脾固本，不光让你当下不难受，还能把湿热这个诱因清理掉，避免身上一些基础病加重。
0: 它是长远的啊，很多地区祖祖辈辈喝了上千年，其实就是认准它是春夏刚需的一个时令方，跟着季节喝，咱们广大朋友的身体才会舒坦。
1: 而这次还是独立小包装，
0: 太好了，
1: 你揣兜里放包里都方便。出门在外找杯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苦不涩，天天喝，长期调理都合适。
0: 是的，
1: 喝了身上啊舒服，关键心里踏实。
0: 咱中老年朋友要记住啊，调理身体就得顺时顺季，四神汤就是春夏专属的这个时令方，咱坚持喝上，春困苦夏那些头重脚轻浮肿乏力心慌失眠的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规避掉了，顺顺利利度过春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400-1367-678, 400-1367-678。而且这一次大家拿到手的它不是普通的四神汤啊，是和香港诊所保健同款的四神汤。
1: 没错。
0: 嗯，
1: 这一款呢就是香港各大中医诊所医生啊日常给患者开的同款。那这个讲四神汤的作用啊，在香港

0: 方使用，跟我们在东北呀、北方地区黄河流域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1: 嗯，怎么讲？
0: 香港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1: 嗯，
0: 因为它都是热。
1: 对，
0: 对不对？
1: 当地的环境。
0: 而在北方地区，我建议大家就是啊，从春末开始，一直喝到啊伏天
1: 夏季。嗯，
0: 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因为大家记住，四神汤是时令方。
1: 对，
0: 实际这里也就藏着我们什么朋友哎应该喝四神汤。
1: 嗯，
0: 我们喝四神汤啊，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时令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跟着季节有关。
1: 对，
0: 比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春夏用的时令方。
1: 嗯，
0: 那可能过两三个月呢，我还会啊把香港秋冬初期用的时令方带给大家。
1: 哦，跟着季节走啊。
0: 对，春夏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热去湿，
1: 嗯，
0: 健脾。秋冬的时候呢，大家要记住去燥养肺养心。
1: 嗯嗯，
0: 哎，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
1: 秋季降秋燥。
0: 对，所以说的话，那转过来我们说秋燥现在还没到提的时候。就是简单说，咱们可能不是老中医。甚至我跟大家说，一般的医生啊，他也很难把所有的湿气的症状全鉴别出来。
1: 嗯嗯，
0: 因为湿气涵盖的症状太多了。
1: 是，
0: 我跟大家说了，头晕晕沉沉的，甚至有的时候掉头发、头晕耳鸣都是湿气重引起的。
1: 哇、哦，
0: 哎，那我们心慌我就不说了，胃胀我就不说了，大便黏腻我也跨过了，尿频尿急也说过了。我告诉大家，腿抬不起来，脚肿灌铅，这也可以是湿气引起的。
1: 嗯嗯，
0: 从头到脚。哎，我们说了，它好像累积的位置啊，比糖尿病还全呢，
1: 很多，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怎么判断你是湿气的问题呢？
1: 嗯，
0: 很简单，时令方吧，你是不是年年一到这个季节就出现的症状？
1: 哎，
0: 而且大家觉得这个症状啊是不管好还是坏，都是症状的变化。
1: 嗯嗯，
0: 我冬天呢、啊、能吃能喝，到了春末天一热我就胃口差，这肯定是。
1: 嗯，
0: 时令方，
1: 这就毫无疑问、
0: 哎、四神汤的该用的了、
1: 啊、对，
0: 冬天的时候啊睡眠还可以，
1: 嗯，
0: 到了夏天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到了夏天睡醒了还是困了，那绝对是时令的问题。
1: 嗯，
0: 你就用四神汤，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提醒还有这种情况，我冬天血压高我得吃三种降压药，到夏天呢我就停一种甚至两种，血压还是正常的。
1: 嗯，
0: 那首先大家想，这是不是血压不稳定？这是不是时令问题？
1: 也是啊，
0: 都是的。你冬天血压高，那可能是什么？因为天冷血管收缩。你夏天血压掉下来，很有可能是夏天你心脏没劲儿了。
1: 哦，是这个原因、啊、
0: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呀，我们说了，你想用中药调理叫顺应天时。中医的天时是什么？
1: 嗯，
0: 春生夏长秋收
1: 冬
0: 藏。我们都说了，冬天呢是心脑血管疾病骨病的鬼门关。
1: 嗯，
0: 但是是冬天你藏的老病到这个季节冷风一吹
1: 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嗯，
0: 这个病是什么时候生的？春生啊，夏长啊，
1: 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0: 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状态，你的后天之本，你的体质决定了你秋天冬天收的是什么。
1: 嗯，
0: 是好东西，是津液，是血，还是湿气，还是寒气？
1: 嗯，
0: 还是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时令方为什么在香港一年四季他们都会用，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个它是诊所同款，它是经过香港中药管理局委员会、香港中医学会还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院这三个机构啊层层把关。
1: 嗯，
0: 哎，能达到这样的证书，其中的有效成分、浓度、活性、吸收率全是按照药物级别来把控。
1: 是的，
0: 实打实的按吃药的标准来做的，配方靠谱，安全有保障。
1: 嗯，按吃药标准来做保养啊，那效果安全性肯定没得说，这比大家伙自己说要随便买点食材回家一通乱煮，这要靠谱太多了。
0: 对，而且跟大家直接讲透，
1: 嗯，
0: 这款诊所同款四神汤比我们自己在家里熬药材有三大核心优势。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特别方便，想用啊随时拿来就可以冲。
1: 哎，
0: 第二个一块六一副，你自己在家熬啊电钱都不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更主要就刚才说了，只要你的症状是跟季节走的，那就是它的适应症。
1: 嗯， 自己是主

0: 不出药效的，还白费功夫，就像您说的费那个电字儿啊。这一款是提纯精华，直接吸收，对症管用，还省事儿啊。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喝它不是啊喝一天两天，是顺应季节长期喝。
0: 对，要坚持。
1: 春天喝帮你啊排湿气排热气，头脑清醒，不存困，有精神。
0: 嗯，
1: 夏天喝帮你健脾开胃口，睡得踏实，不遭苦夏。
0: 对，
1: 每到春夏换季，湿气最容易钻入身子，这款时令老方刚好对症。
0: 嗯，
1: 就是专门解决春夏换季湿气缠身各种难受的。
0: 对，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了啊，顺着这个季节喝，从根儿上咱安稳度过春天，舒服度过夏天。
1: 尤其是我们北方地区，春夏温差大，化学反潮，湿气重，
0: 嗯，
1: 一冷一热最伤脾胃，很容易头昏发沉，腿肿乏力，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
0: 是的，
1: 用了这款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一剂一块六，
0: 嗯，
1: 我们就能遵循时令进行调理，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干净，春不困夏不苦，换季的小毛病就都能避开。
0: 嗯，关键是要按照这个用药标准来做调养啊，安全靠谱，效果对症，还方便便宜，这是咱们老百姓刚需的一个好东西啊。
1: 对，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说的价格和使用方法，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一块六一副能解决的问题啊太多了。
0: 是，
1: 实际上啊，我自己的经验，因为在广东和在北方我都啊经历很长时间的临床工作了，
0: 嗯，
1: 在我发现呢，北方的湿气要比南方啊难治得多。
0: 哦，更难。
1: 哎，我今天呢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对四神汤的认识。
0: 嗯，
1: 这个方子呀，我是进广东我自己喝的第一味中药。
0: 哇，这是您亲身来感受。
1: 对，20年前呢，我刚到广东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0: 嗯，
1: 我是什么时候去呢？是5月份去的。东北当时上飞机的时候啊，我穿的是毛衣，上飞机早，而且正好赶上寒流。5月初，也就是11、12度，所以说我们还穿着毛衣呢。
0: 嗯嗯。
1: 那下飞机出了飞机场，你知道我第一感受是什么？
0: 什么？
1: 气儿喘不上来。
0: 非常明显
1: 的，哎，真的就喘不上来气儿。
0: 对。
1: 本来想啊去坐公交车，
0: 嗯，
1: 结果直接钻到出租车里去了，
0: 受不了了。
1: 哎，看什么吹空调。
0: 嗯，
1: 整个第一周我在广东我没睡10个小时。
0: 哇，
1: 哎，7天整整啊人瘦了呀7斤。更恐怖的是什么，半个月的时候不光是体重回来了，还长了10斤。
0: 哎呦，
1: 也就在半个月时间体重长了17斤。
0: 17斤。
1: 但是呢胃口很差。
0: 嗯，
1: 同时啊血压开始高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呢？
0: 这10多斤不会长的都是湿气吧？
1: 一点错没有。因为自己有医学基础啊，就开始啊去查书。
0: 嗯，
1: 就查到了啊20年前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
0: 嗯，
1: 我总说的就是薏仁赤小豆。
0: 哦哦，
1: 哎，结果抱上它呀，这个确实啊这体重这水呀立下去了。
0: 嗯，
1: 当时啊那每天脱袜子脚脖子都有印儿了。
0: 我是勒的肿的是吧？
1: 对，但是用了薏仁赤小豆，我效果还不错。第二天呢这个印儿就下去了，这体重一腰啊一天就掉了3斤。
0: 嗯，
1: 全是水呀。
0: 哇，
1: 但是人呢就更没劲儿了，
0: 更虚了，
1: 而且晚上啊还睡不着觉。
0: 嗯，
1: 最怕的是没胃口睡不着觉。我后来呀，在珠三角地区看诊的时候，每天呢都是11点才开始看诊，
0: 嗯，
1: 一直晚上看到9点。
0: 嗯，
1: 那为什么这时间呢？就是开始那个时候定的习惯，因为早上10点之前根本就起不来，
0: 起不来。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就碰到了一位啊，香港的老中医，
0: 嗯，
1: 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看我的情况啊，就微笑的说：“哎，你呀，去药店拿一盒。”
0: 四神汤，
1: 而且他说了，我保证你啊，半个月你的体重恢复正常，
0: 嗯，
1: 血压恢复正常，
0: 嗯，
1: 睡眠恢复正常，
0: 哎呀，
1: 所有的都能恢复正常。
0: 那赶快试一试啊。哎，
1: 当时已经难受到这种程度了，甚至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睛都睁不开了。
0: 嗯嗯，
1: 哎，马上把四神汤拿回去喝，看诊的时候喝，开会的时候喝，晚上散步的时候也可以喝，
0: 再来一包。嗯，
1: 哎，甚至半夜看球的时候 都可以喝。
0: 嗯，
1: 喝完之后啊，首先第一个感觉什么？每次小便呢、啊、量都特别大，
0: 一直在往外排呀。
1: 对，接着呢，人身体啊就感觉轻松有劲儿了。
0: 嗯，
1: 一次小便呢、啊，这身体啊就感觉轻松一点。随着人轻松有劲儿，我就想走了，就天天晚上出去散步，我就走得越来越远了。
0: 嗯，
1: 而且就不走平道了，开始赶在那种闷热天气中啊爬山了。
0: 哦，体力越来越好了。
1: 对，这越爬山呢人越轻松，回来睡眠越好。
0: 嗯，
1: 越睡眠越好，体力越好，胃口就越好，
0: 良性循环。
1: 胃口越好，饭吃的就越多，饭吃的越多，人就越有劲儿。
0: 嗯，
1: 越有劲儿，爬的山就爬得越高。
0: 太好了。
1: 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20年前我年龄还不大呢。
0: 嗯，
1: 我就可以跟广东的朋友一起去踢足球去了。
0: 哇，
1: 所以说对四神汤呢我印象非常深。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北方人更应该用四神汤？
0: 嗯，
1: 第一个，我们自身对湿气适应性不如南方人。
0: 是。
1: 第二个，我们的温度变化更快。就像是我坐飞机从沈阳飞到深圳的感觉一样。
0: 对，
1: 他们是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度一度的变化，而我们是
0: 一天之内，
1: 一天半天之内十几度的变化。
0: 是，
1: 只要大家从春末开始出现的，每年都会出现这种各种问题，脾胃的、心脏的、睡眠的、骨关节的等等等等问题，你只要有这个情况出现，
0: 嗯，
1: 四神汤就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所以想要舒舒服服过春夏，远离春困苦夏的朋友，咱们现在就赶快拨打电话来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3: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2: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3: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2: 四神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3: 四神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2: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神汤。
3: 春季喝四神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2: 夏季喝四神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3: 换季喝四神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2: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3: 四神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2: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那我要报名订2组的这个四神汤啊。
1: 嗯，
4: 就想赶紧把这个觉睡好喽。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肯定我就失眠。哎，
1: 那就是平时还好一点，冬秋没事，一到啊春夏就睡不着呗。
4: 对对对，就是每年开春之后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没得着。
1: 嗯，
4: 哎嗨，睡着了还是全是梦。哎，
1: 啊，
4: 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
1: 嗯，
4: 醒了吧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嗯，
4: 等到夏天就更难受了，就能听见那个心脏砰砰的跳，哎，怎么都不得劲儿，翻来覆去的，哎，后来实在是累了才能睡着了，三两天还行啊，但是天天这样，看什么我都心情不好，有点小事就想发火，跟家里边人也是总是拌嘴，自己也知道不对啊，可就是控制不住，你说。
1: 在春天呢，给自己身体有个好底子很重要。我们说春生，但是实际生啊，它是不分好坏的。那庄稼里啊，秧苗长起来了，草不也跟着长起来了，对不对？
4: 啊，对。
1: 哎，咱说燕子回来了，那虫子不也都出来了吗？所以说这个季节呀，调理身体一定要及时，体脂越亏，拖久了，它这就成慢性顽固性疾病了，比如你这个失眠。
4: 是啊，孙主任，我也知道得调理，吃了多少那个补的东西啊，一感觉身上没劲儿啊，就吃点这个，这个补，吃那个补的，反正补的不少，就是不见效。
1: 这种情况啊，切记不能乱补了。首先呢，得把身体里的湿气、浊气先排出来，脾胃通了，湿气清了，滋养才有。
4: 觉得这个钱儿吧，就是划在那个刀刃上的，划在直了就。
1: 这个咱们呀要这样考虑，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顽固性、实质性常年失眠，调理起来一定要慢一些。但你不一样，你这是明显是季节性失眠，尤其是卡在呀春夏两季犯病，那四神汤啊是非常对症的，特别适合你。它本身呢就是春夏专属的时令养生方。专门针对呀春夏湿气重、困湿脾胃、扰心失眠这类问题，对症又温和。
4: 哎呦，对呀，孙主任，我早上起床这眼皮肿的跟灯泡似的，那个腿也发沉，穿袜子都费劲儿，都嘴里边吧还发黏，总觉得吧有痰还咳不出来。哎呦，吃点饭吧还就胀肚来。
1: 嗯，
4: 去医院呢也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大问题来，医生呢就说我是什么神经衰弱，
1: 而且如果吃对了还能好一点，吃错了还会造成依赖，依赖之后我再用药就更麻烦了。
4: 嗯，真是。那您说的这个四神汤让我吃了能管用吗？
1: 四神汤啊非常对症，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时令方，你这症状呢还有个很重要特点，就跟季节有关，所以说就是时令病。而四神汤啊特别适合用于春夏两季，它里边的成分呢也能帮你把体内的湿气啊排出去，这里边呢像祛湿、健脾、固涩的铁三角，正好对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祛湿，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健脾用的是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本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固涩就是防漏，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啊，能收敛我们津液气血，起到固涩的作用，防止因为脾虚导致的漏泄。哎，好的东西营养都漏掉了，能帮助我们把好东西留住，坏东西排出去，留的都是精华。四味药搭配在一起，不只是安眠，更是从根上调理，温和不刺激，天天喝都放心。
4: 听您这么一说，我这个心灵就有底了吧。
1: 嗯，
4: 那孙主任我怎么用呢？我
1: 平时啊你倒点温水化开呀，直接就能喝。这款呢是提纯速溶的，吸收快，效率高，身体也没负担，温温和和，也不用着急求快，循序渐进的进行调理就行。正常喝十天八天，你的身体也就明显能感觉到变化，感觉心烦心慌的情况啊缓解了不少，慢慢坚持喝，睡眠质量啊一点点往上改善，踏踏实实的养好体质。
4: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就赶紧用上。我
1: 好的工作人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哎，你放心，在家等着可以。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4: 哎，好的，孙主任，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啊，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五盒一组，十盒两组。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不好等症状，需要季度调理，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十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 四陈汤撇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冲剂。

0: 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长期吃啊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陈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一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我那个要报名啊，我先订四组。
1: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哎呀，是这样哈，我老家是东北的。
1: 嗯。
2: 一到开春就感觉浑身没劲儿。
1: 嗯。
2: 然后吧，还总犯困那种。
1: 嗯。
2: 本身吧，你说我这气管就不太好，等入夏之后吧，尤其就是端午节前后，我就胸闷呐，咳痰。
1: 啊。
2: 哎，那个痰呐，就是黏糊糊的，就是你咋咳也咳不出来，就卡到那儿去就行。躺着坐着那都憋的，怎么待都不得劲儿，你说。然后我跟我姑娘嘛，这不是来广州也5-6年了，有了四陈汤之后嘛，我才在广州才算是真正就是待习惯了。
1: 这就是东北人呐、啊，春末夏初最经典的湿热困扰。那后来你到广东，怎么又是四陈汤的？
2: 哎呀，是这样，我姑娘嘛，这不嫁到广州这边了嘛。
1: 嗯。
2: 一开始吧，我根本我都不想来，都说什么南方湿气重嘛，我也害怕呀。你说这身体本来就不好，我就怕拖累孩子嘛。
1: 嗯。
2: 但女儿，你说后来怀孕了嘛，这不是要生孩子，不来还不行。从东北走的时候才20来度，你说，一到广州啊，就是直接就35度，然后还潮乎乎的。当时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就上不来了呀。这胸闷的，就一口气就好像得喘半天那种感觉呀。
1: 嗯。
2: 后来我亲家嘛，他给我熬的这个四陈汤，说他们广东人呐，春夏都靠他过日子。
1: 对，确实这样。那你喝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
2: 我连着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明显哈，就是胸口不那么闷了，身上吧也清爽了很多，就晚上起夜也不那么多了，睡觉也能睡得安稳了。从那以后啊，我就坚持喝嘛。
1: 嗯。
2: 喝了能有2来月吧，哎，这痰就好像少了，身上也不沉了，
1: 嗯，
2: 吃饭呢也香了，哎呀，整个人啊都感觉好像可精神了。后来呀、啊，这人家说啥呢？香港那边诊所就是开的这个四陈汤更好。
1: 对，在香港、广东这边呢，湿热比东北还重，常年是湿热的。可你看当地人呢，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精神头十足，就是因为啊，他们有这个方法。四神汤啊，就是最适合春夏时令养生的。春夏主湿，气候啊湿热潮湿，人体啊特别容易聚集湿气，而湿气伤脾，脾又啊受伤之后转过来不能运化湿气。所以说，不管是在东北冷热交替的湿气，还是在广东那边这种持续的湿热，用它来调理、啊、都特别对症。这个四神汤啊，它是传承了上千年。方子一点都没有变，就是、啊、这四副药：山药、茯苓、莲子、芡实，温和健脾，祛湿利水，不寒不燥，正好契合呀春夏的养生需求。这才是老祖留下来的用药和养生的智慧。老方子养身体，不是说呀它有多神奇，而是经过了千年时间的考验，对症安全，能从根上、啊、调理体质，养人还不伤人。
2: 可不是嘛，我在广州待了5-6年，就靠着这个四神汤。
1: 嗯，
2: 这次啊就是这不听您节目嘛，不用再折腾跑到香港去了，这回就能买到诊所同款的这个四神汤了，一盒才48块钱。
1: 嗯，
2: 我打算呢买20盒。
1: 这次就是香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提纯速溶冲剂，都是独立小包装，揣兜里放包里都很方便，出门在外啊，找一杯温水一冲就能喝，吸收速度特别快，而且一剂也才1.6块，一盒48，长期调养普通人完全喝得起。湿热比较重的建议1天2剂，体质虚想快速调理机能的可以1天3次，日常巩固保养的1天1剂就够用，量很好掌握。现在呀、啊，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帮你把20盒啊直接安排上了。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你在家等着就行。
2: 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互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
3: 夏天高，越到夏天呢，这天一热的时候，这脑袋瓜子嗡嗡的，吃药都控制不住。一到春天、夏天，哎，都是这样。一上秋一凉快了，反而好多了。我就寻思，主任呢，你看看，像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点四神汤啊，调一调啊，怎么的啊？咋办呢？你说，
1: 听你的口音呢，是北方人。
3: 哎，对，我是黑龙江的。
1: 哈、这个在东北地区，尤其东北三省和河北，像你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影响血压的主要有三个因素：一个是心脏的收缩力强不强，一个是血量，全身的血量大不大，一个是血管阻力大不大。心脏收缩能力过强，血压会高；血管里装的血太多了，也会把血压撑得很高。再有一个呢，就是血管收缩堵了，血往前走不了，它也会引起血压升高，这叫血管阻力。北方人高血压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血量多。为什么血量多呢？就是血里啊盐分太多了，它呀会把其他地方的水分吸到血管里去，就像我们腌咸菜一样，黄瓜扔到咸水里，黄瓜里的水分呢就被泡黄瓜的盐水吸走了。那身体中一样，我们身体细胞组织中的水分就被血管吸走了，所以说血管里的水多就会造成啊血压升高，血量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情绪紧张休息不好焦虑的人呢、心跳增快，也会引起血压升高。那你在春末的时候呢，上岁数人很容易出现呢焦虑，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广东只要是天气潮湿的地方，广东啊上海啊这些南方海边的地方，它几百年几千年呢，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吃东西也非常清淡。为什么？就是防止在这种闷热天气中这个盐分的增加。所以说北方人呢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啊健脾利湿，脾补起来我们人的适应性就强了。哎，有一个好的消化系统，营养跟上了，人呢壮实了，心理状态呀也会跟着平稳。更主要啥嘛，就是利湿，把血里不该有的东西排掉，包括了一个盐分，盐分排掉了，血容量恢复了，血压也控制住了。
3: 这么好呢、那你这一说我还真听明白了。那给我定四组呗，我想让我老伴跟我一起喝。我老伴吧是就是有点糖尿病，跟我一样啊，一到夏天就浑身没劲儿，口干呐、还黏腻，吃点东西就胀啊，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呢。这次我俩一起喝，哎，正好挺过春天呐、夏天这几个月，你说是不是？
1: 这个就刚才说了嘛，脾呀、是调节我们身体水分的，你不管是盐水还是糖水，不都是水嘛？所以说四神汤啊，作为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最适合当下用，坚持喝两组，多余的盐、多余的糖都给它转化了。血糖血压也就平稳了，身上有劲儿了，也不用再说呀苦夏了。
3: 哎呀，这一说我这心里老敞亮了
1: 啊。
3: 那也谢谢你了老师。
1: 不客气，登记好了、
3: 谢谢
1: 放心啊。好，再见。
3: 哎，再见了啊，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啊，毒月湿热，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神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 孙主任建议大家哈，最少要用到十盒两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一块六一剂的小药，

0: 其喝毫无负担，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净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春不困，夏不苦，一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报名啊，多订点，我打算订20盒。
1: 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那你订这些是自己喝吗？
2: 自己喝，我还得给爸妈寄两组。
1: 啊，那你之前用过吗？
2: 用过，我打小吧，就这毛病，一入村没胃口。
1: 啊。
2: 吃两口呢，就胀，还总打嗝，老想吐。夏天呢，我就更严重了，看着那饭菜啊，做的再香，我也咽不下去。
1: 嗯。
2: 我这1.78米的个儿，之前还不到130斤呢。
1: 那这个确实是有点太瘦了。
2: 去年夏天吧，我跟老伴儿去香港旅游，热呀，还潮，我就感觉呢，这浑身呢黏糊糊的，就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啊。我看见那个什么叉烧包啊，那烧鹅呀，看着都恶心，想吐。
1: 啊。
2: 就是一口饭都不想吃，景点呢没心思逛啊，软乎乎的没力气啊。
1: 你说这些呀，就是本身脾胃就弱，到了香港那种啊湿热环境，湿气堵在脾胃里，自然吃不下，没精神。那后来怎么喝上四神汤的呢？
2: 后来吧，我就进了家那个茶餐厅。服务员那个大姐看我就没胃口，就让我试一试这个四神汤。我这没听过呀，我就想着试一试，我把那一碗都喝完了。哎呀，喝完之后呢，嘴里吧也不发黏了，肚子胀的感觉也缓解不少。哎，我这胃口就慢慢的打开了，后面点的这个叉烧饭我都能正常吃下去了。从香港回来，我就寻思反正哎呀就那几样食材呗，我就自己跑药房把那个茯苓、山药、莲子
1: 都买回来了，
2: 都买齐了。自己就开火熬着煮，也不知道咋回事啊，熬了好几次，喝了一点效果它也没有啊，就跟在香港喝的那个完全没法比呀。
1: 哎，这个也说为什么自己熬的效果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关键是药材里边的有效成分呐、相差太大，加工的方法呀、更是啊很难确定的，里边的有效成分。不能完全的保留下来提取出来，个人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一直推荐我们这款，因为它是香港诊所同款配方，低温提纯工艺，只有这样高浓度的提纯款，喝到身体里才能真正起作用。说实话，这几味原材料谁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煮，又费时间又费力气，还得盯着火候，一不小心熬过头了，或者熬不够，药效就浪费了，忙活半天不一定能起到调理作用。
2: 是啊，这款就多省心呢，等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也不用熬，效果还好啊，我可不找那个瑞来。
1: 而且价格也不贵，一剂也才1.6元，一盒48块钱，省心省力，还能实实在在的调理身体，不用自己熬啊，白费功夫，浪费药材。茶餐厅喝的也好，还是自己在家里煎，都是清水慢慢熬的原料，有效成分析出啊就多少不一了。但是咱们是药品级的提纯方法，把四味药的核心精华呀全部提取出来，浓度是家里自己煮的好几倍，一剂顶普通自己熬的好几碗，2秒速溶，温水一冲就好，省时又省力，这个才叫真正的划算呢。
2: 是啊，太方便了。我本身吧，春夏就不爱吃饭，我爸妈呀也这样，我妈呀还有老曼芝，一到这个雨季吧，她就胸闷咳嗽。订20盒呢，再给爸妈呀寄点，应对这个春夏湿热。
1: 四神汤啊，温和不刺激，老年人天天喝也放心，专门应对春困苦夏带来各种不舒服。像胃口差、浑身乏力、身体水肿、大便不成形这些都能调理，还能帮你稳住像老慢支这些老慢病的病情，哎，不让它在换季出现波动。
2: 太好了，那孙主任啊，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里等着按时喝就行，把脾胃也一点点养好，湿气排干净，胃口和精神呢都会好。
2: 好的，谢谢孙主任啊。
1: 啊，不客气。
2: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五盒一组，
3: 北京时间2点整，适合老年人常。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
7: 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8: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7: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8: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色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7: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8: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7: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8: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7: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8: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块。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7: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四陈汤活动的第一天啊。
1: 对，
0: 咱不少听友盼着说今天赶快报名，因为太合适了、这一剂啊才1.6块，所以大家都想十盒十盒的订，就怕说以后遇不上这么合适的机会了。其实看得出来啊，听友们真的是特别认可四陈汤，都想马上用上这么好的时令方，咱舒舒服服的哈、度过这个春夏。
1: 确实，因为四陈汤啊是这个时节适用的时令方，所以这次活动我们给大家呀、定了2档政策，5盒一组，10盒2组，这一盒也有30剂，48元，合下来呢就是1.6块一剂，
0: 很划算、
1: 我推荐最好是直接订到2组10盒，因为春夏这半年正是脾胃消耗最厉害的时候，而且尤其在北方的春夏，是忽冷忽热，
0: 对，
1: 化学反潮，湿气重，饮食又重油重盐，脾胃扛不住啊，容易出现问题。
0: 是的，
1: 坚持喝满10盒，会发现身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了。春天呢不会再睡不醒，浑身乏力，夏天呢也不会啊苦夏没胃口，吃不下不消化，浮肿黏腻这些毛病也能稳稳的规避。
0: 这10盒四陈汤啊是帮我们把春夏调理这基础啊给打牢了，让大家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这关键的几个月，就非常值啊。
1: 对，广东地区有这句话叫5月梅雨天，四神汤不离餐。到了阴历5月，南方人呐，包括香港人，

0: 顿顿离不开它，
1: 都得需要四陈汤。
0: 对，只要到了这个季节，香港当地的茶餐厅、酒楼、凉茶铺、超市、便利店里都能买到四陈汤。
1: 嗯，
0: 一般呢，春夏两季，四陈汤的销量啊能上涨60%到80%。
1: 哎呦，都喝它啊！
0: 所以说，在当地只要是季节一到，四陈汤啊就是人人必喝的王牌调理方。
1: 从王牌调理方这个称谓上来看，就能看出来四陈汤在广东啊，包括在很多南方地区，中国香港都是春夏必喝的养生刚需了。
0: 哎，这王牌两个字可不是随随便便叫的。
1: 嗯，
0: 它能传承啊上千年，还被人人追捧，核心在于啊无可替代。
1: 是的，
0: 第一，它的王牌传承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1: 嗯，
0: 时令调理精髓，在广东包括在香港守着这个方子啊过了多少代，
1: 嗯，
0: 只要是春夏两季就必须啊喝它。
1: 嗯，代代传承啊，就好像咱们北方朋友说到了秋天啊晒豆角啊，冬天做这个酸菜，都是刻进了生活，刻进了骨子里这些习惯了。
0: 所以说四陈汤它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时令方，
1: 嗯，
0: 到季节就用。这第二个特点是呢，就是王牌适配。
1: 怎么讲？
0: 你看中药方子很多，但只有四陈汤它这一个方子，
1: 嗯，
0: 能精准拿捏春夏两季的核心问题，
1: 嗯，
0: 湿气困脾
1: 啊，
0: 不管是北方的湿寒湿热相交替，还是香港的闷热湿，
1: 嗯，
0: 只要湿气

0: 只要是在春夏两季，到香港所有的酒楼或者是茶餐厅里，都能喝到刺身汤，
1: 都有，
0: 这是标配。
1: 嗯，
0: 大大小小的诊所都拿它作为春夏调理的首选。
1: 嗯，这可不是说靠宣传出来的啊，都是说老百姓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王牌调理方。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伙能以这么合适的价格拿到经典时令方刺身汤，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367-678，400-1367-678。
0: 其实啊，大家呀、啊，如果去广东，包括呀、啊，再往前走一步到香港，
1: 嗯，
0: 哎，你都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这里人呢、啊，经济条件是非常发达的，
1: 对，
0: 但是呢，他又非常相信老话，认老理儿。
1: 是的，
0: 哎，尤其在养生调理方面。永远不追求啊花里胡哨的新鲜玩意，
1: 嗯，
0: 就是认呐、啊、老药老方子，
1: 经典的，
0: 哎，就说刺身汤，传了上千年了，方子一点没改，
1: 嗯，
0: 千年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1: 一直保持着啊，老方子老药那都是一辈辈人亲身试过筛出来的好东西了，老一辈人啊打心里就认这种老方子，觉得用着是特别的踏实。
0: 说起老药啊，上年纪的人呐、啊，都会有感情的。
1: 嗯，
0: 尤其啊，在农村居住的人，我们以前呢，家里桑树落叶了，被霜打了，要留一点
1: 啊、
0: 哦。谁咳嗽啦，胳膊腿酸痛啦，
1: 嗯、
0: 哦，到时候冲水喝。
1: 哦，这是老方法、啊。
0: 对，夏天、春天挖的苦麻子也留一点，家里啊有乳腺炎的，有嗓子痛的，
1: 嗯、
0: 把它捣碎了之后啊，泡水喝，
1: 嗯、
0: 或者敷在。肿痛部位的表面，很快呀就可以解决这些疼痛、肿胀的火气的问题、炎症的问题、
1: 嗯。这些经典的老方法，就是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盯着大家伙儿日常可能犯的那些毛病，然后留着备用了啊。
0: 对，身上哪儿不舒服，一用啊对症的老药，凭经验就管事儿，方便。以前遍地都是的这些方法，哎，还有个特点什么？不需要花钱的，
1: 很划算的，
0: 对不对？哎，
1: 对，
0: 院里在垄沟里就可以把它备齐了，就算是做成药，也就一两块钱，
1: 解决问题。
0: 像天气变化，冻感冒了，熬点姜汤，哎，加点呀、啊、双桑叶，就管用了。
1: 是，
0: 嗓子痛，去年收的菊花，晒的菊花，泡水喝，
1: 泡水
0: 就不痛了，确实效果非常好。
1: 咱发现这些方法就是什么呢？便宜、实惠，并且还管事儿、管用啊！
0: 对，那咱们就说回这刺身汤，它就是正经八百的千年老药，经典老方。
1: 是的，
0: 它完全按照老药的规矩来，尤其针对性特别强，不贪多，就专门管春夏让人最难受的春困和苦夏。
1: 嗯，
0: 刺身汤它最实在的作用就两件事。
1: 嗯，
0: 让我们春天能不困，能睡够。夏天能不苦，哎，胃口好，
1: 嗯，
0: 能吃一饭，人有劲儿。
1: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大家都能坚持喝这个刺身汤，真正做到了说春不困夏不苦，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先说春不困，
1: 嗯，
0: 对我们岁数大的人来讲，就三个最实在的好处。
1: 哎，
0: 哎，一个一个跟大家讲明白。
1: 好，您说。
0: 哎，为什么我们说大家呀应该喝刺身汤？第一，从身上体感来讲，开春呢、啊、天气忽冷忽热，
1: 嗯，
0: 地上反潮，哎，湿气往往啊往身子里钻，人整天昏昏沉沉，脑袋发懵，浑身无力。
1: 嗯嗯，
0: 坚持喝刺身汤，把湿气排出去，把热气呀、啊、给它缓下来，让脾胃养好，最大的好处就是脑子清亮，身子轻快，
1: 哎，
0: 不再天天睡不醒，浑身发懒，像灌了铅。起身不头晕，走路不发飘，人精神利索。
1: 嗯，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最需要的啊，头脑清爽，身上有劲儿，咱说干啥呀去哪儿啊都不遭罪啊。
0: 第二个就是从日常生活来讲，春困最熬人的就是白天迷迷糊糊没精神，
1: 嗯，
0: 晚上躺床上又睡不着，
1: 睡不着，
0: 多梦一醒还爱啊心烦，爱发火，
1: 嗯，
0: 自己控制不住脾气。要是做到春不困，就可以啊，白天不犯困，不萎靡，
1: 嗯，
0: 晚上睡得踏实，一觉睡得安安稳稳，心态也平和，不烦躁， 不瞎生

0: 气，
1: 对，
0: 跟人家相处也舒心，日子过得呀踏实安稳。
1: 确实，人到老年，首先能睡个好觉啊，心情平稳，哎，这比什么都强。
0: 第三个就是帮我们来呀控制很多指标。
1: 嗯，
0: 很多人春困难受了，去医院检查没大病，可一到春天就头晕，眼脸浮肿，腿脚乏力，时不时心慌，
1: 就很难受啊。
0: 而且尤其也本身有三高的，一换季就容易不稳定，反复难受。
1: 嗯，
0: 吃药效果也不好。那么坚持喝四神汤，调好春困，排净湿气，脾胃运化顺了，吃药吸收也好了。
1: 是的，指标平稳了，不至于说跟着季节咱来回的波动了啊。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强调春天必须喝四神汤。
1: 嗯，
0: 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品，
1: 对，
0: 是顺境季节气候该用的必须用的时令方。
1: 是的，
0: 从根上帮我们呢、安稳的过春天，远离春困的折磨。
1: 嗯，正好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想趁着说现在这个季节早点调理，往后呢年年春天夏天哈、都比较舒服，不再春困不再苦夏的这些叔叔阿姨，咱一定要抓紧报名四神汤啊。一剂才1.6块，没多大的开销啊，但是能换来咱一春天的头脑清亮，睡觉安稳，指标稳住，花小钱办大事儿，真的是太值了。
0: 春不困说完，咱再讲啊夏不苦。
1: 嗯，
0: 夏天呢又热又潮，湿气比春天还重。
1: 是的，
0: 对于我们老人消耗更大，坚持喝四神汤做到夏不苦，同样有三大实在的好处。
1: 嗯，
0: 吃饭胃口，起居生活，还有基础病的情况。
1: 嗯，孙主任，您先说一说这个吃饭胃口这个事儿吧，因为我身边很多人一到夏天也是非常容易苦夏啊，天儿很热，再好的这个饭啊也没胃口，就吃两口就胃胀啊，不消化，也不敢吃凉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越来越消瘦，体质也越来越虚弱。
0: 这样的人呢，只要坚持喝四神汤，把脾胃调养好，
1: 嗯，
0: 湿气排掉，最大的好处就是胃口打开，吃东西呀、香，
1: 嗯，
0: 不胀不堵，好消化，吃得下，吸收好，营养跟得上，
1: 哎，
0: 我们的底子呀就不会熬垮。
1: 是，就人上年纪了，夏天啊得能吃得下饭，胃口得好，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了啊。
0: 我们再从起居生活上来讲，
1: 嗯，
0: 夏天湿气往下坠，老人最容易眼睑浮肿，腿发沉，浑身懒得动，
1: 嗯，
0: 白天心烦坐不住，动不动就心慌，晚上睡不着，夜里起夜频繁，
1: 嗯，
0: 一晚上折腾很多回。
1: 对，
0: 如果能坚持喝四神汤，达到夏不苦，身上浮肿消了，身子不沉了，
1: 嗯，
0: 心里不烦躁不心慌，我们晚上睡得踏实，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白天人自然就有精神，生活起居都踏踏实实。
1: 没错，吃好睡好，不浮肿不心烦，哎，这个夏天才算是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啊。
0: 最后啊，就是有基础病的角度来讲，
1: 嗯，
0: 有老慢支、心肺不好、三高、血糖偏高的人，夏天湿热一重，胸闷气短，黏痰咳嗽不干净，
1: 哎，
0: 憋气难受都会加重。
1: 嗯嗯，
0: 湿气裹住脾胃，代谢变差，血容易发稠，头晕乏力频繁出现，
1: 嗯，
0: 老毛病特别容易出现波动反复。
1: 是的，
0: 坚持喝四神汤，清湿热，健脾胃，能减轻胸闷咳嗽，稳住心肺状态，
1: 嗯，
0: 还能帮着理顺代谢，减轻血液粘稠负担，
1: 嗯，全都是好处啊，让大家伙这个夏天也能过得稳稳当当，身上基础病呢咱说不加重不反复，咱也少遭罪了。
0: 还有就是啊，我郑重跟大家说一句，夏天千万呢别乱进补，
1: 哎，这很关键，
0: 本身湿气就重，你越补越堵，越补脾胃越虚，浮肿心慌失眠没胃口只会越来越重。
1: 嗯，
0: 而四神汤是春夏通用的时令老方，因为不寒不燥，温和管事儿，刚好贴合夏天湿热的天气，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它是千古第一的时令方。
1: 如果大家都能说达到春不困夏不苦，不只是身上不难受了啊，更是从吃饭睡觉基础病这三方面
0: 过春天，舒坦过夏，
1: 对，
0: 解决

0: 不少啊身上遭罪的麻烦。
1: 是的，
0: 有一位东北沈阳的患者，本身就有血压高，血糖也偏高，平时按时吃药控制得很好，可一到端午节前后就不对劲儿，
1: 天热了啊，
0: 天天脑袋嗡嗡发沉，头重脚轻，身上浮肿没劲儿，什么也不想干，成天躺着，降压降糖药都感觉不管用了，指标忽高忽低，
1: 这就麻烦了啊，明明说是按时吃药，但发现控制不住了。
0: 其实啊不是药的问题，是用药啊跟季节之间出现了波动。
1: 哦，
0: 夏天湿热太重，困住脾胃，脾胃运化不开，吃进去的药吸收不了，发挥不了作用，湿气还往上扰，往下堵，头晕浮肿乏力都来了，血压血糖也跟着不稳，这种情况盲目加药换药都没用。
1: 明白了，
0: 首要就是清湿热健脾胃，
1: 这是大事儿。其实根源还是说他这个湿热在他体内在作怪啊，难怪说正常的吃药发现不顶用了，波动了开始。
0: 对，问题找到了，调理啊就可以找方法了，把四参汤加上，每年入夏就开始喝，天热就别断，湿气重喝上半年，顺时健脾祛湿。
1: 那他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0: 现在这个朋友啊靠四参汤健脾祛湿，理顺脾胃运化，体内陈年湿热一点点排干净，气血循环也通畅了，变化呀特别明显，平时头晕头沉基本不犯了，夏天也不心烦了，也没有失眠过，血糖血压指标也稳当了，
1: 太好了，
0: 整个人精气神跟以往完全不一样，春夏再也不用遭罪了。
1: 哎，喝着四陈汤，老毛病老问题不添乱，还能舒舒服服的过春夏，非常好啊。
0: 所以说呀，在北方尤其是本身就有些基础病的朋友，我建议啊坚持服用四陈汤调理3个月，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了，影响到脾胃了，脾胃运化能力差，就必然会出现吃药效果不理想，这个时候用上相当于打开脾胃运化的通道，
1: 就避免基础病在春夏时节的进一步的加重了。
0: 而且为什么我推荐大家用四参汤调养，调的是你当下的身体情况，让你不被湿热困扰，
1: 对，
0: 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四参汤温和祛湿健脾固本，不光让你当下不难受，还能把湿热这个诱因清理掉，避免身上一些基础病加重。
1: 它是长远的啊，很多地区祖祖辈辈喝了上千年，其实就是认准它是春夏刚需的一个时令方，跟着季节喝，咱们广大朋友的身体才会舒坦。
0: 而这次还是独立小包装，
1: 哎，太好了，
0: 你揣兜里放包里都方便，出门在外找杯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苦不涩，天天喝长期调理都合适。
1: 是的，
0: 喝了身上啊舒服，关键心里踏实。
1: 咱中老年朋友要记住啊，调理身体就得顺时顺季，四陈汤就是春夏专属的这个时令方，咱坚持喝上，春困苦夏那些头重脚轻浮肿乏力心慌失眠的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规避掉了，顺顺利利度过春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1367-678，400-1367-678。而且这一次大家拿到手的，它不是普通的四陈汤啊，是和香港诊所保健同款的四陈汤。
0: 没错，
1: 嗯，
0: 这一款呢，就是香港各大中医诊所医生啊，日常给患者开的同款。那这个讲四陈汤的作用啊。在香港使用跟我们在东北北方地区黄河流域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1: 怎么讲？
0: 香港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因为它都湿热，
1: 对当地的环境。
0: 而在北方地区，我建议大家就是从春末开始一直喝到伏天
1: 夏季。
0: 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因为大家记住，四神汤是时令方。
1: 对，
0: 实际这里也就藏着我们什么朋友应该喝四神汤。我们喝四神汤啊，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时令方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跟着季

0: 季节有关。
1: 对，
0: 比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春夏用的时令方。
1: 嗯，
0: 那可能过两三个月呢，我还会啊把香港秋冬初期用的时令方带给大家。
1: 哦，跟着季节走啊。
0: 对，春夏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热、去湿、健脾。秋冬的时候呢，大家要记住去燥、养肺、养心。
1: 嘿，
0: 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
1: 秋季降秋燥。
0: 对，所以说的话，那转过来，我们说秋燥现在还没到提的时候，就是简单说呀，咱们可能不是老中医，甚至我跟大家说，一般的医生啊，他也很难把所有的湿气的症状全鉴别出来。因为湿气涵盖的症状太多了。
1: 是。
0: 我跟大家说了，头晕晕沉沉的，甚至有的时候掉头发，头晕耳鸣都是湿气重引起的。
1: 哇、哦。
0: 哎，那我们心慌我就不说了，胃胀我就不说了，大便黏腻我也跨过了，尿频尿急也说过了。我告诉大家，腿抬不起来，脚肿灌铅，这也可以是湿气引起的。从头到脚。哎，我们说了，它好像累积的位置啊，比糖尿病还全呢，
1: 很多，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怎么判断你是湿气的问题呢？很简单，时令方吧，你是不是年年一到这个季节就出现的症状？
1: 哎，
0: 而且大家记住，这个症状啊是不管好还是坏，都是症状的变化。我冬天呢能吃能喝，到了春末天一热我就胃口差，这肯定是。时令方，
1: 这就毫无疑问
0: 四圣汤的该用的了。
1: 对，
0: 冬天的时候啊，睡眠还可以。到了夏天就睡不着了。到了夏天睡醒了还是困了，那绝对是时令的问题。你就用四神汤，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提醒，还有这种情况，我冬天血压高，我得吃三种降压药。到夏天呢，我就停一种甚至两种，血压还是正常的。那首先大家想，这是不是血压不稳定？这是不是时令问题？
1: 也是啊。
0: 都是的，你冬天血压高，那可能是什么？因为天冷，血管收缩。你夏天血压掉下来，很有可能是夏天你心脏没劲儿了。
1: 哦，是这个原因啊。
0: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呀，我们说了，你想用中药调理，就要顺应天时。中医的天时是什么？春生、夏长、秋收、
1: 冬藏。
0: 我们都说了，冬天呢是心脑血管疾病、骨病的鬼门关。但是是冬天你藏的老病到这个季节冷风一吹
1: 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这
0: 个病是什么时候生的？春生啊，夏长啊，
1: 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0: 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状态、你的后天之本、你的体质决定了你秋天冬天收的是什么。是好东西，是津液，是血，还是湿气，还是寒气？还是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
0: 以说这就是时令方，为什么在香港一年四季他们都会用，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个，它是诊所同款，它是经过香港中药管理局委员会、香港中医学会还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院这三个机构啊层层把关。哎，能达到这样的证书，其中的有效成分、浓度、活性、吸收率全是按照药物级别来把控。
1: 是的，
0: 实打实的按吃药的标准来做的，配方靠谱，安全有保障。
1: 按吃药标准来做保养啊，那效果安全性肯定没得说，这比大家伙自己说要随便买点食材回家一通乱煮，这要靠谱太多了。
0: 对，而且跟大家直接讲透，这款诊所同款四神汤比我们自己在家里熬药材有三大核心优势。第一个就是特别方便，想用啊随时拿来就可以冲。
1: 哎，
0: 第二个1.6元一副，你自己在家熬啊电钱都不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更主要就刚才说了，只要你的症状是跟季节走的，那就是它的适应症。
1: 自己是煮不出药效的，还白费功夫，就像您说的，费那个电字儿啊。这一款是提纯精华，直接吸收，对症管用，还省事儿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喝它不是啊，喝一天两天，是顺应季节长期喝。
1: 对，要坚持。
0: 春天喝，帮你呀、排湿气、排热气，头脑清醒，不存困，有精神。夏天喝，帮你健脾、开胃口，睡得踏实。不遭苦夏。
1: 对，
0: 每到春夏换季，湿气最容易钻入身子，这款时令老方刚好对症。 就是专门解决春夏换季湿气

0: 缠身，各种难受的。
1: 对，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了啊！顺着这个季节喝，从根儿上咱安稳度过春天，舒服度过夏天。
0: 尤其是我们北方地区，春夏温差大，化学反潮，湿气重，一冷一热最伤脾胃，很容易头昏发沉，腿肿乏力，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
1: 是的，
0: 用了这款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一剂1.6块，我们就能遵循时令进行调理，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干净，春不困夏不苦，换季的小毛病就都能避开。
1: 嗯，关键是要按照这个用药标准来做调养啊，安全靠谱，效果对症，还方便便宜，这是咱们老百姓刚需的一个好东西啊。
0: 对，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说了价格和使用方法，对不对？
1: 是的，
0: 1.6块一副能解决的问题啊太多了。
1: 是，
0: 实际上啊，我自己的经验，因为在广东和在北方，我都啊经历很长时间的临床工作了，在我发现呢，北方的湿气要比南方啊难治得多。
1: 哦，更难。
0: 哎，我今天呢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对四神汤的认识。这个方子呀，我是进广东我自己喝的第一味中药。
1: 哇，这是您亲身来感受的。
0: 对，20年前呢，我刚到广东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去呢？是5月份去的。东北当时上飞机的时候啊，我穿的是毛衣，上飞机早，而且正好赶上寒流。5月初，也就是11-12度，所以说我们还穿着毛衣呢。那下飞机出了飞机场，你知道我第一感受是什么？
1: 什么？
0: 气儿喘不上来。
1: 非常明显。
0: 哎，真的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对。
0: 本来想啊去坐公交车，结果直接钻到出租车里去了，
1: 受不了了。
0: 哎，看什么？吹空调。整个第一周我在广东，我没睡10个小时。
1: 哇！
0: 哎，7天整整啊，人瘦了呀7斤。更恐怖的是什么？半个月的时候，不光是体重回来了，还长了10斤。
1: 哎呦！
0: 也就这半个月时间，体重长了17斤。
1: 17斤。
0: 但是呢，胃口很差。同时啊，血压开始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呢？
1: 这10多斤不会长的都是湿气吧？
0: 一点错没有。因为自己有医学基础啊，就开始啊去查书。就查到了啊20年前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我总说的就是薏仁赤小豆。哎，结果抱上它呀，这个确实啊，这体重这水呀立下去了。当时啊，那每天脱袜子，脚脖子都有印儿了。
1: 我是勒的肿的是吧？
0: 对，但是用了薏仁赤小豆，我效果还不错。第二天呢，这个印儿就下去了，这体重一腰啊，一天就掉了3斤。全是水呀。
1: 哇！
0: 但是人呢，就更没劲儿了，
1: 更虚了，
0: 而且晚上啊还睡不着觉。最怕的是没胃口，睡不着觉。我后来呀，在珠三角地区看诊的时候，每天呢都是11点才开始看诊，一直晚上看到9点。那为什么这时间呢？就是开始那个时候定的习惯，因为早上10点之前根本就起不来，
1: 起不来。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就碰到了一位啊香港的老中医，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看我的情况啊，就微笑的说：“哎，你呀去药店拿一盒。”
1: 四神汤，
0: 而且他说了，我保证你啊，半个月你的体重恢复正常，血压恢复正常，睡眠恢复正常，
1: 哎呀，
0: 所有的都能恢复正常。
1: 那赶快试一试啊！
0: 当时已经难受到这种程度了，甚至有时候早上起眼睛都睁不开了。哎，马上把四神汤拿回去喝，看诊的时候喝，开会的时候喝。晚上散步的时候也可以喝，
1: 再来一包。
0: 哎，甚至半夜看球的时候都可以喝。喝完之后啊，首先第一个感觉什么？每次小便呢量都特别大，
1: 一直在往外排呀。
0: 对，接着呢，人身体啊就感觉轻松有劲儿了。一次小便呢，这身体啊就感觉轻松一点。随着人轻松有劲儿，我就想走了，就天天晚上出去散步，我就走得越来越远了。而且就不走平道了，开始敢在那种闷热天气中啊爬山了。
1: 哦，体力越来越好了。
0: 对，这越爬山呢人越轻松，回来睡眠越好。越睡眠好，体力越好，胃口就越好，
1: 良性循环。
0: 胃口越好， 饭吃的就越多，饭

0: 吃的越多，人就越有劲儿，越
1: 嗯，
0: 有劲儿，爬的山就爬得越高。
1: 太好
0: 不
1: 了。
0: 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个20年前我年龄还不大呢，
1: 嗯，
0: 我就可以跟广东的朋友一起去踢足球去了。
1: 哇。
0: 所以说，对四神汤呢，我印象非常深。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北方人更应该用四神汤？第一个，我们自身对湿气适应性不如南方人；
1: 是，
0: 第二个，我们的温度变化更快，就像是我坐飞机从沈阳飞到深圳的感觉一样。
1: 对，
0: 他们是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度一度的变化，而我们是
1: 一天之内，
0: 一天半天之内十几度的变化。
1: 是。
0: 只要大家从春末开始出现的，每年都会出现这种各种问题，脾胃的、心脏的、睡眠的、骨关节的。等等等等问题，你只要有这个情况出现，
1: 嗯，
0: 四神汤就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想要舒舒服服过春夏，远离春困苦夏的朋友，咱们现在就赶快拨打电话来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3: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2: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3: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2: 四神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3: 四神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2: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神汤。
3: 春季喝四神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2: 夏季喝四神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3: 换季喝四神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2: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3: 四神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2: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那我要报名，定2组的这个四神汤啊，就想赶紧把这个觉睡好喽。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肯定我就失眠。
0: 那就是平时还好一点，冬秋没事，一到啊春夏就睡不着呗。
4: 对对对，就是每年开春之后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眯得着。哎嗨，睡着了还是全是梦哎，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醒了吧，就再也睡不着了。等到夏天就更难受了，就能听见那个心脏砰砰的跳，哎，怎么都不得劲儿，翻来覆去的。哎，后来实在是累了才能睡着了，3-2天还行啊，但是天天这样，看什么我都心情不好，有点小事就想发火，跟家里边人也是总是拌嘴，自己也知道不对啊，可就是控制不住，你说。
0: 在春天呢，给自己身体有个好底子很重要。我们说春生，但是实际生啊，它是不分好坏的。那庄稼里啊，秧苗长起来了，草不也跟着长起来了？
5: 对不
4: 对？

0: 哎，咱说燕子回来了，那虫子不也都出来了吗？所以
1: 嗯。
0: 说这个季节呀，调理身体一定要及时，体脂越亏，拖久了，它这就成慢性顽固性疾病了。比如你这个失眠。
1: 是啊，孙主任，我也知道得调理，吃多少那个补的东西啊，一感觉身上没劲儿，就吃点这个，这个补，吃那个补的，反正补的不少，就是不见效。
0: 这种情况啊，切记不能乱补了。首先呢，得把身体里的湿气、浊气先排出来。脾胃通了，湿气清了，滋养才有用。不排湿气的话，越补越严重，越补身体越糟，补的东西也全都堵在体内，反而加重失眠、烦躁、身体发沉。
1: 听你说这个四神汤，我就想用上这个。这个一剂才合1.6块，一盒才48块钱。我要订10盒，才480块钱。这480块钱，要是能把这个觉让我睡好了，我觉得这个钱儿吧，就是花在那个刀刃上的，花的值了就。
0: 这个咱们呀要这样考虑，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顽固性、实质性常年失眠，调理起来一定要慢一些。但你不一样，你这是明显是季节性失眠，尤其是卡在呀春夏两季犯病。那四神汤啊是非常对症的，特别适合你。它本身呢就是春夏专属的时令养生方，专门针对呀春夏湿气重、困湿脾胃。扰心失眠这类问题，对症又温和。
1: 哎呦，对呀，孙主任，我早上起床这眼皮肿的跟灯泡似的，那个腿也发沉，穿袜子都费劲儿，都嘴里边吧还发黏，总觉得吧有痰还咳不出来。哎呦，吃点饭吧还就胀肚来，去医院呢也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大问题来。医生呢就说我是什么神经衰弱，开了点这个调理神经的药，吃了之后也没什么效果。
0: 你这是啊，典型的湿气扰心，湿气重了，脾胃运化不动，气血供不上来，心神没办法滋养，自然呢就睡不踏实。而且这湿气不除，光靠安眠药调理神经的药，是很难呢把它彻底解决掉的。而且如果吃对了还能好一点，吃错了还会造成依赖，依赖之后我再用药就更麻烦了。
1: 真是。那您说的这个四神汤让我吃了能管用吗？
0: 四神汤啊非常对症，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时令方，你这症状呢还有个很重要特点，就跟季节有关，所以说就是时令病。而四神汤啊特别适合用于春夏两季，它里边的成分呢也能帮你把体内的湿气呀排出去。这里边呢像祛湿、健脾、固涩的铁三角，正好对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祛湿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健脾用的是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本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固涩就是防漏，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啊，能收敛我们津液气血，起到固涩的作用，防止因为脾虚导致的漏泄。哎，好的东西营养都漏掉了，能帮助我们把好东西留住，坏东西排出去，留的都是精华。四味药搭配在一起，不只是安眠，更是从根儿上调理，温和不刺激，天天喝都放心。
1: 听您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就有底儿了。我那孙主任，我怎么用呢？我
0: 平时啊，你倒点温水，化开呀，直接就能喝。这款呢是提纯速溶的，吸收快，效率高，身体也没负担，温温和和，也不用着急求快，循序渐进的进行调理就行。正常喝10天8天，你的身体就明显能感觉到变化，感觉心烦心慌的情况啊缓解了不少。慢慢坚持喝，睡眠质量啊一点点往上改善，踏踏实实的养好体质。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就赶紧用上我。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哎，你放心，在家等着就可以。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1: 哎，好的，孙主任，谢谢你哦。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啊，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5盒1组，10盒2组。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

0: 咽不好等症状需要季度调理，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十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四陈汤铁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冲剂，吸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长期吃啊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陈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一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我那个要报名啊，我先订四组。
1: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哎呀，是这样哈，我老家是东北的。
1: 嗯。
2: 一到开春就感觉浑身没劲儿。
1: 嗯。
2: 然后吧，还总犯就是犯困那种。
1: 嗯。
2: 本身吧，你说我这气管就不太好。等入夏之后吧，尤其就是端午节前后。我就胸闷呐，咳痰
1: 啊，
2: 哎，那个痰呐，就是黏糊糊的，就是你咋咳也咳不出来，就卡到那儿去就行。躺着坐着那都憋挺，怎么待都不得劲儿，你说。然后我跟我姑娘嘛，这不是来广州也5-6年了，有了四陈汤之后嘛，我才在广州才算是真正就是待习惯了。
1: 这就是东北人呐，春末夏初最经典的湿热困扰。那后来你到广东，怎么用四陈汤的？
2: 哎呀，是这样，我姑娘嘛，这不嫁到广州这边了嘛。
1: 嗯，
2: 一开始吧，我根本我都不想来，都说什么南方湿气重嘛，我也害怕呀。你说这身体本来就不好，我就怕拖累孩子嘛。
1: 嗯，
2: 但女儿，你说后来怀孕了嘛，这不是要生孩子，不来还不行。从东北走的时候才20来度，你说，一到广州啊，就是直接就35度，然后还潮乎乎的。当时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就上不来了呀。这胸闷的，就一口气就好像都得喘半天那种感觉呀。
1: 嗯。
2: 后来我亲家嘛，他给我熬的这个四陈汤，说他们广东人呐，春夏都靠他过日子。
1: 对，确实这样。那你喝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2: 我连着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明显哈，就是胸口不那么闷了，身上吧也清爽了很多，就晚上起夜也不那么多了，睡觉也能睡得安稳了。从那以后啊，我就坚持喝嘛。
1: 嗯。
2: 喝了能有2来月吧，哎，这痰就好像少了，身上也不沉了，
1: 嗯，
2: 吃饭呢也香了，哎呀，整个人啊都感觉好像可精神了。后来呀、啊，这人家说啥呢？香港那边诊所就是开的这个四陈汤更好。
1: 对，在香港、广东这边呢，湿热比东北还重，常年是湿热的。可你看当地人呢，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精神头十足，就是因为啊，他们有这个方法。四神汤啊，就是最适合春夏时令养生的。春夏主湿，气候啊湿热潮湿，人体也特别容易聚集湿气，而湿气伤脾，脾又啊受伤之后转过来不能运化湿气。所以说，不管是在东北冷热交替的湿气，还是在广东那边这种持续的湿热，用它来调理、啊、都特别对症。这个四神汤啊，它是传承了上千年。方子一点都没有变，就是啊，这四副药：山药、茯苓、莲子、芡实，温和健脾，祛湿利水，不寒不燥，正好契合呀春夏的养生需求。这才是老祖留下来的用药和养生的智慧。老方子养身体，不是说呀它有多神奇，而是经过了千年时间的考验，对症安全，能从根上啊调理体质。养人还不伤人，
2: 可不是吗？我在广州待了5-6年，就靠着这个四神汤。
1: 嗯，
2: 这次啊，就是这不听您节目嘛，不用再折腾跑到香港去了，这回就能买到诊所同款的这个四神汤了，一盒才48块钱。
1: 嗯，
2: 我打算呢买20盒。
1: 这次就是香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提纯速溶冲剂都是独立小包装，揣兜里放包里都很方便。出门在外啊，找一杯温水一冲就能喝，吸收速度特别快，而且一剂也才1.6块，一盒48，长期调养普通人完全喝得起。湿热比较重的建议1天2剂，体质虚想快速调理机能的可以1天3次，日常巩固保养的1天1剂就够用，量很好掌握。现在呀、啊，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 帮你把20盒直接安排上了。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你在家等着就行。
2: 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陈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陈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陈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呢、啊、我要报名啊，孙主任。
1: 啊，我让工作人员先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哎呀，我呀高血压10来年了。
1: 嗯，
2: 我一年到头一直吃药控制的，反正还挺好。
1: 能控制到多少啊？
2: 高压也就130左右吧。
1: 啊，那还可以。
2: 但是这血压吧也挺有意思，别人吧血压都是冬天高，哎，我就夏天高。越到夏天呢，这天一热的时候，这脑袋瓜子嗡嗡的，吃药都控制不住。一到春天夏天，哎，都是这样，一上秋一凉快了、
1: 嗯、
2: 反而好多了。我就寻思主任呢，你看看像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点四陈汤啊，调一调我怎么的啊，咋办呢？你说、
1: 啊、听你的口音呢是北方人。哎,
2: 哎，对，我是黑龙江的、
1: 哎、啊。这个在东北地区，尤其东北三省和河北，像你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影响血压的主要有3个因素，一个是心脏的收缩力强不强，一个是血量，全身的血量大不大，一个是血管阻力大不大、
2: 嗯、
1: 心脏收缩能力过强，血压会高，血管里装的血太多了，也会把血压撑得很高。再有一个呢，就是血管收缩堵了，血往前走不了，它也会引起血压升高，这叫血管阻力、
2: 嗯、
1: 北方人高血压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血量多。为什么血量多呢？就是血里啊盐分太多了，它呀会把其他地方的水分吸到血管里去，就像我们腌咸菜一样，黄瓜扔到咸水里，黄瓜里的水分呢就被泡黄瓜的盐水吸走了。那身体中一样、
2: 嗯、
1: 我们身体细胞组织中的水分就被血管吸走了，所以说血管里的水多就会造成啊血压升高，血量增加、
2: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情绪紧张休息不好焦虑的人呢、啊、心跳增快，也会引起血压升高。那你在春末的时候呢，上岁数人很容易出现呢焦虑，睡不好觉，没精神，就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再加上一个更主要的更核心的原因，什么？就是湿气。湿气就是身体中不该有的水，不适应的水，不健康的水。那脏水盐水不就是不健康的水吗？哎，那你到了夏天，更多的盐分进入血管中，就会造成血压升高、
2: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广东只要是天气潮湿的地方，广东啊上海啊这些南方海边的地方，他几百年几千年呢，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吃东西也非常清淡。为什么？就是防止在这种闷热天气中这个盐分的增加。所以说北方人呢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啊健脾利湿，脾补起来我们人的适应性就强了。哎，有一个好的消化系统，营养跟上了，人呢壮实了，心理状态呀也会跟着平稳。更主要啥嘛，就是利湿，把血里不该有的东西排掉，包括了一个盐分，盐分排掉了，血容量恢复了，血压也控制住了。
2: 啊、哦、啊、哦，这么好呢、
1: 嗯、
2: 你这一说我还真听明白了。那给我定4组呗，我想让我老伴跟我一起喝。我老伴吧是就是有点糖尿病，跟我一样啊，一到夏天就浑身没劲儿，口干呐、啊、还黏腻，吃点东西就胀啊， 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呢。这次我俩一起喝，哎，正好挺过春天呢，夏天这几个月，你说是不是？
1: 这个就刚才说了嘛，脾啊是调节我们身体水分的，你不管是盐水还是糖水，不都是水吗？所以说四神汤啊，作为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最适合当下用，坚持喝两组，多余的盐多余的糖都给它转化了，血糖血压也就平稳了，身上有劲儿了，也不用再说呀苦夏了。
2: 哎呀，这一说我这心里老敞的了
1: 啊，行，
2: 那也谢谢你了老师。
1: 啊，不客气，
2: 谢谢你啊，
1: 登记好了，
2: 哎，
1: 放心，
2: 谢谢
1: 啊，好，再见。
2: 哎，再见了啊，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啊，毒月湿热，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神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孙主任建议大家啊，最少要用到十盒两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一块六一剂的小药，长期喝毫无负担。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净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春不困，夏不苦，一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
3: 我要报名啊，多订点，我打算订20盒。
1: 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那你订这些是自己喝吗？
3: 自己喝，我还得给爸妈寄两组。
1: 啊，那你之前用过吗？
3: 用过，我打小吧，就这毛病，一入村没胃口。
1: 啊，
3: 吃两口呢就胀，还总打嗝，老想吐。夏天呢我就更严重了，看着那饭菜啊做的再香，我也咽不下去。
1: 嗯，
3: 我这1.78米的个儿，之前还不到130斤呢。
1: 那这个确实是有点太瘦了。
3: 去年夏天吧，我跟老伴儿去香港旅游，热呀，还潮，我就感觉呢这浑身呢黏糊糊的，就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啊。我看见那个什么叉烧包啊，我烧鹅呀，看着都恶心，想吐
1: 啊，
3: 就是一口饭都不想吃，景点呢没心思逛啊，软乎乎的没力气啊。
1: 你说这些呀，就是本身脾胃就弱，到了香港那种啊湿热环境，湿气堵在脾胃里，自然吃不下，没精神。那后来怎么喝上四神汤的呢？
3: 后来吧，我就进了家那个茶餐厅。服务员那个大姐看我就没胃口，就让我试一试这个四神汤。我这没听过呀，我就想着试一试。我把那一碗都喝完了，哎呀，喝完之后呢，嘴里吧也不发黏了，肚子胀的感觉也缓解不少。哎，我这胃口就慢慢的打开了，后面点的这个叉烧饭我都能正常吃下去了。从香港回来我就寻思着，反正哎呀就那几样食材呗，我就自己跑药房把这个茯苓、山药、莲子
1: 都买回来了，
3: 莲子的都买齐了。自己就开火熬着，也不知道咋回事啊，熬了好几次喝了一点效果它也没有啊，就跟在香港喝的那个完全没法比啊。
1: 哎，这个也说为什么自己熬的效果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关键是药材里边的有效成分呐、相差太大，加工的方法呀更是啊很难确定的，里边的有效成分不能完全的保留下来提取出来，喝上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一直推荐我们这款，因为它是香港诊所同款配方，低温提纯工艺，只要这样高浓度的提纯款，喝到身体里才能真正起作用。说实话，这几味原材料谁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煮，又费时间又费力气，还得也盯着火候，一不小心熬过头了或者熬不够，药效就浪费了，忙活半天不一定能起到调理作用。
3: 是啊，这款就多省心呢，等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也不用熬，效果还好啊，我可不找那个瑞来。
1: 而且价格也不贵，一剂也才1.6块，一盒48块钱，省心省力，还能实实在在的调理身体，不用自己熬啊，白费功夫浪费药材，茶餐厅喝的也好还是自己在家里煎，都是清水慢慢熬的原料， 有效成分析出啊就多少不一了，但是咱们这药品级的催存方法，把四味药的核心精华呀全部提取出来，浓度是家里自己煮的好几倍，一剂顶普通自己熬的好几碗，两秒速溶，温水一冲就好，省时又省力，这个才叫真正的划算呢。
3: 是啊，太方便了。我本身吧，春夏就不爱吃饭，我爸妈呀也这样，我妈呀还有我的老曼芝，一到这个雨季吧，他就胸闷咳嗽。第二盒呢，再给爸妈呀寄点，应对这个春夏湿热。
1: 四神汤啊，温和不刺激，老年人天天喝也放心，专门应对春困苦夏带来各种不舒服，像胃口差、浑身乏力、身体水肿、大便不成形这些都能调理，还能帮你啊稳住像老慢支这些老慢病的病情，哎，不让他呀在换季出现波动。
3: 太好了，那孙主任啊，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里等着按时喝就行，把脾胃也一点点养好，湿气排干净，胃口和精神呢都会好。
3: 好的，谢谢孙主任啊。
1: 啊，不客气。
3: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哎，那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
4: 北京时间3点整，适合老年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9: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8: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9: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8: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9: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色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8: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9: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8: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9: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8: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9: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块。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8: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 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

0: 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四陈汤活动的第一天啊。
1: 对。
0: 咱不少听友盼着说今天赶快报名，因为太合适了。
1: 嗯、
0: 这一剂啊才1.6块，所以大家都想十盒十盒的订，就怕说以后遇不上这么合适的机会了。其实看得出来啊，听友们真的是特别认可四陈汤，都想马上用上这么好的时令方，咱舒舒服服的哈、啊、度过这个春夏。
1: 确实，
0: 嗯，
1: 因为四陈汤啊是这个时节适用的时令方，所以这次活动我们给大家呀、啊、定了两档政策，
0: 嗯，
1: 5盒1组，10盒2组，这一盒也有30剂。48元，
0: 嗯，
1: 哎，合下来呢就是1.6块1剂，
0: 很划算、啊。
1: 我推荐最好是直接订到2组10盒，
0: 嗯，
1: 因为春夏这半年正是脾胃消耗最厉害的时候，而且尤其在北方的春夏，
0: 嗯，
1: 是忽冷忽热，
0: 对，
1: 化学反潮湿气重，饮食又重油重盐，脾胃扛不住啊，容易出现问题。
0: 是的，
1: 坚持喝满10盒，会发现身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了。
0: 嗯，
1: 春天呢不会再睡不醒浑身乏力，夏天呢也不会啊苦下没胃口，
0: 嗯，
1: 吃不下不消化，浮肿黏腻这些毛病也能稳稳的规避。
0: 这10盒4陈汤啊是帮我们把春夏调理这基础啊给打牢了，让大家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这关键的几个月，就非常值啊。
1: 对，广东地区有这句话叫5月梅雨天，四神汤不离餐。到了阴历5月，南方人呐，包括香港人，都顿顿离不开它，
0: 都得需要四神汤。
1: 对，只要到了这个季节，香港当地的茶餐厅、酒楼、凉茶铺、超市、便利店里，都能买到四神汤。
0: 嗯，
1: 一般呢，春夏两季，四神汤的销量啊，能上涨60%到80%。
0: 哎呦，都喝它啊。
1: 所以说在当地只要是季节一到，四神汤啊就是人人必喝的王牌调理方。
0: 从王牌调理方这个称谓上来看，就能看出来四神汤在广东啊，包括在很多南方地区，中国香港，都是春夏必喝的养生刚需了。
1: 哎，这王牌两个字可不是随随便便叫的。
0: 嗯，
1: 它能传承啊上千年还被人人追捧，核心在于啊无可替代。
0: 是的，
1: 第一，它的王牌传承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嗯，
1: 时令调理精髓在广东包括在香港守着这个方子啊过了多少代，
0: 嗯，
1: 只要是春夏两季就必须啊喝它，
0: 嗯，代代传承啊。就好像咱们北方朋友说到了秋天啊晒豆角啊，冬天做这个酸菜，都是刻进了生活，刻进了骨子里这些习惯了。
1: 所以说四神汤它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时令方，
0: 嗯，
1: 到季节就用。这第二个特点是呢，就是王牌适配。
0: 怎么讲？
1: 你看中药方子很多，但只有四神汤它这一个方子，
0: 嗯，
1: 能精准拿捏春夏两季的核心问题，
0: 嗯，
1: 湿气困脾
0: 啊、哦、
1: 不管是北方的湿寒湿热相交替，还是香港的闷热湿，
0: 嗯，
1: 只要湿气导致没胃口、浑身沉、睡不着、睡不醒，它都能对症。
0: 嗯，只要是到了春夏两季，身上不得劲儿、不舒服，那咱说你用四陈汤就对了啊。
1: 那第三个呢，就是王牌效果。
0: 嗯，
1: 我们都知道，香港人生活节奏非常快，
0: 对，
1: 生活压力还大，但是香港人却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寿命。
0: 是的，
1: 男性是82.5岁。女性87岁，
0: 哇，
1: 快90了。
0: 嗯，
1: 靠的就这种啊顺时调理的智慧。
0: 没错，到了春夏啊，人家就认

0: 合适的价格拿到经典时令方四陈汤，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其实啊，大家呀、啊、如果去广东，包括呀、啊、再往前走一步到香港，
0: 嗯，
1: 哎，你都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这里人呢、啊、经济条件是非常发达的，
0: 对，
1: 但是呢他又非常相信老话，认老理儿。
0: 是的，
1: 哎，尤其在养生调理方面，永远不追求啊花里胡哨的新鲜玩意，
0: 嗯，
1: 就是认呐、啊、老药老方子，
0: 经典的，
1: 哎，就说四神汤。传了上千年了，方子一点没改，
0: 嗯，
1: 千年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0: 一直保持着啊。老方子老药那都是一辈辈人亲身试过筛出来的好东西了，老一辈人啊打心里就认这种老方子，觉得用着是特别的踏实。
1: 说起老药啊，上年纪的人啊都会有感情的，
0: 嗯，
1: 尤其啊在农村居住的人，我们以前呢家里桑树落叶了被霜打了要留一点
0: 啊、哦，
1: 谁咳嗽啦，胳膊腿酸痛啦，
0: 嗯，
1: 到时候冲水喝。
0: 哦，这是老方法。
1: 对，夏天、春天挖的苦麻子也留一点。家里啊有乳腺炎的，有嗓子痛的，嗯、把它捣碎了之后啊泡水喝、
0: 嗯，
1: 或者敷在肿痛部位的表面，很快呀、啊、就可以解决这些疼痛、肿胀的火气的问题、炎症的问题。
0: 嗯，这些经典的老方法，就是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盯着大家伙日常可能犯的那些毛病，然后留着备用了啊。
1: 对，身上哪儿不舒服一用啊，对症的老药凭经验就管事儿，方便。以前遍地都是的这些方法，哎，还有个特点，什么不需要花钱的，
0: 很划算的。
1: 对不对？哎，
0: 对，
1: 院里这垄沟里就可以把它备齐了，就算是做成药也就一两块钱
0: 解决问题。
1: 像天气变化冻感冒了，熬点姜汤，还加点呀、啊嗯、双桑叶就管用了。
0: 是，
1: 嗓子痛去年收的菊花晒的菊花泡水喝，
0: 泡水
1: 就不痛了，确实效果非常好。
0: 咱发现这些方法就是什么呢，便宜实惠并且还管事儿管用啊。
1: 对，那咱们就说回这四神汤，它就是正经八百的千年老药，经典老方。
0: 是的，
1: 它完全按照老药的规矩来，尤其针对性特别强，不贪多，就专门管春夏让人最难受的春困和苦夏。
0: 嗯，
1: 四神汤它最实在的作用就两件事，
0: 嗯，
1: 让我们春天能不困能睡够，夏天能不苦，哎，胃口好，
0: 嗯，
1: 能吃一饭人有劲儿。
0: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大家都能坚持喝这个四陈汤，真正做到了说春不困夏不苦，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先说春不困，
0: 嗯，
1: 对我们岁数大的人来讲，就三个最实在的好处。
0: 哎，
1: 哎，一个一个跟大家讲明白。
0: 好，您说。
1: 哎，为什么我们说大家呀应该喝四陈汤？第一，从身上体感来讲，开春呢、啊、天气忽冷忽热，
0: 嗯，
1: 地上反潮，哎，湿气往往啊往身子里钻，人整天昏昏沉沉，脑袋发懵，浑身无力。
0: 嗯嗯，
1: 坚持喝四神汤，把湿气排出去，把热气呀、啊、给它缓下来，让脾胃养好，最大的好处就是脑子清亮，身子轻快，
0: 哎，
1: 不再天天睡不醒，浑身发懒像灌了铅，起身不头晕，走路不发飘，人精神利索。
0: 嗯，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最需要的啊，头脑清爽，身上有劲儿，咱说干啥呀去哪儿啊都不遭罪啊。
1: 第二个就是从日常生活来讲，春困最熬人的就是白天迷迷糊糊没精神，
0: 嗯，
1: 晚上躺床上又睡不着，
0: 睡不着，
1: 多梦一醒还爱啊心烦爱发火，
0: 嗯，
1: 自己控制不住脾气。要是做到春不困，就可以啊白天不犯困不萎靡，
0: 嗯，
1: 晚上睡得踏实，一觉睡得安安稳稳，心态也平和，不烦躁不瞎生气，
0: 对，
1: 跟人家相处也舒心，日子过得呀踏实安稳。
0: 确实，人到老年首先能睡个好觉啊，心情平稳，哎，这比什么都强。
1: 第三个就是帮我们来呀控制很多指标。
0: 嗯，
1: 很多人春困难受了去医院检查没大病，可一到春天就头晕，眼脸浮肿，腿脚乏力，
0: 嗯，

0: 时不时心慌，
1: 就很难受啊。
0: 而且尤其也本身有三高的，一换季就容易不稳定，反复难受。
1: 嗯，
0: 吃药效果也不好。那么坚持喝四神汤，调好春困，排净湿气，脾胃运化顺了，吃药吸收也好了。
1: 是的，指标平稳了，不至于说跟着季节咱来回的波动了啊。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强调春天必须喝四神汤。
1: 嗯，
0: 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品，
1: 对，
0: 是顺境季节气候该用的必须用的时令方。
1: 是的，
0: 从根上帮我们呢、安稳的过春天，远离春困的折磨。
1: 嗯，正好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想趁着说现在这个季节早点调理，往后呢年年春天夏天哈、都比较舒服，不再春困不再苦夏的这些叔叔阿姨，咱一定要抓紧报名。四陈汤啊，一剂才1.6元，没多大的开销啊，但是能换来咱一春天的头脑清亮，睡觉安稳，指标稳住，花小钱办大事儿，真的是太值了。
0: 春不困说完，咱再讲啊，夏不苦。
1: 嗯，
0: 夏天呢又热又潮，湿气比春天还重。
1: 是的，
0: 对于我们老人消耗更大。坚持喝四陈汤，做到夏不苦，同样有三大实在的好处。
1: 嗯，
0: 吃饭胃口，起居生活，还有基础病的情况。
1: 嗯。孙主任，您先说一说这个吃饭胃口这个事儿吧，因为我身边很多人一到夏天也是非常容易苦夏啊，天儿很热，再好的这个饭啊也没胃口，就吃两口就胃胀啊，不消化，也不敢吃凉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越来越消瘦，体质也越来越虚弱。
0: 这样的人呢，只要坚持喝四神汤，把脾胃调养好，
1: 嗯，
0: 湿气排掉，最大的好处就是胃口打开，吃东西呀、香，
1: 嗯，
0: 不胀不堵，好消化，吃得下，吸收好，营养跟得上，
1: 哎，
0: 我们的底子呀就不会熬垮。
1: 是，就人上年纪了，夏天啊得能吃得下饭，胃口得好，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了啊。
0: 我们再从起居生活上来讲，
1: 嗯，
0: 夏天湿气往下坠，老人最容易眼睑浮肿，腿发沉，浑身懒得动，
1: 嗯，
0: 白天心烦坐不住，动不动就心慌，晚上睡不着，夜里起夜频繁，
1: 嗯，
0: 一晚上折腾很多回。
1: 对，
0: 如果能坚持喝四神汤，达到夏不苦，身上浮肿消了，身子不沉了，
1: 嗯，
0: 心里不烦躁不心慌，我们晚上睡得踏实，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白天人自然就有精神，生活起居都踏踏实实。
1: 没错，吃好睡好，不浮肿不心烦，哎，这个夏天才算是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啊。
0: 最后啊，就是有基础病的角度来讲，
1: 嗯，
0: 有老慢支、心肺不好、三高血糖偏高的人，夏天湿热一重，胸闷气短，黏痰咳嗽不干净，
1: 哎，
0: 憋气难受都会加重。
1: 嗯嗯，
0: 湿气裹住脾胃，代谢变差，血容易发稠，头晕乏力频繁出现，
1: 嗯，
0: 老毛病特别容易出现波动反复。
1: 是的，
0: 坚持喝四神汤，清湿热，健脾胃，能减轻胸闷咳嗽，稳住心肺状态，
1: 嗯，
0: 还能帮着理顺代谢，减轻血液粘稠负担，
1: 嗯，全都是好处啊，让大家伙这个夏天也能过得稳稳当当，身上基础病呢咱说不加重不反复，咱也少遭罪了。
0: 还有就是啊，我郑重跟大家说一句，夏天千万呢别乱进补，
1: 哎，这很关键。
0: 本身湿气就重，你越补越堵，越补脾胃越虚，浮肿心慌失眠没胃口只会越来越重。
1: 嗯，
0: 而四神汤是春夏通用的时令老方，因为不寒不燥，温和管事儿，刚好贴合夏天湿热的天气。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它是千古第一的时令方。
1: 如果大家都能说达到春不困夏不苦，不只是身上不难受了啊，更是从吃饭睡觉基础病这三方面给我们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来保驾护航了。
0: 其实四神汤啊，它作为千年老时令方，
1: 嗯，
0: 它的作用啊特别精准，就是专门帮我们老人解决春困苦夏、湿气重、睡不好、没胃口、换季的时候基础病容易波动的问题。
1: 嗯，
0: 就1.6元能帮助我们呢安稳过春天，舒坦过夏，
1: 对，
0: 解决多少啊，

0: 身上遭罪的麻烦。
1: 是的，
0: 有一位东北沈阳的患者，本身就有血压高，血糖也偏高，平时按时吃药控制得很好，可一到端午节前后就不对劲儿，
1: 天热了啊，
0: 天天脑袋嗡嗡发沉，头重脚轻，身上浮肿没劲儿，什么也不想干，成天躺着，降压降糖药都感觉不管用了，指标忽高忽低，
1: 这就麻烦了啊，明明说是按时吃药，但发现控制不住了。
0: 其实啊，不是药的问题，是用药啊跟季节之间出现了波动。
1: 哦，
0: 夏天湿热太重，困住脾胃，脾胃运化不开，吃进去的药吸收不了，发挥不了作用，湿气还往上扰，往下堵，头晕浮肿乏力都来了，血压血糖也跟着不稳，这种情况盲目加药换药都没用。
1: 明白了，
0: 首要就是清湿热健脾胃，
1: 这是大事儿。其实根源还是说他这个湿热在他体内在作怪啊，难怪说正常的吃药发现不顶用了，波动了，开始
0: 对问题找到了调理啊，就可以找方法了，把四参汤加上，每年入夏就开始喝，天热就别断，湿气重，喝上半年，顺时健脾祛湿。
1: 那他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0: 现在这个朋友啊，靠四参汤健脾祛湿，理顺脾胃运化，体内陈年湿热一点点排干净，气血循环也通畅了，变化呀特别明显，平时头晕头沉基本不犯了，夏天也不心烦了，也没有失眠过，血糖血压指标也稳当了，
1: 太好了，
0: 整个人精气神跟以往完全不一样，春夏再也不用遭罪了，
1: 喝着四陈汤，老毛病老问题不添乱，还能舒舒服服的过春夏，非常好啊。
0: 所以说呀，在北方尤其是本身就有些基础病的朋友，我建议啊，坚持服用四陈汤调理3个月，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了，影响到脾胃了，脾胃运化能力差，就必然会出现吃药效果不理想，这个时候用上相当于打开脾胃运化的通道，
1: 就避免基础病在春夏时节的进一步的加重了。
0: 而且为什么我推荐大家用四神汤调养，调的是你当下的身体情况，让你不被湿热困扰，
1: 对，
0: 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四神汤温和祛湿健脾固本，不光让你当下不难受，还能把湿热这个诱因清理掉，避免身上一些基础病加重。
1: 它是长远的啊，很多地区祖祖辈辈喝了上千年，其实就是认准它是春夏刚需的一个时令方，跟着季节喝，咱们广大朋友的身体才会舒坦。
0: 而这一次还是独立小包装，
1: 太好了，
0: 你揣兜里放包里都方便，出门在外找杯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苦不涩，天天喝，长期调理都合适。
1: 是的，
0: 喝了身上啊舒服，关键心里踏实。
1: 咱中老年朋友要记住啊，调理身体就得顺时顺季，四陈汤就是春夏专属的这个时令方，咱坚持喝上，春困苦夏那些头重脚轻浮肿乏力心慌失眠的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规避掉了，顺顺利利度过春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1367-678，400-1367-678。而且这一次大家拿到手的，它不是普通的四陈汤啊，是和香港诊所保健同款的四陈汤。
0: 没错，
1: 嗯，
0: 这一款呢，就是香港各大中医诊所医生啊，日常给患者开的同款。那这个讲四陈汤的作用啊，在香港使用跟我们在东北北方地区黄河流域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1: 怎么讲？
0: 香港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因为它都湿热，
1: 对当地的环境。
0: 而在北方地区，我建议大家就是啊，从春末开始一直喝到啊伏天
1: 夏季。
0: 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因为大家记住，四神汤是时令方。
1: 对，
0: 实际这里也就藏着我们什么朋友应该喝四神汤，我们喝四神汤啊，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时令方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跟着季节有关。
1: 对，
0: 比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春夏用的时令方。
1: 嗯，
0: 那可能过两三个月呢，我还会啊把香港秋冬初期用的时令方带给大家。
1: 哦，跟着季节走啊。
0: 对，春夏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热、去湿、健脾。秋冬的时候呢，大家要记住去燥、养肺、养心。
1: 哎，
0: 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
1: 秋季降秋燥。
0: 对，所以说的话，那转过来，我们说秋燥现在还没到提的时候，就是简单说呀，咱们可能不是老中医，甚至我跟大家说，一般的医生啊，他也很难把所有的湿气的症状全鉴别出来。因为湿气涵盖的症状太多了。
1: 是，
0: 我跟大家说了，头晕晕沉沉的，甚至有的时候掉头发、头晕耳鸣都是湿气重引起的。
1: 哇、哦！
0: 哎，那我们心慌我就不说了，胃胀我就不说了，大便黏腻我也跨过了，尿频尿急也说过了。我告诉大家，腿抬不起来，脚肿灌铅，这也可以是湿气引起的。从头到脚。哎，我们说了，它好像累积的位置啊，比糖尿病还全呢，
1: 很多，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怎么判断你是湿气的问题呢？很简单，时令方吧，你是不是年年一到这个季节就出现的症状？
1: 哎，
0: 而且大家记住，这个症状啊是不管好还是坏，都是症状的变化。我冬天呢能吃能喝，到了春末天一热我就胃口差，这肯定是。时令方，
1: 这就毫无疑问
0: 四圣汤的该用的了。
1: 对，
0: 冬天的时候啊，睡眠还可以。到了夏天就睡不着了。到了夏天睡醒了还是困了，那绝对是时令的问题。你就用四神汤，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提醒，还有这种情况，我冬天血压高，我得吃三种降压药。到夏天呢，我就停一种，甚至两种，血压还是正常的。那首先大家想，这是不是血压不稳定？这是不是时令问题？
1: 也是啊。
0: 都是的，你冬天血压高，那可能是什么？因为天冷，血管收缩。你夏天血压掉下来，很有可能是夏天你心脏没劲儿了。
1: 哦，是这个原因啊。
0: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呀，我们说了，你想用中药调理，就要顺应天时。中医的天时是什么？春生、夏长、秋收、
1: 冬藏。
0: 我们都说了，冬天呢是心脑血管疾病、骨病的鬼门关。但是是冬天你藏的老病到这个季节冷风一吹
1: 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这
0: 个病是什么时候生的？春生啊，夏长啊，
1: 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0: 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状态、你的后天之本、你的体质决定了你秋天冬天收的是什么。是好东西，是津液，是血，还是湿气，还是寒气？还是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
0: 以说这就是时令方，为什么在香港一年四季他们都会用，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个，它是诊所同款，它是经过香港中药管理局委员会、香港中医学会还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院这三个机构啊层层把关。哎，能达到这样的证书，其中的有效成分、浓度、活性、吸收率全是按照药物级别来把控。
1: 是的，
0: 实打实的按吃药的标准来做的，配方靠谱，安全有保障。
1: 按吃药标准来做保养啊，那效果安全性肯定没得说，这比大家伙自己说要随便买点食材回家一通乱煮，这要靠谱太多了。
0: 对，而且跟大家直接讲透，这款诊所同款四神汤比我们自己在家里熬药材有三大核心优势。第一个就是特别方便，想用啊随时拿来就可以冲。
1: 哎，
0: 第二个一块六一副，你自己在家熬啊电钱都不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更主要就刚才说了，只要你的症状是跟季节走的，那就是它的适应症。
1: 自己是煮不出药效的，还白费功夫，就像您说的费那个电字儿、这一款是提纯精华，直接吸收，对症管用，还省事儿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喝它不是啊喝一天两天，是顺应季节长期喝。
1: 对，要坚持。
0: 春天喝帮你啊排湿气、排热气，头脑清醒，不存困，有精神。夏天喝帮你健脾、开胃口，睡得踏实，不遭苦夏。
1: 对，
0: 每到春夏换季，湿气最容易钻入身子，这款时令老方刚好对症。 就是专门解决春夏换季湿气缠身各种难受的。
1: 对，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了啊，顺着这个季节喝，从根儿上咱安稳度过春天，舒服度过夏天。
0: 尤其是我们北方地区，春夏温差大，化学反潮，湿气重，一冷一热最伤脾胃，很容易头昏发沉，腿肿乏力，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
1: 是的，
0: 用了这款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一剂一块六，我们就能遵循时令进行调理，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干净，春不困夏不苦，换季的小毛病就都能避开。
1: 嗯，关键是要按照这个用药标准来做调养啊，安全靠谱，效果对症，还方便便宜，这是咱们老百姓刚需的一个好东西啊。
0: 对，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说的价格和使用方法，对不对？
1: 是的，
0: 一块六一副能解决的问题啊太多了。
1: 是，
0: 实际上啊，我自己的经验，因为在广东和在北方我都啊经历很长时间的临床工作了，在我发现呢，北方的湿气要比南方啊难治得多。
1: 哦，更难。
0: 哎，我今天呢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对四神汤的认识。这个方子呀，我是进广东我自己喝的第一味中药。
1: 哇，这是您亲身来感受。
0: 对，20年前呢，我刚到广东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去呢？是5月份去的。东北当时上飞机的时候啊，我穿的是毛衣，上飞机早，而且正好赶上寒流。5月初，也就是11、12度，所以说我们还穿着毛衣呢。那下飞机出了飞机场，你知道我第一感受是什么？
1: 什么？
0: 气儿喘不上来。
1: 非常明显。
0: 哎，真的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对。
0: 本来想啊去坐公交车，结果直接钻到出租车里去了，
1: 受不了了。
0: 哎，看什么吹空调。整个第一周我在广东我没睡10个小时。
1: 哇，
0: 哎，7天整整啊人瘦了呀7斤。更恐怖的是什么，半个月的时候不光是体重回来了，还长了10斤。
1: 哎呦，
0: 也就这半个月时间体重长了17斤。
1: 17斤。
0: 但是呢胃口很差。同时啊血压开始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呢？
1: 这10多斤不会长的都是湿气吧？
0: 一点错没有。因为自己有医学基础啊，就开始啊去查书。就查到了啊20年前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我总说的就是薏仁赤小豆。哎，结果抱上他呀，这个确实啊，这体重这水呀立下去了。当时啊，那每天脱袜子，脚脖子都有印儿了。
1: 我是勒的肿的是吧？
0: 对，但是用了薏仁赤小豆，我效果还不错。第二天呢，这个印儿就下去了，这体重一腰啊，一天就掉了3斤。全是水呀。
1: 哇！
0: 但是人呢，就更没劲儿了，
1: 更虚了，
0: 而且晚上啊还睡不着觉。最怕的是没胃口，睡不着觉。我后来呀，在珠三角地区看诊的时候，每天呢都是11点才开始看诊，一直晚上看到9点。那为什么这时间呢？就是开始那个时候定的习惯，因为早上10点之前根本就起不来，
1: 起不来。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就碰到了一位啊香港的老中医，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看我的情况啊，就微笑的说：“哎，你呀去药店拿一盒。”
1: 四神汤，
0: 而且他说了，我保证你啊，半个月你的体重恢复正常，血压恢复正常，睡眠恢复正常，
1: 哎呀，
0: 所有的都能恢复正常。
1: 那赶快试一试啊！
0: 当时已经难受到这种程度了，甚至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睛都睁不开了。哎，马上把四神汤拿回去喝，看诊的时候喝，开会的时候喝。晚上散步的时候也可以喝，
1: 再来一包。
0: 哎，甚至半夜看球的时候都可以喝。喝完之后啊，首先第一个感觉什么，每次小便呢量都特别大，
1: 一直在往外排呀。
0: 对，接着呢人身体啊就感觉轻松有劲儿了。一次小便呢这身体啊就感觉轻松一点，随着人轻松有劲儿，我就想走了，就天天晚上出去散步，我就走得越来越远了。 而且就不走平道了，开始敢在那种闷热天气中啊爬山了。
1: 哦，体力越来越好了。
0: 对，这越爬山呢人越轻松，回来睡眠越好。
1: 嗯，
0: 越睡眠好体力越好，胃口就越好，
1: 良性循环。
0: 胃口越好饭吃的就越多，饭吃的越多

0: 人就越有劲儿、
1: 嗯、
0: 越有劲儿爬的山就爬得越高。
1: 太好了。
0: 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个二十年前我年龄还不大呢，
1: 嗯，
0: 我就可以跟广东的朋友一起去踢足球去了。
1: 哇，
0: 所以说对四神汤呢我印象非常深。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北方人更应该用四神汤？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自身对湿气适应性不如南方人。
1: 是。
0: 第二个，我们的温度变化更快。
1: 嗯，
0: 就像是我坐飞机从沈阳飞到深圳的感觉一样。
1: 对，
0: 他们是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度一度的变化，而我们是
1: 一天半天之内
0: 十几度的变化。
1: 是，
0: 只要大家从春末开始出现的，每年都会出现这种各种问题，脾胃的、心脏的、睡眠的、骨关节的等等等等问题，你只要有这个情况出现，
1: 嗯，
0: 四神汤就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想要舒舒服服过春夏，远离春困苦夏的朋友，咱们现在就赶快拨打电话来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3: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2: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3: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2: 四神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3: 四神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2: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神汤。
3: 春季喝四神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2: 夏季喝四神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3: 换季喝四神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2: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3: 四神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2: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那我要报名定2组的这个四神汤啊。
0: 嗯，
4: 就想赶紧把这个觉睡好喽。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肯定我就失眠。哎，
0: 那就是平时还好一点，冬秋没事，一到啊春夏就睡不着呗。
4: 对对对，就是每年开春之后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眯得着。
0: 嗯，
4: 哎嗨，睡着了还全是梦。哎，
0: 啊，
4: 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
0: 嗯，
4: 醒了吧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嗯，
4: 等到夏天就更难受了，就能听见那个心脏砰砰的跳，哎，怎么都不得劲儿，翻来覆去的。哎，后来实在是累了才能睡着了，3-2天还行啊，但是天天这样，看什么我都心情不好，有点小事就想发火，跟家里边人也是总是拌嘴。自己也知道不对啊，
0: 嗯，
4: 可就是控制不住。你说
0: 在春天呢，给自己身体有个好底子很重要。我们说春生，但是实际生啊它是不分好坏的。那庄稼里，
4: 嗯，
0: 秧苗长起来了，草不也跟着长起来了，对不
4: 对，
0: 哎，咱

0: 说燕子回来了，那虫子不也都出来了吗？所以说这个季节呀，调理身体一定要及时，体脂越亏，拖久了，它这就成慢性顽固性疾病了。比如你这个失眠。
1: 是啊，孙主任，我也知道得调理，吃多少那个补的东西啊，一感觉身上没劲儿，就吃点这个，这个补，吃那个补的，反正补的不少，就是不见效。
0: 这种情况啊，切记不能乱补了。首先呢，得把身体里的湿气、浊气先排出来。脾胃通了，湿气清了，滋养才有用。不排湿气的话，越补越严重，越补身体越糟，补的东西也全都堵在体内，反而加重失眠、烦躁、身体发沉。
1: 听你说这个四神汤，我就想用上这个。这个一剂才合1.6块，一盒才48块钱。我要订10盒，才480块钱。这480块钱，要是能把这个觉让我睡好了，我觉得这个钱儿吧，就是花在那个刀刃上的，花的值了就。
0: 这个咱们呀要这样考虑，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顽固性、实质性常年失眠，调理起来一定要慢一些。但你不一样，你这是明显是季节性失眠，尤其是卡在呀春夏两季犯病。那四神汤啊是非常对症的，特别适合你。它本身呢就是春夏专属的时令养生方，专门针对呀春夏湿气重、困湿脾胃、扰心失眠这类问题，对症又温和。
1: 哎呦，对呀，孙主任，我早上起床这眼皮肿的跟灯泡似的，那个腿也发沉，穿袜子都费劲儿，都嘴里边吧还发黏，总觉得吧有痰还咳不出来。哎呦，吃点饭吧还就胀肚来，去医院呢也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大问题来。医生呢就说我是什么神经衰弱，开了点这个调理神经的药，吃了之后也没什么效果。
0: 你这是啊，典型的湿气扰心，湿气重了，脾胃运化不动，气血供不上来，心神没办法滋养，自然呢就睡不踏实。而且这湿气不除，光靠安眠药调理神经的药，是很难呢把它彻底解决掉的。而且如果吃对了还能好一点，吃错了还会造成依赖，依赖之后我再用药就更麻烦了。
1: 真是。那您说的这个四神汤让我吃能管用吗？
0: 四神汤啊非常对症，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时令方，你这症状呢还有个很重要特点，就跟季节有关，所以说就是时令病。而四神汤啊特别适合用于春夏两季，它里边的成分呢也能帮你把体内的湿气呀排出去。这里边呢像祛湿、健脾、固涩的铁三角，正好对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祛湿，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健脾用的是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本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固涩就是防漏，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啊，能收敛我们津液气血，起到固涩的作用，防止因为脾虚导致的漏泄。好的东西营养都漏掉了，能帮助我们把好东西留住，坏东西排出去，留的都是精华。四味药搭配在一起，不只是安眠，更是从根儿上调理，温和不刺激，天天喝都放心。
1: 听您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就有底儿了。我，那孙主任，我怎么用呢？我。
0: 平时啊，你倒点温水，化开呀，直接就能喝。这款呢是提纯速溶的，吸收快，效率高，身体也没负担，温温和和，也不用着急求快，循序渐进的进行调理就行。正常喝10天8天，你的身体就明显能感觉到变化，感觉心烦心慌的情况啊，缓解了不少。慢慢坚持喝，睡眠质量啊，一点点往上改善，踏踏实实的养好体质。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就赶紧用上我。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在家等着就可以。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1: 好的，孙主任，谢谢你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啊，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5盒1组，10盒2组。 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不好等症状。

0: 需要季度调理，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十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四陈汤铁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冲剂，吸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长期吃啊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陈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一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我那个要报名啊，我先订四组。
1: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哎呀，是这样哈，我老家是东北的。
1: 嗯。
2: 一到开春就感觉浑身没劲儿。
1: 嗯。
2: 然后吧，还总犯就是犯困那种。
1: 嗯。
2: 本身吧，你说我这气管就不太好。等入夏之后吧，尤其就是端午节前后。我就胸闷呐，咳痰
1: 啊，
2: 哎，那个痰呐，就是黏糊糊的，就是你咋咳也咳不出来，就卡到那儿去就行。躺着坐着那都憋挺，怎么待都不得劲儿，你说。然后我跟我姑娘嘛，这不是来广州也5-6年了，有了四陈汤之后嘛，我才在广州才算是真正就是待习惯了。
1: 这就是东北人呐，春末夏初最经典的湿热困扰。那后来你到广东，怎么用四陈汤的？
2: 哎呀，是这样，我姑娘嘛，这不嫁到广州这边了嘛。
1: 嗯，
2: 一开始吧，我根本我都不想来，都说什么南方湿气重嘛，我也害怕呀。你说这身体本来就不好，我就怕拖累孩子嘛。
1: 嗯，
2: 但女儿，你说后来怀孕了嘛，这不是要生孩子，不来还不行。从东北走的时候才20来度，你说，一到广州啊，就是直接就35度，然后还潮乎乎的。当时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就上不来了呀。这胸闷的，就一口气就好像在这喘半天那种感觉呀。
1: 嗯。
2: 后来我亲家嘛，他给我熬的这个四陈汤，说他们广东人呐，春夏都靠他过日子。
1: 对，确实这样。那你喝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
2: 我连着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明显哈，就是胸口不那么闷了，身上吧也清爽了很多，就晚上起夜也不那么多了，睡觉也能睡得安稳了。从那以后啊，我就坚持喝嘛。
1: 嗯。
2: 喝了能有2来月吧，哎，这痰就好像少了，身上也不沉了，
1: 嗯，
2: 吃饭呢也香了，哎呀，整个人啊都感觉好像可精神了。后来呀、啊，这人家说啥呢？香港那边诊所就是开的这个四陈汤更好。
1: 对，在香港、广东这边呢，湿热比东北还重，常年是湿热的。可你看当地人呢，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精神头十足，就是因为啊，他们有这个方法。四神汤啊，就是最适合春夏时令养生的。春夏主湿，气候啊湿热潮湿，人体也特别容易聚集湿气，而湿气伤脾，脾又啊受伤之后转过来不能运化湿气。所以说，不管是在东北冷热交替的湿气，还是在广东那边这种持续的湿热，用它来调理、啊、都特别对症。这个四神汤啊，它是传承了上千年。方子一点都没有变，就是啊，这四副药：山药、茯苓、莲子、芡实，温和健脾，祛湿利水，不寒不燥，正好契合呀春夏的养生需求。这才是老祖留下来的用药和养生的智慧。老方子养身体，不是说呀它有多神奇，而是经过了千年时间的考验，对症安全，能从根上啊调理体质。养人还不伤人，
2: 可不是吗？我在广州待了5-6年，就靠着这个四神汤。
1: 嗯，
2: 这次啊，就是这不听您节目嘛，不用再折腾跑到香港去了，这回就能买到诊所同款的这个四神汤了，一盒才48块钱。
1: 嗯，
2: 我打算呢买20盒。
1: 这次就是香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提纯速溶冲剂都是独立小包装，揣兜里放包里都很方便。出门在外啊，找一杯温水一冲就能喝，吸收速度特别快，而且一剂也才1.6块，一盒48，长期调养普通人完全喝得起。湿热比较重的建议1天2剂，体质虚想快速调理机能的可以1天3次，日常巩固保养的1天1剂就够用，量很好掌握。现在呀、啊，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 帮你把20盒直接安排上了。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你在家等着就行。
2: 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陈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陈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陈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呢、啊、我要报名啊，孙主任。
1: 啊，我让工作人员先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哎呀，我呀高血压10来年了。
1: 嗯，
2: 我一年到头一直吃药控制的，反正还挺好。
1: 能控制到多少啊？
2: 高压也就130左右吧。
1: 啊，那还可以。
2: 但是这血压吧也挺有意思，别人吧血压都是冬天高，哎，我就夏天高。越到夏天呢、啊、这天一热的时候，这脑袋刮得嗡嗡的，吃药都控制不住。一到春天夏天，哎，都是这样，一上秋一凉快了、
1: 嗯、
2: 反而好多了。我就寻思主任呢、啊、你看看像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点四陈汤啊，调一调我怎么的啊，咋办呢？你说、
1: 啊、听你的口音呢、啊、是北方人。哎,
2: 哎，对，我是黑龙江的。
1: 哈、哎啊，这个在东北地区，尤其东北三省和河北，像你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影响血压的主要有3个因素：一个是心脏的收缩力强不强，一个是血量，全身的血量大不大，一个是血管阻力大不大。心脏收缩能力过强，血压会高；血管里装的血太多了，也会把血压撑得很高。再有一个呢，就是血管收缩堵了，血往前走不了，它也会引起血压升高，这叫血管阻力。北方人高血压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血量多。为什么血量多呢？就是血里啊盐分太多了，它呀会把其他地方的水分吸到血管里去，就像我们腌咸菜一样，黄瓜扔到咸水里，黄瓜里的水分呢就被泡黄瓜的盐水吸走了。那身体中一样、
2: 嗯、
1: 我们身体细胞组织中的水分就被血管吸走了，所以说血管里的水多就会造成啊血压升高，血量增加、
2: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情绪紧张休息不好焦虑的人呢、啊、心跳增快也会引起血压升高。那你在春末的时候呢，上岁数人很容易出现呢焦虑，睡不好觉，没精神，就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再加上一个更主要的更核心的原因，什么？就是湿气。湿气就是身体中不该有的水，不适应的水，不健康的水。那脏水盐水不就是不健康的水吗？哎，那你到了夏天，更多的盐分进入血管中，就会造成血压升高、
2: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广东只要是天气潮湿的地方，广东啊上海啊这些南方海边的地方，他几百年几千年呢，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吃东西也非常清淡。为什么？就是防止在这种闷热天气中这个盐分的增加。所以说北方人呢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啊健脾利湿，脾补起来我们人的适应性就强了。哎，有一个好的消化系统，营养跟上了，人呢壮实了，心理状态呀也会跟着平稳。更主要啥嘛，就是利湿，把血里不该有的东西排掉，包括了一个盐分，盐分排掉了，血容量恢复了，血压也控制住了。
2: 啊、哦、啊、哦，这么好呢、
1: 嗯、
2: 你这一说我还真听明白了。那给我定4组呗，我想让我老伴跟我一起喝。我老伴吧是就是有点糖尿病，跟我一样啊，一到夏天就浑身没劲儿，口干呐、啊、还黏腻，吃点东西就胀啊。
3: 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呢。这次我俩一起喝，哎，正好挺过春天呢，夏天这几个月，你说是不是？
1: 这个就刚才说了嘛，脾啊是调节我们身体水分的，你不管是盐水还是糖水，不都是水吗？所以说四神汤啊，作为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最适合当下用，坚持喝两组，多余的盐多余的糖都给它转化了，血糖血压也就平稳了，身上有劲儿了，也不用再说呀苦下了。
3: 哎呀，这一说我这心里老敞亮了
1: 啊。
3: 行，那也谢谢你了老师。
1: 啊，
3: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登记好了，
3: 哎，
1: 放心，
3: 谢谢
1: 啊。好，再见。
3: 哎，再见了啊，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啊，毒月湿热，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神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孙主任建议大家啊，最少要用到十盒两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一块六一剂的小药，长期喝毫无负担。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净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春不困，夏不苦，一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
4: 我要报名啊，多订点，我打算订20盒。
1: 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那你订这些是自己喝吗？
4: 自己喝，我还得给爸妈寄两组。
1: 啊，那你之前用过吗？
4: 用过，我打小吧，就这毛病，一入村没胃口。
1: 啊，
4: 吃两口呢就胀，还总打嗝，老想吐。夏天呢我就更严重了，看着那饭菜啊做的再香，我也咽不下去。
1: 嗯，
4: 我这1.78米的个儿，之前还不到130斤呢。
1: 那这个确实是有点太瘦了。
4: 去年夏天吧，我跟老伴儿去香港旅游，热呀，还潮，我就感觉呢这浑身呢黏糊糊的，就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啊。我看见那个什么叉烧包啊，那烧鹅呀，看着都恶心，想吐
1: 啊，
4: 就是一口饭都不想吃。景点呢没心思逛啊，软乎乎的没力气啊。
1: 你说这些呀，就是本身脾胃就弱，到了香港那种啊湿热环境，湿气堵在脾胃里，自然吃不下，没精神。那后来怎么喝上四神汤的呢？
4: 后来吧，我就进了家那个茶餐厅。服务员那个大姐看我就没胃口，就让我试一试这个四神汤。我这没听过呀，我就想着试一试。我把那一碗都喝完了，哎呀，喝完之后呢，嘴里吧也不发黏了，肚子胀的感觉也缓解不少。哎，我这胃口就慢慢的打开了，后面点的这个叉烧饭我都能正常吃下去了。从香港回来我就寻思着，反正哎呀就那几样食材呗，我就自己跑药房把这个茯苓、山药、莲子
1: 都买回来了，
4: 莲子的都买齐了。自己就开火熬着煮，也不知道咋回事啊，熬了好几次喝了一点效果它也没有啊，就跟在香港喝的那个完全没法比啊。
1: 哎，这个也说为什么自己熬的效果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关键是药材里边的有效成分呐、相差太大，加工的方法呀更是啊很难确定的，里边的有效成分不能完全的保留下来提取出来，喝上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一直推荐我们这款，因为它是香港诊所同款配方，低温提纯工艺，只要这样高浓度的提纯款，喝到身体里才能真正起作用。说实话，这几味原材料谁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煮，又费时间又费力气，还得也盯着火候，一不小心熬过头了或者熬不够，药效就浪费了，忙活半天不一定能起到调理作用。
4: 是啊，这款就多省心呢，等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也不用熬，效果还好啊，我可不找那个瑞来。
1: 而且价格也不贵，一剂也才1.6块，一盒48块钱，省心省力，还能实实在在的调理身体，不用自己熬啊，白费功夫浪费药材，茶餐厅喝的也好还是自己在家里煎，都是清水慢慢熬的原料， 有效成分析出啊，就多少不一了。但是咱们这药品级的催存方法，把四味药的核心精华呀全部提取出来，浓度是家里自己煮的好几倍，一剂顶普通自己熬的好几碗，两秒速溶，温水一冲就好，省时又省力，这个才叫真正的划算呢。
4: 是啊，太方便了。我本身嘛，春夏就不爱吃饭，我爸妈呀也这样，我妈呀还有我的老曼芝，一到这个雨季吧，他就胸闷咳嗽。第二个盒呢，再给爸妈呀寄点，应对这个春夏湿热。
1: 四神汤啊，温和不刺激，老年人天天喝也放心，专门应对春困苦夏带来各种不舒服，像胃口差、浑身乏力、身体水肿、大便不成形这些都能调理，还能帮你稳住像老慢支这些老慢病的病情，哎，不让它呀在换季出现波动。
4: 太好了，那孙主任呢？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里等着按时喝就行，把脾胃也一点点养好，湿气排干净，胃口和精神呢都会好。
4: 好的，谢谢孙主任啊。
1: 啊，不客气。
4: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哎，那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五盒一组，十盒两组，
5: 4点整，适合老年人。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8: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7: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8: FM 92.5。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10: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9: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10: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9: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10: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9: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10: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9: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10: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9: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10: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块。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五盒为一组，坚持饮用两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9: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四陈汤活动的第一天啊。
1: 对。
0: 咱不少听友盼着说今天赶快报名，因为太合适了。
1: 嗯、
0: 这一剂啊才1.6块，所以大家都想十盒十盒的订，就怕说以后遇不上这么合适的机会了。其实看得出来啊，听友们真的是特别认可四陈汤，都想马上用上这么好的时令方，咱舒舒服服的哈、啊、度过这个春夏。
1: 确实，
0: 嗯，
1: 因为四陈汤啊是这个时节适用的呀、啊、时令方，所以这次活动我们给大家呀、啊、定了两档政策，
0: 嗯，
1: 5盒1组，10盒2组，这一盒也有30剂。48元，
0: 嗯，
1: 哎，合下来呢就是1.6块一剂，
0: 很划算、啊。
1: 我推荐最好是直接订到2组10盒，
0: 嗯，
1: 因为春夏这半年正是脾胃消耗最厉害的时候，而且尤其在北方的春夏，
0: 嗯，
1: 是忽冷忽热，
0: 对，
1: 化学反潮湿气重，饮食又重油重盐，脾胃扛不住啊，容易出现问题。
0: 是的，
1: 坚持喝满10盒，会发现身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了。
0: 嗯，
1: 春天呢不会再睡不醒浑身乏力，夏天呢也不会啊苦下没胃口，
0: 嗯，
1: 吃不下不消化，浮肿黏腻这些毛病也能稳稳的规避。
0: 这十盒四陈汤啊是帮我们把春夏调理这基础啊给打牢了，让大家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这关键的几个月，就非常值啊。
1: 对，广东地区有这句话叫5月梅雨天，四神汤不离餐。到了阴历5月，南方人呐，包括香港人，都顿顿离不开它，
0: 都得需要四神汤。
1: 对，只要到了这个季节，香港当地的茶餐厅、酒楼、凉茶铺、超市、便利店里都能买到四神汤。
0: 嗯，
1: 一般呢，春夏两季，四神汤的销量啊能上涨60%到80%，
0: 哎呦，都喝它啊！
1: 所以说，在当地，只要是季节一到，四神汤啊，就是人人必喝的王牌调理方。
0: 从王牌调理方这个称谓上来看，就能看出来，四神汤在广东啊，包括在很多南方地区、中国香港，都是春夏必喝的养生刚需了。
1: 哎，这王牌两个字，可不是随随便便叫的。
0: 嗯，
1: 它能传承啊上千年，还被人人追捧。核心在于啊，无可替代。
0: 是的，
1: 第一，它的王牌传承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嗯，
1: 时令调理精髓，在广东，包括在香港，守着这个方子啊，过了多少代，
0: 嗯，
1: 只要是春夏两季，就必须啊喝它，
0: 嗯，代代传承啊，就好像咱们北方朋友说，到了秋天啊，晒豆角啊，冬天做这个酸菜，都是刻进了生活，刻进了骨子里这些习惯了。
1: 所以说四神汤它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时令方，
0: 嗯，
1: 到季节就用。这第二个特点是呢，就是王牌适配。
0: 怎么讲？
1: 你看中药方子很多，但只有四神汤它这一个方子，
0: 嗯，
1: 能精准拿捏春夏两季的核心问题，
0: 嗯，
1: 湿气困脾
0: 啊、哦、
1: 不管是北方的湿寒湿热相交替，还是香港的闷热湿，
0: 嗯，
1: 只要湿气导致没胃口、浑身沉、睡不着、睡不醒，它都能对症。
0: 嗯，只要是到了春夏两季，身上不得劲儿、不舒服，那咱说你用四陈汤就对了啊。
1: 那第三个呢，就是王牌效果。
0: 嗯，
1: 我们都知道，香港人生活节奏非常快，
0: 对，
1: 生活压力还大，但是香港人却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寿命。
0: 是的，
1: 男性是82.5岁。女性87岁，
0: 哇，
1: 快90了。
0: 嗯，
1: 靠的就这种啊顺时调理的智慧。
0: 没错，到了春夏啊，人家就认准了四陈汤，先把脾胃调养好，全年的身体底子也都稳了。
1: 第二个呢，就是王牌呢，就是认可度。
0: 嗯，
1: 只要是在春夏两季，到香港所有的酒楼或者是茶餐厅里都能喝到四陈汤，
0: 都有，
1: 这是标配。
0: 嗯，
1: 大大小小的诊所都拿它作为春夏调理的首选。
0: 嗯， 这可不是说靠宣传出来的啊，都是说老百姓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王牌调理方。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伙能以这么好

0: 夫妻在农村居住的人，我们以前呢家里桑树落叶了，被霜打了，要留一点
1: 啊。
0: 谁咳嗽啦，胳膊腿酸痛啦，
1: 啊，
0: 到时候冲水喝。
1: 哦，这是老方法。
0: 对，夏天、春天挖的苦麻子也留一点，家里啊有乳腺炎的，有嗓子痛的，把它捣碎了之后啊泡水喝，
1: 啊，
0: 或者敷在肿痛部位的表面，很快呀就可以解决这些疼痛、肿胀的火气的问题、炎症的问题。
1: 这些经典的老方法，就是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盯着大家伙日常可能犯的那些毛病，然后留着备用了啊。
0: 对，身上哪儿不舒服，一用啊对症的老药，凭经验就管事儿，方便。以前遍地都是的这些方法，哎，还有个特点什么？不需要花钱的，
1: 很划算的，
0: 对不对？哎，
1: 对，
0: 院里这垄沟里就可以把它备齐了，就算是做成药，也就一两块钱，
1: 解决问题。
0: 像天气变化，冻感冒了，熬点姜汤，还加点呀、双桑叶，就管用了。
1: 是
0: 嗓子痛，去年收的菊花，晒的菊花，泡水喝，
1: 泡水
0: 就不痛了，确实效果非常好。
1: 咱发现这些方法就是什么呢？便宜、实惠，并且还管事儿、管用啊。
0: 对，那咱们就说回这四神汤，它就是正经八百的千年老药，经典老方。
1: 是的，
0: 它完全按照老药的规矩来。尤其针对性特别强，不贪多，就专门管春夏让人最难受的春困和苦夏。四神汤它最实在的作用就两件事，让我们春天能不困能睡够，夏天能不苦，哎，胃口好，能吃一饭人有劲儿。
1: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大家都能坚持喝这个四神汤，真正做到了说春不困夏不苦，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先说春不困，对我们岁数大的人来讲，就三个最实在的好处。
1: 哎，
0: 一个一个跟大家讲明白。
1: 好，您说。
0: 哎，为什么我们说大家呀应该喝四神汤？第一，从身上体感来讲，开春呢，天气忽冷忽热，地上反潮，哎，湿气往往啊往身子里钻，人整天昏昏沉沉，脑袋发懵，浑身无力。坚持喝四神汤，把湿气排出去，把热气呀给它缓下来，让脾胃养好，最大的好处就是脑子清亮，身子轻快，
1: 哎，
0: 不再天天睡不醒，浑身发懒，像灌了铅，起身不头晕，走路不发飘，人精神利索。
1: 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最需要的啊，头脑清爽，身上有劲儿，咱说干啥呀去哪儿啊都不遭罪啊。
0: 第二个就是从日常生活来讲，春困最熬人的就是白天迷迷糊糊没精神，晚上躺床上又睡不着，
1: 睡不着，
0: 多梦一醒还爱啊心烦，爱发火，自己控制不住脾气。要是做到春不困，就可以啊白天不犯困，不萎靡，晚上睡得踏实，一觉睡得安安稳稳，心态也平和，不烦躁，不瞎生气，
1: 对，
0: 跟人家相处也舒心，日子过得呀踏实安稳。
1: 确实，人到老年首先能睡个好觉啊，心情平稳，哎，这比什么都强。
0: 第三个就是帮我们来呀控制很多指标。很多人春困难受了，去医院检查没大病，可一到春天就头晕，眼脸浮肿，腿脚乏力，时不时心慌，
1: 就很难受啊。
0: 而且尤其也本身有三高的，一换季就容易不稳定，反复难受，吃药效果也不好。那么坚持喝四神汤调好春困，排净湿气，脾胃运化顺了，吃药吸收也好了。
1: 是的，指标平稳了，不至于说跟着季节咱来回的波动了啊。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强调春天必须喝四神汤。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品，
1: 对，
0: 是顺境季节气候该用的必须用的时令方。
1: 是的，
0: 从根上帮我们安稳的过春天，远离春困的折磨。
1: 正好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想趁着说现在这个季节早点调理，往后呢年年春天夏天哈、都比较舒服，不再春困不再苦夏的这些叔叔阿姨，咱一定要抓紧报名四神汤啊。一剂才1.6块，没多大的开销啊，但是能换来咱一春天的头脑清亮，睡觉安稳，指标稳住， 花小钱办大事儿真的是太值了。

0: 春不困说完，咱再讲啊，夏不苦。
1: 嗯，
0: 夏天呢又热又潮，湿气比春天还重。
1: 是的，
0: 对于我们老人消耗更大。坚持喝四陈汤做到夏不苦，同样有三大实在的好处。
1: 嗯，
0: 吃饭胃口，起居生活，还有基础病的情况。
1: 嗯，孙主任，您先说一说这个吃饭胃口这个事儿吧。因为我身边很多人一到夏天也是非常容易苦夏啊，天儿很热，再好的这个饭啊也没胃口，就吃两口就胃胀啊，不消化，也不敢吃凉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越来越消瘦，体质也越来越虚弱。
0: 这样的人呢，只要坚持喝四神汤，把脾胃调养好，
1: 嗯，
0: 湿气排掉，最大的好处就是胃口打开，吃东西呀香，
1: 嗯，
0: 不胀不堵，好消，吃得下，吸收好，营养跟得上，
1: 哎，
0: 我们的底子呀就不会熬垮。
1: 是，就人上年纪了，夏天啊得能吃得下饭，胃口得好，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了啊。
0: 我们再从起居生活上来讲，
1: 嗯，
0: 夏天湿气往下坠，老人最容易眼睑浮肿，腿发沉，浑身懒得动，
1: 嗯，
0: 白天心烦坐不住，动不动就心慌，晚上睡不着，夜里起夜频繁，
1: 嗯，
0: 一晚上折腾很多回。
1: 对，
0: 如果能坚持喝四陈汤，达到夏不苦，身上浮肿消了，身子不沉了，
1: 嗯，
0: 心里不烦躁不心慌，我们晚上睡得踏实，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白天人自然就有精神，生活起居都踏踏实实。
1: 没错，吃好睡好，不浮肿不心烦，哎，这个夏天才算是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啊。
0: 最后啊，就是有基础病的角度来讲，
1: 嗯，
0: 有老慢支、心肺不好、三高血糖偏高的人，夏天湿热一重，胸闷气短，黏痰咳嗽不干净，
1: 哎，
0: 憋气难受，都会加重。
1: 嗯嗯，
0: 湿气裹住脾胃，代谢变差，血容易发稠，头晕乏力频繁出现，
1: 嗯，
0: 老毛病特别容易出现波动反复。
1: 是的，
0: 坚持喝四神汤，清湿热，健脾胃，能减轻胸闷咳嗽，稳住心肺状态，
1: 嗯，
0: 还能帮着理顺代谢，减轻血液粘稠负担，
1: 嗯，全都是好处啊，让大家伙这个夏天也能过得稳稳当当，身上基础病呢咱说不加重不反复，咱也少遭罪了。
0: 还有就是啊，我郑重跟大家说一句，夏天千万呢别乱进补，
1: 哎，这很关键。
0: 本身湿气就重，你越补越堵，越补脾胃越虚，浮肿心慌失眠没胃口只会越来越重。
1: 嗯，
0: 而四神汤是春夏通用的时令老方，因为不寒不燥，温和管事儿，刚好贴合夏天湿热的天气。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它是千古第一的时令方。
1: 如果大家都能说达到春不困夏不苦，不只是身上不难受了啊，更是从吃饭睡觉基础病这三方面给我们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来保驾护航了。
0: 其实四神汤啊，它作为千年老时令方，
1: 嗯，
0: 它的作用啊特别精准，就是专门帮我们老人解决春困苦夏湿气重睡不好没胃口换季的时候基础病容易波动的问题。
1: 嗯，
0: 就一块六能帮助我们呢安稳过春天，舒坦过夏，
1: 对，
0: 解决多少啊身上遭罪的麻烦。
1: 是的，
0: 有一位东北沈阳的患者，本身就有血压高，血糖也偏高，
1: 嗯，
0: 平时按时吃药控制得很好，可一到端午节前后就不对劲儿，
1: 天热了啊，
0: 天天脑袋嗡嗡发沉，头重脚轻，身上浮肿没劲儿，什么也不想干，
1: 嗯，
0: 成天躺着，降压降糖药都感觉不管用了，
1: 嗯，
0: 指标忽高忽低，
1: 这就麻烦了啊，明明说是按时吃药，但发现控制不住了。
0: 其实啊不是药的问题，
1: 嗯，
0: 哎，是用药啊跟季节之间出现了波动。
1: 哦，
0: 夏天湿热太重，困住脾胃，脾胃运化不开，吃进去的药吸收不了，发挥不了作用，
1: 嗯，
0: 湿气还往上扰往下堵，头晕浮肿乏力都来了，血压血糖也跟着不稳，这种情况盲目加药换药都没用。
1: 明白了，
0: 首要就是清湿热健脾胃，
1: 嗯，这是大事儿。其实根源还是说他这个湿热在他体内在作怪啊，难怪说正常的吃药发现

0: 引用了波动了开始。
1: 对，问题找到了，调理啊就可以找方法了。
0: 嗯，
1: 把四神汤加上，每年入夏就开始喝。
0: 嗯，
1: 天热就别断，湿气重喝上半年，顺时健脾祛湿。
0: 那他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1: 现在这个朋友啊，靠四神汤健脾祛湿，理顺脾胃运化，
0: 嗯，
1: 体内陈年湿热一点点排干净，气血循环也通畅了。
0: 嗯，
1: 变化呀特别明显，平时头晕头沉基本不犯了，夏天也不心烦了，
0: 哎，
1: 也没有失眠过，血糖血压指标也稳当了。
0: 太好了，
1: 整个人精气神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春夏再也不用遭罪了。
0: 哎，喝着四神汤，老毛病老问题不添乱，还能舒舒服服的过春夏，非常好啊。
1: 所以说呀，在北方，尤其是本身就有些基础病的朋友，
0: 嗯，
1: 我建议啊，坚持服用四神汤调理3个月，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了，影响到脾胃了，
0: 嗯，
1: 脾胃运化能力差，就必然会出现吃药效果不理想，这个时候用上，相当于打开脾胃运化的通道，
0: 就避免基础病在春夏时节的进一步的加重了。
1: 而且为什么我推荐大家用四神汤调养？
0: 嗯，
1: 调的是你当下的身体情况，让你不被湿热困扰。
0: 对，
1: 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四神汤温和祛湿，健脾固本。
0: 嗯，
1: 不光让你当下不难受，还能把湿热这个诱因清理掉，避免身上一些基础病加重。
0: 嗯，它是长远的啊。很多地区祖祖辈辈喝了上千年，其实就是认准它是春夏刚需的一个时令方，跟着季节喝，咱们广大朋友的身体才会舒坦。
1: 而这次还是独立小包装，
0: 哎，太好了，
1: 你揣兜里放包里都方便。
0: 嗯，
1: 出门在外找杯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苦不涩。
0: 嗯，
1: 天天喝，长期调理都合适。
0: 是的，
1: 喝了身上啊舒服，关键心里踏实。
0: 咱中老年朋友要记住啊，调理身体就得顺时顺季，四神汤就是春夏专属的这个时令方，咱坚持喝上，春困苦夏那些头重脚轻浮肿乏力心慌失眠的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规避掉了，顺顺利利度过春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1367-678 400-1367-678。而且这一次大家拿到手的它不是普通的四神汤啊，是和香港诊所保健同款的四神汤。
1: 没错，
0: 嗯，
1: 这一款呢就是香港各大中医诊所医生啊日常给患者开的同款。
0: 嗯，
1: 那这个讲四神汤的作用啊，在香港使用跟我们在东北啊北方地区黄河流域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0: 嗯，怎么讲？
1: 香港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0: 嗯，
1: 因为它都湿热。
0: 对，
1: 对不对？
0: 当地的环境。
1: 而在北方地区，我建议大家就是啊从春末开始一直喝到啊伏天。
0: 夏季啊。
1: 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因为大家记住四神汤是时令方。
0: 对。
1: 实际这里也就藏着我们什么朋友哎应该喝四神汤。
0: 嗯，
1: 我们喝四神汤啊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时令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跟着季节有关。
0: 对，
1: 比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春夏用的时令方。
0: 嗯，
1: 那可能过2-3个月呢，我还会啊把香港秋冬初期用的时令方带给大家。
0: 哦，跟着季节走啊。
1: 对，春夏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热去湿，
0: 嗯，
1: 健脾。秋冬的时候呢大家要记住去燥养肺养心。
0: 嗯嗯，
1: 哎，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
0: 秋季降秋燥。
1: 对，所以说的话，那转过来我们说秋燥现在还没到提的时候，就是简单说咱们可能不是老中医，甚至我跟大家说一般的医生啊他也很难把所有的湿气的症状全鉴别出来。
0: 嗯嗯，
1: 因为湿气涵盖的症状太多了。
0: 是，
1: 我跟大家说了，头晕晕沉沉的，甚至有的时候掉头发，头晕耳鸣都是湿气重引起的。
0: 哇，
1: 哎，那我们心慌我就不说了，胃胀我就不说了，大便黏腻我也跨过了，尿频尿急也说过了，我告诉大家腿抬不起来，脚肿灌铅，这也可以是湿气引起的。
0: 嗯嗯，
1: 从头到脚 哎，我们说了，它好像累积的位置啊，比糖尿病还悬。

0: 源呢？
1: 很多，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怎么判断你是湿气的问题呢？
1: 嗯，
0: 很简单，时令方吧。你是不是年年一到这个季节就出现的症状？
1: 哎，
0: 而且大家觉得这个症状啊是不管好还是坏，都是症状的变化。
1: 嗯嗯，
0: 我冬天呢能吃能喝，到了春末天一热我就胃口差，这肯定是时令方，
1: 这就毫无疑问
0: 四圣汤的该用的了。
1: 对，
0: 冬天的时候啊睡眠还可以，
1: 嗯，
0: 到了夏天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到了夏天睡醒了还是困了，那绝对是时令的问题，
1: 嗯，
0: 你就用四神汤，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提醒还有这种情况，我冬天血压高我得吃三种降压药，到夏天呢我就停一种甚至两种，血压还是正常的，
1: 嗯，
0: 那首先大家想，这是不是血压不稳定？这是不是时令问题？
1: 也是啊，
0: 都是的。你冬天血压高那可能是什么？因为天冷血管收缩。你夏天血压掉下来很有可能是夏天你心脏没劲儿了。
1: 哦，是这个原因啊。
0: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呀，我们说了，你一想用中药调理叫顺应天时。中医的天时是什么？
1: 嗯，
0: 春生夏长秋收
1: 冬藏。
0: 我们都说了，冬天呢是心脑血管疾病骨病的鬼门关。
1: 嗯，
0: 但是是冬天你藏的老病到这个季节冷风一吹
1: 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嗯，
0: 这个病是什么时候生的？春生啊，
1: 是
0: 夏长啊，
1: 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0: 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状态，你的后天之本，你的体质决定了你秋天冬天收的是什么。
1: 嗯，
0: 是好东西，是津液，是血，还是湿气，还是寒气，
1: 嗯，
0: 还是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时令方，为什么在香港一年四季他们都会用，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个它是诊所同款，它是经过香港中药管理局委员会、香港中医学会还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院这三个机构啊层层把关，
1: 嗯，
0: 哎，能达到这样的证书，其中的有效成分、浓度、活性、吸收率全是按照药物级别来把控，
1: 是的，
0: 实打实的按吃药的标准来做的，配方靠谱，安全有保障。
1: 嗯，按吃药标准来做保养啊，那效果安全性肯定没得说，这比大家伙自己说要随便买点食材回家一通乱煮，这要靠谱太多了。
0: 对，而且跟大家直接讲透，
1: 嗯，
0: 这款诊所同款四神汤比我们自己在家里熬药材有三大核心优势。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特别方便，想用啊随时拿来就可以冲。
1: 哎，
0: 第二个一块六一副，你自己在家熬啊电钱都不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更主要就刚才说了，只要你的症状是跟季节走的，那就是它的适应症。
1: 嗯，自己是煮不出药效的还白费功夫，就像您说的费那个电字儿啊。这一款是提纯精华直接吸收，对症管用还省事儿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喝它不是啊喝一天两天，是顺应季节长期喝。
1: 对，要坚持。
0: 春天喝帮你啊排湿气排热气，头脑清醒不存困有精神。
1: 嗯，
0: 夏天喝帮你健脾开胃口，睡得踏实不遭苦夏。
1: 对，
0: 每到春夏换季湿气最容易钻入身子，这款时令老方刚好对症。
1: 嗯，
0: 就是专门解决春夏换季湿气缠身各种难受的。
1: 对，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了啊，顺着这个季节喝，从根儿上咱安稳度过春天，舒服度过夏天。
0: 尤其是我们北方地区春夏温差大，化学反潮湿气重，
1: 嗯，
0: 一冷一热最伤脾胃，很容易头昏发沉腿肿乏力，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
1: 是的，
0: 用了这款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一剂一块六，
1: 嗯，
0: 我们就能遵循时令进行调理，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干净，春不困夏不苦，换季的小毛病就都能避开。
1: 嗯，关键是要按照这个用药标准来做调养啊，安全靠谱，效果对症，还方便便宜，这是咱们老百姓刚需的一个好东西啊。
0: 对，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说了价格和使用方法，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一块六一副能解决的问题啊太多了。
1: 是，
0: 实际上啊我自己的经验，因为在广东和在北方我都啊经历很长时间的临床工作了， 在我发现呢，北方的时

0: 日期要比南方啊难治的多
1: 哦，更难。
0: 哎，我今天呢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对四神汤的认识。
1: 嗯，
0: 这个方子呀，我是进广东我自己喝的第一味中药。
1: 哇，这是您亲身来感受。
0: 对，20年前呢，我刚到广东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0: 我是什么时候去呢？是5月份去的。东北当时上飞机的时候啊，我穿的是毛衣，上飞机早，而且正好赶上寒流，5月初也就是11、12度，所以说我们还穿着毛衣呢。
1: 嗯嗯。
0: 那下飞机出了飞机场，你知道我第一感受是什么？
1: 什么？
0: 气儿喘不上来。
1: 非常明显
0: 的。真的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对。
0: 本来想啊去坐公交车，
1: 嗯，
0: 结果直接钻到出租车里去了，
1: 受不了了。
0: 哎，看什么吹空调。
1: 嗯，
0: 整个第一周我在广东我没睡10个小时。
1: 哇，
0: 哎，7天整整啊，人瘦了呀7斤。更恐怖的是什么？半个月的时候不光是体重回来了，还长了10斤。
1: 哎呦，
0: 也就是半个月时间体重长了17斤。
1: 17斤。
0: 但是呢胃口很差。
1: 嗯，
0: 同时啊血压开始高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呢？
1: 这10多斤不会长的都是湿气吧？
0: 一点错没有。因为自己有医学基础啊，就开始啊去查书。
1: 嗯，
0: 就查到了啊20年前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
1: 嗯，
0: 我总说的就是薏仁赤小豆。
1: 哦哦。
0: 哎，结果抱上它呀，这个确实啊这体重这水呀立下去了。
1: 嗯，
0: 当时啊那每天脱袜子脚脖子都有印儿了。
1: 我是勒的肿的是吧？
0: 对，但是用了薏仁赤小豆我效果还不错。第二天呢这个印儿就下去了。这体重一腰啊一天就掉了3斤。
1: 嗯，
0: 全是水啊。
1: 哇。
0: 但是人呢就更没劲儿了。
1: 更虚了。
0: 而且晚上啊还睡不着觉。
1: 嗯，
0: 最怕的是没胃口睡不着觉。我后来呀在珠三角地区看诊的时候，每天呢都是11点才开始看诊。
1: 嗯，
0: 一直晚上看到9点。
1: 嗯，
0: 那为什么这时间呢？就是开始那个时候定的习惯，因为早上10点之前根本就起不来。
1: 起不来。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就碰到了一位啊香港的老中医。
1: 嗯，
0: 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看我的情况啊就微笑的说，哎，你呀去药店拿一盒
1: 四神汤。
0: 而且他说了，我保证你啊半个月你的体重恢复正常。
1: 嗯，
0: 血压恢复正常。
1: 嗯，
0: 睡眠恢复正常。
1: 哎呀，
0: 所有的都能恢复正常。
1: 那赶快试一试啊。
0: 当时已经难受到这种程度了，甚至有时候早上起眼睛都睁不开了。
1: 嗯嗯。
0: 哎，马上把四神汤拿回去喝，看诊的时候喝，开会的时候喝，晚上散步的时候也可以喝。
1: 再来一包。嗯，
0: 哎，甚至半夜看球的时候都可以喝。
1: 嗯，
0: 喝完之后啊，首先第一个感觉什么？每次小便呢量都特别大，
1: 一直在往外排呀。
0: 对，接着呢，人身体啊就感觉轻松有劲儿了。
1: 嗯，
0: 一次小便呢，这身体啊就感觉轻松一点。随着人轻松有劲儿，我就想走了，就天天晚上出去散步，我就走得越来越远了。而且就不走平道了，开始敢在那种闷热天气中啊爬山了。
1: 哦，体力越来越好了。
0: 对，这越爬山呢人越轻松，回来睡眠越好。
1: 嗯，
0: 越睡眠好体力越好，胃口就越好，
1: 良性循环。
0: 胃口越好饭吃的就越多，饭吃的越多人就越有劲儿。
1: 嗯，
0: 越有劲儿爬的山就爬得越高。
1: 太好了。
0: 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20年前我年龄还不大呢。
1: 嗯，
0: 我就可以跟广东的朋友一起去踢足球去了。
1: 哇，
0: 所以说对四神汤呢我印象非常深。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北方人更应该用四神汤？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自身对湿气适应性不如南方人。
1: 是。
0: 第二个，我们的温度变化更快。
1: 嗯，
0: 就像是我坐飞机从沈阳飞到深圳的感觉一样。
1: 对，
0: 他们是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度一度的变化，而我们是
1: 一天半天之内
0: 10几度的变化。
1: 是，
0: 只要大家从春末开始出现的，每年都会出现这种各种问题，脾胃的、心脏的、睡眠的、骨关节的等等等等问题，你只要有这个情况出现，
1: 嗯，
0: 四神汤就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 所以想要舒舒服服过春夏，远离春困苦夏的朋友，

0: 咱们现在就赶快拨打电话来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2: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2: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1: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2: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1: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2: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1: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2: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1: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2: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1: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那我要报名定2组的这个四陈汤啊。
3: 嗯，
4: 就想赶紧把这个觉睡好喽。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肯定我就失眠。哎，
3: 那就是平时还好一点，冬秋没事，一到啊春夏就睡不着呗。
4: 对对对，就是每年开春之后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眯得着。
3: 嗯，
4: 哎嗨，睡着了还全是梦。哎
3: 啊，
4: 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
3: 嗯，
4: 醒了吧就再也睡不着了。
3: 嗯，
4: 等到夏天就更难受了，就能听见那个心脏砰砰的跳。哎，怎么都不得劲儿，翻来覆去的。哎，后来实在是累了才能睡着了，3-2天还行啊，但是天天这样，看什么我都心情不好，有点小事就想发火，跟家里边人也是总是拌嘴，自己也知道不对啊，可就是控制不住。你说
3: 在春天呢，给自己身体有个好底子很重要。我们说春生，但是实际生啊它是不分好坏的。那庄稼里啊，秧苗长起来了，草不也跟着长起来了，对不
4: 对？啊，
3: 对。哎，咱说燕子回来了，那虫子不也都出来了吗？所以说这个季节呀，调理身体一定要及时，体脂越亏，拖久了它这就成慢性顽固性疾病了，比如你这个失眠。
4: 是啊，孙主任，我也知道得调理，吃了多少那个补的东西啊，一感觉身上没劲儿啊，就吃点这个这个补，吃那个补的，反正补的不少，就是不见效。
3: 这种情况啊切记不能乱补了，首先呢得把身体里的湿气浊气先排出来，脾胃通了，湿气清了，滋养才有用。不排湿气的话，越补越严重，越补身体越糟，补的东西也全都堵在体内，反而加重失眠烦躁，身体发沉。
4: 听你说这个四陈汤，我就想用上这个。这个一剂才喝1.6元，一盒才48块钱，我要订10盒才480块钱。这480块钱要是能把这个觉让我睡好了，我觉得这个

0: 皮儿吧，就划在那个刀刃上的，刮的直了叫。
1: 这个咱们呀要这样考虑，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顽固性、实质性常年失眠，调理起来一定要慢一些。但你不一样，你这是明显是季节性失眠，尤其是卡在呀春夏两季犯病，那四神汤啊是非常对症的，特别适合你。它本身呢就是春夏专属的时令养生方，专门针对呀春夏湿气重、困湿脾胃、扰心失眠这类问题，对症又温和。
0: 哎呦，对呀，孙主任，我早上起床这眼皮肿的跟灯泡似的，那个腿也发沉，穿袜子都费劲儿，都嘴里边吧还发黏，总觉得吧有痰还咳不出来。哎呦，吃点饭吧还就胀肚来。
1: 嗯，
0: 去医院呢也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大问题来。医生呢就说我是什么神经衰弱，开了点这个调理神经的药，吃了之后也没什么效果。
1: 你这是啊典型的湿气扰心，湿气重了，脾胃运化不动，气血供不上来，心神没办法滋养，自然呢就睡不踏实。而且这湿气不除，光靠安眠药调理神经的药是很难呢把它彻底解决掉的。而且如果吃对了还能好一点，吃错了还会造成依赖，依赖之后我再用药就更麻烦了。
0: 嗯，真是。那您说的这个四神汤让我吃了能管用吗？
1: 四神汤啊非常对症，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时令方，你这症状呢还有个很重要特点，就跟季节有关，所以说就是时令病。而四神汤啊特别适合用于春夏两季，它里边的成分呢也能帮你把体内的湿气啊排出去。这里边呢像祛湿、健脾、固涩的铁三角，正好对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祛湿，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健脾用的是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本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固涩就是防漏，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啊能收敛我们津液气血，起到固涩的作用，防止因为脾虚导致的漏泄。哎，好的东西营养都漏掉了，能帮助我们把好东西留住，坏东西排出去，留的都是精华。四味药搭配在一起，不只是安眠，更从根上调理，温和不刺激，天天喝都放心。
0: 听您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就有底了吧。
1: 嗯，
0: 那孙主任我怎么用呢？我
1: 平时啊你倒点温水化开呀，直接就能喝。这款呢是提纯速溶的，吸收快，效率高，身体也没负担，温温和和，也不用着急求快，循序渐进的进行调理就行。正常喝十天八天，你的身体就明显能感觉到变化，感觉心烦心慌的情况啊缓解了不少，慢慢坚持喝，睡眠质量啊一点点往上改善，踏踏实实的养好体质。
0: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就赶紧用上我。
1: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哎，你放心，在家等着可以。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0: 哎，好的，孙主任，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啊，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五盒一组，十盒两组。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不好等症状，需要季度调理，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十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四神汤铁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冲剂，吸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长期吃啊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神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一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我那个要报名啊，我先订四组。
1: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呀，是这样哈，我老家是东北的。
1: 嗯。
3: 一到开春就感觉浑身没劲儿。
1: 嗯。
3: 然后吧还总犯就是犯困那种。
1: 嗯。
3: 本身吧你说我这气管就不太好，等入夏之后吧，尤其就是端午节前后，我就胸闷呐，咳痰。
1: 啊、
3: 哎，那个痰呐，就是黏糊糊的，就是你咋咳也咳不出来，就卡到那儿去就行。躺着坐着那都憋挺，怎么待都不得劲儿，你说。然后我跟我姑娘嘛，这不是来广州也五六年了，有了四神汤之后嘛，我才在广州才算是真正就是待习惯了。
1: 这就是东北人呐、啊，春末夏初最经典的湿热困扰。那后来你到广东，怎么又是四神汤的？
3: 哎呀，是这样，我姑娘嘛，这不嫁到广州这边了嘛。
1: 嗯，
3: 一开始吧，我根本我都不想来，都说什么南方湿气重嘛，我也害怕呀。你说这身体本来就不好，我就怕拖累孩子嘛。
1: 嗯，
3: 但女儿，你说后来怀孕了嘛，这不是要生孩子，不来还不行。从东北走的时候才20来度，你说，一到广州啊，就是直接就35度，然后还潮乎乎的。当时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就上不来了，哎呀。这胸闷的，就一口气就好像都得喘半天那种感觉呀。
1: 嗯，
3: 后来我亲家嘛，他给我熬的这个四神汤，说他们广东人呐，春夏都靠他过日子。
1: 对，确实这样。那你喝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连着喝了能有1个礼拜吧，就感觉明显哈，就是胸口不那么闷了，身上吧也清爽了很多，就晚上起夜也不那么多了，睡觉也能睡得安稳了。从那以后啊，我就坚持喝嘛。
1: 嗯。
3: 喝了能有2来月吧，哎，这痰就好像少了，身上也不沉了，
1: 嗯，
3: 吃饭呢也香了，哎呀，整个人啊都感觉好像可精神了。后来呀、啊，这人家说啥呢？香港那边诊所就是开的这个四神汤更好。
1: 对，在香港、广东这边呢，湿热比东北还重，常年是湿热的。可你看当地人呢，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精神头十足，就是因为啊，他们有这个方法。四神汤啊，就是最适合春夏时令养生的。春夏主湿，气候啊湿热潮湿，人体也特别容易聚集湿气，而湿气伤脾，脾又啊受伤之后转过来不能运化湿气。所以说，不管是在东北冷热交替的湿气，还是在广东那边这种持续的湿热，用它来调理都特别对症。这个四神汤啊，它是传承了上千年。方子一点都没有变，就是、啊、这四副药：山药、茯苓、莲子、芡实，温和健脾，祛湿利水，不寒不燥，正好契合呀春夏的养生需求。这才是老祖留下来的用药和养生的智慧。老方子养身体，不是说它有多神奇，而是经过了千年时间的考验，对症安全，能从根上调理体质，养人还不伤人。
3: 可不是嘛，我在广州待了5、6年，就靠着这个四神汤。
1: 嗯，
3: 这次啊，就是这不听您节目嘛，不用再折腾跑到香港去了，这回就能买到诊所同款的这个四神汤了，一盒才48块钱。
1: 嗯，
3: 我打算呢买20盒。
1: 这次就是香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提纯速溶冲剂，都是独立小包装，揣兜里放包里都很方便，出门在外啊，找一杯温水一冲就能喝，吸收速度特别快，而且一剂也才1.6块，1盒48，长期调养普通人完全喝得起。湿热比较重的建议1天2剂，体质虚想快速调理机能的可以1天3次，日常巩固保养的1天1剂就够用，量很好掌握。现在啊，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帮你把20盒啊直接安排上了。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你在家等着就行。
3: 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2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400-1367-678，400。

0: 0313676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呐、啊，我要报名啊，孙主任
1: 啊，我让工作人员先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哎呀，我呀，高血压十来年了，
1: 嗯，
2: 我一年到头一直吃药控制的，反正还挺好。
1: 能控制到多少啊？
2: 高压也就130左右吧。
1: 啊，那还可以。
2: 但是这血压吧，也挺有意思。别人吧，血压都是冬天高，哎，我就夏天高。越到夏天呐，这天一热的时候，这脑袋瓜子嗡嗡的，吃药都控制不住。一到春天、夏天，哎，都是这样。一上秋一凉快了，反而好多了。我就寻思，主任呐，你看看，像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点四神汤啊，调一调啊，怎么的啊？咋办呢？你说？
1: 听你的口音呢，是北方人。
2: 哎，对，我是黑龙江的。
1: 啊，这个在东北地区，尤其东北三省和河北，像你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影响血压的主要有三个因素：一个是心脏的收缩力强不强，一个是血量，全身的血量大不大，一个是血管阻力大不大。心脏收缩能力过强，血压会高；血管里装的血太多了，也会把血压撑得很高。再有一个呢，就是血管收缩堵了，血往前走不了，它也会引起血压升高，这叫血管阻力。北方人高血压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血量多。为什么血量多呢？就是血里啊盐分太多了，它呀会把其他地方的水分吸到血管里去，就像我们腌咸菜一样，黄瓜扔到咸水里，黄瓜里的水分呢就被泡黄瓜的盐水吸走了。那身体中一样，我们身体细胞组织中的水分就被血管吸走了，所以说血管里的水多就会造成啊血压升高，血量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情绪紧张休息不好焦虑的人呢、啊、心跳增快，也会引起血压升高。那你在春末的时候呢，上岁数人很容易出现呢焦虑，睡不好觉，没精神，就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再加上一个更主要的更核心的原因，什么？就是湿气。湿气就是身体中不该有的水，不适应的水，不健康的水。那脏水盐水不就是不健康的水吗？哎，那你到了夏天，更多的盐分进入血管中，就会造成血压升高。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广东只要是天气潮湿的地方，广东啊上海啊这些南方海边的地方，他几百年几千年呢，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吃东西也非常清淡。为什么？就是防止在这种闷热天气中这个盐分的增加。所以说北方人呢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啊健脾利湿，脾补起来我们人的适应性就强了。哎，有一个好的消化系统，营养跟上了，人呢壮实了，心理状态呀也会跟着平稳。更主要什么？就是利湿，把血里不该有的东西排掉，包括了一个盐分，盐分排掉了，血容量恢复了，血压也控制住了。
2: 啊，这么好呢？那你这一说我还真听明白了。那给我定四组呗，我想让我老伴跟我一起喝。我老伴吧是就是有点糖尿病，跟我一样啊，一到夏天就浑身没劲儿，口干呐、啊，还黏腻，吃点东西就胀啊，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呢。这次我俩一起喝，哎，正好挺过春天呢、夏天这几个月，你说是不是？
1: 这个就刚才说了嘛，脾啊是调节我们身体水分的。你不管是盐水还是糖水，不都是水嘛？所以说四神汤啊，作为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最适合当下用。坚持喝两组，多余的盐、多余的糖都给它转化了，血糖、血压也就平稳了，身上有劲儿了。也不用再说呀，苦下了。
2: 哎呀，这一说，我这心里老敞亮了
1: 啊！
2: 那也谢谢你了，老师，谢谢你
1: 啊！不客气，登记好了，
2: 谢谢
1: 放心啊！好，再见。
2: 哎，再见了啊！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啊，毒月湿热，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神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孙主任建议大家啊，最少要用到十盒两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一块六一剂的小药，长期喝毫无负担。 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

0: 用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春不困，夏不苦，一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报名啊，多订点，我打算订20盒。
1: 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那你订这些是自己喝吗？
2: 自己喝，我还得给爸妈寄两组。
1: 啊，那你之前用过吗？
2: 用过，我打小吧，就这毛病，一入村没胃口。
1: 啊。
2: 吃两口呢，就胀，还总打嗝，老想吐。夏天呢，我就更严重了，看着那饭菜啊，做的再香，我也咽不下去。
1: 嗯。
2: 我这1.78米的个儿，之前还不到130斤呢。
1: 那这个确实是有点太瘦了。
2: 去年夏天吧，我跟老伴儿去香港旅游，
1: 嗯，
2: 热呀，还潮，我就感觉呢，这浑身呢黏糊糊的，就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啊。
1: 嗯，
2: 我看见那个什么叉烧包啊，那烧鹅呀，看着都恶心，想吐
1: 啊，
2: 就是一口饭都不想吃，景点呢没心思逛啊，软乎乎的没力气啊。
1: 你说这些呀，就是本身脾胃就弱。到了香港那种啊湿热环境，湿气堵在脾胃里，自然吃不下，没精神。那后来怎么喝上四神汤的呢？
2: 后来吧，我就进了家那个茶餐厅。
1: 嗯，
2: 服务员那个大姐看我就没胃口，就让我试一试这个四神汤。我是没听过呀，我就想着试一试。我把那一碗都喝完了，哎呀，喝完之后呢，嘴里吧也不发黏了。肚子胀的感觉也缓解不少，
1: 嗯，
2: 哎，我这胃口就慢慢的打开了，后面点的这个叉烧饭我都能正常吃下去了，
1: 嗯，
2: 从香港回来，我就寻思着，反正，哎呀，就那几样食材呗，我就自己跑药房把这个茯苓、山药、莲子
1: 都买回来了，
2: 莲子的都买齐了，
1: 嗯，
2: 自己就开火熬着煮，也不知道咋回事啊，熬了好几次。喝了一点效果它也没有啊，就跟在香港喝的那个完全没法比呀、啊。
1: 哎，这个也说为什么自己熬的效果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关键是药材里边的有效成分呐、
2: 啊、
1: 相差太大，加工的方法呀、哦、更是啊很难确定的，里边的有效成分不能完全的保留下来提取出来，喝上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一直推荐我们这款？哦，因为它是香港诊所同款配方，低温提纯工艺，只有这样高浓度的提纯款，喝到身体里才能真正起作用。说实话，这几味原材料谁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煮？又费时间又费力气，还得盯着火候，一不小心熬过头了，或者熬不够，药效就浪费了，忙活半天不一定能起到调理作用。
2: 是啊，这款就多省心呢，等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也不用熬，效果还好啊，我可不找那个瑞来。
1: 而且价格也不贵，一剂也才1.6元，一盒48块钱、
2: 嗯、
1: 省心省力，还能实实在在的调理身体，不用自己熬啊，白费功夫浪费药材，茶餐厅喝的也好，还是自己在家里煎，都是清水慢慢熬的原料，有效成分析出啊就多少不一了。但是咱们是药品级的提纯方法，把四味药的核心精华呀全部提取出来，浓度是家里自己煮的好几倍，一剂顶普通自己熬的好几碗，2秒速溶，温水一冲就好，省时又省力，这个才叫真正的划算呢。
2: 是啊，太方便了。我本身吧春夏就不爱吃饭，我爸妈呀也这样，我妈呀还有老曼芝，一到这个雨季吧她就胸闷咳嗽，第二盒呢再给爸妈呀寄点，应对这个春夏湿热。
1: 四神汤啊温和不刺激，老年人天天喝也放心，专门应对春困苦夏带来各种不舒服，像胃口差、浑身乏力、身体水肿、大便不成形这些都能调理，还能帮你啊稳住像老慢支这些老慢病的病情，哎，不让他呀在换季出现波动。
2: 太好了，那孙主任啊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里等着按时喝就行， 把脾胃也一点点养好，

0: 湿气排干净，胃口和精神呢都会好。
1: 好的，谢谢孙主任啊。
0: 啊，不客气。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五盒一组，10盒2组，
3: 6点整，
2: 适合老年人长期。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0: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9: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9: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1: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9: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4: 早上好。

0: 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嘿，早
4: 上
3: 好，
0: 早上好。
4: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起床聆听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那您起床了吗？您准备要出门了吗？再过一会儿的时间，陆续我们听友开始在路上出行了。今天天儿感觉不错啊，看着晴空万里的太阳也很好，所以今天可能会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天。但这两天呢，时而风力不小，时而下午的这个热度啊，也是挺热的啊。但是这个温度的热度还好，我们是属于非常舒适一个阶段。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话说5月份又要过去了。今天白天晴好天气，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晚间有点凉啊，早晚温差很大，特别是晚上，既是西北风达到4、5级，然后又是只有个位数9度的温度，体感不是很好。各位如果晚间出门遛弯的话，记得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早间出行，现在路况比较好，开车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一会儿进入早高峰时段的话，路况就比较复杂了，各位也是同样多加小心，注意瞭望。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7997337，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69。好了，咱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早间我们的音乐其实也不必太多的那么机灵，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听一些稍微有那么一点灵气的感觉。有些时候灵动一点的音乐可能更适配于早间的出行。您早上的时候爱听什么歌呢？欢迎来跟我聊一聊，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第一首歌曲就配着今天这样天吧。今天天预报是4到5级的西北风，可能风吹过石头还有点凉，所以咱们今天开始用这首《风》来跟我们一起感受不一样的初夏的早晨。风中的芭蕾带着我们开启一天好心情。

郁可唯《风中的芭蕾》这首歌早间开启，我觉得还蛮适合蛮惬意的，希望这份感觉带着大家开始一路通行吧，一路出行。也许你早间出行的时候有点忙碌，每家都是这样，一早间的时间特别的紧张，但是平稳好心情迎接这个不一样的周末早间忙碌的工作日吧。欢迎各位随时来给我们反馈你目前的出行情况。音乐声响起，让我们带着这份心情一起开启另外一段回忆。下面这首歌曲发行在2000年，收录在了一张专辑叫《说真的》当中，是铁肺歌后彭佳慧的代表性的抒情作品。这首歌讲的是一段暧昧却无奈的情感关系，两个人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却始终隔着一层距离，也没有明确的说明，只有半梦半醒的那种陪伴。歌词里用了一首叫《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只为了你想要喝醉》这首歌词，道尽了默默付出那种温柔和一点点卑微吧，也许可以反复的化作一种回味的想念。当然我们电波前的各位也许不会沉浸其中，但是我们可能会回味曾经在青春年少时候经历的一些情感经历，这段回味是我们人生当中财富，愿意这段回味也可以带着我们青春的魔力，青春的活力，一同继续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的感觉，你可能在夜晚听的时候，像喝了一杯纯纯的红酒，盼着你晚间的陪伴；而早间的时候，又好仿佛喝了一杯，玉浓的咖啡，然后呢，帮助你回味的同时，也会给你一点点的清醒，让你感觉到舒心的感觉。有些歌曲的味道很简单啊，既有爆发力，又有深情的感觉，往往就在早间的时候，也许可以和过往的温柔有一种和解的感觉。下面这首歌曲有点时间的久啊，发表在1996年，当时是电视剧《新龙门客栈》的片头曲，不是电影，而是电视剧。这里边呢，两位歌手一刚一柔，默契特别的十足，唱出了乱世之中那种，人心的挣扎和情感的一种宿命感吧。歌词里面有一段说是：“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的世间无常。有些时候往往可能没有办法去抗拒，但是往往这种经历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段深情，也是我们很多人经历过了大风大浪、小风小浪之后得到的感触。这首歌跨越了30年的一个经典对唱，所以里面的江湖气息儿女情长现在听来还是很动人，也其实也告诉我们，有些情感与岁月无关，始终难以抗拒。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一起在早间的时候回味一下，难以抗拒。

0: 没错，里面有国民歌手周华健，这样一组搭配，有些时候听起来没有任何压力，是一种亲切感，听歌的安全感。而下面这首歌曲年龄比较小，但是大家不陌生，因为应该说是最近在网络平台，也是之前去年吧，在网络端和短视频平台当中出现频次性很高。这首歌就发行在了2025年，它是来自于一部动漫啊，《中国奇谭》里的。这个小猪妖想离开浪浪山的一个经典台词，其实唱出的是那种平凡人想挣脱束缚奔赴远方的一个初心。这个浪浪山象征着其实身边的一些舒适圈，还有一些迷茫和一些束缚，看对于不同人可能不同的寓意。而离开其实也是每一个不甘平凡平庸的人对生活的一份勇敢吧。所以歌词里面说，我离开浪浪山追寻那束光，既然选择出发，向前方别回头。歌词很简单直白，也充满了一点力量，哪怕生而渺小，哪怕前路未知，要勇敢走出自己的小世界。这首歌特别适合每一个清晨想要出发的人，也提醒了我们所有人，别困在原地，勇敢向前，总有一束光为你照亮。有些时候我们跳出舒适圈，你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可能更适合我们，也更舒适。但愿每一位在工作上、学习上、在幸福生活上追寻幸福的每一位，都可以走到自己想要的更好的舒适圈。
1: 我想离开浪浪山。
2: 嘿，朋友，3年了，你离开浪浪山了吗？外面的世界是不是如你所愿？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哎，欢迎回来，继续来听歌啊！早间的时候，今天天儿挺好，配合着惬意的音乐，早间出门慢点开，咱别着急。早间很忙碌，路上很忙碌，家里很忙碌，每个人都忙忙碌碌的，但是心情不要忙碌，平平淡淡，平平静静才是幸福的开始。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好天气，西北风四到五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今天的体感天儿很好啊，但是这个晚间有点凉，各位数早晚温差比较大，而且伴有四到五级的西北风，体感时而会凉一些，所以各位注意随时增减衣物。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2，24小时高速咨询路况04519696969。有些时候，一首灵动的歌更适配于早间的出行。下面这首歌曲很厉害，是我们的天生歌姬 Alin 在《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的一个重新演绎，算是把这首歌主旋律没有做大变动，编曲进行了重新调整，因为歌曲没有复杂的歌词，就是。那种像妈妈轻柔歌唱的一种怀念，一种亲情和一种生活的美好。因为阿林本身他这个声音很醇厚，但是又很灵动的感觉，所以唱出了那种是对完全生活的一份热爱，揉进了一个快旋律的歌声当中，所以就是那种灵动和醇厚的相加的1+1=2的感觉，就像是现在清晨比较凉爽，但是又有一份阳光洒进来的一种味道。这首歌他和他的家人一起在现场进行了演唱，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告诉大家我们对生活的人间值得。音乐声响起，一想到你啊。

还记得这首歌当时在竞演的现场那份活力感非常好啊，边跳边唱，然后光着脚丫在舞台上特别放松，所以当时很感动啊，现场无论的竞演的歌手还是观看者都是非常感动，即便很轻快是那种幸福的感动。那有些时候一种幸福往往很多人会用不同方式去释放，有的人可能就会选择喝一点让我们释放情怀的这个一些酒。下面这首歌曲讲的刚刚好，就是这种古典文化元素里边的李白的那种狂放和苏轼的潇洒，唱出的是一种跨越千年的文人风骨和人生的算是哲理吧。李白的酒是举杯邀明月的浪漫，在醉里与诗的一种洒脱，而苏轼写的柳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一种温柔，是笑对风雨的一种豁达。所以歌曲呢，把古人的浪漫和通透也唱进旋律里面，也告诉我们人生总会有悲欢离合，不妨学学李白的畅饮的抒怀，学学苏轼的泰然处之。有些时候我们学的不仅仅是一首古诗，而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和一种想法，一种豁达里的奔赴生活。所以音乐声响起，让我们把这首歌跟着它这种古典的编曲，像这首歌一样饮一杯清茶，早间的时候出门可能会觉得越来越有滋味。李白的酒，苏轼的柳。

很轻柔啊，配合着古典的编曲，早间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放缓一点心情，忙碌的早晨让你从心里开始，不那么忙。所以然后呢，坐到车里面也别那么忙碌，路上行的时候更要注意安全。有些时候往往缓慢的一些节奏也可以带平一些我们心中的那么一点焦虑和焦灼的一些着急感吧。那乐声响起，继续早间的灵动的声音代替我们早间的出行。下面这首歌曲发行在今年2026年，是音乐综艺《有歌》第二季当中的一个现场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把摇滚的元素和抒情的歌放到一起了，也算是打破了一种传统情歌的单向叙事，唱出了一种双向奔赴美好的感觉。从一种轰轰烈烈到平平淡淡，然后呢彼此陪伴，彼此支撑，成为对方生命里无可替代的那种存在。所以这时候两位对唱的合唱的歌手加上电吉的一种点缀，应该说是又甜又杂，把情歌唱的是坚定还有力量。所以有些时候这首歌写给爱情一种告白，往听起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压力，代替这种情绪的释放，情绪的舒心，开启这首唯独你无可

早先这个歌出现之后可能还有点后劲儿啊，给我们一种勇往直前向前奔放的一种感觉，但是里面说的是不折不扣关于情感那些事情。勇敢一点，以后听歌不要再用勇敢代替情感的释放，而是这首歌曲可能我觉得写得刚刚好，特就是写给爱情告白的一首歌。下面这首歌曲发表在2006年，这首歌的歌词是从清晨的阳光写起的，里面说从清晨露出微笑的金黄，我知道我不会再孤单，把爱人带来的美好生活的温柔都写得非常简单纯粹，而这首歌就像清晨第一缕阳光轻轻包裹着每一个人，其实也告诉我们有热爱的人珍贵的陪伴每一天都值得期待。女声响起，2006年，只因为你。

与过度的愉快，轻松即可。轻松，一切都是阳光，生活、工作、学习，处处是阳光。但愿周末的清晨能够带着一个轻松心情开启周末最后一天的工作时间。早间注意行车安全，随时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好了，今天歌听到这儿吧，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1: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1: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7: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上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了，农历4月1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晴，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呢是25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那今天呢可以说啊是天气晴朗，同时呢也是微风拂面啊，舒适的气温呢也让这个夏日感慢瞬间的拉满了。而且呢白天气温呢会持续的小幅回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5度左右。晴好天气之下呢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大家外出时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及时呢为身体进行补充水分。而且气温变化呢也存在明显差异，早晚体感温差呢依旧是偏凉的，建议各位呢早晨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多加一件外套啊。特别提醒晚上回家的朋友也要注意，晚间凉意的时候呢也是格外明显，一定要注意保暖啊。
0: 今天早上一起来啊，我就是抬头看了一下这个外面的天空啊，
1: 怎么了？
0: 刚好是早上的这个晨光笼罩着天上那几缕云彩，那云彩就挂着一层这个橘黄色的这个晕，我一看就像油画里的天空一样，
1: 特别漂亮，
0: 特别特别美。而且大家看一下今明两天的温度，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左右的，而且呢是偏南风微风这样的体感哈，会感觉特别的舒适。
1: 是，
0: 所以这种天气啊咱就别窝在家里面了，如果放假休息一定出去溜达溜达。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吃完午饭可以这个离开单位上周边的这个小公园 或者是街道散散步。明天就是周六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也邀请大家跟我们去到二城一号集合的，不用您自己开车去，大巴车直接给咱们送到景区门口，还包午餐，一个人才168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02，剩下最后两个位置了，明天就休息了。你肯定知道明天单位是加班啊还是不加班啊？这个时间如果之前一直在犹豫没有出手的朋友们，最后两个名额真的是来抢现的啊，
1: 只有两名额，
0: 87997337821190002。好了，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问候一声早上好。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李辉来了，还有森景也是来了，刘大勇也来了啊，欢迎这个各位朋友，大家来到这个直播间哈。还有呢，像是黎明有星辰，再往后呢，秋韵也是来了，还有钟声，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秋韵说了，周瑾泽南早上好啊，战地记者前来报道。
0: 战地记者昨天替我们上这个消防区劳动公园看了一看。
1: 对，今天哪儿还好玩，秋韵发现的话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是的，好了，也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各位预告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哈尔滨市春耕生产已经基本结束了，
1: 再来关注哈市31项产品入选2026年省级的首台首套名单，其中涵盖了能源装备、智能制造、航空航天配套等相关的多个关键领域。
0: 拎包即可入住爱建中兴家园256套保租房入市，租期支持月付、季付或者年付。
1: 再来关注东北超的赛事情况，东北超哈尔滨赛区主场比赛开球时间有所调整。
0: 东北超带动冰城线下消费热情，东北菜团购订单增长49%，景点团购订单增长48%。
1: 再来关注梦幻冰雪馆主题地铁专列呢，已经亮相了咱们哈尔滨地铁了。
0: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0: 早上的7:11，我们来关注一下925交广早高峰的本地资讯啊。记者呢，从哈尔滨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到5月27号，全市春耕生产基本结束了，粮食作物播插已经完成了计划面积的99%以上。
1: 再来关注，那日前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6年全省首套首台产品的认定结果，在全省47项的入选产品中，哈尔滨市占31项，占比超65%，硬核展现了咱们冰城高端制造与科技创新实力。
0: 那本次认定经企业申报、地市推荐、第三方评价、社会公示等严格的程序，涵盖了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三大类，代表黑龙江省产业最高创新水平。哈尔滨市入选产品集中在能源装备、智能制造、还有新材料、智能农机、航空航天配套等关键领域，多项都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1: 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8月18号起实施。那么近日呢，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了公告，进行批准了黑龙江省的住宅物业服务标准，那为省级的推荐性地方标准，自2026年的8月18号起正式实施。那原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规范呢，同时呢也进行了废止。
0: 新版标准立足全省的物业服务实际，聚焦业主的关切，行业的规范和监管提升，对服务内容、等级设置、民生保障、安全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全面的优化，进一步明确服务的边界，细化量化指标，还有强化价值相符，对规范物业市场秩序、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拎包即可入住啊，很多朋友大家都在关注关于这个住房租赁的相关情况。那记者呢，从哈尔滨城发投集团全属企业哈尔滨开发开房哈尔滨房开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爱建中兴家园保证性租赁住房的项目呢，继去年提供了288套的保租房后呢，今年又有256套的新房源已经进入到了精装修的收尾阶段了，那将于近期呢投入市场，面向新市民和青年人群的群众来进行配租。
0: 爱建中兴家园呢，地处爱建的成熟商圈，周边交通非常的便利，而且配套完善。两次投入的544套保租房，全部都是60到80平米的主力户型，统一执行标准化装修，配备品牌家具、家电以及智能门锁，真正的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1: 那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这次这个租赁性住房的它的一个相关政策。那保租房呢项目呢，租金呢不高于同地段的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的租金的90%，且租金呢已包含了物业费、电梯费、取暖费，无中介费、无隐形收费，而且呢在租期呢支持月付和季付、年付，那有效的降低了承租人的阶段性的住房成本，而且呢这个房开置业公司呢也是建立了统一的保租房的智能管理平台，租客呢可以通过冰城保租微信服务号呢完成资格的审核以及在线选房，还有电子签约呀，特别的方便，包括缴费呀以及报修全流程操作，并支持呢合乎条件的这个承租人使用住房公积金直接呢支付房租，进一步的减轻了居住压力。同时呢，公司线下呢也配备了专属的管家，并且呢设立了服务热线，已经及时的回应租客的需求。
0: 房开置业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期投入市场的保租房还有月星家园的75套房源。据了解，截止到目前呢，公司运营的保租房项目已经覆盖了道里、南岗、厢房、道外、松北、平房等6个城区，涵盖了东方瑞景、民生上都、南亭印象、中兴家园等10多个成熟的项目，累计投入市场房源近6000套。
1: 那大家看一看啊，具体的这个保租房的申请条件如下啊。首先呢，申请人呢应年满18周岁，应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在房源所在的行政区域内呢，无自有住房，未正式啊这个享受过公众的租赁的住房实物配租。服务渠道呢，我们可以通过冰城保租的微信服务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850367011118503670111。展厅的地址呢，在道里区的顾新街669号保租。

0: 租房智慧展厅。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瑞发来了一张图片和文字的介绍哈。他说呢，辽河路和红旗大街的交叉路口，早上出租车占用行车道等客，造成辽河路往红旗大街方向严重堵车，几乎每天早上都是这样。我看了一下他发来的视频，因为这个辽河路上，他这个路边的一侧是有停车一排的，然后这个等客的出租车呢，基本上就是在第二排车道，那也就是正常我们应该车行道去等客，所以呢可能造成其他的这个车辆就很难通行了。您提示的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会反映给道外的是不是应该是归道外的这个属地管，我们会反馈给这个相关的交警部门啊。也提示大家就注意一下，辽河路和红旗大街交口早上呢会有这个出租车占用行车道等客，造成辽河路去往红旗大街方向比较拥堵，每天早上都是这样。我们也感谢瑞的提示。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 8799-7337。

关注权威路况，提供出行参考，普及交通法规，剖析交通话题，请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警直播间最新播报。最新播报，本节目由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

0: 制作播出。
1: 好了，早上的7:20，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警官姜文新，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和交通大数据，来为大家做一下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早高峰的出行指导。你好，姜警官。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么多数的这个路段啊，还是这个通行的状态比较理想啊，像目前的这个工滨路啊、三河路啊，包括西二环的周边啊，包括像几座跨线桥啊，以及像这个宽城街啊，这个南十14道街啊，包括目前的先锋路的沿线啊、长江路的沿线，目前呢整体的通行的效果都是不错。啊，有个别的路段，大家还是要注意，像南岗今天早间的这个黄河路啊，目前呢从红旗大街的这个方向啊进入到万丈桥的这个方向稍显缓慢，有条件的驾驶人呢可以选择在长江路和华山路来进行提前的分流和绕行，由华山路左转来进入到万丈桥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路线啊行车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这个是比较优化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在周一路的沿线，今天早间由南向北啊，由大中新城啊进入到学府保健啊，进入到学府东四道街的这个方向，目前呢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的距离，也就是进入到文昌桥的这个方向稍显缓慢，大家在这个路段还是要做好提前的一个准备。目前呢反方向比较正常。其他路段呢，像道里辖区的今天早间在案发桥道里的这个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建国街的这个方向进入到安龙街的这个路段也是稍显缓慢，通过呢需要2到3个巡航周期通过安龙街之后呢，进入到永义路的方向，以及进入到这个故乡的这个方向，整体的这个通行的速度还是不错的其他路段呢今天早间都是比较正常。好了，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姜警官。
0: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严玉吉说呢，新一头道街由哈东路往立才街的方向有施工，导致车行艰难。新一头道街由哈东路往立才街的方向路面上呢是有施工，造成通行比较艰难哈。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视频号当中这位朋友是上，他说刚才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物业管理有什么新的举措吗？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消息，就是近日呢，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了公告，批准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为省级推荐性地方标准，自2026年8月18号起正式实施。那原来我们的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规范同步废止。我们看一下这个详细的介绍，新版的标准呢新增了6大重点，就贴合咱们黑龙江寒地和民生。首先呢就是公共收益规范管理，明确物业利用公共部分共有的部分经营需要经业主同意，公共收益要单独建账，定期公示，按规审计，严防截留挪用，保障业主的共有权益。第二个呢，就是安全应急以及风险的防范，定期要组织一些演练，提升小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第三点就是现在很多车主都比较关注的充电设施和电动车的安全，要规范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建设运维，明确电动车的停放、充电的防火要求，还有就是安全隐患要进行消除。第四点呢，就是严寒地区的特色保障，像咱们黑龙江气候特点就是冬天比较冷嘛，细化冬季防寒防冻防裂保暖这个保供的这样一个专项的要求，提升我们居住的舒适度。第五点就是服务品质要进行量化考核，倒逼服务提质。最后一点呢，就是作业安全和数字化服务，补充有限空间的作业安全规范，推进像线上报修啊、信息公示等数字化应用，提升服务效率和透明度。这就是在今年的8月18号要正式开始实施的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好了，早上的7:25，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3: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今天周五了啊，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明天就休息了哈。看了一下天气，明天天特别好啊，晴天。然后呢是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是25度，就特别适合户外出行。那明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安排什么事儿，刚刚好休息的话，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明天的二城一日游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了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87997337。那导播老师告我们满了，
3: 那我这口播是不是就不用说了？
1: 那不能说了，这招也招不了了呀。
3: 哎，这没办法啊。但那刚刚咱们那个导播老师跟我说刚满，刚现在报完了。
1: 刚才因为我们说了一下嘛，就是明天的二城游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了、啊。
3: 是喽啊。
1: 那没办法了，那就期待着下一次我们再有这个二城一日游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啊。
3: 哎。
1: 其实除了二城，我们在6月初，就是6月5号下周五，还给大家安排了一期我们的
3: 哎宝清游。
1: 宝清游 啊，
3: 这
1: 个是3天2晚的行程、啊。
3: 哎，对了，6月5号出发，3天2晚，咱们6月7号呢返回，而且呢，6月7号呢到家基本上呢就是在晚上的6-7点钟啊，大家呢回来好好休整一下，第二天上班一点都不耽误。这一次宝清游呢十分的精彩，为啥呢？咱们是吃的好，玩的好，住的还好。先跟大家说说咱们都去逛哪些好景致啊。这次宝清游呢，带着大家依然给您打卡的经典地点是什么呢？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咱们来登高望远。还有呢，就是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这个影视特色小镇特别有意思，大家原来特别愿意看一些年代剧呀、或者说呢，过去小的时候，这个穿着特别朴素的那种古朴的制服，
1: 对，
3: 哎，梳了两个大辫子。
1: 前段时间孙谦和那个陈飞宇演的那个电视剧，
3: 哎，对了，
1: 有点像那种感觉，
3: 就是那个风格的啊，就很多，就你会发现，回头想想，
1: 年代好像是
3: 叫这个名字，是不是、爷爷奶奶们曾经穿那个服装啊？大家都特别有这个印象的，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呦，我什么时候再换上那个服装，找找我年轻的时候的记忆哈、还有呢，就是去打卡龙江的翡翠湖，跟各位说啊，这是咱们特别经典的一个项目。这个翡翠湖呢，原来呢它是一个进行开垦过的这么一个矿场，之后呢被大家二次加工利用，变成了一个可以一眼望到底的一个翡翠湖形的这么一个一个大的一个人工湖，而且里面呢还有这个黑天鹅呀，还有锦鲤呀，可以说景色是非常优美的。另外呢，就是咱们登这个彩云岭，这彩云岭大家都说，哎呦，那不得爬高吗？
1: 没有那么高啊。
3: 跟各位说，这个它有坡，但这个坡呢，咱们等于说是溜达的就能走上去了，
1: 基本上都是就是平着往上走。
3: 哎，对了，
1: 它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坡度，
3: 哎，会有一点点坡度哈、所以说大家呢跟着我们，咱们的这一块前行，一起感受啊，站到这个彩云岭这个上端，一览众山小的独特氛围。另外呢，还能参观到的是宝清县博物馆，带着大家呢去了解这座城市的开垦底蕴、垦荒底蕴。另外还可以有这个白瓜子儿，很多朋友到宝清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得买点农副产品，要买点助农产品，要买点白瓜子儿、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去来领略的话呢，一定记着6月5号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出发。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另外提醒各位，这次咱们吃的也特别好，上次大家呢特别流连忘返的是老字号水煎包，不光吃，临走的时候我还得打包说晚上回家当宵夜哈、为什么？因为它做的好啊，皮儿薄馅儿大，而且特别实惠。再加上呢还有像是美国营的这个怀旧餐，里边什么杀猪菜呀、溜肉段啊、干豆腐呀，都是大家爱吃的这个农家菜，味道呢也特别的香。还有呢铁锅烤大鹅也是特别的实惠啊，顿顿不一样，顿顿都好吃。住宿条件也非常不错，一晚安排到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户看到宝清的所有夜景。还有呢一晚安排到的是宝清县民馆，居住舒适，床品配套设施非常的齐全。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888。大家如果想报名，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1: 宝清这个线呢，我们已经发了3年了，几乎每年都发了大概得有5-6趟，
3: 得有5-6团
1: 宝清啊，带着我们的听友去。为什么我们这么有自信？然后听友的反馈度又那么好呢？因为省内的这个行程，我们都是亲自踩点的，
3: 对，
1: 包括给大家安排的每一个景点，吃的每一顿餐，我们都是就是用心给大家安排的。
3: 我们得反复吃。
1: 泽南可喜欢这个环节了。
3: 哎，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菜好不好吃，怎么样啊？哎，还能调整，肉再多一点啊，那个菜再咸一点，淡一点。
1: 对，所以说就是省内的行程，你看我们发的像牡丹江啊，发的伊春呐、啊，发的宝清啊，就是大家回来满意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心里有底，大家吃的啥呀，去哪玩啊，什么样我们自己心里都知道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去宝清，如果你没有跟着925出去过的话，我建议您第一个团就走我们的宝清团，
3: 哎，对，
1: 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品质啊。8799-7337-8211-9002，目前还有名额，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宝清游，8799-7337-8211-9002。
4: 925空港快讯。
1: 好了，早上的7:30，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久等了。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5度，全天航班量331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1: 好了，早上的7:32，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哈尔滨市呢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晚最低气温9度，北风2到3级。那明天白天呢依旧是晴的天气啊，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只有25度。
3: 嗯，
1: 天气特别的好哈，大家也不要辜负这个好天气。
3: 是了，
1: 不妨走出家门，走出我们的办公室啊，在午休的时候出去转一转啊，
3: 活动活动。
1: 嗯，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早上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玉吉说，东直路由北科2道街往道口3道街的方向，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呢各大公园大家都看到，无论是这个花啊，还是一些绿植啊，都给大家已经安排的非常棒了。我们真的可以走进公园去转一转。那最近又来好消息了，就是各个公园的水系目前已经开始准备要注水了。我们昨天了解到，哈尔滨市体育公园5月末将会完成注水。那随着五月的暖风吹过冰城夏都，哈尔滨市各大公园的景观水系陆续焕发了生机。日前位于道里区群力新区的体育公园人工湖开始注水了。大家都知道，体育公园作为集运动健身和生态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绿地，它的水系重启就完善了区域的生态系统。眼下呢，碧波和周围的塑胶跑道、绿茵球场相得益彰，也为市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运动加亲水复合型的休闲空间。
1: 哎，其实说到这儿呢，泽南对体育公园还有点发言权。你看我家在南岗住，但是呢我特地坐地铁去体育公园，因为啥呢，第一点它乘坐地铁很方便，而且在体育公园
0: 基本下车就是了。
1: 对了，你走出去就是，旁边又有什么这个肯德基呀、又有什么这个快餐，孩子特别
0: 你能不能别光吃啊
1: 孩子特别喜欢，我干嘛去了，运动去了嘛。所以说呢，在体育公园里边它不光有很多的这个长形的这个柔软的跑道，还有像人工湖啊，关键是抓阿往前一走，斜对面银泰城就是那个角度，它有一个专门给大家进行极限运动的旱冰场，或者说小轮车的这么一个专门场地。里边像什么这个 U 型道啊、小坡啊，特别适合年轻人喜欢玩这种这个环节的朋友。我就经常带孩子在那滑旱冰，这个爷俩上那块滑，卡的叮当卡的哈。但是这一个地方呢，是非常推荐咱们哈尔滨的朋友乘坐地铁也好，开车前往也好，也有停车场，特别方便。那么体育公园的这个人工湖呢，换新啊，不仅提升了它的颜值，更是完善了城市绿地的一个生态功能，碧波荡漾的湖面与周围的运动场地呢，也为市民啊打造了一个集运动健身和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
0: 哎，我这个朋友圈，无论是这个咱们同事啊，还是说我们的听友，我加了好多好多人。有的时候发刷朋友圈的时候，经常能够刷到，
1: 干嘛呀？
0: 大家就发那个就是跑步的那个统计那个图，
1: 哦，
0: 就绕着那个体育公园一圈一圈跑了多少公里。
1: 为什么各位？体育公园它那个道修的特别好，还特别软，
0: 还有那个塑胶跑道，
1: 就是那个特别舒服。
0: 对，特别适合去运动哈。好嘞，大家也不妨这两天呢，这。

0: 五月末啊，体育公园的这个、
1: 哎、
0: 水系就叫注水完成了。那五月三十一号就是本周日了，
1: 哎对啊、
0: 基本上就是这周哈。
1: 嗯、
0: 大家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到体育公园去转一转。你看，不仅夏天它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冬天这儿的冰场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包括一些这个、
1: 嗯、
0: 外地来旅游的小伙伴都去。
1: 冬天我跟你说，冬天就正好周阿姨说那个湖面上啊，冬天它结成冰、抽嘎什么的，好多人在那里边打雪圈呢。
0: 对，
1: 可以说是给咱们哈尔滨朋友带来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冰雪小乐园啊。
0: 嗯。

0: Lucky 说水多了蚊子也该来了。
1: 哎呀，想的真多。
0: 喷防蚊的呀，
1: 这
0: 没办法啊，是吧？
1: 提前准备出来喷一喷还是比较好的。
0: 你说要是以后这终于有一天没蚊子了
1: 啊，
0: 咱还得想呢。这物种没了也挺可怕呀。
1: 周阿姨，这蚊子轻易没不了。你看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啊？好像类似于《流浪地球》。
0: 嗯，
1: 那都什么时候呢？那地球都已经进入寒冰期了，还有蚊子呢。
0: 啊，
1: 他生命可长了。
0: 秋云说：“泽南说的那么对呢。我经常带孩子上体育公园，下地铁出来过道就是了。
1: 嗯，
0: 而且吃的孩子也喜欢，特别的方便。
1: 哎，都有孩子都了解啊。
0: 哎，好了，这个一到夏天啊，外头有的时候一热呀，30多度的高温，烈日暴晒，紫外线就格外的厉害。”进屋呢，哎，又吹着空调的冷风，皮肤呢有的时候忽冷忽热就受不了了。早上肌肤状态看着挺好的，中午的时候就 T 区出油，脸颊还发干紧绷，皮肤状态就越来越差了。想要好好的维护维稳，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就是大名鼎鼎也特别适合夏天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进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请露露来跟咱们介绍一下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你好，露露。
1: 哎，露露好。
2: 哎，主持人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精华修复乳啊，像很多顶流的明星啊，周迅啊，李冰冰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啊，他们化妆台都是常年必备的。它呢真的不是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修复乳啊等于精华加乳液加面霜，相当于花一份的价钱买了三份的效果，可以说是妥妥的夏日标配。那这款精华乳啊在用的时候啊，不用像大家的精华面霜一样需要乳化，直接上脸啊就可以保湿控油力啊都特别的在线，还能深层的锁住水分，真正的做到了清爽控油不拔干，彻底告别了护肤越干的一个尴尬现象。那后续上光呢也特别的服帖，完全不会卡粉，哪怕是油皮的朋友啊，吃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斑驳脱妆。那夏天啊，想要精简护肤的朋友啊，涂上它，然后再涂上一层防晒，就可以直接出门了。
0: 那露露，现在很多明星都在用的这个精华乳液，那咱要买了就是明星同款了，是不是？效果一定非常不错。接下来我们请露露赶紧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精华修复乳的专属福利价。
2: 那海蓝之谜精华修复乳啊，它在官方50毫升的日常售价是1180块钱，那平时买一瓶啊真的是有点心疼，但咱今天啊真的是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那50毫升呢只要299块钱，而且每一瓶啊都是跨境直采的韩棉版，平时咱在国内商场啊真根本都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咱托人呐、给咱带回来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那每一瓶呢都是香港直邮，清关手续是齐全的，物流信息啊也是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都是可以查询的，正品保真。不过不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香港直邮的清关和物流啊会稍微慢一些，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但是这个优惠价格真的是值得期待。但是啊，今天只有100单的库存，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乳液咱赶紧下单，而且添加客服微信啊，每单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
0: 海蓝之谜官网这个精华修复乳啊，50毫升的就要1100多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只要299，这么好的破价福利大家别犹豫了，赶紧闭眼冲，抢到就是赚到。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就行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啊。
2: 而且啊，现在夏天的阳光很强，出门稍不注意啊，皮肤就会被晒得有点泛红啊、发烫啊、刺痛，有这种情况，咱摸起来可能就有时候就觉得又干又粗糙。但是咱用这款精华乳液啊，它里边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品牌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它呢能深入基底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还能缓解晒后的那种泛红刺痛的那种感觉，涂完之后啊很快就能缓解了。很多敏感肌的朋友啊，一到夏天或者换季也有这种皮肤不稳定的状态，或者很敏感啊，或者泛红，用这个乳液一段时间之后啊，

0: 肤的耐受度就可以明显的提高了，不会动不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啊，它不是暂时的把这种情况压下去，是从根源啊把皮肤的底子养好了，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强韧的基底。
1: 好的，感谢露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利哈。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是1180，平时买一瓶真的肉疼。那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限时秒杀的福利，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别看价格这么划算，品质有保障。我们是跨境直采含棉版的，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就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给大家做到的是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的通关记录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进行查询，正品保真。不过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啊，这个快递可能会变成慢递啊，
2: 为什么呀？
1: 就是应该会有点慢，因为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都会稍微慢一点，
2: 时间长，
1: 所以您今天下单大概是7到10天左右可以收到货，限量福利只有100瓶啊，抢完就下架了。喜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好了，7:43，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安保中提示大家，争宜路由建安街往保健路的方向，车行十分的缓慢啊，车辆已经排到了建安路了。这是争宜路由建安路去往保健路的方向，车行缓慢，车辆已经排到了建安路了。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是17岁留言了，你这一句话我他没太明白啥意思呢？
1: 啊，您再说说。
0: 他说建议大家上下班要开导航啊，是真的好用。就你觉得好用是体现在哪儿了呢？
1: 啊，我理解他啊。周阿姨，就是开导航两个原因，第一点，开导航不走冤枉路，第二点呢，你不走冤枉路的话是不是就省油，省油的话是不是就省钱你
0: 不堵车也省钱啊。
1: 对，你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大家就说开导航，为啥？你别忘了，你开着导航的时候你能看哪个路段车多，哪个路段车相对少一点。今天咱们 A 路线不行，咱们换 B 路线，你要按照自己的习惯，你今天就路到那儿了，夸你就堵在那儿了，全耽误了。
0: 其实我不光是上下班开导航，我现在就是我上哪儿我都开导航。
1: 哎，对了，跟我们之前出去游，咱去湖南的时候，周阿姨在咱们那个这个宾馆里边还得开导航呢。为啥？他那屋里不大。
0: 你说那是那个五星级的那个地方，
1: 湖南那个
0: 对对对
1: 团啊。
0: 开导航为什么呢？一个是它是有红绿灯的那个提示啊，红绿灯倒计时。再有一个吧，就有的时候开车，难免就是脑子里会想点事儿，
1: 习惯性的走错
0: 路。你要是不开导航，就容易走错道。
1: 哎，他提醒你了，太好办了啊。
0: Lucky 说开导航可以选择路线，可以看信号灯的秒数，确实是这样啊。
1: 哎，方平亮净说，周阿姨开导航是好习惯啊。就是不是
0: 开习惯了，
1: 就没有像泽南这种情况，就是说我明明不开，就是不觉得自己容易走错，我就不开导航，我就是那么给你。
0: 那你这油够开，那我们解释不了，
1: 对不对？
0: 那随你了。
1: 但是我跟各位说，确实是哈，劝大家能开导航开导航，耽误这个精力不说，耽误浪费着时间，还真就是得不偿失。
0: 是风平浪静说，目前哈尔滨的城市建设真的是紧锣密鼓啊，尔滨的道路整洁，绿意盎然，漂亮。
1: 哎，
0: 确实是，就现在你出去走走，转几个城市，就发现哈尔滨真的越来越干净了，
1: 特别美。
0: 包括一些绿植啊，包括这个就是一些街景，
1: 有
0: 那个绿植的那个造型做的都很好看，而且路面上很干净，
1: 花花草草啊，而且城市的规划也变得特别的规整，特别漂亮啊。还有 Lucky 说了，有没有开导航走错的？
0: 也有。好了，早上的7:45，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您家里有装修需求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爱有万象。

0: 像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优惠装修价格，大包整装只要48800就能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一部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修，不管呢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万象都有好礼赠送。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呢赠送给大家的是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现在大家装修很少去买现成的家具了，都是根据自己家那个格局这块地方进行定制，
1: 节省空间还合理，
0: 对，又省空间，而且它可以做通顶的那种哈。老房好礼呢就是送您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还额外赠送给大家海尔烟机、海尔炉具啊。所以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儿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呢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会达到 ENF 级别，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有2700平的材料展厅，以及1:1还原的样板间，大家随时可以进店参观啊。它的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86239797 86239797。
2: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0: 孙健说好久没听到甜斌了、
1: 啊、
0: 甜斌还在吗？
1: 甜甜啊，甜甜的过两天就回来了。
0: 甜斌、
1: 那个就是
0: 我们的、这个、
1: 机场的
0: 小
1: 斌
0: 啊，有一位特别甜的那个声音、
1: 哎、
0: 好久没听到了。
1: 哎，确实
0: 这我们也不知道，
1: 人家有轮班的，可能正好前两天刚播完、你没赶上，对不对啊、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哈尔滨地铁的相关消息啊。5月25号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主题地铁专列正式上线了。列车呢运营于地铁2号线、3号线，以流动的冰雪美景向全城的市民和八方游客发出4季冰雪邀约。
1: 哎，其实这个主题地铁的颜色啊，走到里边的时候真的会非常的心旷神怡哈。
0: 而且夏天看到这样的这个颜色
1: 特别凉快，
0: 凉快、
1: 这倒是啊。而且整列的这个地铁专列呢，它是以一种清透的冰蓝色为主基调，而且呢也将景汇欧陆、家园、冰钢琴、还有冰城之恋以及京筑玉亭等馆内的经典的冰雪造型融入到了车厢的整个设计，包括像是雪花呀、冰晶纹理呀，全部呢都可以随处可见。那在炎炎夏日里边啊，如果走进车厢，真的是让人大家瞬间感觉到一丝凉意，同时呢还有这个冰雪的风情，包括车顶、还有车门、车厢壁上啊，这个很多的细节之处呢也都标注了景区，包括在馆内的一些特色的标志，同时呢全方位的也展现了梦幻冰雪馆它的冰情雪趣。那步入到车厢之内呢，也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冰城独有的冰雪浪漫。
0: 据了解，梦幻冰雪馆呢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务，游客可以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进行选购。该主题专列呢将会持续运营2个月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市民游客搭乘着列车到冰雪大世界站，走进梦幻冰雪馆，解锁4季不落幕的冰雪欢乐啊。
1: 哎，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还真的就是这个跟大家疯狂安利一下咱们哈尔滨这个冰雪大世界里边的那个文创周边，真的有好多黑科技。记不记得咱们之前呢，咱们这个为咱们这个哈尔滨这个解放80周年做了一个专题活动，泽南采访到的是冰雪大世界的主持人左右哥。我们在现场就看到了好多这种爱不释手的这种小这个小冰景小设计。有一款抓椅拿在你的手里边，直接用这个相机一拍照， VR 的那个就是 3D 体验，直接就能看得到，价格还不贵。如果大家到里边的话，您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真的就你也可以不买，直接站在那块，它有一个现场，
0: 咱就拍
1: 玩
0: 啊，
1: 咱
0: 就让它转完了拍。
1: 但是一定要去里边，你别说，哎，文创不都是那些东西吗？哎，这个真的是里边有这个黑科技在里边的，建议各位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打一下卡，这也是成为咱们哈尔滨一个冰景的一个独特的魅力所在。
0: 是的啊，好了，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最新消息。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哨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了。5月27号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小红书在北京举办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正式宣布小红书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顶级赛事直播战略合作伙伴。那至此我们国内世界杯观看渠道锁定了3家啊、我们都跟大家之前介绍过，一家是央视啊，还有一家是咪咕、就中国移动旗下的那个咪咕视频、
1: 咪咕
0: 还有就是小红书了。
1: 哎，对了，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而且呢整个赛事呢历时39天，计104场赛事。那小红书呢就表示，用户呢可以免费观看直播和回看，这的是个大福利啊。据了解呢，小红书此次呢也将实现全端进行覆盖，用户呢可以通过小红书的 APP 以及小红书网页版、手机投屏等方式来进行现这个直接的观看了。
0: 就是据我所知哈，也是这个小红书他自己也进行了调研，小红书的用户女性的比例比较高。
1: 哎，确实是很多、
0: 你像我和小爱他爸，我们在家一般呢，如果是没什么事儿哈，家也没什么家务活，他刷抖音，我刷小红书。
1: 哎，这不一样的角度啊。
0: 那小红书为什么要拿下世界杯的转播权呢？一位直播行业从业者就跟记者说了，相比抖音来说，小红书更需要这种大流量的事件来冲高它的日活。同时呢，继续改善自身的用户结构，比如说就是均衡男女比重。
1: 哎，
0: 小红书目前平台用户月活超过了4亿，日活这个超过了1.7亿，而且女性用户占比是长期高于男性的。
1: 是的、
0: 我想问问收集起来的这个男性的听友哈、 您刷小红书吗？您手机里下载小红书了吗？
1: 哎，是了。
0: 那借着世界杯的转播呢，小红书就有望继续破圈，撬动更多的球迷群体，冲击2亿用户的月活。
1: 哎，来周阿姨啊，你身边这位男性告诉你一下
0: 啊，你下小红书了吗？
1: 小红书我真有，但是跟各位说，我这下载小红书的时候，多多少少就是质疑了一下我的这个个人品味，咋回事？之前咱们有一次活动啊，咱们925就这个交通广播跟这个应该是丁香节，然后有一个活动，现场导演就跟我说，泽南，你下一个小红书，
0: 你看人家要求的，
1: 你看对人，你看人家里边那个穿搭，你别是上台的时候你穿成那样事儿的，我。
0: 哎，真的，小红书最开始红，好像就是一些穿搭。
1: 对，他这个特别讲穿搭的。然后呢，然后我就是非常就认真的问着，我说导演，小红书是啥？
0: 你跟这个老张头问的是一样的。
1: 对，
0: 啥是小红书？
1: 啥是小红书？
0: 就是一个类似于抖音的那个 APP。
1: 哎，对了，在上面就是可能更多分享心情日志了，女孩子在上面看一些穿搭呀、服饰啊，包括一些心情攻略，非常棒。
0: 它的首页跟抖音是不一样的，抖音就是你打开它就是一个页面，
1: 哦，
0: 就是一个比如说视频呢，
1: 你没有那么多这个栏儿。
0: 这个小红书打开之后呢，就这一页里面会有几个窗口，可能这个窗口是图片啊，下一个窗口是视频，你可以就在这一页当中你总览一下我想点哪个，
1: 哎，
0: 而不是抖音进去之后直接就给你推一个。
1: 哎，对了，它就是可以说非常简单的让我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一栏了，非常方便啊。Lucky 说了，周阿姨是小红书的这个迷妹呀，特别喜欢，是不是啊？
0: 笨
1: 笨
0: 说，笨
1: 笨来了，
0: 我都没有小红书，
1: 男性是不是？
0: 大家说小红书是什么？红色的书吗？
1: 红色的书有两本啊，两个笔记本。大家也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哈。还有这怎么说了？这是夜月他说了，不刷小红书哈。这个对这个很多
0: 女
1: 孩子
0: 权太多了，你这我就要给你屏蔽掉。
1: 这不对、
0: 啊，你刚才我跟人说，我还没看你这消息呢，你的这个信息都被我们平台这个折叠了，不许说女权这个字啊。
1: 我跟各位说，小红书上面有很多方面，我就拿一个事儿来说，我媳妇儿很推崇，我觉得很好。她正常去买一本那个霸王茶姬，一杯怎么着也10块20块。
0: 咱小红书里还有优券啊？
1: 它里边的券是没有，他教你，他教你人家配方
0: 啊。
1: 三得利的你这个乌龙茶，你再来点旺仔牛奶，配完以后伯牙绝弦。
0: 哎，真的，我昨天也刷到这个了，我还想试试呢。
1: 是是，我跟各位你去试一试哈，基本不踩坑，而且你别说别的，你有这个在，你别管对那味儿对不对，是不是我这个真金白银省下10块20块？
0: 那可不是吧，那一杯那个伯牙绝弦也得17、18呢，是
1: 中杯17、18，大杯21呢，各位肉疼啊，你这玩意儿。
0: 好了，早上的7:55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刚刚咱们提到冰雪大世界里边这个黑科技了吗？今天啊，一跟大家说一说，你也可以呢畅游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不是只玩一次。梦幻冰雪馆200元，您可以购买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欢乐啊！而且呢，从购买之日起一直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还有雪花摩天轮呢，开放期间每天也可以免费乘坐一次雪花摩天轮，性价比直接拉满啊！而且这个梦幻冰雪馆里边20多组的亮点的这个冰雪项目的都是真边真雪为您打造的，没有隐形消费，而且保暖服、雪圈全部为大家免费提供。那您可以乘坐这个雪花摩天轮登到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也能够把梦幻冰雪与城市的景致统一让您进行收藏。畅游卡限时限量发售，大家抓紧时间，您可以直接到哈尔滨这个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小程序，然后里边进行选购就可以啦。
0: 马上就到这个6.1国际儿童节啦，为了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科学助力身高管理，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身高都很担忧，
1: 关注长个。
0: 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儿科门诊将在6月1号，也就是下周一，举办儿童生长发育专场公益义诊。义诊的内容呢，包括免费给宝贝测量身高体重，绘制身高曲线图，免费测骨龄，专家免费进行生长发育评估，并且给出长高的专业建议啊。大家记好时间，是在6月1号下周一啊，各位家长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呢是18845027853，18845027853。义诊的地点呢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儿科门诊，是在门诊的2楼啊。是在时间下周一啊，时间下周一，我们的家长朋友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18845027853，18845027853。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